0: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 中中央政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 中中央政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 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 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针对巴基斯坦比路之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 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1: Chinatown
2: 为你现场。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3: 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举行会谈，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领域新定律。 今年前4个月，中国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第22届文博会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火热，累计票房已突破11亿元。海峡两岸同庆采花山节，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渝以武会友。
4: 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环球华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昨天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原创理论锚定律，以全新系统及创新逻辑重构芯片演进路径。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分析指出，这一里程碑式理论突破标志着国产芯片产业从技术制造迈向规则定义，为中国科创注入全新动能，为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中国方案。
2: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锚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
3: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Kirin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2: 锚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锚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实现单点技术突破，更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4: 锚定律的发布对于国产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技术上面来看，锚定律对于先进封装还有软件工具链有比较直接的拉动，同时该理念也需要像芯片级液冷还有一些光互联的技术去做一个辅助协同，是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另辟蹊径。
2: 外媒表示，华为大规模生产此类高端芯片后，将颠覆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与高端设备的原有认知。芯片破局方案将极大提升科技竞争硬实力。分析指出，国产芯片有望在算力、终端、工业等领域加速突破，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更将为全球科技创新注入中国智慧和力量。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5: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6: 第22届文博会25号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7: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与研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 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8: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7: 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技术打造的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9: 现在新智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10: I'm very surprised of
11: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
7: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12: 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13: 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1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15: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4: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16: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
14: 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17: 因为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

0: 好的这一些方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1: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2: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1: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3: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4: 24号，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在重庆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开幕，由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和岛内各界人士组成的100余人参访团，当天走进彭水，与当地苗族同胞共同体验传统民俗文化。
5: 彭水是重庆苗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活动现场，随着苗族传统民歌《娇阿依》旋律响起，上万名舞者头戴银冠，身挂银饰，跟随节奏跳起采花山，让台湾同胞们直观感受到大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活力。台湾少数民族同胞陈海林是第一次参加采花山节，他特意穿上祖母亲手缝制的阿美族人传统服装。
6: 然后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氛围，这边是比较欢乐，然后也看到就是各个民族的服饰，非常让我非常觉得很震撼又很多元。那也希望今天呢也能够交到我们苗族的朋友。
5: 多次来大陆的台胞徐家红携带了不少专业摄影器材，他希望通过镜头记录真实的大陆，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彭水的民族文化。
7: 这一次才真正感受到回家，真的叫回家。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那希望有生之年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同情，很自由的来往，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8: 我第一次来大陆，我觉得感受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这种传统文化不应该被存在书本里，而是应该被更多年轻世代的人看见。
9: 非常热情，非常友善，对对对，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隔阂，就像一家人一样。
6: 手机全程都录影了，对啊，打算带回去给那个台湾的朋友看一下。
5: 参加完采花山节后，台胞们还在当地体验了具有苗族特色的长桌宴，大家共同参与高山流水传统礼仪，顺着层层叠叠的酒盏承接米酒，感受重庆苗乡待客礼仪。
10: 环球华人。
11: 摩根士丹利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10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
5: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研报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10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研报给出的关键数据是，2025年全球共出货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其中约90%来自中国制造商。
12: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个小时的时间，您看，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已经组装好了。那么接下来，它将在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当中进行交付前的最终测试。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当天下线的机器人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是相当高。
5: 这台刚下线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上海整机量产的加速度。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1万台。企业联合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分析指出，这正体现了中国在机器人竞赛中的一个王牌优势，那就是供应链整合。
13: 这些高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长三角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
5: 这里是深圳龙岗机器人街区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这里就像机器人展厅，可以体验也可以定制。
14: And see this generation, they grow up with their robots.
15: Yeah, although they still seem very excited by seeing them.
14: Yep.
15: That was really cool.
16: The 6S store is like

0: 在全球范围内，宇树科技的 G1 是最常用的人形机器人之一。G1 的零售价为13,500美元，这个价格可能还不到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的一半，后者预计在今年上市，售价将高达30,000美元。
1: 像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比如说像电机、减速器、控制器、雷达等等，都是我们自产自研的，这可以很好的去确保我们产品的性能，同时控制好价格的优势。
0: 据统计，2025年宇树科技共卖出5,500台人形机器人。相比之下，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美国公司各自的销量仅在150台左右。外媒认为，中国能够自主生产90%的人形机器人零部件，掌握着全球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链中63%的关键企业。这不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也成功控制了成本。除供应链优势之外，中国在工业机器人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制造实力为发展具身智能提供了巨大优势。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过去5年，中国工厂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此外，中国主要电动汽车制造商也成为机器人制造商，因为技术重叠，使得零部件也能被用于机器人领域。
2: Because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say, a decade or so, we can pretty much recycle a lot of components that used in cars. BYD ha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and car making 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uawei has the hardwar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hardware is here.And Tencent definitely has the software advantage. If you combine them, it's enough to make a very good robot ecosystem.
0: 有分析指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10年积累正在直接转化为机器人产业的系统性优势。这不是汽车公司顺便做个机器人，而是同一套供应链、同一批企业、同一个政策推动模式在机器人赛道上的第二次复制。第一次，中国用这个模式拿下了全球新能源车市场。第二次，机器人可能更快。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

0: 事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成功发射，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3: 台媒称，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具有多个里程碑意义，包括首次进行航天员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
4: 我在网络上呢，就看到我的很多朋友，其实是连夜收看直播。那么随着发射任务的成功啊，大家都感到与有荣焉，而且备受感动。
5: 我们看到这个神舟23号发射成功哦，真的是感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航天事业越来呀、越进步，越来呀、越发展哦，那感到真的是无比的荣幸哦。
6: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小姐也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能够将来能够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7: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的话，我相信呢，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2: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持续交锋，绿营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公开质疑蒋万安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引发蓝营反击。一起来看报道。
3: 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发表质疑言论，称北投士林科学园区连电问题都没有解决，要如何发展城市愿景？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岛内人士翻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去从2023年到2025年不缺电保证的相关言论，打脸沈柏阳。
8: 对，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市政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市政有相关的熟悉。
3: 有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公开批评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力政策与供应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9: 沈柏阳废话题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一个他心虚答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不懂装懂的时候，
10: 随便的乱打一通，就是为了要诋毁蒋万安哦。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3: 近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走进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深入湖北前往生态小龙虾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只虾如何从稻田里的小水产成长为撬动近1000亿产业链、带火一座城的大产业，体验小龙虾从捕捞到餐桌的全过程。据了解，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为期1周，媒体代表们通过深入天门、潜江、仙桃3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5月24号，2026年张台棒协龙家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棒垒共融，青春同行”为主题，两岸共计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两支台湾青年球队与漳州本地校园队伍同台比拼。
0: 环球华人。
3: 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别再欺骗台湾人民，台媒称岛内民众期盼和平，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台湾民意有怎样的变化？赖清德还能装睡多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发警告，和平才有活路。
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赖清德究竟陷入到了怎样的困境？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3位。有关郑丽文的相关表态，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近日表示，近期大家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郑立文指责赖清德近期言论满是谎言，充分暴露其上台两年来的心虚。
2: 近日，郑立文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特别强调和平才有活路。那么尤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呢？
11: 郑立文四月访问了大陆啊，六月初就要去美国访问。这两个月两岸局势呢有了一些正面的发展，特别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啊，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达成一定的共识，特朗普对台湾搞以美谋独，还有美国对台军售做了一些表态，这些发展让郑立文的两岸和平论述更有底气。郑立文呢是把他去美国的主轴聚焦在台海和平常态化，希望为两岸和平、为避免战争找到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其实郑立文出发以前在台湾他就已经建了一些来访的美国智库，他在一些别的场合也都论述了他的两岸和平主张，像23号他到台南参加基层座谈会，就对国民党干部说，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特朗普讲，美国人不愿意派兵穿过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没有人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和平才有活路，才能赚大钱，发生战争会失去一切。郑立文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愿望跟目标。郑立文还说啊，特朗普带着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很多 CEO 访问大陆，就是重视大陆市场，世界各国元首也争相访问大陆，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跟对岸交流呢？台湾就算有钱也不能乱花呀，应该要投资和平，不是投资战争，应该要投资下一代，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我认为郑立文和平才有活路的论述，就是要打破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误导。民进党当局刻意低估台独的风险，误导选民美国会出兵，还有买美国武器就安全。但是当大家看到大陆对美国的直接提醒，看到特朗普不同意以美谋独的表态，就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认清民进党当局就是谎言不断。
2: 确实台独与台海和平呢是水火不容的。同时这一次郑立文呢还提到，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内的多家企业高管呢是随同特朗普一起访华。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等呢也是纷纷访华。您觉得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12: 不管是这个美国，不管是俄罗斯，包括塞尔维亚，那有一些其实来华访问过很多次，那有一些呢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华访问？我想他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跟各方都说得上话，跟各方都能够保持良性的沟通，这是过去我们长期以来所累积下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感。这也说明今天整个国际治理，当你谈到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台湾赖清德还在把对抗当成你的饭碗，这个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你装睡也装睡不了多久。所以我觉得郑立文在提醒赖清德这样一点。那第二点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的局势下面，我想无论是这个经济，包括科技，包括军事，方方面面，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必需品，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去获取稳定性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那么大家发现说跟中国大陆沟通呢能获得最大的稳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看到说最近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大陆的高光时刻，大家愿意跟我们沟通，愿意跟我们去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看到这一次随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的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我们也知道美国之前呢他搞了一个所谓的政策叫做脱钩断裂，但是这些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其实对于脱钩断裂是不认同的，他们是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好好的进行经贸的合作，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很重要，其实对于全世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我想郑立文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台湾呢就不能再装睡。
2: 的确如此，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重要性各方是有目共睹。 共度的。而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已经表示暂停一笔对台军售，但是对于这样的消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表态呢却是宣称所谓没有暂停消息。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他的表态？
13: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公开确认，为了保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供应，美方正在暂停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其订购的战斧导弹都已经收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正式延迟的通知，交付可能延期长达2年。那么美国连日本的订单都无力满足，又怎么可能优先来保障台湾地区？那么卓荣泰所谓的没有暂停消息，不过是将已经确认延期包装成尚未接到通知的文字游戏。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的暂停并非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而是特朗普政府刻意释放的一种降温信号，是对以美谋独路线明确的战略踩刹车。特朗普访华后，他仿佛释放不支持台独、拒绝军事介入的立场。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这绝非什么沟通顺畅，而是对以美谋独路线的一记沉重敲打。那么，面对铁证如山的暂停，卓荣泰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背后是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算计。一旦承认军售被暂停，就等同于宣告对美政策和抗中保台路线的破产。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军购特别预算案正在立法机构审议，海马斯的首期款的付款期限迫在眉睫，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暂停，无异于亲手断送预算案过关的可能性。所以卓荣泰只能够硬着头皮强行制造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对外则是为了掩盖以美路线的崩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经清晰地表明，台湾不过是可以随时摆上谈判桌的交易筹码。一旦承认美方支持松动，赖清德当局在岛内兜售的所谓安全感就会瞬间崩塌。那么卓荣泰面对大陆政告和美国政策转向时的进退失据，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外事处境日益孤立、两岸路线四处碰壁的真实缩影。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称，郑丽文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及2026年九合一选举临近，交出何等成绩单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台舆论认为，郑丽文的大方向正确，其魄力提早帮国民党打下应对民进党搞抗中保台的预防针。反观赖清德当局，最近争议不断，如今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
2: 目前岛内的最新选情状况如何呢？而郑丽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这第一次大考，尤教授，您认为最终他是否能够拿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11: 今年11月28号要投票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郑丽文要面对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啊。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选得非常好啊，在台湾22个县市里面，国民党占了14席，另外5党籍的苗栗县长呢，去年恢复了国民党籍，所以加起来是15席啊。那这15席有6席是现任要争取连任，但是有9席因为任满要换席。新人，那国民党要换人的地方呢？民进党有的推出了比较资深的人，所以他是蛮强的。那国民党某些地方人选产生的又不够顺利，所以很多人预料国民党这次要维持本来的15席，难度比上次要高。那当然，两届的不同情况，很多选民是理解的。所以郑丽文的成绩单能不能让蓝营选民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几点啊。第一，国民党现任的6席能不能全部连任，包括台北的蒋万安、桃园的张善政，这一部分我认为达标的机会非常高。第二，要换新人的9席，其中嘉义市啊，这次因为蓝白合是民众党推的人啊，这9席啊，如果都拿下，那就是大胜；但是如果能拿下6席或更多，就算是及格了。第三，民进党的5席里面也有至少3席要换人啊，包括台南、高雄跟嘉义县。这些地方国民党也推了强棒啊，包括台南的谢龙介、高雄的柯志恩，当然台南、高雄、嘉义呢都是绿营长期执政的南部地区，国民党要拿下来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是大胜了。 郑丽文这两天就到台南去，去声援谢龙介，他把台南定位成重点战区，说今年就是谢龙介当选的时刻。谢龙介说啊，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33年了，大家并不信服啊，他有信心能胜选。台南有民调显示，绿营领先蓝只有5%多。当然啊，就算是目前蓝营领先的地方，还是得稳扎稳打。我认为郑丽文表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国民党选战的节奏提前了，多数地方的提名都已经抵定了。这个是蓝白第一次在选举合作，但是蓝白合也推动得很顺畅。加上郑丽文他稳住两岸，把选举主轴拉回到和平、民生、经贸。当然绿营总是想拿两岸议题来炒作，还想卖芒果干，但老是用这招，中间选民早就厌倦了。
2: 是的，郑丽文呢在带领蓝营全力的拼选举，而绿营方面近期呢却是各种争议不断。赖清德当局推动无人机发展的相关标案遭到蓝营的质疑，认为呢就是在喂养绿油油，引发了哪些批评呢？
12: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说，台湾当局呢要5年拿出400多亿新台币出来，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所对准的那些公司，就是拿到这个好处的这些公司，大家一看，哎呦啊，这些公司都是一堆问题，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绿油油。比如说有一家叫做经纬航泰的，那个的老板罗振芳是民进党首任政策会的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一家叫碳基科技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新竹县党部的主委，后来还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小英知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些最后拿到补贴的这些号称要搞无人机的，哎，怎么都跟民进党的关系这么关系匪浅？而且这个里面，如果你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些人过去啊多多少少呢还跟民进党搞的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所谓的绿能有一些关系。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就自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贪腐的工具，一个借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搞钱，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花了这么多钱，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说他那个无人机做成什么样，他那个反无人机系统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军方花了9.8亿新台币采购了一个反无人机系统。那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好不好用呢？后来的结果是拿了0分，不止一个零分，是连续拿2个0分。你花着军用的钱买了一个军用的系统，结果面对民用的无人机你还连拿2个0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于民进党来说是技术0分，贪腐满分。对于民进党来说，那个所谓的无人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绿营贪腐的提款机。
2: 难怪会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那么这是否也让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呢？唐所长。
13: 赖清德当局正在经历着严峻的内外交困，那么这不是某一方面的麻烦，而是民意、政治路线和外部支撑四重危机的同步爆发。 TVBS 民调中心5月最新数据显示，赖清德就职2周年满意度只有38%，不满意度却达到了45%，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而更致命的是，51%的民众对他没有信心，这说明2年下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已经投下了不信任票。与此同时，以美论在岛内形成了燎原之势，近60%的受访者不相信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而57.6%的民众不认同台湾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民进党多年来贩卖的以美避战的叙事正在被岛内的民众彻底的抛弃。那么更让赖清德当局进退两难的是台独党纲所引发的路线危机。特朗普访华后抛出涉台新四步，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战，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四句话刀刀见骨，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多年来编造的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政治谎言。 面对美方的当头棒喝，赖清德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义台独的概念来安抚深绿基本盘，另一方面又紧急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而这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根本性进退失据。而赖清德的答案是一天内两次改口，这种投机式的操作既骗不了美方，也安抚不了深绿，更说服不了大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调试期，台湾的所谓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从所谓的战略棋子降格为可以随时搁置的筹码。赖清德还在内部喊沟通顺畅，但是再动听的话术也掩盖不了一个被战略降级者的窘迫。
3: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独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还提到正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面对情势变化，赖清德几乎无招可出，他担心无法让美国安心，只能把两岸论述与军购议题紧紧与蔡英文绑在一起。对此，台舆论痛批赖清德是病急乱投医。
2: 有台媒指出，现在的赖清德呢，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面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已经是无招可出了，是这样吗？而他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搬出来，与蔡英文做一个绑定呢？尤教授，
11: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啊，对台湾问题做的一些表态，包括不同意以美谋独，军售是谈判筹码，让赖清德当局骗不下去了，很尴尬。那听到特朗普讲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谈谈，就寄望看能不能接到电话，结果电话还没来就传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暂缓的消息。那眼看没招了，被美国定位成要搞以美谋独，只好把蔡英文拉了出来。赖清德讲他是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他说啊，维持现状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贯的路线，自己不被美国信任，只好把蔡归赖随又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但是蔡英文的公开发言多数只讲四个坚持，模糊带过。赖清德就不是这样了，他一上任就搞新两国论，而且讲了一次又一次。在蔡英文任内啊，赖清德当蔡英文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因为想逼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公开标榜说我是台独工作者，一副啊我跟蔡英文不同的样子。怎么现在以美谋独的诡计被发现了，又想起蔡英文了呢？如果你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真的没有台独问题的话，那特朗普是在说谁想以美谋独呢？赖清德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啊，搬蔡英文出来当救兵，但是现在的情势跟蔡英文时期已经非常不同，就算是蔡英文路线，今天看来也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加上只要台独工作者还在，台独党纲还在，台独的危险就在，真的要解决问题啊，我看只剩下直接换掉台独工作者，这个病才会有救。
2: 但是现在赖清德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会让台湾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美国是否也根本不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12: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清楚，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其实要的是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美国要从台湾把这个利益拿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跟美国现在的这个互动，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台湾在交着最贵的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却成为了最廉价的筹码。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民众也看到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担心，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台湾民众的呼声。另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警告，其实我们翻译说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在警告赖清德说你别给我搞事儿。也就是说，特朗普也看到了赖清德这种上蹿下跳，其实非常的危险。其实对于整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赶紧站出来，对于赖清德表示这个警告。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觉得说，这感觉像是遇到了诈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 赖清德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叫所谓的保护费，结果这个钱交了之后人家连货都不给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去了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你等会儿。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的那个挫败感也非常的强，台湾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台湾必须要及时的知道转向，整个局势已经变了，大家都已经醒了，赖清德再装睡你也装睡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叫靠山山会倒，你靠美国美国会跑，最后呢只有两岸一家亲才是真正的好。
2: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声。历史大势清晰表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民族大义，没有任何出路。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认清现实。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剑桥。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

0: 将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今日我们来聊聊花旅家如何走向四季常青。

0: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2: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3: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他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4: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3: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5: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

0: 吧。
1: 游客张爱可，
2: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1: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3: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1: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3: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1: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1: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5: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6: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于工业旅游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1: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

0: 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生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2: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束微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3: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2: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3: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2: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3: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古德伊纳夫的高度评价。
2: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 彼时张伟正身受身体不

0: 事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杯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0: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2: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0: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3: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0: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4: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1: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自古以来，在百花渐次绽放之时，赏春色，弄花影，醉春意，便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基因。近年来，从北国花海到岭南芳菲，从江西婺源万亩油菜花田到西藏林芝桃花秘境，一幅流动的赏花文旅画卷徐徐展开。赏花游持续升温的背后，正是花旅家模式的悄然生长与迭代升级。如今的花旅家以花卉为核心，通过嫁接非遗、科技、体

0: 日等多重元素打破了传统赏花的单一观光模式，重构沉浸式多样化的赏花体验。例如，上海国际花卉节升级全域布局，联动商圈打造快赏花展与花艺市集，让花卉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全城皆花园的沉浸式体验。河南洛阳将牡丹观赏与实景演绎、古风巡游相结合，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千年牡丹文化的厚重底蕴。云南昆明梦幻兰花营文化节引入 AR 花影打卡、蓝紫色潮玩市集与夜间花巷光影秀，将城市街道升级为全天候的情绪消费场，带动主题文创等二次消费持续攀高。从感知自然文化到收获情感共鸣，不同客群都可以在花旅中找到自我归属。花旅家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花卉颜值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交价值与文化价值。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疏解压力的心灵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中触摸土地记忆、连结亲情的连心桥，当然也为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提供了破圈传播的新载体。我们看到西藏林芝的百年桃林中，镜头记录下的乡土日常传递着质朴温情。河南南阳的月季博览会上，传统烙画融入月季元素，指尖记忆随花绽放。湖北麻城围绕古杜鹃花开发纯露花茶与永生花礼盒等深加工产品，将漫山红艳凝结为可珍藏的春日记忆。当游客在花影中触摸先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赏花便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而成为了一场寻求文化自信的旅途。然而，热潮之下，更应保持冷思考。不少花海景点一季热闹，三季冷清，难以实现长期收益。要让花旅从春日限定真正走向四季常青，必须在差异化与品质化上破题发力。时间上应打破对单一花期的依赖，深度挖掘四季花景潜力，如春天办花海赛事，夏天推薰衣夜话、荷塘纳凉，秋天开发压花课程与花转制作，秋天利用温室培育错季花品，让花田季季可赏、可玩、可停留。空间上提升体验精度，科学划分摄影区、观赏区与体验区，推行无痕花田理念，实现业态丰富与生态友好并行不悖。此外，还应以花为纽带，连结城乡发展，在城市商圈设置快赏花田、移动花展，在通勤线路植入花卉主题影像与助农链接，让奔忙的都市人在转角便能邂逅乡野诗意。同时，将城市的消费需求与运营理念引入乡村花旅项目，完善住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让乡村花海既留住游客，也留住消费。未来，期待花旅家不止步于一季花市，更能在四季流转中持续创新，以花为媒，激发文旅产业的蓬勃内生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 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2: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3: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2: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4: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2: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5: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2: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6: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2: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7: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2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2: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8: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2: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9: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 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

0: 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1: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2: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1: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3: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4: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1: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5: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

0: 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2: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10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窑，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1: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文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2: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1: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 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1: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3: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1: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4: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说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1: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2: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飞鱼，来助力我们的飞鱼，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1: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当环境恶化，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

0: 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生姜和大蒜对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益处？在中医食疗的角度，姜和蒜又有着哪些妙用呢？今天呢，我们的膳食养生将共同关注厨房里的养生奥秘。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生姜和大蒜是必不可少的烹调配料。无论是搭配宴饮之中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食，还是用于寻常人家的家常菜肴，姜和蒜几乎与种类多样的食材皆可巧妙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味蕾体验。而且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之中，生姜和大蒜不仅是调味食材，更是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的灵药。从保健养生、身体调理到外伤处理、消炎杀菌，姜蒜这两种调味蔬菜也能摇身一变化作治病良药，造福患者。那么姜和蒜究竟有着怎样的药用功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巧用姜蒜来调理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生姜大蒜保中保。从春秋战国的孔子、墨子到宋代的苏轼，生姜对于养生的益处早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就被不断验证和应用了。这种外表金黄、味辛性温的植物，不仅满足了古人的口腹之欲，更成为了无数人延年益寿的法宝。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适宜多食用一些生姜？生姜又有着哪些药用价值呢？
2: 虽然生姜有诸多的妙用，但是孔子也说了，生姜不能多食。这就告诉我们说，吃生姜的时候，它是要有一定的度，还要有一定的时间的节律。那么从度上来说，生姜不可多食。那么从节律上来说，我们都听说过，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么为什么夏天很炎热，我们还要吃姜呢？这是由于夏天炎热，人们出汗很多，人体内的阳气不足，再加上夏天我们经常吹空调，身体呢也会受寒。那么过多的寒在体内就会伤阳气，因此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姜，防止阳气的耗散。那么从一天当中来说，是早吃姜赛参汤，晚吃姜赛砒霜。就是说早晨的时候吃姜对人体来说比较好。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上床萝卜下床姜，说的就是在早晨的时候自然界阳气开始旺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姜有助于振奋阳气，帮助脾胃的功能增加，所以呢，吃姜最好在早晨来吃比较好。那么吃姜又有哪些禁忌呢？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食姜。我们先来看一年之际的时候，为什么秋不食姜？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干燥，而姜呢本身辛温燥烈，所以秋天的时候如果吃姜，就会伤人体的津液，使秋燥对人体的伤害更加加重。所以呢，秋天食姜呢就类似于砒霜一样，会对人有伤害作用。那么一日当中我们为什么夜不食姜呢？因为晚上的时候阳气开始收藏了，而我们吃姜呢，它是辛辣刺激的，会振奋我们的精神。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姜太多，这样呢就会让你精神过于振奋而睡眠欠佳。当然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晚上都不能吃姜，因为有些人阳气虚，在晚上阳气虚的时候，你给他吃点姜补助他的阳气，会帮助他的阳气潜藏。因此呢，我们在用姜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除了要因时制宜之外，还要注意因人制宜， 这样呢才能恰到好处的来使用生姜。姜呢在使用的时候，大家还要注意它有四兄弟，也就是说姜我们要分生姜、干姜、泡姜和味姜四种来使用。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如果你在使用姜的时候不注重细节，同样也不能很好的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我们先来看一看生姜。生姜刚才提到了，它的特点是辛温走散，我们中医描述成叫走而不熟。它比较鲜嫩，比较多汁，辛辣味呢相对弱一点，因此呢像平常我们做菜的时候调味，或者风寒感冒轻的时候，我们会用生姜。而干姜呢，在中国药典中记载了，它是把生姜去掉杂质，浸泡洗净，然后润透之后把它切块或者切片晒干而得。因此呢，干姜它的温中的效果会明显增加。干姜能够温胃散寒，是呕家之圣药，所以胃寒恶心呕吐，我们要记着用干姜。相传清代的一位医家叫吴鞠通，他外出出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村妇晕倒在路边，面色苍白，四肢厥冷。他过去一看，老人是阳气虚，有点虚阳外越、亡阳的表现，因此呢他就把随身带的干姜煮了煮，让老妇喝下去。不一会儿呢，老妇就慢慢苏醒了，冰冷的四肢呢也开始回温了。旁边围观的人非常惊讶，问吴鞠通说，你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把这位老妇人抢救过来了呢？他说，不过一味干姜罢了。这里边就说到的是干姜具有回阳救逆的效果。还有一种姜我们叫做泡姜。什么叫泡姜呢？在中华药典中记载了，泡姜呢是照烫法把姜泡制成起泡而得到的。这个泡姜跟干姜有什么区别呢？它就增加了收敛之效。所以说如果你有拉肚子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泡姜，哎，把它研成粉敷在肚脐上，可以起到温中止泻的效果。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味姜。全国中药炮制规范记载的味姜，就是把姜放在无烟的炉火上味至半熟而得，或者呢把姜包在几层潮湿的草纸里边放在炉火台上，或者呢把它放在了炉火灰当中。这样呢当这个草纸都糊了，我们把这个半熟的姜取出来，把它切成块或者切成片，这样呢就会得到味姜。味姜的作用呢主要是增加了它的温胃止呕的效果。如果你有脾胃不和、恶心呕吐，我们可以用味姜五克、甘草十五克煎汤来饮用，可以治疗脾胃不和、恶心呕吐、反酸等症。
1: 大蒜是我们常见的调味蔬菜，通常由多数肉质瓣状的小鳞茎紧密排列而成，外面有数层白色或紫色的膜质外皮包裹。它虽然并非原产于中国，但却以其独到的风味成为了我们厨房烹饪的心头之好。不仅如此，大蒜又因其多种药理作用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保健食材。那么大蒜究竟有着哪些药用价值？这个活跃于厨房的食材在历史上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养生食品的呢？
2: 在厨房里边，我们常常用到姜和蒜。俗话说，用好蒜和姜，生活不忙慌。虽然它们外形不一样，但是它们有共同的功效，都是有辛辣味，能散寒。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讲解了姜的妙用和姜的四兄弟。那么蒜又有哪些妙用？它又有几个兄弟呢？下面 我们就走进厨房来看一看大蒜的妙用。早在60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开始种植大蒜，他们发现大蒜有辟邪杀虫的效果，而且大蒜呢代表着力量，因此呢他们在身上涂抹上大蒜汁儿，或者在出生的婴儿上涂上大蒜汁儿，目的呢是辟邪杀虫。同时呢他们会把大蒜挂在脖子上，或者摆放在屋子里边来顶礼膜拜。俗话说，大蒜是个宝，治病不可少。我国开始用大蒜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传说张骞在出使西域的时候，他带的一行人马被匈奴困在了当地，由于没有食物可吃，他们就漫山遍野地去搜寻食物，结果搜遍了全山而所求无果。但是呢他们发现他们居住的乌室周边有一个叫做胡草的植物，他们由于太饥饿了，又没有食物可吃，因此呢张骞就说，与其在这里挨饿等死，我们还不如先尝一尝这个胡草。于是呢他就带头开始吃起了胡草。大家看到张骞吃了胡草，都纷纷拽了一些胡草也吃起来，虽然味道很辛辣，但是他们由于实在是饥饿难耐了，都强忍着吃了下去。神奇的是，到了第二天，有部分人发现自己的水肿减轻了，腹泻也好转了。因此呢，人们都觉得这个胡草有非常神奇的疗效。在被困在匈奴的十几年里，张骞都随身带着胡草，时常会吃一些。到公元前一

0: 126年，张骞回国的时候也不忘带了胡草的种子献给皇帝，这便是大蒜的传说。蒜在我国实际上有两个品种，一种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大蒜，我国本土也有一种称作卵蒜的植物，为了与大蒜相区别，就称作了小蒜。特点是只有一个鳞茎，而大蒜呢，它是有多个鳞茎包裹在一起，虽然外观的叶子长得一样，但是它们的鳞茎是不一样的。因为大蒜是多个瓣攒聚在一起的，所以呢是团结，就是力量的象征。这也是西方为什么把大蒜啊挂在脖子上，挂在屋顶上来顶礼膜拜的原因之一。西方医学史上很多名人都非常重视大蒜的药用价值，希波克拉底就是其中一员。那么希波克拉底又是何许人也呢？希波克拉底被称为医学之父，他在一生当中就非常重视大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由于药品缺乏，所以英国人呢就把大蒜捣成汁儿，涂在伤员的伤口上，代替抗生素来治疗疾病。因此呢，大蒜汁儿又被称为潘尼西林，也就是我们说的青霉素。而在我国，大蒜治疗疾病典故也是数不胜数的。传说在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有一次被孟获诱至屠龙洞，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山岚瘴气，特别还有很多毒蛇出没。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位老者，这个老者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救命的道路。他说在这个地方向西几里路的地方有一个万安隐者，他住的这个草堂周围有一种植物叫做九叶云香，如果你摘一片叶子含在嘴里，就可以避免山岚瘴气，可以避除疫痢之气。诸葛亮呢按照他的指示一路向西走到了这个万安隐者所住的草堂前，发现了九叶云香，于是呢他就让将士们口里含着这个九叶云香，然后呢将士们都完全好了。这个所谓的九叶云香实际上呢就是大蒜。大蒜在使用的时候，它是以紫皮蒜为佳。我们古人认为大蒜辛温有小毒，它能够辛温散寒，治疗恶寒发热、头痛和鼻塞。那么现代我们用大蒜主要有哪些作用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大蒜的解毒杀虫的效用。大蒜里边主要含有大蒜素，大蒜素呢可以杀死细菌、霉菌和寄生虫，因此对于各种感染性的疾病，我们生吃大蒜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所以老百姓常说只要三瓣蒜立即好一瓣，就是说大蒜所含的大蒜素对于肠炎痢疾有很好的食疗的价值。大蒜呢它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它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现代研究发现大蒜中含有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对于维生素缺乏的眼病效果非常好，对于咽酸缺乏的燥皮病也有很好的食疗的作用。大蒜第三个保健作用就是它的抗癌效果了。经常吃大蒜对于预防癌症的发病率有不错的效果，特别是呢大蒜对于消化系统的癌症、泌尿生殖系统的癌症都有一定的预防和保健作用。大蒜第四个作用就表现在对于心血管的疾病方面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因为在大蒜里边它含有一种有效成分，它能够降血压，能够降低胆固醇， 减少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对于冠心病的病人，都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生姜和大蒜的食疗养生价值呢，我们在上半段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岁月沉香，时光静静流转，总有些珍贵的事物被时间温润，涤荡出属于自己的香醇滋味。我对桑葚的记忆停留在儿时唇齿被染成紫色的春天里，稀疏的记忆中好像红色的果子更酸一些，却更受欢迎，黑色的很常见，好像还有白色的，已经记不清什么味道，似乎从来没把桑葚当成水果。长大后走出了那个村庄，渐渐忘却了儿时爬过的那棵老树，即便它可能还静静立在村头小路的拐角处，每年花开，果子落了一地。然而古人却远比我珍视它。说文解字说，若因若，东方自然神木之名。桑乃蚕所食叶之神木，故加木于若下而别之。古人称桑之功最神，在人滋用尤多，为鸡兴之精。本草纲目说，桑葚单食止消渴，利五脏关节，通气血，久服不饥，安魂镇神，令人聪明，变白不老，多收爆肝为末，蜜丸日服。诚然，不老从来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单从食养的角度看，古人对桑葚的认可之高却也非同寻常。《实践本草》中收录有桑葚醪的做法，将桑葚捣碎，连同汁液一并加入淘洗干净的糯米中，入锅煮熟，至米饭稍微夹生为佳。凉至常温后，加入甜酒曲，一般一碗酒曲可酿3-5斤米饭，装坛封口，置于30多度的室温下，时光的悠扬旋律开始轻柔奏响。本草纲目说的桑葚蜜丸的做法，是常年服食桑葚的绝佳方式。桑葚夏初结果，果期短暂，果实采摘后晾干封存，可经年无恙。古人偏爱炼制丹、丸，医者重，道家亦重。我们常说的水蜜丸、大米丸，便是常见的丹丸种类。至于黑芝麻丸、六味地黄丸、安宫牛黄丸等，如今几乎妇孺皆知了。做上好的桑葚蜜丸，需要碾制上好的桑葚粉。桑葚含有大量的果糖成分，即便暴晒数日也很难直接碾碎。理想的做法是用盐炒的方式，把干桑葚炒焦，再经过药碾、捣药杵轮番上阵，过筛，精细的桑葚粉便好了。炼蜜是制作蜜丸的关键，将上好的蜂蜜入锅，细火炼制。炼蜜能去除蜂蜜的水分， 杂质和蛋白酶等。

经过三四日的时光滋养，桑葚的精华与酒酿完美融合，塑造了极佳的口感和风味。起风、开坛，果香与酒香的馥郁芬芳扑面而来。吃酒酿，品浊酒，沉醉其中，是古老的醇美，是微醺的舒爽。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邀请神经内科的姚生教授为您解读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

0: 如果重症肌无力拖延日久，或者是久治不愈，会使病情更加严重，带来其他的并发症，产生更多的危害。重症肌无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积极治疗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节目，我是刘红。那么姚教授，我们在之前啊，前期也进行了一些走访，对于自己的机体的无力的表现，老百姓的说法是各式各样的。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他觉得，哎，我这就是肌无力。一般来说啊，他说我这就是重症肌无力了。这样的描述，在您的临床中，患者是不是也会这样说？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这种疾病的正确的描述呢？您听一下啊。
1: 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只能这样，再往上就疼，往这也疼，往后也疼，这疼得不得了。这个
2: 就是挠痒痒，老伴家我挠着挠着痒痒，挠半截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俩胳膊就没劲了，腿走不动，没劲，走远了就不行了，两站地。
0: 刚才这是一位大爷和一位大妈啊，他们两个，我们去问他们是，你自己感觉你是肌无力吗？他说我是肌无力，而且是重症的。他把这个重症认为是一种程度的表述，哎，这不是轻症了，是重度的了。而且他们的就说，你看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换个角度就疼，那这算是肌无力的表现吗？
3: 肌无力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肌无力。就指的是胳膊腿没劲儿
0: 啊，是，
3: 就是不管你是一条胳膊一条腿儿，还是两条胳膊两条腿儿，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胳膊腿没劲。
0: 这阿姨说挠痒痒都没劲儿了。
3: 对，所以呢，她这个情况呢，要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首先呢，我们要看她是你这个病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你刚才这两位大爷说的和阿姨说的，可能他就是一个慢性的情况。
0: 对，我估计这大爷这胳膊抬不起来，不是今天早上刚抬不起来的，
3: 他肯定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老年人以后，你这个就是睡一觉早上起来，突然觉得你这胳膊没劲儿了，你腿没劲儿了，这时候呢，你应该注意，这个是不是脑血栓新成，你或者脑出血、脑血管病，同样可以导致肌无力，也就是说肢体无力。
0: 但是肢体无力就这一个表现吗？如果是脑血管病，它还有可能有哪些其他伴随症状呢？
3: 这个呢，就是说的也比较多了，在我们临床中，可能很多人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普及也比较多，有时候看养生堂啊什么这些概念。如果是我们老年人，早上起或者白天干活的过程中，你突然觉得这个胳膊没劲儿或者腿没劲儿，对吧？你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这样呢，你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呐、看东西成双啊，或者视肉模糊啊。另外就是说话有没有说话大舌头这种表现。
0: 哦、这样、
3: 你如果有这种表现，加上你胳膊腿没劲儿，那你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这多不都是脑血管病。这种呢，我们就应该是赶快到医院去看。
0: 您甭管他是不是肌无力，是不是重症轻症了，
3: 对，
0: 赶紧先去医院。
3: 这个肯定你是重症的肌无力了，就是肢体无力了，就是。
0: 对，那这种情况别耽误了。那老百姓就是除了您刚才说的头疼头晕这样的啊，伴随着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说没有头疼头晕，我就是哪儿觉得这不对了，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这个腿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眼皮沉老想睡觉的这种样子啊，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方法，说你这个不着急，你可以缓一缓，或者是稍微的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让自己感觉一下啊，不行，耽误不了，马上去医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还是年龄，有时候我们年龄偏大的人呢，如果你出现这个肢体无力，你或是胳膊腿没劲儿，你加上这个脑子比如有头晕呢，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以后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呢到医院挂就是急诊的神经内科去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急性发生的脑血管病。如果你发生就是胳膊腿没劲儿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头疼，没有头晕，说话也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说头这一部分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觉得哎呦胳膊觉得没劲儿，这种情况呢，我想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太着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你就是晚上几个小时也可以就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观察一下，这个没必要太多的紧张这种情况。
0: 也就是说虽然说可能是突发的，但他不是说两个小时之内不抢救就有什么不可挽回的后果，这倒不用太着急，是吧？
3: 如果你是脑血管病的话，它不光是出现肌无力，它肯定会出现其他的伴随症状。
0: 对，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鉴别方法，但是呢

0: 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就是说，不管是多么简单的鉴别方法，如果您觉得不对，你也别待着，就跑一趟医院，大不了医生告诉你，您没事儿回去吧啊，这样咱们就放心了嘛。万一有问题，咱们就可以早点把它给处理掉。那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这些，您刚才讲到脑血管病有可能会引起肌无力，还有其他的哪些疾病有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这种肌肉无力的表现出现？
1: 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按照这个就是解剖完了，这一个是脑子出问题，
0: 嗯，
1: 第二是脊髓有了问题，同样也可以出现就是肢体的无力。
0: 哦，
1: 你比如说脊髓，
0: 这个，功能就丧失了。
1: 对啊，
0: 嗯，
1: 你比如说脊髓的突然的出现这种就是就我们常见的一个急性脊髓炎，或是脊髓的炎性脱髓鞘病，这种病呢，它也会导致你就是突然出现就是一侧的上肢或是下肢或是双侧下肢无力，这个呢往往发展的很快，
0: 嗯，
1: 这种病人。
0: 哦，
1: 另外就很快就出现我们叫截瘫，就双下肢无力，
0: 嗯，
1: 会伴有这种尿便的障碍，有时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胸部啊，
0: 哦，
1: 或者腹部啊还会有这种束带感，有平面，那么这种情况出，
0: 啊，
1: 这种情况
0: 绷着那样，
1: 对，
0: 哦，
1: 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提示他脊髓有了问题，
0: 嗯，
1: 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这个，更要赶快就医，
0: 哦，
1: 这种情况
0: 这也耽误不得，
1: 嗯，
0: 对，哦，那这就有点像说高位截瘫的那样的一个症状了，
1: 就像那个我们就运动员桑兰什么，
0: 嗯，
1: 他们当时做运动员的时候，
0: 哦，
1: 突然一翻的时候那就是脊髓外伤嘛，把脊髓就是勒断了，
0: 哦，
1: 你或是损伤了以后你突然出现一个就是高位的截瘫，你或是双下肢的截瘫这种表现，
0: 嗯，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出现，咱们都别掉以轻心啊，早一点去看，哎，这个是比较好的。那么当一个病人坐到您面前的时候啊，您觉得他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是有用的，什么样的疾病线索是有用的？因为这个病人可能一坐那儿就从啊，我这个三个月前就开始叨叨了，那么可能他说的这些就并不重要，您希望病人给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判断的线索呢？
1: 这个呢一般情况我们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首先你要看他的年龄，另外呢就是发病的情况，
0: 哦，
1: 就是他是急性疾病你还是慢慢来的，
0: 说清时间，
1: 说清时间，
0: 嗯，
1: 这个时间呢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我们神经科看病最常见的比如急性疾病，比如说脑血管病，就是突然发病，
0: 嗯，
1: 你这胳膊腿一下就没劲了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亚急性疾病，比如这个病呢就是五六天六七天这个样子，对吧，
0: 哦，
1: 这是亚急性的情况。还有就是慢性疾病，这个病一开始你都不知道，手稍微有一点没劲，你根本就不在意，
0: 对，
1: 完了以后呢过了五六个月以后呢，你觉得哎呦怎么我这手拿指甲刀脚指甲都绞不动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它就有问题，所以呢，
0: 嗯，
1: 我们就这个时间段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
0: 这个是关键的要说清楚的啊。那我们请教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他像您讲的可能五六个月，如果更长一些呢，有没有可能两三年他有过这种不正常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呢？
1: 有这种情况下，对他，因为每一个病，他因为肌无力这种病呢，他好多种疾病，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肌肉本身的，有神经肌肉接头的，
0: 嗯，对，
1: 有周围神经的，还有脊髓嵌角细胞的，就这么一大粒这疾病，
0: 嗯，
1: 所以他每一个病呢，他的发病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病他发展的很慢，就是成一个就是慢性进行性加重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呢，他这个病呢，就是每一个情况它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么到了我们就是诊室以后，往往我们会给他做详细的检查，比如说询问病史啊，用我们那个叩诊锤给他敲一敲反射，看他四肢的反射怎么样，比如反射活跃和反射消失，对我们诊断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情况。
0: 哎，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其实最不重视的两项，其中有一项就是音叉在耳朵后边测你这个，这能听见吗？这能听见？大家总觉得是个走过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拿个小锤敲膝盖的这个膝跳反应，大家也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吧？能查出什么呢？那看来这个还是就是神经疾病辨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
1: 对，这两个家具是我们神经科大夫以后就是两个最重要的工具，一个就是那个叩诊锤，一个呢就是那音叉，那音叉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我们说起这个，一个就是测听力是吧，说你这个听力怎么样，这个其实我们用的音叉最重要的是测这个四肢的音叉振动觉，它是一个感觉的一个测感觉的一个工具，
0: 不单是你去听见这个声音，
1: 对我们神经科来说的话是那个工具是用测音叉振动觉的。
0: 哦，那怎么测呢？要手抓住它吗？不用吧。
1: 不是，先敲了以后，它震动以后，我们把那个这远端搁到这个就是凸起的地方，就是骨头那个地方，就通过骨传导，
0: 那就是感觉麻呀。
1: 对，麻木，那段麻木的就说明你这个阴差震动就正常，说明你这个深感觉的穿道通路是正常的。
0: 哦，
1: 那个、
0: 这样啊、哦。
1: 对，
0: 就像扣枕锤敲一敲我们各个不同部位的
1: 反
0: 射。反
1: 射，对、
0: 啊，
1: 一敲反射，如果你反射特别亢进，就说明你可能就是这个脑子或者是脊髓。上运动神经元有问题，
0: 强烈也不行。
1: 对，强了也是一个也是不行的。如果是我们说肌无力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低的，
0: 嗯、
1: 都是减弱或消失。
0: 哦，这样哈、啊嗯。其实听您这个介绍以后，我们就觉得以后再也不敢小看医生的每一个检查的步骤了啊，他都是有目的的。你觉得只是敲一下，在你这儿试一试啊，敲一敲，碰一碰，实际上他是有着很深刻的这个内涵的，就让你知道。到底哪个部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检查的时候乖乖的听大夫的话。
2: 人们最初接触到重症肌无力这个词，是因为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这种病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肌肉完全无力，直至最后呼吸肌也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亡。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治好吗？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敬请关注。
0: 其实这个片花可以改一改了，不仅仅是重症肌无力，姚教授带我们认识了整个肌无力这种一大类疾病啊。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节目当中，请姚教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肌无力是绝症吗？因为我们看到电视的这个主人公最后不行了啊，离开他的爱人了，那这个病真的那么可怕吗？有的人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是这样吗？
1: 这个不是这种认为是不对的，
0: 嗯，
1: 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呢，它还是非常有效果的。这个病呢，它的就是得病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神经肌肉接头里边的递质出了问题，
0: 嗯，
1: 就是叫突出后膜的受体发生改变以后导致这个疾病，
0: 嗯嗯，
1: 它的原因呢，实际上是跟这个一个是遗传因素，第二呢，主要就是跟这个免疫相关的。这个另外呢和感染也有一点关系，所以呢这个病的病人得了以后呢，我们往往要最常见的要给这病人做一个就是胸腺的 CT， 就看他的胸腺有没有问题。有的人呢有胸腺的增生，有的人有胸腺瘤，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把他就是根据他的年龄状况最后把这个手术做了就好了。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病呢部分的病人呢能够缓解。
0: 也就是说肌无力它是有着它的根源的，不管是不是重症肌无力这种病哈，那么它抓住了它发病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包括说在胸部啊，或者说可能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那只要抓住根源来去对症下药，应该就是治疗这个疾病，治愈它还是很乐观的哈。
1: 对，
0: 那么这个疾病容易复发吗？什么情况下它就会又复发呢？
1: 这个病人他就是复发一般就是他在治疗不彻底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呢，就是说重症肌无力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疾病。当然它的症状呢，刚才我们说了一开始主要是眼外肌的麻痹嘛，眼睑下垂，看东西有俯视，到最后的时候就出现微象的时候呢，它会立即的呼吸肌，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微象。
0: 哪个危哪个
1: 就是危险的危，就是那个呢，就是
0: 危险的征象。
1: 对，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危象。那个危象的出现，大部分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有药物用的停药，听的没有听医生的指令，对吧？自己随心所欲的停药。另外呢，和感染呀，和这个就是劳累啊什么多因素。导致这种情况，
0: 所以也就是说电视它的这种剧情的设置它毕竟是一个特例，戏剧化更强一些，但是对于这种疾病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应对的方法的。那么像这个肌无力这种疾病啊，咱不光是说的重症的肌无力啊，那么在治疗上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就是药物，那是不是我们大的这个治疗原则通常的治疗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呢？
1: 对，首先是明确病因嘛，比如说我们重症肌无力以后它和免疫相关，所以免疫相关的药治疗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如果需要这个病人需要把胸腺摘除，那么把胸腺摘除，
0: 这就是外科这一部分
1: 外干预的这个、
0: 哎
1: 干预完了以后呢，另外呢内科这一块呢我们治疗呢就是最常规的和免疫调节有关的，一个就是激素治疗，一个呢就是静脉用的丙中球蛋白， 还有一个呢，就是。

0: 免疫日记，就这三个样对我们这个病的治疗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基本上应该是要按照医生的医嘱要吃一段时间的，不能说是你觉得好了就不吃了。
0: 对，就是当然这个病呢，就是我们说刚才我说的治疗的药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就是秀比司的明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治表的药，它就是我们说那个神经肌肉接头那儿的，就是那个突出后膜的一些神经受体，它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给这个就是秀比司的明呢，就是要就是使这个就是地址中这个胰腺胆碱呢要作用的多一点，这种就是，但是它呢给了药以后呢，它只是一个就是治表的一个药，但是它呢根本的免疫它治不了，所以免疫治疗呢还得需要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激素、丙球还有免疫制剂。治疗、就是它是调节免疫功能，
1: 还是调节免疫功
0: 能、它不是说血中的那个白蛋白或者总蛋白低了、它不低、但是我们用这个蛋白呢是一种球蛋白，它是呢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它可以就是对你人体的免疫调节发生改变、就是说激素、球蛋白还有这种免疫制剂都是和免疫相关的药。这三个药，
1: 也就是说这个疾病怎么治、我们交给大夫吧，大家只要注意发现症状的蛛丝马迹、您这么给我讲其实我都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机理、其实老百姓不需要去明白太多的机理，治疗这一块只要是明确了病因，那我们就该按照你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给一个适合你个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可以了。那我们请教您，像这个肌肉的这个无力，通过上述的这种治疗能不能使它就是这个功能恢复到原来一样，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0: 差不多，因为这个纵容肌无力的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不是说像电影中说的那么严重、过去的时候要是像电影中的这个主人公他出了最后出了这个呼吸的问题，可能他的治疗还是不太及时、甚至他这个病诊断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因为他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情、可能这个就编剧的时候他对这个就是医疗的这个设置当中还是有一点问题。
1: 对，是的。那么他这个病的这个治疗效果基本上应该是我们可以期待是能够把大家治好的，基本上也能恢复原样，是这样吗？
0: 对
1: 哦，那还是一个很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诊断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在诊断这一块呢，看到咱们海军总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就是关于肌无力的这样的诊断的啊，就是活检。其实老百姓说到活检呢，第一反应是抗拒，能不能不活检呀？其实这得切下一块肉啊，要切多大一块肉？您先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要那么恐惧这种手段
0: 啊。对于这个就是肌肉病，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重症肌无力，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症，它没有那么
1: 没那么邪乎，
0: 没有那么邪乎、
1: 哎。
0: 但是好多的肌肉病本身的病变呢，倒有的病挺重的，
1: 比它邪乎，
0: 对，比它邪乎。比如基因不良的病人，他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从小就肌无力，往往到七八岁的时候，有的小孩就站不起来，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可能就坐轮椅了。
1: 那这样能治吗？还有治吗？
0: 对，这种病呢，首先你要诊断清楚什么病，所以有。神经科的病首先你要诊断明确这个病它是什么样的状况、有时候有一些病呢它的诊断治疗呢它必须得经过这种肌肉活检、肌肉活检实际上呢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呢一般呢就是为了诊断这个病我们要需要做一个肌肉活检，肌肉活检我们场上取的肌肉呢一般就是这种双侧的肱二头肌，
1: 胳膊上
0: 肱三头肌还有膀子上三角肌，那么下肢呢往往就是大腿的肌肉，就股四头肌，就是小腿的肌肉呢，那就是胫前肌和腓肠肌，就这几个常用的部位。
1: 也就是说，胳膊腿上稍微取点肉。
0: 对，
1: 取多大？
0: 取黄豆大那么一点。就是我们一般的局麻打点麻药以后呢，就是病人也感觉不到疼痛。完了以后呢，就用就是取出那么一点，就很快。
1: 嘎噔一下。
0: 做那个手术一般的就是二十多分钟，实际上总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切的时候切的是很快的那个，病人也没什么痛苦。
1: 这倒是一点点嘛，
0: 对，一点点。
1: 嗯，
0: 取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就是实验室的冰冻完了以后呢，通过这个切片机呢，把它切成就是几个缪的这种小薄片。
1: 几个缪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非常薄啊，
1: 嗯，
0: 就是在显微镜下能看透片子。
1: 那比如说这么黄豆大的这么一粒儿啊，一粒儿取下来的这个组织，要切多少？
0: 切几百片没问题。
1: 哎呀妈呀！
0: 它切的非常的薄，
1: 嗯，
0: 切完了以后呢，我们通过不同的染色，
1: 嗯，
0: 比如我们常见的 H1 染色啊，
1: 嗯，
0: 还有 MGT 染色呀、还有就是一些酶血染色、免疫组化染色，通过这染色以后，然后染出来以后呢，非常漂亮的片子放到显微镜底下。

0: 一看，有一些病以后这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病。嗯，
1: 哦，就能看出你这个病理改变
0: 的问题在哪。对，它里边有一些特殊的结构，
1: 啊，
0: 还有一些情况，一看的话就知道能对这个病的诊断有很大的帮助。
1: 这是生物医学的感觉啊。
0: 所以它是诊断的一种工具嘛，这个就是。嗯，
1: 目前就是在您所在的科室，就是像这种活检做的多吗？
0: 嗯，挺多的。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我做活检做了有上千例吧，也就是。
1: 天哪，这个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听起来活检觉得挺吓人的啊，但实际上它可能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手段能够更加明确的帮助我们做出诊断的话，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啊，丢一点点肉嘛，过两天就补回来了。
0: 对，
1: 嗯，
0: 它那个不影响你的收缩功能。
1: 这样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在胳膊和腿的这个肌肉群的这个部位。我最开始听见活检的时候，我还在想，比如说眼睛抬不起来，要不要在脸上取一块呢？
0: 首先是取这块肉呢，它不影响你的功能。刚才说了肌肉活检，有的神经也可以做活检。那么神经活检的时候，就去感觉神经，腓肠神经
1: 在哪儿？
0: 就在这个就是脚踝那个部位呢，就是后半拉，就是有那个就是腓肠神经走行的过程中，我们取一点点那个腓肠，它就是一个感觉神经。取完了以后呢，病人有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有时偶尔会觉得，比如腿麻一点什么，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没什么事儿了。
1: 这个
0: 神经，但是它不影响它的运动功能，
1: 它自己还会长好吗？
0: 那个神经有时候它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片开切一半，就是剩下那边还有功能。
1: 这样哈，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个肌肉可以取活检，就是对这个神经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取一点点。
0: 它对诊断病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我们来说，像肌无力这些症状能不能这些疾病能不能有效的去预防它？
0: 这个病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诊断。就是预防呢，当然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和遗传相关的疾病，这一大类疾病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给病人诊断明确了以后呢，当然对病人的治疗呢，有时候呢就是有的病它是就是没法干预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就是这种遗传咨询，就对的家属呢会提出一些就是建议，比如他有的有生二胎啊，或者这种三胎啊，这种情况对遗传咨询很有帮助。
1: 也就是说以后的孩子一定要杜绝他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对，这种情况。
1: 那想问您一个就是绝对是外行的新鲜的话啊，这个神经您在切下来的神经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红的吗还
0: 是
1: 透明的？
0: 它那是神经是筋嘛，它是透明的，就是在我们就是打开以后看到就是挺光亮的那种，就是像的尼龙丝那种感觉，亮亮的那种。
1: 那
0: 是神经嘛，就是像我们就是挺亮的一种感觉，它不是红的。
1: 这个神经里边是一簇呢还是
0: 一簇？
1: 一簇，
0: 就是我们说神经你要从那个切片切开了以后，它里边就是很多的小圈，就是有髓神经纤维，就是里边是就是一束一束的这种神经，
1: 有点像电线，
0: 像光缆。
1: 光缆。
0: 对，为什么它的神经传导会把那么多的指令传下去啊？就像我们一光缆一样，就是里边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一根光缆里边有很多的这条光缆，就是那个一小细光缆，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有髓神经纤维。
1: 其实听您说神经在给我们描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但实际上呢，落实到每一个人，它可能意味着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一些病痛，都体现在这一点一点的细微之处。那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人生。我们从积极的态度做起吧，因为神经太细小了，可能我们真的顾不到那儿。好，今天非常感谢姚声教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始终做相互依赖的伙伴，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5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对巴关系与合作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分别同新加坡外长维文、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谈会见。在同维文会谈时，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世界各国共同愿望，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期待新方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穆尼尔时，王毅表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利益。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针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有的词不用读全文，只是词牌名就已经够醉人的了。今天要和您说的《长相思》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自古曾有过数首经典的长相思，比如诗仙李白、诗王白居易、南唐后主李煜，还有燕姬道、欧阳修、陆游、冯延巳、林逋等都有以此命名的佳作，但是宋以后几百年间要找一首能与他们的作品相媲美的《长相思》太难了。好在到了清朝，有一位纳兰性德，这位清朝的翩翩贵公子给宋以后的词坛带来了阵阵涟漪。无论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还是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都是惊艳世人之作。而来自纳兰性德的《长相思》，也是文坛最后一篇拿得出手的《长相思》，足以媲美宋词之作。全词仅两句，名字美，开篇美，结尾更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词。长相思，山一程，清·纳兰性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82年2月15日，纳兰性德随从康熙帝谥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

0: 日出山海关，长相思作于出关前后之途中。纳兰性德出关时冰雪未消，又离开了京城千山万水，对于生于关内长于京城的贵公子纳兰性德而言，一切都是那么荒凉，那么寂寞，不由得异常思念亲人朋友，于是有感而发，填下这首《长相思》。词的上片开篇就是惊艳之语，词人叠用两个异城，突出长路漫漫之感。这句是化用李煜的一重山两重山，李煜只用了山的意象，而纳兰性德再加上了水，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一路向山海关出发。全词最美的是上片最后五个字，历来备受名家推崇，夜深千帐灯，写的是帐篷里将士们点起的烛灯，千顶帐篷在塞外，形成了一幅特别的画面。词人的视角高远，帐内烛光闪闪，每一盏烛光下都是一颗思归的心。后世学者评价这五个字，写出了长河落日圆的苍凉高远意境。词的下片写塞外的风雪，上片中山水一程是空间的跨度，而下片的风一更雪一更则是时间的维度。风雪声惊扰了征人的梦，词人用聒碎的动词来形容凄美异常。最后一句也是高明之语，悠眼前的风雪笔锋一转，想起家乡的宁静，那里没有这样恼人的声响，身未动心已归。全词语言质朴，意境高妙，眼前的夜深千帐灯是壮丽的，而心中的故园无此声是婉约动人的，两相对比下是词人细腻思归的心。很多人觉得这首清朝的《长相思》，哪怕是拿去与宋词经典相比，都毫不逊色。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时代。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唐朝四大才女鱼玄机、李冶、薛涛、刘彩春。那这四位唐朝女诗人啊，无一不是才华出众，天赋异禀，她们本该呢有更好的人生和更大的名望，然而她们所秉持的性情呢，或者是洒脱，或者是纯真啊，都无法在男尊女卑的时代下存活。她们的生命之花也曾绽放的热烈，最终呢却都凋谢的无声而且孤寂。那唐代呢，无疑是人才辈出的朝代，文学的兴盛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崇文之风，让大唐盛世时期的文化基因影响了千年。其实正如我们说的唐宋八大家一样，其实这个时期啊，英才非常的多啊，精英成群，才女其实也是，不只是这四位。那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独秉天地之灵秀的杜秋娘。杜秋娘呢，本名是杜仲阳，以表字秋娘闻名于世。正史中啊，关于秋娘的这个记载啊，极为的这个简略。从现有的资料中呢，我们可以得知，她出生在润州，本来呢是一个寒门女子，年仅15岁的时候就被浙西观察使、盐铁转运使啊买入了府中，成了一名歌舞伎。那杜秋娘冰雪聪明，学东西特别的快。入府没有多久便歌舞娴熟，成为同伴中的佼佼者。好，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杜秋娘。
3: 杜秋娘原是现在的江苏镇江人，江南女子的秀丽与文采在她身上尽数体现。杜秋娘从小就能歌善舞，少女时做了歌妓， 会写诗填词，15岁时就很是出名。镇海节度使李琦以重金将他买入府中为歌妓。在一次为主人献舞时，杜秋娘唱了自写自谱的曲《金缕衣》，一曲听罢，李琦对他刮目相看，大为欣赏，随后把他收为侍妾。唐德宗驾崩，李诵继位为顺宗，在位仅8个月就禅位给儿子李纯，就是后来的唐宪宗。唐宪宗试图削减节度使的权力，李琦不满，起兵造反失败，在战乱中被杀身亡。杜秋娘作为罪臣家眷被送入宫中为奴，因善歌舞成为了宫廷里的歌舞伎。有一次，杜秋娘为宪宗表演了《金缕衣》，宪宗被深深的感染，两人马上陷入爱河，杜秋娘被封为秋妃。杜秋娘不仅是宪宗的爱妃，还是他的机要秘书。杜秋娘以女人的柔情和宽容弥补了宪宗年轻气盛、性情浮躁的缺点，宪宗常常与她讨论治国大事，二人过了10几年同心协力的日子。不料元和15年，宪宗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宫中，有人传言是内侍弘治蓄意谋事，但当时宦官专权，此事不了了之。24岁的太子李恒嗣位为唐穆宗。李恒好色荒淫，沉迷于声色犬马，不满30岁一命呜呼。15岁的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他只知道打猎游玩，不理国事，不久又在宫中被刺身亡。杜秋娘眼见三位帝王连续暴死，必为宦官所噬，于是与宰相宋申锡密谋，决心除掉宦官王守成。岂知宦官的耳目众多，计划被宦官王守成所知，结果是宋申锡谪为江州司马，而杜秋娘也被削籍为民，赐归故乡。
1: 那真实的历史呢，远比小说更精彩。这个论断呢，用在杜秋娘的身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作为寒门女子，她一生中曾经留下了2首脍炙人口的诗作，其中第一首让她成为藩帅的宠妾，第二首呢，则让她成为皇帝的宠妃。人生经历实在是过于传奇了。那杜秋娘呢，并不满足于歌姬的身份，为了取悦李琦，他自写自谱了一首《金缕衣》的诗，并且配以曼妙的舞姿唱给主人听，一时间艳惊四座。我们来欣赏这首《金缕衣》。
0: 《金缕衣》，唐·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金缕衣是用金丝编织的衣服，极为名贵，但诗中却劝人不要珍爱金缕衣，而要惜取少年时光。诗中将少年时光比喻为盛开的花朵，要在其最鲜艳的时刻摘下来欣赏，不要等待鲜花凋零之时，只有干枯的花枝供人嗟叹。
1: 那这首诗多被解读为要珍惜光阴，不要虚度年华。在汉乐府诗中就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诗句。这首歌李琦呢常让侍妾在酒宴上演唱，华灯初上，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时，最让人感慨时光流逝，良宵苦短。李琦之所以喜欢这首歌应该并非取其少壮努力之意，而应该是感叹年华易逝，应该及时行乐。那在旁人听来，这是一首含义深远的爱情诗，意在劝喻人们要及时摘取爱情的果实，不能只被富贵荣华所蒙蔽了内心。但是呢，在李琦听来，却是在启示他要及时的建功立业。 那李琦之所以

0: 做这样的想法在于他的地位和志向。随着权势和财富的不断增长，李琦开始做起了皇帝梦，所以在他听来，金缕衣好比一首励志诗，鼓励他尽快去实现梦想。那一想到此，李琦呢不禁心潮澎湃。此时呢再细看杜秋娘，便愈发的觉得她美艳动人。很快李琦呢将杜秋娘呢纳为侍妾，对她异常的宠爱，而且经常命她咏唱金缕衣。数年以后，李琦举兵造反，然而起事没多久便被朝廷的军队所击败了，最终呢被手下的将领逮捕以后送往长安，和他的儿子李师魂一起被腰斩了。李琦伏法之后，他的家被抄没了，杜秋娘呢则以叛臣眷属的身份被没入宫廷，在内教坊仍然当歌舞伎。说来也巧啊，唐宪宗呢偶然看到了金缕衣以后赞叹不止，在得知他出自杜秋娘之手后，兴致大起之余，便把他召进了宫中，命他呢依照金缕衣的韵重填一首诗，并且唱给他听。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重新填的金缕衣。
1: 重填金缕衣，唐，杜秋娘。秋风瑟瑟拂罗衣，长忆江南水暖时。花谢花开原底事，新梅重绽最高枝。诗的大意是，自然界的花开花落是恒古不变的道理，又何必因此而愁眉不展呢？等到寒冬时节一来临，芬芳四溢的梅花又会绽放在枝头。
0: 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出身贫寒堕入风尘的女子写出来的诗词，她究竟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们不得而知了。但是呢，她确实因为这首诗再次获得了一个男人的宠爱，这个男人权倾天下，将她视作珍宝，还和她讨论国家大事。杜秋娘的似水柔情呢，很好地弥补了唐宪宗浮躁狂傲的性格缺陷，两个人度过了十几年比翼双飞的幸福时光。唐宪宗呢是中唐颇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啊，但是呢他年轻气盛，脾气呢也比较浮躁，年纪略长的这个杜秋娘就以温柔和宽容呢融化了唐宪宗的棱角，两个人琴瑟和鸣，相亲相敬，一起度过了十几年的岁月。可以说唐宪宗所缔造的元和中兴也有杜秋娘的默默努力。但是好景不长，公元820年，正当壮年的唐宪宗却突然暴毙，年仅43岁。太子李恒呢即位为唐穆宗以后，匆匆数年又突然驾崩，仅仅只当了5年皇帝，死的时候还不满29岁。那这时候的杜秋娘已经成了皇子李凑的父母了。唐穆宗死后，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15岁的他呢当了皇帝才2年就被宦官所弑杀了。在深宫之中的杜秋娘啊，接连看到3个皇帝暴死，她深切地感受到宦官为祸的惨烈。那杜秋娘早已不再是那个只善歌舞不通世事的少女了，爹经忧患屡遭变故的她变得机敏而且缜密，她在筹划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杜秋娘呢和宰相宋申熙密谋，要除掉大宦官王守成，立张王李凑为帝。但是宦官爪牙太多了，计划失败，张王被废为庶民，杜秋娘也被遣散回乡。晚唐诗人杜牧经过金陵的时候，有感于杜秋娘的年老贫困，做了杜秋娘诗。这首诗呢叙述了杜秋娘一生的坎坷命运，刻画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抒发了诗人对世事沧桑人生无常的感叹。好，我们来欣赏杜牧的杜秋娘诗。
2: 杜秋娘诗节选，唐，杜牧。碧髻白首盼，秋意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岸杨柳垂。连居见天子，盼免独依依。交臂悬锦幕，净莲盘娇痴。低环任新宠， 杳鸟复戎仪，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今皆露心重，痕捻指消吹。梅台嘉成露，南苑燕初飞。红粉雨林帐，独次辟邪旗。归来主抱胎，艳遇不能移。闲池生日庆，铜雀分香杯。雷音后车远，试往落花时。燕眉得黄紫，壮发绿蕊蕊。画堂受父母，天人亲捧持。虎鲸珠落宝，金盘西镇围。长阳射熊皮，五丈弄雅衣。剑抛竹马锯，烧出舞鸡旗。盏盏整官佩，试验坐瑶池。梅雨掩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同偶人，江冲知自欺。王忧毛土消，秋放故乡归。归冷拂斗棘，回首尚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石臼立，立发已如丝。却换吴江渡，周人哪得知。归来似林改，茂苑草霏霏。倾斜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眼素，夜界临人机。
3: 杜秋娘诗节选，白话文大意。刘辟白首叛乱，杜秋红泪双姿。离去落日映照吴江渡，来到绿杨垂拂灞水旁。宫女们手拉手堂上拜帝王，唯有杜秋引得天子频顾望。椒房悬垂锦幕，妆帘缠绕娇痴。发髻低垂成新宠，体态窈窕更容仪。月光初上白壁门，桂树生凉影参差。今皆新露浓重，闲案紫箫奏吹。夹城青苔满生，南苑大雁初飞。宫女随着雨林帐，杜秋独次辟邪旗。出游归来烹爆胎，宝石已不觉甘宜。日出闲池普天同庆，分香铜雀鸡切伤悲。雷声车后已远去，往事犹如落花飞。神佑帝王得皇子，泼发覆额绿蕊蕊。传命杜秋任父母，天人由他亲扶持。虎鲸珍珠逢坠襁褓，金盘西坠镇压帷帐。皇帝长阳射熊皮，五丈逗弄生雅衣。长大不再戏竹马，斗鸡本领渐称奇。官帽高高玉佩旗，后宫试验在瑶池。眉目之间宛如画，神采焕发映朝晖。一朝祸起同偶人，元婴尽知江冲妻。张王幽禁封号消，杜秋被放归故里。高堂瓦脊皆星斗，回头遥望行不迟。经历四朝三十载，似梦复又一世非。还识潼关当年立，老吏白发已如丝。来到吴江换渡船，船翁哪知这经历。 故乡四邻已改易，家园唯有荒草盛。血泪挥洒去不尽，

0: 风流仍作杜秋诗，可知不是长门闭，也得相如第一词。那杜牧在这首诗中啊，在有限的这个篇幅当中，腾出了更多的笔墨来刻画杜秋娘这个中心人物的形象。通过这样的精心安排，虚实相生，疏密有致，在细心而集中的刻画中，杜秋娘这个形象呢，血肉饱满，呼之欲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故事人物。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事实为晋献公23年，秦穆公6年也。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秦国地处西陲，立国较晚，周孝王时封妃子于秦，作为周的附庸，地不过百。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有功，平王许他若收回戎人所占之地，尽归如有。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深受鼓舞，奋力对戎人进行征讨，收回了包括镐京在内的800里秦川，建都于平阳，后迁至于雍。至秦穆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斗争，刚即位就跨过了黄河，灭掉了毛戎，遣使公子至向正在强大起来的晋国求婚，以图与晋建立联盟，所求者薄姬也。晋献公也想和秦联盟，心中虽然早已答应下来，依照世俗不得不走一走过场。晋献公命太史苏占卦，得雷泽归妹卦第六爻。晋献公怀着忐忑之心问道，
7: 是卦若何？
0: 太史苏道，
7: 若以此卦试之，此亲难成啊。
0: 晋献公道，
7: 请到其想。
0: 太史苏道，
7: 秦国在西， 而有则

0: 言非和睦之兆，况闺妹嫁娶之事，而震变为离，其卦为魁，魁离皆非吉名，此今不可许。晋献公沉默良久道，
1: 占卦如是，寡人还想看一看卜如何说。
0: 复令郭衍占卜，郭衍得命，稍归卜之。上集太史苏道，
1: 占卦在先，卦曰婚媾不利，岂能再卜？
0: 晋献公曰，
1: 相者故云，从师不如从卜，卜既吉矣，又可为乎？吾闻禽兽帝命，其后将大，不可惧也。
0: 遂许之。到了出嫁之日，晋献公问之群臣，孰可为应？周之乔出班奏曰，
1: 百里奚不愿仕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
0: 晋献公曰，
1: 可。
0: 遂以百里奚为应。百里奚，宛人也，年三十余，娶妻杜氏，生一子名孟明氏。奚家贫不得志，欲出游，又怕其妻子无依，踌躇不决。杜氏曰，妾闻男子志在四方，君壮年不出途事，乃屈居守妻子作困乎？妻能自己，勿相念也。百里奚这才决计出游。将行之时，家中只有一只小公鸡，杜氏载以饯行。临别，妻抱其子牵袂而泣曰，富贵勿相忘。奚一步三回头，别妻而去。由于其求事相公，无人见引，久之穷困乞食于志，时昔年四十矣。志人有简书者，其其貌曰，子非乞人也。叩问其姓名，留之共饮，论及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昔对答如流。简书叹曰，
1: 以子之才而穷困至此，岂非命乎？
0: 遂留昔于家，皆为兄弟。简书长昔一岁，昔呼之为兄。简书一家贫，如今又增一口，生活更艰。昔万般无奈，为人饲牛，混口饭吃。忽闻公子无知，视其相公，悬榜招贤，须以应召，商之简书。简书曰，
1: 贤君有子在外，吾知非分妾立，终必无成。
0: 昔乃止。未几，又闻周天子之弟王子颓好牛，凡饲牛者皆获厚赏，乃辞简书入周。简书戒之曰，
1: 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视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地当慎之。待吾料理完家事，即去洛州看您。
0: 百里奚至周，夜见王子颓以饲牛之术尽，颓大喜，欲用为家臣，未及上任。简书至，须以之同见王子颓，归之于所。简书曰，
1: 颓志大才疏，其所任用之人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不如去之。
0: 昔心中尽管不乐，还是听从了简书的忠告，离洛州而返齐。行至途中，闻听于军悬榜招贤，百里奚对简书说道，
1: 弟欲去虞国谋一差事，若何？
0: 简书曰，
1: 我有一友名公之奇，曾为虞军之师，现为大夫，弟若想去，兄自当陪弟走上一遭。
0: 百里奚大喜，遂与简书一道入虞。公之奇盛宴相款，并将他二人荐之虞军。虞军遂拜奚书为大夫，书坚持不救，归之驿馆。奚则问简书，简书回道，
1: 吾观虞君见小而自用，亦非有为之主，弟为贫而仕，再难阻弟。翌日若见访，当与送之明禄村。
0: 送走了简书，百里奚一心事君，即虞君失国，奚周旋不舍，曰，
1: 吾既不至矣，敢不忠乎？
0: 但他万万没想到，忠来忠去反成了薄姬的陪嫁之人，叹曰，
1: 吾怀济世之才，不欲明主而斩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应，比于仆妾辱没大也。
0: 行至中途而逃，将去宋，道祖乃去楚，为野人所缚，疑为奸细，直而复之。昔曰，
1: 我冤人也，
0: 出游列国数十载，今归之矣。野人问：“汝有何能？”奚曰：“善饲牛。”
1: 野人视其父，使之饲牛，牛皆肥壮。野人大悦，献之于楚成王。成王召而问之：“
0: 饲牛有道乎？”
1: 奚对曰：“有。”
0: 楚成王问曰：“道为何？”
1: 奚对曰：“
0: 心与牛一。”
1: 楚成王问曰：“
0: 请道其详。”
1: 奚回曰：“
0: 作为牧牛者，心要想牛所想，该进食的一定要让它按时进食，意识它的时候一定要爱惜它的体力，不能使它劳累。”
1: 楚成王曰：“
0: 善哉，子之言非独牛也，可饲于马。”乃使饲马，牧马于南海。
1: 闻听伯姬的洗车到来，其牧工早使人红毯铺地，自都城至驿站长30多里，迎亲的队伍更是庞大，仅乐手就有1000人，吹吹打打将伯姬迎进都城，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驰名疆场的老将，一个是娇滴滴的美娘，那一夜风流自不必说。到了翌日，其牧工查看应人，见有百里奚之名，而无其人，怪而问之。公子至对曰：“
0: 百里奚乃奚之故臣，于王虽于君寄留于晋，因周之桥相缠，以应人之身随新夫人入秦，不幸被他半路逃去。”
1: 其牧工转而面向大夫公孙之问道：“
0: 此乃晋人，必闻百里奚之名，他是何等样人？”
1: 公孙之者，晋献公之叔祖也，力大无比，且熟读3分5典，不为晋用，愤而投秦，拜为大夫。见秦穆公相寻，慌忙应道：“
0: 啊，百里奚贤人也。”
1: 秦穆公道：“
0: 何以见得？”
1: 公孙知道：“
0: 晋假道伐国，知于君不可见而不见，是其智，从于君于晋而亦不臣晋，是其忠。且此人有经世之才，但不遇其时耳。”
1: 秦穆公道：“
0: 如此说来，秦等快将百里奚给寡人找来，寡人要大用之。”
1: 公孙知道：“
0: 找他也不难，臣听说他的老家在楚国晚，何不使人王楚访之？”
1: 其穆公道：“
0: 善。”
1: 遂遣使入楚。使者环报道：“
0: 百里奚在南海，为楚成王牧马。”
1: 其穆公欲用重金赎回百里奚，又恐楚成王知其才而不给，就故意说他是一名不值钱的奴隶，愿用5张公羊皮赎回。事实百里奚已经是年过70，作为奴隶已无多大用处，就是有用处，楚成王也不会因为一个奴隶而驳秦穆公的面子，当即答应了下来。百里奚一进秦国，秦穆公就将他放出囚笼，促膝畅谈了3天，大赞之，非要为他为相不可。百里奚立辞，见简书以待之，秦穆公立马遣使去送至明鲁村，把简书请来，拜为右庶长，百里奚则为左庶长。与简书同来的还有其子白义丙，亦拜为将军。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为己百里奚之妻，携子孟明氏辗转来秦，与百里奚相认。秦穆公遂拜孟明氏为将，秦人悉起术，武艺超群，精通六韬。经公子智相见，亦拜为将军，与孟明氏、白乙丙一道统帅三军，专掌征伐之事。秦人谓之三帅。秦文有百里奚、简书，武有孟明氏、白乙丙和西起术，同心辅佐秦穆公，国泰民安，拓地数百里，其国力与其处境在伯仲之间。晋真正步入大国之列，乃是灭了虞国之后。灭虞灭国，使晋之疆土扩大了一倍，本来是可喜可贺之事，为利姬愁眉苦脸，吃肉无味，睡觉不香，何也？若照利姬本意，要遣申生伐国，借国之手除掉申生，谁知被李克代行，又一举成功。

0: 一时间无题目可作，乃赋予幽师相议，言：“
1: 李克为申生之父，与申生乃是义大，功高位重，我无意敌之，奈何呀？”幽师曰：“
0: 切切诧异，荀息以一臂一马灭虞国二国，其志在李克之上，其功亦不在李克之下。若求荀息为西岐卓子之父，则可以敌李克有余呢。”
1: 卓子者，西岐同父异母之弟，少姬所生也。立即转忧为喜道：“好计好计，贤弟快赶上姜太公了。”
0: 是日夜，立即侍寝，对敬献公格外温存。敬献公笑曰：“是不是有事求于寡人？”立即笑回道：“
1: 人都道聪明不过国君，这话啊一点都不假。”晋献公哈哈大笑道：“
0: 卿陪寡人已有十几个春秋了，你那点花花肠子别人不知，寡人还倒不知道吗？快说，卿有何事有求于寡人？”
1: 立即正色说道：“西岐已经十岁了，该给他找个老师了。”晋献公道：“
0: 这事卿不说，寡人都差点忘了，请说一说，满朝大臣孰可为西岐师？”
1: 立即道：“大夫荀息。”
0: 晋献公道：“可。”
1: 立即道：“木一只羊是木，木两只羊也是木，干脆让他连卓子也教了吧。”
0: 晋献公又道了一声可。一日午后，幽师来见立即，立即满脸兴奋地说：“
1: 老头子已允我了，此后无虑了。”
0: 幽师道：“事情怕没有这么简单，有李克在朝，失之难矣。”
1: 立即道：“以贤弟之见，如何除去李克？”
0: 幽师道：“不必除去李克。”
1: 立即道：“为甚呢？”
0: 幽师道：“李克为人外强而忠，多顾虑，诚以利害动之，彼必持两端，然后可收而为我用。克好也，姐姐若能为我据阳高之位，弟持之以见李克，而以言叹之，其入则夫人之福矣，即使不入，我幽人以聊语为戏，何罪也？”
1: 立即道：“好。”
0: 乃代为幽师整治高阳美酒。幽师遣人面见李克：“大夫驱驰于国间，劳苦功高，师有一杯之献，愿荀贤邀大夫片刻之欢，如何？”李克一来心中高兴，二来因幽师乃晋献公身边红人，不加思索道：“可。”
1: 幽师得报，携高阳美酒至李克家，客与内子孟皆悉作为客。幽师拜而奉酒，李克连饮三杯，继而敬孟，孟亦连饮三杯，
0: 酒至半酣，幽师起而舞之，舞姿之优美，乃孟平生所未见。孟大喜，遂敬幽师三杯。幽师道：“承蒙大夫夫妇错爱，奴有新歌一首，愿为大夫夫妇歌之，不知当否？”
1: 孟当先说道：“可，但不知新歌何名啊？”
0: 幽师对曰：“名侠玉，大夫得此事君，可保富贵矣。”遂清了清嗓子，振喉而歌：“侠玉之呜呜兮，不如呜呜，众皆急于惋兮，亦都于哭。惋何容且冒兮，哭招抚科，抚科行疾兮，奈何哭何？”
1: 歌毕，李克笑问道：“
0: 何谓惋？何为哭啊？”
1: 幽师对曰：“
0: 辟之于人，其母为夫人，其子将为君，根深枝茂，众鸟依托，所谓惋也。若其母已死，其子又得傍，祸害将及，根摇叶落，鸟无所栖，其为哭矣。”
1: 言罢，拜谢而出。李克心中泱泱，无心饮酒，玄命彻宴，起身进入卧室，挑灯就寝，辗转床褥，不能成寐，暗自思道：“
0: 幽师内外俱宠，出入恭敬，如同走大路一般。今日之歌，必非无味而发，彼欲言未尽，此天明当再问之。”
1: 哀至半夜，心中极不能忍，遂吩咐左右：“
0: 密唤幽师到此问话。”
1: 幽师闻听李克有请，心中大喜，忙穿戴整齐，跟着来人直造李克寝所。李克召幽师坐于床间，以手扶膝膝，

0: 问曰：“
1: 刚才婉哭之说，吾已粗之，是不是说的屈卧呀？吾必有所闻，可与我详言，不可隐也。”
0: 优师对曰：“
1: 就欲告之，因大夫乃屈卧之父，故未敢直言，恐见怪耳。”
0: 李克曰：“
1: 使我欲脱免祸之地，是如爱我也，何怪之有？”
0: 优师这才放下心来，俯首就枕畔，低语道：“
1: 君以许夫人杀世子而立西齐。”
0: 李克曰：“
1: 有可指乎？”
0: 优师对曰：“
1: 君夫人在君心中的地位为大夫所知也，梁武、东关武在君心中的地位已为大夫所知也。夫人主其内，梁武、东关武主其外，虽欲指得乎？”
0: 李克沉默不语，良久方道：“
1: 从君而杀世子，我不忍也。夫世子以抗君，我不愿也。中立而两无所诛，可以自托否？”
0: 优师对曰：“
1: 可。”
0: 说毕躬身而退。李克毫无睡意，坐以待旦，取往日所书之简释之，屈指恰是十年，叹曰：“
1: 卜筮之礼，何其神也！”遂造大夫辟正父之家，并去左右告之曰：“太祖师郭衍之言，应于今矣。”
0: 辟正父曰：“
1: 何以告之？”
0: 李克曰：“
1: 夜来优师告我曰，君将杀世子而立西齐。”
0: 丕正父曰：“
1: 子何以答之？”
0: 李克曰：“
1: 我告以中立。”
0: 丕正父曰：“
1: 子之言如见火而加柴也，为子计，应装着不信乃言，彼见子不信，必计之而缓其谋。子乃多数世子之党，以固其位，然后寻机而进言，以夺君之意，成败犹未定。今日子中立，则世子孤矣，或可立而治也。”
0: 李克顿足曰：“
1: 惜哉惜哉，若早些与世子商之，或也许可止也。”
0: 说毕，别披正父归家，登车之时故意跌倒，遂假称足疾不复上朝，在家养病。消息传到优师耳中，忙去禀告利基：“
1: 姐姐，可贺可贺呀！”
0: 利基笑问道：“何事值得汝这么高兴啊？”
1: 优师道：“李克果不食言，故意跌伤，不复上朝。”
0: 利基道：“好好，姐这就放心大胆的干了。”
1: 是夜，利基枕着晋献公臂弯，私语道：“
0: 世子数次将兵，无往而不胜，威名日逐，然与臣妾有隙，久居屈卧不归，请君为妾召之，续以母子之情。君一旦有所不测，世子登位不至于亲亲相害也。”
1: 晋献公大悦，翌日便降旨一道，宣申生进宫。申生应召而至，拜见献公，问之曰：“君复召儿臣回来，有何见教？”
0: 晋献公回道：“
1: 夫人回心转意，甚是思念吾儿，吾儿切莫辜负夫人一片慈心，速取一香阁叩拜。”
0: 申生本来就是一个孝子，又有父命，焉能不去？立即见申生到来，不止嘘寒问暖，还问他如何降兵，如何治民，装出一副慈母之样。中午又设宴相款，晋献公闻之，满脸都是笑。他笑得有些早了，他因为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待到夜半方归，却见立即坐在床头，满目泪水，惊问道：“
1: 出什么事了？”
0: 立即被他这么一问，呜的一声哭了出来：“臣妾欲回世子之心，求主公召之，谁知他竟敢对臣妾无礼。”
1: 晋献公道：“他怎个对卿无礼？请卿言之。”
0: 立即道：“臣妾未回世子之心，嘘寒问暖，又留他午膳，饮至半酣。世子一脸淫邪的瞅着臣妾，戏之曰：‘我父老矣，夫人应该早做打算。’臣妾怒而不应。世子又曰：‘昔日我祖父驾崩，遂将我母将氏遗于我父，今我父年届六旬有余，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他若驾崩必有所遗，非我而谁？’一边说一边来拉臣妾之手，臣妾拒之难免。君若不信，明日臣妾约世子周游于蒲，君从台上观之，必有堵焉。”
1: 秦献公道：“好，就依爱卿之言。”
0: 吉明用过早膳，背着晋献公立即用蜜蜂涂其发，而后召申生同游于蒲，以蜜蜂之故，蜂蝶纷纷，皆及于发。立即小声说道：不知何故，我这头上尽是蜂蝶，请世子为我驱之。申生应了一声，从后以袖挥之。晋献公瞧在眼中，误以为申生有意调戏利姬之事，怒发冲冠，正要遣武士去捉拿申生，利姬狂奔而来，申生一脸愕然地站在原地。利姬奔到晋献公跟前，气喘吁吁地说道：刚才这事君可见乎？晋献公一脸怒气道：
1: 申生果真是个畜生，寡人这就传旨斩之。
0: 利姬慌忙跪了下去，叩头说道：世子乃臣妾所召，召之而又杀之，是臣妾杀世子也。且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姑且忍之。晋献公见立即为申生求情，所言也有一定道理，便赦了申生，但命他即刻出宫，返归娶我。他尽管赦了申生，心中这口怨气还在，遣一心腹大臣潜入曲沃，搜集申生之过。这大臣一遣，立即明知晋献公不会放过申生，但又怕夜长梦多，又生一计，非要置申生于死地。刚巧晋献公要去狄桓巡视，要六七天的时间，立即忙遣使驱卧，对申生说道：夫人说他昨日做了一梦，梦见我儿之母大冬天穿着破袄，面黄肌瘦的走进宫来，对夫人说道：我冷啊，我饿呀，是不是我儿好久没有祭祀先夫人了？申生慌忙谢罪，对使者说道：我明日便去祭祀先母。因晋献公之先祖曾都曲沃，其祖庙设在曲沃，故齐姜之庙亦在曲沃。翌日晨，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立即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
2: 臣妾梦其将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置肉于此，待君久矣。
0: 晋献公曰：
1: 请做得对。
0: 遂取酒欲饮之，立即跪而制止道：
2: 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
0: 晋献公道：
1: 然。
0: 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立即也嚎啕大哭起来：
2: 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夫能有几天活头，还想去谋害他。
0: 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
2: 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
0: 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势报告，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

0: 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七次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5月25号，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举行会谈，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第22届文博会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火热，累计票房已突破11亿元，海峡两岸同庆采花山节，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于以武会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

0: 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昨天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原创理论锚定律，以全新系统及创新逻辑重构芯片演进路径。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分析指出，这一里程碑式理论突破标志着国产芯片产业从技术制造迈向规则定义，为中国科创注入全新动能，为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中国方案。
4: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 韬定律提出以时间

0: 伸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
1: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Kirin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0: 韬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韬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实现单点技术突破，更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
2: 水平。韬定律的发布对于国产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技术上面来看，韬定律对于先进封装还有软件工具链有比较直接的拉动。同时，该理念也需要向芯片级液冷还有一些光互联的技术去做一个辅助协同，是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另辟蹊径。
0: 外媒表示，华为大规模生产此类高端芯片后，将颠覆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与高端设备的原有认知。芯片破局方案将极大提升科技竞争硬实力。分析指出，国产芯片有望在算力、终端、工业等领域加速突破，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更将为全球科技创新注入中国智慧和力量。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 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 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 12.3%、 10.4%， 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服务消费稳步扩大。 1至4月份， 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个百分点， 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 65%、 186% 和 145%。
4: 第22届文博会25号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5: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与研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6: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技术打造的
5: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0: 现在新质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5: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4: 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7: 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9: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8: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10: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
8: 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11: 因为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一些方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8: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12: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8: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13: 推出了3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7: 24号，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在重庆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开幕，由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和岛内各界人士组成的100余人参访团，当天走进彭水，与当地苗族同胞共同体验传统民俗文化。
14: 彭水是重庆苗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活动现场，随着苗族传统民歌《娇阿依》旋律响起，上万名舞者头戴银冠，身挂银饰，跟随节奏跳起采花山，让台湾同胞们直观感受到大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活力。台湾少数民族同胞陈海林是第一次参加采花山节，他特意穿上祖母亲手缝制的阿美族人传统服装。
15: 然后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氛围，这边是比较欢乐，然后也看到就是各个民族的服饰非常让我非常觉得很震撼又很多元。那也希望今天呢也能够交到我们苗族的朋友。
14: 多次来大陆的台胞徐家红携带了不少专业摄影器材，他希望通过镜头记录真实的大陆，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彭水的民族文化。
16: 这一次才真正感受到回家，真的叫回家。其实 我们都是一家人，那希望有生之年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同情，很自由的来往，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7: 我第一次来大陆，我觉得感受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这种传统文化不应该被存在书本里，而是应该被更多年轻世代的人看见。
18: 非常热情，非常友善，对对对，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隔阂，就像一家人一样。
19: 手机全程都录影，对啊，打算带回去给那个台湾的朋友看一下。
14: 参加完采花山节后，台胞们还在当地体验了具有苗族特色的长桌宴，大家共同参与高山流水传统礼仪，顺着层层叠叠的酒盏承接米酒，感受重庆苗乡待客礼仪。
20: 环球华人，
21: 摩根士丹利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十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
14: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研报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十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研报给出的关键数据是，2025年全球共出货约 1.3 万至 1.6 万台人形机器人，其中约 90% 来自中国制造商。
22: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个小时的时间，您看，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已经组装好了。那么接下来，它将在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当中进行交付前的最终测试。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当天下线的机器人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是相当高。
14: 这台刚下线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上海整机量产的加速度。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分析指出，这正体现了中国在机器人竞赛中的一个王牌优势，那就是供应链整合。
23: 这些高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长三角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
14: 这里是深圳龙岗机器人街区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这里就像机器人展厅，可以体验也可以定制。
24: And see this generation, they grow up with their robots.
25: Yeah, although they still seem very excited by seeing them.
24: Yep.
25: That was really cool.
26: The 6S store is like a car showroom for robots, where customers can experienc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can tailor humanoids for their own needs.
27: So they sell all kinds of robotic products here, from toys to piano-playing robots.
14: 据悉，若运营成功，机器人 6S 店将会向全国推广。
27: I don't think the shop's main purpose is to make money. Kids come in, see the robot dance, see the robot play piano. They get used to it. So in the future, the real product come in, they don't fear those products.
25: Okay, so actually, you think the real point of this is to demonstrate、
27: yes.
25: what they can do?
27: Yes.
14: 在全球范围内，宇树科技的 G1 是最常用的人形机器人之一。G1 的零售价为$13,500，这个价格可能还不到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的一半，后者预计在今年上市，售价将高达$30,000。
28: 像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比如说像电机、减速器、控制器、雷达等等，都是我们自产自研的，这可以很好的去确保我们产品的性能，同时控制好价格的优势。
14: 据统计，2025年宇树科技共卖出5500台人形机器人。相比之下，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美国公司各自的销量仅在150台左右。外媒认为，中国能够自主生产90%的人形机器人零部件，掌握着全球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链中63%的关键企业。这不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也成功控制了成本。除供应链优势之外，中国在工业机器人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制造实力为发展具身智能提供了巨大优势。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过去5年，中国工厂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此外，中国主要电动汽车制造商也成为机器人制造商，因为技术重叠，使得零部件也能被用于机器人领域。
27: Because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say, a decade or so. You can pretty much recycle a lot of components that are used in cars. BYD ha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and car making 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uawei has the hardware sensing technology.

0: 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成功发射，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具有多个里程碑意义，包括首次进行航天员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
11: 我在网络上呢，就看到我的很多朋友，其实是连夜收看直播。那么随着发射任务的成功啊，大家都感到与有荣焉，而且备受感动。
12: 我们看到这个神舟23号发射成功哦，真的是感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航天事业越来啊越进步，越来啊越发展哦，那感到真的是无比的荣幸哦。
13: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小姐也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能够将来能够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14: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的话，我相信呢，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10: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持续交锋，绿营参选人沈波阳近日公开质疑蒋万安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引发蓝营反击。一起来看报道。
5: 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却发表质疑言论，称北投士林科学园区连电问题都没有解决，要如何发展城市愿景？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岛内人士翻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去从2023年到2025年不缺电保证的相关言论，打脸沈博阳。
15: 对，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私人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私人有相关的熟悉。
5: 有岛内舆论认为沈博阳公开批评

0: 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力政策与供应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1: 沈柏洋废话题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一个他心虚答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不懂装懂的时候，
2: 随便的乱打一通，就是为了要诋毁蒋万安。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走进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深入湖北前往生态小龙虾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只虾如何从稻田里的小水产成长为撬动近1000亿产业链、带火一座城的大产业，体验小龙虾从捕捞到餐桌的全过程。据了解，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为期1周，媒体代表们通过深入天门、潜江、仙桃3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5月24号，2026年张台棒协龙家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棒垒共融，青春同行”为主题，两岸共计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两支台湾青年球队与漳州本地校园队伍同台比拼。
3: 环球华人。
0: 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别再欺骗台湾人民，台媒称岛内民众期盼和平，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台湾民意有怎样的变化？赖清德还能装睡多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发警告，和平才有活路。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赖清德究竟陷入到了怎样的困境？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3位。有关郑丽文的相关表态，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表示，近期大家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郑丽文指责赖清德近期言论满是谎言，充分暴露其上台2年来的心虚。近日郑丽文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特别强调和平才有活路。那么尤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呢？
4: 郑丽文4月访问了大陆啊，6月初就要去美国访问。这2个月两岸局势呢有了一些正面的发展，特别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啊，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达成一定的共识，特朗普对台湾搞以美谋独，还有美国对台军售做了一些表态，这些发展让郑丽文的两岸和平论述更有底气。郑丽文呢，是把他去美国的主轴聚焦在台海和平常态化，希望为两岸和平、为避免战争找到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其实郑丽文出发以前，在台湾他就已经建了一些来访的美国智库，他在一些别的场合也都论述了他的两岸和平主张。像23号他到台南参加基层座谈会，就对国民党干部说，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特朗普讲，美国人不愿意派兵穿过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没有人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和平才有活路，才能赚大钱，发生战争会失去一切。郑丽文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愿望跟目标。郑丽文还说啊，特朗普带着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很多 CEO 访问大陆，就是重视大陆市场，世界各国元首也争相访问大陆，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跟对岸交流呢？台湾就算有钱也不能乱花呀，应该要投资和平，不是投资战争，应该要投资下一代，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 我认为郑丽文和平才有活路的论述，就是要打破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误导。民进党当局刻意低估台独的风险，误导选民美国会出兵，还有买美国武器就安全。但是当大家看到大陆对美国的直接提醒，看到特朗普不同意以美谋独的表态，就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认清民进党当局就是谎言不断。
0: 确实，台独与台海和平呢是水火不容的。同时，这一次郑丽文呢还提到，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内的多家企业高管呢是随同特朗普一起访华。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等呢，也是纷纷访华。您觉得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5: 不管是这个美国，不管是俄罗斯，包括塞尔维亚，那有一些其实来华访问过很多次，那有一些呢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华访问？我想他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跟各方都说得上话，跟各方都能够保持良性的沟通，这是过去我们长期以来所累积下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感。这也说明今天整个国际治理，当你谈到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台湾赖清德还在把对抗当成你的饭碗，这个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你装睡也装睡不了多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在提醒赖清德这样一点。那第二点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的局势下面，我想无论是这个经济，包括科技，包括军事，方方面面，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必需品，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去获取稳定性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那么大家发现说跟中国大陆沟通呢，能获得最大的稳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看到说最近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大陆的高光时刻，大家愿意跟我们沟通，愿意跟我们去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看到这一次随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的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我们也知道美国之前呢，他搞了一个所谓的政策叫做脱钩断裂，但是这些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其实对于脱钩断裂是不认同的，他们是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好好的进行经贸的合作，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很重要，其实对于全世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我想郑丽文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台湾呢就不能再装睡。
0: 的确如此，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重要性各方是有目共睹的。而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已经表示暂停一笔对台军售，但是对于这样的消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表态呢却是宣称所谓没有暂停消息。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他的表态？
6: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公开确认，为了保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供应，美方正在暂停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其订购的战斧导弹都已经收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正式延迟的通知，交付可能延期长达2年。那么美国连日本的订单都无力满足，又怎么可能优先来保障台湾地区？那么卓荣泰所谓的没有暂停消息，不过是将已经确认延期包装成尚未接到通知的文字游戏。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的暂停并非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而是特朗普政府刻意释放的一种降温信号，是对以美谋独路线明确的战略踩刹车。特朗普访华后，他仿佛释放不支持台独、拒绝军事介入的立场。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这绝非什么沟通顺畅，而是对以美谋独路线的一记沉重敲打。那么，面对铁证如山的暂停，卓荣泰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背后是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算计。一旦承认军售被暂停，就等同于宣告对美政策和抗中保台路线的破产。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军购特别预算案正在立法机构审议，海马斯的首期款的付款期限迫在眉睫，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暂停，无异于亲手断送预算案过关的可能性。所以卓荣泰只能够硬着头皮强行制造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对外则是为了掩盖以美路线的崩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经清晰地表明，台湾不过是可以随时摆上谈判桌的交易筹码。一旦承认美方支持松动，赖清德当局在岛内兜售的所谓安全感就会瞬间崩塌。 那么卓荣泰面对大陆政告和美国政策转向时的进退失据，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外事处境日益孤立、两岸路线四处碰壁的真实缩影。
0: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称，郑丽文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及2026年九合一选举临近，交出何等成绩单，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台舆论认为，郑丽文的大方向正确，其魄力提早帮国民党打下应对民进党搞抗中保台的预防针。反观赖清德当局，最近争议不断，如今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
7: 目前岛内的最新选情状况如何呢？而郑丽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这第一次大考，尤教授，您认为最终他是否能够拿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4: 今年11月28号要投票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郑丽文要面对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啊。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选得非常好啊，在台湾22个县市里面，国民党占了14席，另外5党籍的苗栗县长呢，去年恢复了国民党籍，所以加起来是15席啊。那这15席有6席是现任要争取连任，但是有9席因为任满要换席。那国民党要换人的地方呢，民进党有的推出了比较资深的人，所以他是蛮强的。那国民党某些地方人选产生的又不够顺利，所以很多人预料国民党这次要维持本来的15席难度比上次要高。那当然两届的不同情况很多选民是理解的，所以郑丽文的成绩单能不能让蓝营选民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几点啊。第一，国民党现任的6席能不能全部连任，包括台北的蒋万安、桃园的张善政，这一部分我认为达标的机会非常高。第二，要换新人的9席，其中嘉义市啊，这次因为蓝白合是民众党推的人啊，这9席啊，如果都拿下，那就是大胜；但是如果能拿下6席或更多，就算是及格了。第三，民进党的5席里面也有至少3席要换人啊，包括台南、高雄跟嘉义县。这些地方国民党也推了强棒啊，包括台南的谢龙介、高雄的柯志恩，当然台南、高雄、嘉义呢都是绿营长期执政的南部地区，国民党要拿下来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是大胜了。郑丽文这两天就到台南去声援谢龙介，他把台南定位成重点战区，说今年就是谢龙介当选的时刻。谢龙介说啊，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33年了，大家并不信服啊，他有信心能胜选。台南有民调显示，绿营领先蓝只有5个多百分点。当然啊，就算是目前蓝营领先的地方，还是得稳扎稳打。我认为郑丽文表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国民党选战的节奏提前了，多数地方的提名都已经抵定了，这个是蓝白第一次在选举合作，但是蓝白合也推动得很顺畅。加上郑丽文他稳住两岸，把选举主轴拉回到和平、民生、经贸。当然绿营总是想拿两岸议题来炒作，还想卖芒果干，但老是用这招，中间选民早就厌倦了。
7: 是的，郑丽文呢在带领蓝营全力的拼选举，而绿营方面近期呢却是各种争议不断。赖清德当局推动无人机发展的相关标案遭到蓝营的质疑，认为呢就是在喂养绿油油，引发了哪些批评呢？
5: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说，台湾当局呢要5年拿出400多亿新台币出来，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所对准的那些公司，就是拿到这个好处的这些公司，大家一看，哎呦啊，这些公司都是一堆问题，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绿油油。比如说有一家叫做经纬航太的，那个的老板罗振芳是民进党首任政策会的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一家叫碳基科技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新竹县党部的主委，后来还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小英知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些最后拿到补贴的这些号称要搞无人机的 哎，怎么都跟民进党的关系这么关系匪浅？而且这个里面，如果你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些人过去啊，多多少少呢，还跟民进党搞的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所谓的绿能有一些关系。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就自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贪腐的工具，一个借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搞钱，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花了这么多钱，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说他那个无人机做成什么样，他那个反无人机系统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军方花了9.8亿新台币采购了一个反无人机系统，那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好不好用呢？后来的结果是拿了0分，不止一个零分，是连续拿2个0分。你花着军用的钱买了一个军用的系统，结果面对民用的无人机，你还连拿2个0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于民进党来说是技术零分，贪腐满分。对于民进党来说，那个所谓的无人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绿营贪腐的提款机。
7: 难怪会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那么这是否也让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呢？唐所长，
6: 赖清德当局正在经历着严峻的内外交困，那么这不是某一方面的麻烦，而是民意、政治路线和外部支撑四重危机的同步爆发。 TVBS 民调中心5月最新数据显示，赖清德就职2周年满意度只有 38%， 不满意度却达到了 45%， 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而更致命的是，51%的民众对他没有信心，这说明2年下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已经投下了不信任票。与此同时，以美论在岛内形成了燎原之势，近60%的受访者不相信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而57.6%的民众不认同台湾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民进党多年来贩卖的以美避战的叙事正在被岛内的民众彻底的抛弃。那么更让赖清德当局进退两难的是台独党纲所引发的路线危机。特朗普访华后抛出涉台新四步，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四句话刀刀见骨，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多年来编造的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政治谎言。面对美方的当头棒喝，赖清德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义台独的概念来安抚深绿基本盘，另一方面又紧急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而这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根本性进退失据。而赖清德的答案是一天内2次改口，这种投机式的操作既骗不了美方，也安抚不了深绿，更说服不了大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调试期，台湾的所谓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从所谓的战略棋子降格为可以随时搁置的筹码。赖清德还在内部喊沟通顺畅，但是再动听的话术也掩盖不了一个被战略降级者的窘迫。
7: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独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还提到正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面对情势变化，赖清德几乎无招可出，他担心无法让美国安心，只能把两岸论述与军购议题紧紧与蔡英文绑在一起。对此，台舆论痛批赖清德是病急乱投医。有台媒指出，现在的赖清德呢，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面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已经是无招可出了，是这样吗？而他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搬出来，与蔡英文做一个绑定呢？尤教授。
4: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啊，对台湾问题做的一些表态，包括不同意以美谋独、军售是谈判筹码，让赖清德当局骗不下去了，很尴尬。那听到特朗普讲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谈谈，就寄望看能不能接到电话，结果电话还没来，就传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暂缓的消息。那眼看没招了，被美国定位成要搞以美谋独，只好把蔡英文拉了出来。赖清德讲他是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他说啊，维持现状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贯的路线，自己不被美国信任，只好把蔡归赖随又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但是蔡英文的公开发言多数只讲4个坚持，模糊带过。赖清德就不是这样了，他一上任就搞新两国论，而且讲了一次又一次。 在蔡英文任内啊，赖清德当蔡英文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因为想逼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公开标榜说我是台独工作者，一副啊我跟蔡英文不同的样子，怎么现在以美谋独的诡计被发现了，又想起蔡英文了呢？如果你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真的没有台独问题的话，那特朗普是在说谁想以美谋独呢？赖清德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啊，搬蔡英文出来当救兵，但是现在的情势跟蔡英文时期已经非常不同，就算是蔡英文路线，今天看来也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加上只要台独工作者还在，台独党纲还在，台独的危险就在，真的要解决问题啊，我看只剩下直接换掉台独工作者，这个病才会有救。
7: 但是现在赖清德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会让台湾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美国是否也根本不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5: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清楚，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其实要的是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美国要从台湾把这个利益拿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跟美国现在的这个互动，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台湾在交着最贵的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却成为了最廉价的筹码。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民众也看到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担心，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台湾民众的呼声。另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警告，其实我们翻译说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在警告赖清德说你别给我搞事儿。也就是说，特朗普也看到了赖清德这种上蹿下跳，其实非常的危险。其实对于整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赶紧站出来，对于赖清德表示这个警告。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觉得说，这感觉像是遇到了诈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赖清德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叫所谓的保护费，结果这个钱交了之后，人家连货都不给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去了，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你等会儿。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的那个挫败感也非常的强，台湾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台湾必须要及时的知道转向，整个局势已经变了，大家都已经醒了，赖清德再装睡你也装睡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叫靠山山会倒，你靠美国，美国会跑，最后呢，只有两岸一家亲才是真正的好。
7: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声。历史大势清晰表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民族大义，没有任何出路。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认清现实。
8: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10: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
1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式报告，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5月25号，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今日我们来聊聊花旅家如何走向四季常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4: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5: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0: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1: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吐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2: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1: 游客张爱可。
3: 像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1: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0: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1: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0: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1: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1: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5: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

0: 在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2: 这个游客可能对公益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流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1: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5: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6: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 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5: 张维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6: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5: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6: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5: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6: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七大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5: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7: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5: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 吉林大学水系

0: 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1: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0: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2: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3: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自古以来，在百花渐次绽放之时，赏春色，弄花影，醉春意，便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基因。近年来，从北国花海到岭南芳菲，从江西婺源万亩油菜花田到西藏林芝桃花秘境，一幅流动的赏花文旅画卷徐徐展开。赏花游持续升温的背后，正是花旅家模式的悄然生长与迭代升级。如今的花旅家以花卉为核心，通过嫁接非遗、科技、体育等多重元素，打破了传统赏花的单一观光模式，重构沉浸式多样化的赏花体验。例如，上海国际花卉节升级全域布局，联动商圈打造快赏花展与花艺市集，让花卉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全城接花园的沉浸式体验。河南洛阳将牡丹观赏与实景演绎、古风巡游相结合，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千年牡丹文化的厚重底蕴。云南昆明梦幻兰花营文化节引入 AR 花影打卡、蓝紫色潮玩市集与夜间花巷光影秀，将城市街道升级为全天候的情绪消费场，带动主题文创等二次消费持续攀高。从感知自然文化到收获情感共鸣，不同客群都可以在花旅中找到自我归属。花旅家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花卉颜值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交价值与文化价值。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疏解压力的心灵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中触摸土地记忆、连结亲情的连心桥，当然也为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提供了破圈传播的新载体。我们看到西藏林芝的百年桃林中，镜头记录下的乡土日常传递着质朴温情；河南南阳的月季博览会上，传统烙画融入月季元素，指尖记忆随花绽放；湖北麻城围绕古杜鹃花开发纯露花茶与永生花礼盒等深加工产品，将漫山红艳凝结为可珍藏的春日记忆。当游客在花影中触摸先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赏花便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而成为了一场寻求文化自信的旅途。然而，热潮之下，更应保持冷思考， 不少花海景点一季热

0: 闹，三季冷清，难以实现长期收益。要让花旅从春日限定真正走向四季常青，必须在差异化与品质化上破题发力。时间上应打破对单一花期的依赖，深度挖掘四季花景潜力，如春天办花海赛事，夏天推薰衣夜话、荷塘纳凉，秋天开发压花课程与花转制作，秋天利用温室培育错季花品，让花田季季可赏、可玩、可停留。空间上提升体验精度，科学划分摄影区、观赏区与体验区，推行无痕花田理念，实现业态丰富与生态友好并行不悖。此外，还应以花为纽带，连接城乡发展，在城市商圈设置快闪花田、移动花展，在通勤线路植入花卉主题影像与助农链接，让奔忙的都市人在转角便能邂逅乡野诗意。同时，将城市的消费需求与运营理念引入乡村花旅项目，完善住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让乡村花海既留住游客，也留住消费。未来，期待花旅家不止步于一季花市，更能在四季流转中持续创新，以花为媒，激发文旅产业的蓬勃内生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以花带百业、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2: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3: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2: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4: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2: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5: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2: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6: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

0: 起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1: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2: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1: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3: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1: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4: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1: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5: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1: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6: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7: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1: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 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8: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1: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2: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 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扶烧成果发布会。
11: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三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及无纹饰三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2: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11: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2: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11: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13: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 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11: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14: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说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11: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15: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11: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6: 我们砥砺前行。
1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式报告，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5月25号，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生姜和大蒜对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益处？在中医食疗的角度，姜和蒜又有着哪些妙用呢？今天呢，我们的膳食养生将共同关注厨房里的养生奥秘。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生姜和大蒜是必不可少的烹调配料。无论是搭配宴饮之中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食，还是用于寻常人家的家常菜肴，姜和蒜几乎与种类多样的食材皆可巧妙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味蕾体验。而且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之中，生姜和大蒜不仅是调味食材，更是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的灵药。从保健养生、身体调理到外伤处理、消炎杀菌，姜蒜这两种调味蔬菜也能摇身一变化作治病良药，造福患者。那么姜和蒜究竟有着怎样的药用功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巧用姜蒜来调理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生姜大蒜保中保。从春秋战国的孔子、墨子到宋代的苏轼，生姜对于养生的益处早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就被不断验证和应用了。这种外表金黄、味辛性温的植物，不仅满足了古人的口腹之欲，更成为了无数人延年益寿的法宝。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适宜多食用一些生姜？生姜又有着哪些药用价值呢？
2: 虽然生姜有诸多的妙用，但是孔子也说了，生姜不能多食，这就告诉我们说，吃生姜的时候，它是要有一定的度，还要有一定的时间的节律。那么从度上来说，生姜不可多食；那么从节律上来说，我们都听说过，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么为什么夏天很炎热，我们还要吃姜呢？这是由于夏天炎热，人们出汗很多，人体内的阳气不足，再加上夏天我们经常吹空调，身体呢也会受寒。那么过多的寒在体内就会伤阳气，因此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姜，防止阳气的耗散。那么从一天当中来说，是早吃姜赛参汤，晚吃姜赛砒霜。就是说早晨的时候吃姜对人体来说比较好。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上床萝卜下床姜，说的就是在早晨的时候自然界阳气开始旺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姜有助于振奋阳气，帮助脾胃的功能增加，所以呢，吃姜最好在早晨来吃比较好。那么吃姜又有哪些禁忌呢？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食姜。我们先来看一年之际的时候，为什么秋不食姜？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干燥，而姜呢本身辛温燥烈，所以秋天的时候如果吃姜，就会伤人体的津液，使秋燥对人体的伤害更加加重。所以呢，秋天食姜呢就类似于砒霜一样，会对人有伤害作用。那么一日当中我们为什么夜不食姜呢？因为晚上的时候阳气开始收藏了，而我们吃姜呢，它是辛辣刺激的，会振奋我们的精神。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姜太多，这样呢就会让你精神过于振奋而睡眠欠佳。当然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晚上都不能吃姜，因为有些人阳气虚，在晚上阳气虚的时候，你给他吃点姜补助他的阳气，会帮助他的阳气潜藏。因此呢，我们在用姜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除了要因时制宜之外，还要注意因人制宜， 这样呢才能恰到好处的来使用生姜。姜呢在使用的时候，大家还要注意它有四兄弟，也就是说姜我们要分生姜、干姜、泡姜和味姜四种来使用。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如果你在使用姜的时候不注重细节，同样也不能很好的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我们先来看一看生姜。生姜刚才提到了，它的特点是辛温走散，我们中医描述成叫走而不守。它比较鲜嫩，比较多汁，辛辣味呢相对弱一点，因此呢像平常我们做菜的时候调味，或者风寒感冒轻的时候，我们会用生姜。而干姜呢，在中国药典中记载了，它是把生姜去掉杂质，浸泡洗净，然后润透之后把它切块或者切片晒干而得。因此呢，干姜它的温中的效果会明显增加。干姜能够温胃散寒，是呕家之圣药，所以胃寒恶心呕吐，我们要记着用干姜。相传清代的一位医家叫吴鞠通，他外出出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村妇晕倒在路边，面色苍白，四肢厥冷。他过去一看，老人是阳气虚，有点虚阳外越、亡阳的表现，因此呢他就把随身带的干姜煮了煮，让老妇喝下去。不一会儿呢，老妇就慢慢苏醒了，冰冷的四肢呢也开始回温了。旁边围观的人非常惊讶，问吴鞠通说，你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把这位老妇人抢救过来了呢？他说，不过一味干姜罢了。这里边就说到的是干姜具有回阳救逆的效果。还有一种姜我们叫做泡姜。什么叫泡姜呢？在中华药典中记载了，泡姜呢是照烫法把姜泡制成起泡而得到的。这个泡姜跟干姜有什么区别呢？它就增加了收敛之效。所以说如果你有拉肚子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泡姜，哎，把它研成粉敷在肚脐上，可以起到温中止泻的效果。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味姜。全国中药炮制规范记载的味姜，就是把姜放在无烟的炉火上味至半熟而得，或者呢把姜包在几层潮湿的草纸里边放在炉火台上，或者呢把它放在了炉火灰当中。这样呢，当这个草纸都糊了，我们把这个半熟的姜取出来，把它切成块或者切成片，这样呢就会得到味姜。味姜的作用呢主要是增加了它的温胃止呕的效果。如果你有脾胃不和、恶心呕吐，我们可以用味姜五克、甘草十五克煎汤来饮用，可以治疗脾胃不和、恶心呕吐、反酸等症。
1: 大蒜是我们常见的调味蔬菜，通常由多数肉质瓣状的小鳞茎紧密排列而成，外面有数层白色或紫色的膜质外皮包裹。它虽然并非原产于中国，但却以其独到的风味成为了我们厨房烹饪的心头之好。不仅如此，大蒜又因其多种药理作用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保健食材。那么大蒜究竟有着哪些药用价值？这个活跃于厨房的食材在历史上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养生食品的呢？
2: 在厨房里边，我们常常用到姜和蒜。俗话说，用好蒜和姜，生活不忙慌。虽然它们外形不一样，但是它们有共同的功效，都是有辛辣味，能散寒。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讲解了姜的妙用和姜的四兄弟。那么蒜又有哪些妙用？它又有几个兄弟呢？下面 我们就走进厨房来看一看大蒜的妙用。早在60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开始种植大蒜，他们发现大蒜有辟邪杀虫的效果，而且大蒜呢代表着力量，因此呢他们在身上涂抹上大蒜汁儿，或者在出生的婴儿上涂上大蒜汁儿，目的呢是辟邪杀虫。同时呢他们会把大蒜挂在脖子上，或者摆放在屋子里边来顶礼膜拜。俗话说，大蒜是个宝，治病不可少。我国开始用大蒜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传说张骞在出使西域的时候，他带的一行人马被匈奴困在了当地，由于没有食物可吃，他们就漫山遍野地去搜寻食物，结果搜遍了全山而所求无果。但是呢他们发现他们居住的屋室周边有一个叫做胡草的植物，他们由于太饥饿了，又没有食物可吃，因此呢张骞就说，与其在这里挨饿等死，我们还不如先尝一尝这个胡草。于是呢他就带头开始吃起了胡草。大家看到张骞吃了胡草，都纷纷拽了一些胡草也吃起来，虽然味道很辛辣，但是他们由于实在是饥饿难耐了，都强忍着吃了下去。神奇的是，到了第二天，有部分人发现自己的水肿减轻了，腹泻也好转了。因此呢，人们都觉得这个胡草有非常神奇的疗效。在被困在匈奴的十几年里，张骞都随身带着胡草，时常会吃一些。到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国的时候，也不忘带了胡草的种子献给皇帝，这便是大蒜的传说。蒜在我国实际上有两个品种，一种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大蒜，我国本土也有一种称作卵蒜的植物，为了与大蒜相区别，就称作了小蒜。特点是只有一个鳞茎，而大蒜呢它是有多个鳞茎包裹在一起，虽然外观的叶子长得一样，但是它们的鳞茎是不一样的。因为大蒜是多个瓣儿攒聚在一起的，所以呢是团结，就是力量的象征。这也是西方为什么把大蒜啊挂在脖子上，挂在屋顶上来顶礼膜拜的原因之一。西方医学史上很多名人都非常重视大蒜的药用价值，希波克拉底就是其中一员。那么希波克拉底又是何许人也呢？希波克拉底被称为医学之父，他在一生当中就非常重视大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在2次世界大战之中，由于药品缺乏，所以英国人呢就把大蒜捣成汁儿，涂在伤员的伤口上，代替抗生素来治疗疾病。因此呢大蒜汁儿又被称为潘尼西林，也就是我们说的青霉素。而在我国，大蒜治疗疾病典故也是数不胜数的。传说在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有一次被孟获诱至屠龙洞，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山岚瘴气，特别还有很多毒蛇出没。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位老者，这个老者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救命的道路。他说在这个地方向西几里路的地方有一个万安隐者，他住的这个草堂周围有一种植物叫做九叶云香。

0: 如果你摘一片叶子含在嘴里，就可以避免山岚瘴气，可以避除疫痢之气。诸葛亮呢，按照他的指示一路向西，走到了这个万安隐者所住的草堂前，发现了九叶云香，于是呢，他就让将士们口里含着这个九叶云香，然后呢，将士们都完全好了。这个所谓的九叶云香，实际上呢，就是大蒜。大蒜在使用的时候，它是以紫皮蒜为佳。我们古人认为大蒜辛温有小毒，它能够辛温散寒，治疗恶寒发热、头痛和鼻塞。那么现代我们用大蒜主要有哪些作用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大蒜的解毒杀虫的效用。大蒜里边主要含有大蒜素，大蒜素呢可以杀死细菌、霉菌和寄生虫，因此对于各种感染性的疾病，我们生吃大蒜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所以老百姓常说，只要三瓣蒜，痢疾好一半。就是说大蒜所含的大蒜素对于肠炎痢疾有很好的食疗的价值。大蒜呢，它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它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现代研究发现，大蒜中含有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对于维生素缺乏的眼病效果非常好，对于咽酸缺乏的燥皮病也有很好的食疗的作用。大蒜第三个保健作用就是它的抗癌效果了。经常吃大蒜对于预防癌症的发病率有不错的效果，特别是呢，大蒜对于消化系统的癌症、泌尿生殖系统的癌症都有一定的预防和保健作用。大蒜第四个作用就表现在对于心血管的疾病方面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因为在大蒜里边它含有一种有效成分，它能够降血压，能够降低胆固醇，减少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对于冠心病的病人都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生姜和大蒜的食疗养生价值呢，我们在上半段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岁月沉香，时光静静流转，总有些珍贵的事物被时间温润，抵挡出属于自己的香醇滋味。我对桑葚的记忆停留在儿时唇齿被染成紫色的春天里，稀疏的记忆中好像红色的果子更酸一些，却更受欢迎，黑色的很常见，好像还有白色的，已经记不清什么味道，似乎从来没把桑葚当成水果。长大后走出了那个村庄，渐渐忘却了儿时爬过的那棵老树，即便它可能还静静地在村头小路的拐角处，每年花开，果子落了一地。然而古人却远比我珍视它。说文解字说，若因若，东方自然神木之名，桑乃蚕所食叶之神木，故家木于若下而别之。古人称桑之功最神，在人滋用尤多，为鸡兴之精。本草纲目说，桑葚单食，止消渴，利五脏关节，通气血， 久服不饥，安魂镇神，令人聪明，变白不老。多收爆肝为末，蜜丸日服。诚然，不老从来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单从食养的角度看，古人对桑葚的认可之高却也非同寻常。时间本草中收录有桑葚醪的做法，将桑葚捣碎，连同汁液一并加入淘洗干净的糯米中，入锅煮熟，至米饭稍微夹生为佳。凉至常温后，加入甜酒曲，一般一碗酒曲可酿3至5斤米饭。装坛封口，置于30多度的室温下，时光的悠扬旋律开始轻柔奏响。《本草纲目》说的桑葚蜜丸的做法，是常年服食桑葚的绝佳方式。桑葚夏初结果，果期短暂，果实采摘后晾干封存，可今年无恙。古人偏爱炼制丹、丸，医者重，道家亦重。我们常说的水蜜丸、大米丸，便是常见的丹丸种类。至于黑芝麻丸，又为地黄丸、安宫牛黄丸等，如今几乎妇孺皆知了。做上好的桑葚蜜丸，需要碾制上好的桑葚粉。桑葚含有大量的果糖成分，即便暴晒数日也很难直接碾碎。理想的做法是用盐炒的方式，把干桑葚炒焦，再经过药碾、捣药杵轮番上阵过筛，精细的桑葚粉便好了。炼蜜是制作蜜丸的关键，将上好的蜂蜜入锅，细火炼制。炼蜜能去除蜂蜜的水分、杂质和蛋白酶等，便于长期储存，同时可增强蜂蜜粘稠性，便于为药粉固形。将蜂蜜炼制浓稠可挂齐，按桑葚粉和蜂蜜1:1至1.5:1的比例，趁热充分和匀，揉成软硬适中可随意捏塑的蜜团，再分别团成豆粒大小的蜜丸。适当晾凉便可密封保存，经常服食，滋阴养荣。

经过三四日的时光滋养，桑葚的精华与酒酿完美融合，塑造了极佳的口感和风味。起风、开坛，果香与酒香的馥郁芬芳扑面而来。吃酒酿，品浊酒，沉醉其中，是古老的醇美，是微醺的舒爽。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

0: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邀请神经内科的姚生教授为您解读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如果重症肌无力拖延日久，或者是久治不愈，会使病情更加严重，带来其他的并发症，产生更多的危害。重症肌无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积极治疗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节目，我是刘红。那么姚教授，我们在之前啊，前期也进行了一些走访，对于自己的机体的无力的表现，老百姓的说法是各式各样的。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他觉得，哎，我这就是肌无力。一般来说啊，他说我这就是重症肌无力了。这样的描述，在您的临床中，患者是不是也会这样说？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这种疾病的正确的描述呢？您听一下啊。
11: 我的胳膊抬不起来，只能这样，再往上就疼，往这也疼，往后也疼，这疼得不得了。这个
12: 就是挠痒痒，老伴家我也挠着，挠着痒痒，挠半截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俩胳膊就没劲了，腿走不动，没劲，走远了就不行了，两站地。
10: 刚才这是一位大爷和一位大妈啊，他们两个，我们去问他们是，你自己感觉你是肌无力吗？他说我是肌无力，而且是重症的。他把这个重症认为是一种程度的表述，哎，这不是轻症了，是重度的了。而且他们的就说，你看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换个角度就疼，那这算是肌无力的表现吗？
13: 肌无力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肌无力，就指的是胳膊腿没劲儿
10: 啊，是，
13: 就是不管你是一条胳膊一条腿儿，还是两条胳膊两条腿儿，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胳膊腿没劲。
10: 这阿姨说挠痒痒都没劲儿了。
13: 对，所以呢，他这个情况呢，要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首先呢，我们要看他是你这个病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你看刚才这两位大爷说的啊，和阿姨说的，可能他就是一个慢性的情况。
10: 对，我估计这大爷这胳膊抬不起来，不是今天早上刚抬不起来的，
13: 他肯定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老年人以后，你这个就是睡一觉早上起来突然觉得你这胳膊没劲儿了，你腿没劲儿了，这时候呢你要应该注意这个是不是脑血栓新成，你或者脑出血，脑血管病同样可以导致肌无力，也就是说肢体无力。

0: 但是肢体无力就这一个表现吗？如果是脑血管病，它还有可能有哪些其他伴随症状呢？
1: 啊，这个呢就是说的也比较多了，在我们临床中可能很多人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普及也比较多，有时候看养生堂啊什么这些概念。如果是我们老年人，早上起或者白天干活的过程中，你突然觉得这个胳膊没劲儿或者腿没劲儿，对吧？你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这样呢你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呢、看东西成双啊或者视肉模糊啊，另外就是说话有没有说话大舌头这种表现、
0: 哦、这样
1: 你如果有这种表现加上你胳膊腿没劲儿，那你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这多半多不都是脑血管病，这种呢我们就应该是赶快到医院去看。
0: 那您甭管他是不是肌无力、是不是重症轻症了，
1: 对、
0: 赶紧先去医院。
1: 这个肯定你是重症的肌无力了、就是肢体无力了就是、
0: 对，那这种情况别耽误了。那老百姓就是除了您刚才说的头疼头晕这样的啊，伴随着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说没有头疼头晕，我就是哪儿觉得这不对了，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这个腿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眼皮沉老想睡觉的这种样子啊，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方法，说你这个不着急，你可以缓一缓，或者是稍微的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让自己感觉一下啊，不行，耽误不了，马上去医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还是年龄，有时候我们年龄偏大的人呢、如果你出现这个肢体无力，你或是胳膊腿没劲儿，而你加上这个脑子比如有头晕呢，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以后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呢到医院挂就是急诊的神经内科就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急性发生的脑血管病、如果你发生就是胳膊腿没劲儿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头疼，没有头晕，说话也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说头这一部分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觉得哎呦胳膊觉得没劲儿，这种情况呢、我想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太着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你就是晚上几个小时也可以就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观察一下，这个没必要太多的紧张、这种情况
0: 也就是说虽然说可能是突发的，但它不是说两个小时之内不抢救就有什么不可挽回的后果，这倒不用太着急，是吧？
1: 如果你是脑血管病的话，它不光是出现肌无力，它肯定会出现
0: 其他的
1: 伴随症状。
0: 对，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鉴别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就是说，不管是多么简单的鉴别方法，如果您觉得不对，你也别待着，就跑一趟医院，大不了医生告诉你您没事儿回去吧啊，这样咱们就放心了嘛，万一有问题咱们就可以早点把它给处理掉。那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这些您刚才讲到脑血管病有可能会引起肌无力，还有其他的哪些疾病有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这种肌肉无力的表现出现？
1: 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按照这个就是解剖完了，对，一个是脑子出问题，第二是脊髓有了问题，同样也可以出现就是肢体的无力。你比如说脊髓、
0: 功能就丧失了，
1: 对啊，你比如脊髓的突然的出现这种就是就我们常见的一个急性脊髓炎，或是脊髓的炎性脱髓鞘病，这种病呢它也会导致你就是突然出现就是一侧的上肢或是下肢或是双侧下肢无力，这个呢往往发展的很快、这种病人、另外就很快就出现我们叫截瘫，就双下肢无力、会伴有这种尿便的障碍，有时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胸部啊或者腹部啊还会有这种束带感，有平面，那么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
0: 绷着那样，
1: 对，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提示他脊髓有了问题，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这个更要赶快就医，这种情况
0: 这也耽误不得、
1: 对
0: 啊，那这就有点像说高位截瘫的那样的一个症状了，
1: 就像那个我们就运动员桑兰什么他们当时做运动员的时候突然一翻的时候，那就是脊髓外伤嘛，把脊髓就是勒断了，你或是损伤了以后，你突然出现一个就是高位的截瘫，你或是双下肢的截瘫这种表现。
0: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出现，咱们都别掉以轻心啊，早一点去看，哎，这个是比较好的。那么当一个病人坐到您面前的时候啊，您觉得他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是有用的，什么样的疾病线索是有用的？因为这个病人可能一坐那儿就从啊，我这个三个月前就开始叨叨了，那么可能他说的这些就并不重要，您希望病人给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判断的线索呢？
1: 这个呢一般情况我们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首先你要看他的年龄，另外呢就是发病的情况、就是他是急性期病，你还是慢慢来的，
0: 说清时间，
1: 说清时间，这个时间呢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我们神经科看病最常见的比如急性期病，比如说脑血管病，就是突然发病，你这胳膊腿一下就没劲了， 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亚金星起病，比如这个病呢，就是五六天、六七天这个样子，对吧？这是亚金星的情况。还有就是慢性起病，这病一开始你都不知道，手稍微有一点没劲儿，你根本就不在意。
0: 对，
1: 完了以后呢，过了五六个月以后呢，你觉得哎呦，怎么我这手拿指甲刀、绞指甲都绞不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它就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时间段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
0: 这个是关键的，要说清楚的啊。那我们请教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他像您讲的，可能五六个月，如果更长一些呢，有没有可能两三年他有过这种不正常，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呢？
1: 有这种情况下，对他，因为每一个病，他因为肌无力这种病呢，他好多种疾病。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肌肉本身的，有神经肌肉接头的，有周围神经的，还有脊髓前角细胞的，就这么一大粒这疾病。所以它每一个病呢，它的发病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病它发展的很慢，就是成一个就是慢性进行性加重这种情况。所以呢，它这个病呢，就是每一个情况它都不一样。那么到了我们就是诊室以后，往往我们会给它做详细的检查，比如询问病史啊，用我们那个叩诊锤给它敲一敲反射。看他四肢的反射怎么样，比如反射活跃和反射消失，对我们诊断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情况。
0: 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其实最不重视的两项，其中有一项就是音叉在耳朵后边测你这个，这能听见吗？这能听见，大家总觉得是个走过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拿个小锤敲膝盖的这个膝跳反应，大家也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吧，能查出什么呢？那看来这个还是就是神经疾病辨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
1: 对，这两个家具是我们神经科大夫以后就是两个最重要的工具，一个就是那个叩诊锤，一个呢就是那音叉。那音叉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我们说起这个，一个就是测听力，是吧？说你这个听力怎么样。这个其实我们用的音叉最重要的是测这个四肢的音叉振动觉，它是一个感觉的一个测感觉的一个工具，
0: 不单是你去听见这个声音。
1: 对我们神经科来说的话，是那个工具是用测音叉振动觉的。
0: 那怎么测呢？要手抓住它吗？不用吧。
1: 不是，先敲了以后，它振动以后，我们把那个就远端搁到这个就是凸起的地方，就是骨头那个地方，就通过骨传导。
0: 那就是感觉麻呀。
1: 对，麻木，那个麻木就说明你这个音叉振动就正常，说明这个深感觉的传导通路是正常的。
0: 这样啊，
1: 对，
0: 就像扣枕锤敲一敲我们各个不同部位的
1: 反
0: 射，
1: 对，一敲反射，如果你反射特别亢进，就说明你可能就是这个脑子或者是脊髓上运动神经有问题。
0: 强烈也不行，
1: 对，强了也是一个也是不行的。如果是我们说肌无力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低的，都是减弱或消失。
0: 这样啊，其实听您这个介绍以后，我们就觉得以后再也不敢小看医生的每一个检查的步骤了啊，他都是有目的的。你觉得只是敲一下在你这儿试一试啊，敲一敲碰一碰，实际上他是有着很深刻的这个内涵的，就让你知道到底哪个部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检查的时候乖乖的听大夫的话。
2: 人们最初接触到重症肌无力这个词，是因为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这种病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肌肉完全无力，直至最后呼吸肌也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亡。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治好吗？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敬请关注。
0: 其实这个片花可以改一改了，不仅仅是重症肌无力，姚教授带我们认识了整个肌无力这种一大类疾病啊。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节目当中，请姚教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肌无力是绝症吗？因为我们看到电视的这个主人公最后不行了啊，离开他的爱人了，那这个病真的那么可怕吗？有的人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是这样吗？
1: 这个不是，这种认为是不对的。
0: 嗯，
1: 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呢，它还是非常有效果的。这个病呢，它的就是得病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神经肌肉接头里边的地质出了问题。
0: 嗯，
1: 就是叫突出后膜的受体发生改变以后导致这个疾病。 它的原因呢实际上是跟这个一个是遗传因素，第二呢主要就是跟这个免疫相关的这个另外呢和感染也有一点关系。所以呢这个病的病人得了以后呢，我们往往要最常见的要给这病人做一个就是胸腺的 CT， 就看他的胸腺有没有问题。有的人呢有胸腺的增生，有的人有胸腺瘤，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把他就是根据他的年龄状况最后把这个手术做了就好了。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病呢部分的病人呢能够缓解。
0: 嗯，也就是说肌无力它是有着它的根源的，不管是不是重症肌无力这种病哈，那么它抓住了它发病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包括说在胸部啊，或者说可能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那只要抓住根源来去对症下药，应该就是治疗这个疾病，治愈它还是很乐观的哈。
1: 对，
0: 那么这个疾病容易复发吗？什么情况下它就会又复发呢？
1: 这个病人他就是复发一般就是他在治疗不彻底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呢就是重症肌无力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疾病。当然它的症状呢刚才我们说了，一开始主要是眼外肌的下眼外肌的麻痹嘛，眼睑下垂，看东西有俯视，到最后的时候就出现微象的时候呢，它会立即的呼吸机，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微象。
0: 哪个危哪个
1: 就是危险的危，就是那个呢，就是
0: 危险的征象。
1: 对，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危象。那个危象的出现，大部分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有药物用的停药，听的没有听医生的指令，对吧？自己随心所欲的停药。另外呢，和感染呀，和这个就是劳累啊什么多因素导致这种情况。
0: 所以也就是说，电视它的这种剧情的设置，它毕竟是一个特例，戏剧化更强一些。但是对于这种疾病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应对的方法的。那么像这个肌无力这种疾病啊，咱不光是说的重症的肌无力啊，那么在治疗上，您刚才跟我们讲了就是药物，那是不是我们大的这个治疗原则，通常的治疗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呢？
1: 对，首先是明确病因嘛。比如说我们重症肌无力以后呢，它和免疫相关，所以免疫相关的药治疗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如果需要这个病人需要把胸腺摘除，那么我们把胸腺摘除，
0: 这就是外科这一部分
1: 外干预的这个干预完了以后呢，另外呢内科这一块呢，我们治疗呢就是最常规的和免疫调节有关的，一个就是激素治疗，一个呢就是静脉用的丙种球蛋白，还有一个呢就是免疫抑制剂，就这三个药对我们这个病的治疗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基本上应该是要按照医生的医嘱要吃一段时间的，不能说是你觉得好了就不吃了。
1: 对，就是当然这个病呢就是我们说刚才我说的治疗的药里边还有一个就是针对就是秀比司的明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治表的药，它就是我们说那个神经肌肉接头那儿的就是那个突出后膜的一些受体它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给这个就是秀比司地明呢，就是要就是使这个就是地址中这个胰腺胆碱呢要作用的多一点，这种就是，但是他呢给了药以后呢，他只是一个就是治表的一个药，但是他呢根本的免疫他治不了，所以免疫治疗呢还得需要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激素、丙球还有免疫抑制剂来治疗，就是它是调节免疫功能，
0: 还是调节免疫功能？
1: 它不是说血中的那个白蛋白或者总蛋白低了，它不低。但是我们用这个蛋白呢是一种球蛋白，它是呢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它可以就是对你人体的免疫调节发生改变，就是说激素球蛋白还有这种免疫制剂都是和免疫相关的药。这三个药，
0: 也就是说这个疾病怎么治我们交给大夫吧，大家只要注意发现症状的蛛丝马迹。您这么给我讲，其实我都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机理。其实老百姓不需要去明白太多的机理，治疗这一块只要是明确了病因，那我们就该按照你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给一个适合你个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可以了。那我们请教您，像这个肌肉的这个无力，通过上述的这种治疗能不能使它就是这个功能恢复到原来一样，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1: 差不多，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不是说像电影中说的那么严重。过去的时候要是像电影中的这个主人公，他出了最后出了这个呼吸的问题，可能他的治疗还是不太及时，甚至他这个病诊断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因为他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情可能这个就编剧的时候他对这个就是医疗的这个设置当中还是有一点问题。
0: 对，是的。那么他这个病的这个治疗效果基本上应该是我们可以期待是能够把大家治好的，基本上也能恢复原样，是这样吗？
1: 对
0: 哦，那还是一个很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诊断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在诊断这一块呢，看到咱们海军总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就是关于肌无力的这样的诊断的啊，就是活检。其实老百姓说到活检呢，第一反应是抗拒，能不能不活检呀？其实这得切下一块肉啊，要切多大一块肉？您先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要那么恐惧这种手段
1: 啊。对于这个就是肌肉病，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重症肌无力，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症，它没有那么
0: 没那么邪乎，
1: 没有那么邪乎。
0: 哎，
1: 但是好多的肌肉病本身的病变呢，倒有的病挺重的，
0: 比他邪乎，
1: 对，比他邪乎。比如基因营养不良的病人。他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从小就肌无力，往往到七八岁的时候有的小孩就站不起来，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可能就坐龙椅了。
0: 那这样能治吗？还有治吗？
1: 对，这种病呢，首先你要诊断清楚什么病，所以有神经科的病首先你要诊断明确这个病它是什么样的状况。有时候有一些病呢，它的诊断治疗呢，它必须得经过这种肌肉活检。肌肉活检实际上呢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呢一般呢就是为了诊断这个病，我们要需要做一个肌肉活检。肌肉活检我们常常取的肌肉呢，一般就是这种双侧的肱二头肌，
0: 胳膊上
1: 肱三头肌，还有膀子上三角肌。那么下肢呢往往就是大腿的肌肉，就股四头肌。就是小腿的肌肉呢，那就是胫前肌和腓肠肌，就这几个常用的部位。
0: 也就是说胳膊腿上稍微取点肉。
1: 对，
0: 取
1: 多
0: 大？
1: 取黄豆大那么一点。就是我们一般的局麻打这麻药以后呢，就是病人也感觉不到疼痛。完了以后呢，就用就是取出那么一点，就很快，
0: 嘎噔一下
1: 做那个手术，一般的就是二十多分钟，实际上总比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切的时候切的是很快的那个，病人也没什么痛苦。
0: 这倒是一点点嘛，
1: 对，一点点。取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就是实验室的冰冻完了以后呢，通过这个切片机呢，把它切成就是几个缪的这种小薄片。
0: 几个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它非常薄啊。
0: 嗯，
1: 就是在显微镜下能看透片子。
0: 那比如说这么黄豆大的这么一粒儿啊，一粒儿取下来的这个组织，要切多少？
1: 切几百片没问题。
0: 哎呀妈呀，
1: 它切的非常的薄。
0: 嗯，
1: 切完了以后呢，我们通过不同的染色，
0: 嗯，
1: 比如我们常见的 H1 染色啊，
0: 嗯，
1: 还有 MGT 染色呀，还有就是也酶血染色、免疫助化染色，通过这染色以后，然后染出来以后呢，非常漂亮的片子放到显微镜底下，我们一看。有一些病以后这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病。
0: 就能看出你这个病理改变。
1: 对，它里边有一些特殊的结构，
0: 哦，
1: 还有一些情况，一看的话就知道能对这个病的诊断有很大的帮助。
0: 这是生物医学的感觉啊。
1: 所以它是诊断的一种工具嘛。这个就是。
0: 目前就是在您所在的科室，就是像这种活检做的多吗？
1: 挺多的。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我做活检做了有上千例吧。也就是。
0: 天哪，这个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听起来活检觉得挺吓人的啊，但实际上它可能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手段能够更加明确的帮助我们做出诊断的话，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啊。丢一点点肉嘛，过两天就补回来了。
1: 对，它那个不影响你的收缩功能。
0: 这样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在胳膊和腿的这个肌肉群的这个部位。我最开始听见活检的时候，我还在想，比如说眼睛抬不起来，要不要在脸上取一块呢？
1: 首先是取这块肉呢，它不影响你的功能。刚才说了肌肉活检，有的神经也可以做活检。那么神经活检的时候，就去感觉神经，腓肠神经
0: 在哪儿？
1: 就在这个就是脚踝那个部位呢，就是后半拉，就是有那个就是腓肠神经走行的过程中，我们取一点点那个腓肠，它就是一个感觉神经。取完了以后呢，病人有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有时偶尔会觉得，比如腿麻一点什么，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没什么事儿了。
0: 这个
1: 神经，但是它不影响它的运动功能。
0: 它自己还会长好吗？
1: 那个神经有时候它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片开切一半，就是剩下那边还有功能。
0: 这样哈，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个肌肉可以取活检，就是对这个神经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取一点点。
1: 就是，对，它对诊断病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么我们来说像肌无力这些症状能不能这些疾病能不能有效的去预防它？
1: 这个病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诊断。
0: 嗯，
1: 就是预防呢当然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和遗传相关的疾病，这一大类疾病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给病人诊断明确了以后呢，当然对病人的治疗呢有时候呢就是有的病它是就是没法干预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就是这种遗传咨询，就对的家属呢会提出一些就是建议， 比如他有的人生二胎啊，或者这种三胎啊，这种情况对遗传资讯很有帮助。
0: 哦，也就是说以后的孩子一定要杜绝他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对，这种情况。
0: 那想问您一个，就是绝对是外行的新鲜的话啊，这个神经，您在切下来的神经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红的吗？还
1: 是
0: 透明的？
1: 它那是神经是筋嘛，它是透明的，就是在我们就是打开以后看到就是挺光亮的那种，就是像的尼龙丝那种感觉，亮亮的那种。
0: 哦，
1: 那是神经嘛，就是像我们就是挺亮的一种感觉，它不是红的。
0: 这个神经里边是一簇呢还是
1: 一簇？就是我们说神经，你要从那个切片切开了以后，它里边就是很多的小圈，就是有些神经纤维，就是里边是就是一束一束的这种神经，
0: 有点像电线，
1: 像光缆。
0: 光缆。
1: 对，为什么它的神经传导会把那么多的指令传下去啊？就像我们一光缆一样，就是里边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一根光缆里边有很多的这条光缆，就是那个小细光缆，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有些神经纤维。
0: 其实听您说啊，神经在给我们描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但实际上呢，落实到每一个人，它可能意味着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一些病痛，都体现在这一点一点的细微之处。那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人生，我们从积极的态度做起吧，因为神经太细小了，可能我们真的顾不到那儿。好，今天非常感谢姚声教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势报告，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5月25号，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有的词不用读全文，只是词牌名就已经够醉人的了。今天要和您说的《长相思》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自古曾有过数首经典的《长相思》，比如诗仙李白、诗王白居易、南唐后主李煜，还有燕姬道、欧阳修、陆游、冯延巳、林逋等都有以此命名的佳作，但是宋以后几百年间要找一首能与他们的作品相媲美的《长相思》太难了。好在到了清朝，有一位纳兰性德，这位清朝的翩翩贵公子给宋以后的词坛带来了阵阵涟漪。无论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还是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都是惊艳世人之作。而来自纳兰性德的《长相思》，也是文坛最后一篇拿得出手的《长相思》，足以媲美宋词之作。全词仅两句，名字美，开篇美，结尾更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词。长相思，山一程，清·纳兰性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清康熙21年，也就是公元1682年2月15日，纳兰性德随从康熙帝诣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长相思》作于出关前后之途中。纳兰性德出关时冰雪未消，又离开了京城千山万水，对于生于关内、长于京城的贵公子纳兰性德而言，一切都是那么荒凉，那么寂寞，不由得异常思念亲人朋友，于是有感而发，填下这首《长相思》。词的上片开篇就是惊艳之语，词人叠用两个一程，突出长路漫漫之感。这句是化用李煜的一重山两重山，李煜只用了山的意象，而纳兰性德再加上了水，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一路向山海关出发。全词最美的是上片最后五个字，历来备受名家推崇，夜深千帐灯，写的是帐篷里将士们点起的烛灯，千顶帐篷在塞外，形成了一幅特别的画面。词人的视角高远，帐内烛光闪闪，每一盏烛光下都是一颗思归的心。后世学者评价这五个字，写出了长河落日圆的苍凉高远意境。词的下片写塞外的风雪，上片中山水一程是空间的跨度，而下片的风一更雪一更则是时间的维度。风雪声惊扰了征人的梦，词人用聒碎的动词来形容凄美异常。最后一句也是高明之语，由眼前的风雪笔锋一转，想起家乡的宁静，那里没有这样恼人的声响，身未动，心已归。全词语言质朴，意境高妙，眼前的夜深千帐灯是壮丽的，而心中的故园无此声是婉约动人的，两相对比下是词人细腻思归的心。很多人觉得这首清朝的《长相思》，哪怕是拿去与宋词经典相比，都毫不逊色。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

0: 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时代。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唐朝四大才女鱼玄机、李冶、薛涛、刘采春。那这四位唐朝女诗人啊，无一不是才华出众，天赋异禀，她们本该呢有更好的人生和更大的名望，然而她们所秉持的性情呢，或者是洒脱，或者是纯真啊，都无法在男尊女卑的时代下存活。她们的生命之花也曾绽放的热烈，最终呢却都凋谢的无声而且孤寂。那唐代呢，无疑是人才辈出的朝代，文学的兴盛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崇文之风，让大唐盛世时期的文化基因影响了千年。其实正如我们说的唐宋八大家一样，其实这个时期啊，英才非常的多啊，精英成群，才女其实也是，不只是这四位。那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独秉天地之灵秀的杜秋娘。杜秋娘呢，本名是杜仲阳，以表字秋娘闻名于世。正史中啊，关于秋娘的这个记载啊，极为的这个简略。从现有的资料中呢，我们可以得知，她出生在润州，本来呢是一个寒门女子，年仅15岁的时候就被浙西观察使、盐铁转运使啊买入了府中，成了一名歌舞伎。那杜秋娘冰雪聪明，学东西特别的快。入府没有多久便歌舞娴熟，成为同伴中的佼佼者。好，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杜秋娘。
3: 杜秋娘原是现在的江苏镇江人，江南女子的秀丽与文采在她身上尽数体现。杜秋娘从小就能歌善舞，少女时做了歌妓，会写诗填词，15岁时就很是出名。镇海节度使李琦以重金将他买入府中为歌妓。在一次为主人献舞时，杜秋娘唱了自写自谱的曲《金缕衣》，一曲听罢，李琦对她刮目相看，大为欣赏，随后把她收为侍妾。唐德宗驾崩，李诵继位为顺宗，在位仅8个月就禅位给儿子李纯，就是后来的唐宪宗。唐宪宗试图削减节度使的权力，李琦不满，起兵造反失败，在战乱中被杀身亡。杜秋娘作为罪臣家眷被送入宫中为奴，因善歌舞成为了宫廷里的歌舞伎。有一次，杜秋娘为宪宗表演了《金缕衣》，宪宗被深深的感染，两人马上陷入爱河，杜秋娘被封为秋妃。杜秋娘不仅是宪宗的爱妃，还是他的机要秘书。杜秋娘以女人的柔情和宽容弥补了宪宗年轻气盛、性情浮躁的缺点。宪宗常常与他讨论治国大事，二人过了10几年同心协力的日子。不料元和15年，宪宗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宫中，有人传言是内侍弘治蓄意谋事，但当时宦官专权，此事不了了之。24岁的太子李恒嗣位为唐穆宗。李恒好色荒淫，沉迷于声色犬马，不满30岁一命呜呼。15岁的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他只知道打猎游玩，不理国事，不久又在宫中被刺身亡。杜秋娘眼见三位帝王连续暴死，必为宦官所噬，于是与宰相宋申锡密谋，决心除掉宦官王守成。 岂知宦官的耳目众多，计划被宦官王守成所知，结果是宋申锡谪为江州司马，而杜秋娘也被削籍为民，赐归故乡。
1: 那真实的历史呢，远比小说更精彩。这个论断呢，用在杜秋娘的身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作为寒门女子，她一生中曾经留下了两首脍炙人口的诗作，其中第一首让她成为藩帅的宠妾，第二首呢，则让她成为皇帝的宠妃。人生经历实在是过于传奇了。那杜秋娘呢，并不满足于歌姬的身份，为了取悦李琦，她自写自谱了一首《金缕衣》的诗，并且配以曼妙的舞姿唱给主人听，一时间艳惊四座。我们来欣赏这首《金缕衣》。
4: 《金缕衣》，唐·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金缕衣是用金丝编织的衣服，极为名贵，但诗中却劝人不要珍爱金缕衣，而要惜取少年时光。诗中将少年时光比喻为盛开的花朵，要在其最鲜艳的时刻摘下来欣赏，不要等待鲜花凋零之时，只有干枯的花枝供人嗟叹。
1: 那这首诗多被解读为要珍惜光阴，不要虚度年华。在汉乐府诗中就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诗句。这首歌李琦呢常让侍妾在酒宴上演唱，华灯初上，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时，最让人感慨时光流逝，良宵苦短。李琦之所以喜欢这首歌应该并非取其少壮努力之意，而应该是感叹年华易逝，应该及时行乐。那在旁人听来，这是一首含义深永的爱情诗，意在劝喻人们要及时摘取爱情的果实，不能只被富贵荣华所蒙蔽了内心。但是呢，在李琦听来，却是在启示他要及时的建功立业。那李琦之所以做这样的想法，在于他的地位和志向。随着权势和财富的不断增长，李琦开始做起了皇帝梦，所以在他听来，金缕衣好比一首励志诗，鼓励他尽快去实现梦想。那一想到此，李琦呢不禁心潮澎湃。此时呢再细看杜秋娘，便愈发的觉得她美艳动人。很快李琦呢将杜秋娘呢纳为侍妾，对她异常的宠爱，而且经常命她咏唱金缕衣。数年以后，李琦举兵造反，然而起事没多久便被朝廷的军队所击败了，最终呢被手下的将领逮捕以后送往长安，和他的儿子李师魂一起被腰斩了。李琦伏法之后，他的家被抄没了，杜秋娘呢则以叛臣眷属的身份被没入宫廷，在内教坊仍然当歌舞伎。说来也巧啊，唐宪宗呢偶然看到了金缕衣以后赞叹不止，在得知他出自杜秋娘之手后，兴致大起之余，便把他召进了宫中，命他呢依照金缕衣的韵重填一首诗，并且唱给他听。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重新填的金缕衣。
4: 重填金缕衣，唐·杜秋娘。秋风瑟瑟拂罗衣，长忆江南水暖时。花谢花开原底事，新梅重绽最高枝。诗的大意是，自然界的花开花落是恒古不变的道理，又何必因此而愁眉不展呢？等到寒冬时节一来临，芬芳四溢的梅花又会绽放在枝头。
1: 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出身贫寒堕入风尘的女子写出来的诗词，她究竟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们不得而知了，但是呢，她确实因为这首诗再次获得了一个男人的宠爱，这个男人权倾天下，将她视作珍宝，还和她讨论国家大事。 杜秋娘的似水柔情呢，很好地弥补了唐宪宗浮躁狂傲的性格缺陷，两个人度过了十几年比翼双飞的幸福时光。唐宪宗呢，是中唐颇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啊，但是呢，他年轻气盛，脾气呢也比较浮躁，年纪略长的这个杜秋娘就以温柔和宽容呢融化了唐宪宗的棱角，两个人琴瑟和鸣，相亲相敬，一起度过了十几年的岁月。可以说唐宪宗所缔造的元和中兴也有杜秋娘的默默努力。但是好景不长，公元820年，正当壮年的唐宪宗却突然暴毙，年仅43岁。太子李恒呢即位为唐穆宗以后，匆匆数年又突然驾崩，仅仅只当了五年皇帝，死的时候还不满29岁。那这时候的杜秋娘已经成了皇子李凑的父母了。唐穆宗死后，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15岁的他呢当了皇帝才两年就被宦官所弑杀了。在深宫之中的杜秋娘啊，接连看到三个皇帝暴死，她深切地感受到宦官为祸的惨烈。那杜秋娘早已不再是那个只善歌舞不通世事的少女了，爹经忧患屡遭变故的她变得机敏而且缜密，她在筹划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杜秋娘呢和宰相宋申熙密谋，要除掉大宦官王守成，立张王李凑为帝。但是宦官爪牙太多了，计划失败，张王被废为庶民，杜秋娘也被遣散回乡。晚唐诗人杜牧经过金陵的时候，有感于杜秋娘的年老贫困，做了杜秋娘诗。这首诗呢叙述了杜秋娘一生的坎坷命运，刻画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抒发了诗人对世事沧桑、人生无常的感叹。好，我们来欣赏杜牧的杜秋娘诗。
2: 杜秋娘诗节选，唐·杜牧。毕记白首盼，秋意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岸杨柳垂。连居见天子，盼免独依依。交臂悬锦幕，净莲盘娇痴。低环任新宠，遥鸟复容仪。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今皆露心重，痕捻指消吹。梅台加成露，南苑燕初飞。红粉雨林帐，独次辟邪旗。归来主抱胎，艳遇不能移。闲池生日庆，铜雀分香杯。雷音后车远，试往落花时。燕眉得皇子，壮发绿蕊蕊。画堂受父母，天人亲捧持。虎鲸珠落宝，金盘西镇围。长阳射熊皮，五丈弄雅衣。剑抛竹马锯，烧出舞鸡旗。盏盏整官佩，试宴坐瑶池。眉宇眼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同偶人，江冲知自欺。王忧毛土消，秋放故乡归。归冷拂斗棘，回首上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石臼立，立发已如丝。却换吴江渡，周人哪得知。归来似林改，茂苑草霏霏。倾斜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眼素，夜借邻人机。
4: 杜秋娘诗节选，白话文大意。
0: 刘辟白首叛乱，杜秋红泪双眦。离去落日映照吴江渡，来到绿杨垂拂灞水旁。宫女们手拉手堂上拜帝王，唯有杜秋引得天子频顾望。椒房悬垂锦幕，妆帘缠绕娇痴。发髻低垂成新宠，体态窈窕更容仪。月光初上白壁门，桂树生凉影参差。今皆新露浓重，闲案紫箫奏吹。夹城青苔满生，南苑大雁初飞。宫女随着羽林帐，杜秋独赐辟邪旗。出游归来烹爆胎，宝石已不觉甘饴。日出闲池普天同庆，分香铜雀鸡妾伤悲。雷声车后已远去，往事犹如落花飞。神佑帝王得皇子，泼发覆额绿蕤蕤。传命杜秋任父母，天人由他亲扶持。虎鲸珍珠逢坠襁褓，金盘西坠镇压帷帐。皇帝徜徉射熊皮，五丈逗弄生雅衣。长大不再戏竹马，斗鸡本领渐称奇。官帽高高玉佩旗，后宫试宴在瑶池。眉目之间宛如画，神采焕发映朝晖。一朝祸起同偶人，元婴尽知江冲期。张王幽禁封号萧，杜秋被放归故里。高堂瓦脊皆星斗，回头遥望行不迟。经历四朝三十载，似梦复又一世飞。还识潼关当年立，老吏白发已如斯。来到吴江换渡船，船翁哪知这经历。故乡四邻已改易，家园唯有荒草剩。血泪挥洒去不尽，仰天叹息向谁知。一匹白绡制寒衣，深夜借用邻人机。
1: 很长的一首诗哈，作者呢刻画出了一个美貌的少女形象。在山清水秀的镇江，有一位女子天生丽质，她就是杜秋娘。那唐代诗人张祜呢，在《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中写道：“年少多情杜牧之，风流仍作杜秋诗。可知不是长门婢，也得相如第一词。”那杜牧在这首诗中在有限的这个篇幅当中，腾出了更多的笔墨来刻画杜秋娘这个中心人物的形象。通过这样的精心安排，虚实相生，疏密有致，在细心而集中的刻画中，杜秋娘这个形象呢，血肉饱满，呼之欲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故事人物。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事实为晋献公23年，秦穆公6年也。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秦国地处西陲，立国较晚。周孝王时，封妃子于秦，作为周的附庸，地不过百。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有功，平王许他若收回戎人所占之地，尽归如有。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深受鼓舞，奋力对戎人进行征讨，收回了包括镐京在内的800里秦川，建都于平阳，后迁至于雍。至秦穆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斗争，刚即位就跨过了黄河，灭掉了毛戎，遣使公子至向正在强大起来的晋国求婚，以图与晋建立联盟，所求者薄姬也。晋献公也想和秦联盟，心中虽然早已答应下来，依照世俗不得不走一走过场。晋献公命太史苏占卦，得雷泽归妹卦第6爻。晋献公怀着忐忑之心问道：
3: 是卦若何？
2: 太史苏道：
3: 若以此卦试之，此亲难成啊。
2: 晋献公道：
3: 请道其想。
2: 太史苏道：
3: 秦国在西，而有则言，非和睦之兆，况归妹嫁娶之事，而朕变为离，其卦为魁，魁离皆非吉名，此亲不可许。
2: 晋献公沉默良久道：
3: 占卦如是，寡人还想看一看卜如何说。
2: 复令郭衍占卜，郭衍得命，稍归卜之，上吉。太史苏道：
3: 占卦在先，卦曰婚媾不利，岂能再卜？
2: 晋献公曰：
3: 相者故云，从师不如从卜，卜既吉矣，又可为乎？吾闻禽兽地命，其后将大，不可惧也。
2: 遂许之。到了出嫁之日，晋献公问之群臣，孰可为应？周之乔出班奏曰：
3: 百里奚不愿仕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
2: 晋献公曰：
3: 可。
2: 遂以百里奚为应。百里奚，宛人也，年30余，娶妻杜氏，生一子，名孟明氏。奚家贫不得志，欲出游，又怕其妻子无依，踌躇不决。杜氏曰：妾闻男子志在四方，君壮年不出途事，乃屈居守妻子作困乎？妻能自己，勿相念也。百里奚这才决计出游。将行之时，家中只有一只小公鸡，杜氏载以饯行。临别，妻抱其子牵袂而泣曰：富贵勿相忘。奚一步三回头，别妻而去。由于其求事相公，无人见引，久之穷困乞食于至，时昔年40矣。至人有简书者，其其貌曰：子非乞人也。叩问其姓名，留之共饮，论及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奚对答如流。简书叹曰：
3: 以子之才而穷困至此，岂非命乎？
2: 遂留奚于家，皆为兄弟。简叔长奚1岁，奚呼之为兄。简叔一家贫，如今又增一口，生活更艰。奚万般无奈，为人似牛，混口饭吃。忽闻公子无知，是其相公，悬榜招。

0: 贤，须臾应召，商之简书。简书曰：贤君有子在外，吾之非愤切力，终必无成。昔乃止。未几，又闻周天子之弟王子颓好牛，凡四牛者皆获后赏，乃辞简书入周。简书戒之曰：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视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地当慎之。待吾料理完家事，即去洛州看您。百里奚至州，夜见王子颓以四牛之数进，颓大喜，欲用为家臣，未及上任。简书至，须以之同见王子颓，归之于所。简书曰：颓志大才疏，其所任用之人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不如去之。昔心中尽管不乐，还是听从了简书的忠告，离洛州而返齐。行至途中，闻听于军悬榜招贤，百里奚对简书说道：弟欲去虞国谋一差事，若何？简书曰：我有一友，名公之奇，曾为虞军之师，现为大夫，弟若想去，兄自当陪弟走上一遭。百里奚大喜，遂与简书一道入虞。公之奇盛宴相款，并将他二人荐之虞军。虞军遂拜奚书为大夫，书坚持不就，归之驿馆。奚则问简书，简书回道：吾观虞君见小而自用，亦非有为之主，弟为贫而仕，再难阻弟。翌日若见访，当与送之明禄村。送走了简书，百里奚一心事君，即虞君失国，奚周旋不舍，曰：吾既不至矣，敢不忠乎？但他万万没想到，忠来忠去，反成了薄姬的陪嫁之人，叹曰：吾怀济世之才，不欲明主而斩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应，比于仆妾，辱没大也。行至中途而逃，将去宋，道祖乃去楚，为野人所缚，疑为奸细，直而复之。奚曰：我冤人也，楚游列国数十载，今归之矣。野人问：汝有何能？奚曰：善似牛。野人视其腹，使之似牛，牛皆肥壮。野人大悦，献之于楚成王。成王召而问之：似牛有道乎？奚对曰：有。楚成王问曰：道为何？奚对曰：心与牛一。楚成王问曰：请道其详。奚回曰：作为牧牛者，心要想牛所想，该进食的一定要让它按时进食，意识它的时候一定要爱惜它的体力，不能使它劳累。楚成王曰：善哉，子之言非独牛也，可似于马。乃使驷马牧马于南海。闻听薄姬的洗车到来，其牧工早使人红毯铺地，自都城至驿站长30多里，殷勤的队伍更是庞大，仅乐手就有1000人，吹吹打打将薄姬迎进都城，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驰名疆场的老将，一个是娇滴滴的美娘，那一夜风流自不必说。到了翌日，其牧工查看应人，见有百里奚之名，而无其人，怪而问之。公子至对曰：百里奚乃奚之故臣，于王虽于君寄留于晋，因周之桥相缠，以应人之身随新夫人入秦，不幸被他半路逃去。秦穆公转而面向大夫公孙之问道：子乃晋人，必闻百里奚之名，他是何等样人？公孙之者，晋献公之叔祖也，力大无比，且熟读3分5典，不为晋用，愤而投秦，拜为大夫。见秦穆公相寻，慌忙应道：百里奚贤人也。秦穆公道：何以见得？公孙知道：晋假道伐国，知于君不可见而不见，视其智，从于君于晋而亦不臣晋，视其忠，且此人有经世之才，但不遇其时耳。秦穆公道：如此说来，秦等 快将百里奚给寡人找来，寡人要大用之。公孙知道，找他也不难。陈听说他的老家在楚国晚，何不使人王楚访之？其穆公道：“善。”遂遣使入楚。使者还报道：“百里奚在南海，为楚成王牧马。”其穆公欲用重金赎回百里奚，又恐楚成王知其才而不给，就故意说他是一名不值钱的奴隶，愿用五张公羊皮赎回。事实百里奚已经是年过七十，作为奴隶已无多大用处，就是有用处，楚成王也不会因为一个奴隶而驳秦穆公的面子，当即答应了下来。百里奚一进秦国，秦穆公就将他放出囚笼，促膝畅谈了三天，大赞之，非要为他为相不可。百里奚立辞，见简书以待之。秦穆公立马遣使去送至明武村，把简书请来，拜为右庶长，百里奚则为左庶长。与简书同来的还有其子白义丙，亦拜为将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为己百里奚之妻，携子孟明氏辗转来秦，与百里奚相认。秦穆公遂拜孟明氏为将，秦人悉起术，武艺超群，精通六韬。经公子智相见，亦拜为将军，与孟明氏、白乙丙一道统帅三军，专掌征伐之事。秦人谓之三帅。秦文有百里奚、简书，武有孟明氏、白乙丙和西起术，同心辅佐秦穆公，国泰民安，拓地数百里，其国力与其处境在伯仲之间。晋真正步入大国之列，乃是灭了虞国之后。灭虞灭国，使晋之疆土扩大了一倍，本来是可喜可贺之事，为利姬愁眉苦脸，吃肉无味，睡觉不香，何也？若照利姬本意，要遣申生伐国，借国之手除掉申生，谁知被李克逮醒，又一举成功，一时间无题目可作，乃赋予幽师相议，言李克为申生之父，与申生乃是义党，功高位重，我无意敌之，奈何呀？幽师曰：切切诧异，荀息以一臂一马灭虞国二国，其志在李克之上，其功亦不在李克之下，若求荀息为西岐卓子之父，则可以敌李克有余呢。卓子者，西岐同父异母之弟，少姬所生也。立姬转忧为喜道：
1: 好计好计，贤弟快看上姜太公了。
0: 是日夜，立即侍寝，对晋献公格外温存。晋献公笑曰：是不是有事求于寡人？立即笑回道：
1: 人都道聪明不过国君，这话啊一点都不假。晋献公哈哈大笑道：
0: 钦陪寡人已有十几个春秋了，你那点花花肠子别人不知，寡人还倒不知道吗？快说，钦有何事有求于寡人？
1: 立即正色说道：西岐已经十岁了，该给他找个老师了。晋献公道：
0: 这事请不说，寡人都差点忘了，请说一说，满朝大臣孰可为西岐师？
1: 立即道：大夫荀息。
0: 晋献公道：可。
1: 立即道：木一只羊是木，木两只羊也是木，干脆让他连镯子也交了吧。
0: 晋献公又道了一声可。一日午后，幽师来见立即，立即满脸兴奋地说：
1: 老头子已允我了，此后无虑了。
0: 幽师道：事情怕没有这么简单，有李克在朝，失之难矣。
1: 立即道：以贤弟之见，如何除去李克？
0: 幽师道：不必除去李克。
1: 立即道：为甚呢？
0: 幽师道：李克为人外强而忠，多顾虑，诚以利害动之，彼必持两端，然后可收而为我用。克好也，姐姐若能为我据阳高之位，弟持之以见李克，而以言叹之，其入则夫人之福矣，即使不入，我幽人以聊语为戏，何罪也？
1: 立即道：

乃代为幽师整治高阳美酒。幽师遣人面见李克，大夫屈驰于国间，劳苦功高，师有一卑之献，愿寻贤邀大夫片刻之欢，如何？李克一来心中高兴，二来因幽师乃晋献公身边红人，不加思索道：“可。”幽师得报，携高阳美酒至李克家，客与内子孟皆悉作为客。幽师拜而奉酒，李克连饮三杯，继而敬孟，孟亦连饮三杯，酒至半酣，幽师起而舞之，舞姿之优美，乃孟平生所未见。孟大喜，遂敬幽师三杯。幽师道：“承蒙大夫夫妇错爱，奴有新歌一首，愿为大夫夫妇歌之，不知当否？”孟当先说道：“可，但不知新歌何名啊？”幽师对曰：“名侠玉，大夫得此事君，可保富贵矣。”遂清了清嗓子，振喉而歌：“侠玉之呜呜兮，不如呜呜。众皆急于惋兮，亦都于哭。惋何容且冒兮，哭招抚科。抚科行疾兮，奈何哭何？”歌毕，李克笑问道：“何为惋？何为哭啊？”幽师对曰：“辟之于人，其母为夫人，其子将为君，根深枝茂，众鸟依托，所谓惋也。若其母已死，其子又得傍，祸害将及，根摇叶落，鸟无所栖，其为哭矣。”言罢，拜谢而出。李克心中泱泱，无心饮酒，玄命彻宴，起身进入卧室，挑灯就寝，辗转床褥，不能成寐，暗自思道：“幽师内外俱宠，出入恭敬，如同走大路一般。今日之歌，必非无味而发，彼欲言未尽，此天明当再问之。”哀至半夜，心中极不能忍，遂吩咐左右：“密唤幽师到此问话。”幽师闻听李克有请，心中大喜，忙穿戴整齐，跟着来人直造李克寝所。李克召幽师坐于床间，以手扶其膝，问曰：“刚才惋哭之说，吾已粗之，是不是说的屈卧呀？吾必有所闻，可与我详言，不可隐也。”幽师对曰：“就欲告之，因大夫乃屈卧之父，故未敢直言，恐见怪耳。”李克曰：“使我欲脱免祸之地，是如爱我也，何怪之有？”幽师这才放下心来，俯首就枕畔，低语道：“君以许夫人，杀世子而立西齐。”李克曰：“有可指乎？”幽师对曰：“君夫人在君心中的地位，为大夫所知也。梁武、东关武在君心中的地位，以为大夫所知也。夫人主其内，梁武、东关武主其外，虽欲指得乎？”李克沉默不语，良久方道：“从君而杀世子，我不忍也。夫世子以抗君，我不愿也。中立而两无所助，可以自托否？”幽师对曰：“可。”说毕，躬身而退。李克毫无睡意，坐以待旦，取往日所书之简释之，屈指恰是十年，叹曰：“卜筮之礼，何其神也！”遂造大夫辟正父之家，并去左右告之曰：“太祖师郭衍之言，应于今矣。”辟正父曰：“何以告之？”李克曰：“夜来幽师告我曰，君将杀世子而立西齐。”辟正父曰：“子何以答之？”李克曰：“我告以中立。”辟正父曰：“子之言如见火而加柴也，为子计，应装着不信乃言，彼见子不信，必计之而缓其谋，子乃多数世子之党，以固其位，然后寻机而进言，以夺君之意，成败犹未定。今日子中立，则世子孤矣，或可立而治也。”李克顿足曰：“昔哉昔哉，若早些与世子商之，或也许可止也。”说毕，别辟正父归家，登车之时故意跌倒，

0: 遂假称足疾不复上朝，在家养病。消息传到优师耳中，忙去禀告丽姬。姐姐，可贺可贺呀！丽姬笑问道：“何事值得汝这么高兴啊？”优师道：“李克果不食言，故意跌伤，不复上朝。”丽姬道：“
1: 好好，姐这就放心大胆的干了。”
0: 是夜，丽姬枕着晋献公臂弯，私语道：“
1: 世子数次将兵，无往而不胜，威名日逐。然与臣妾有隙，久居屈卧不归，请君为妾召之，续以母子之情。君一旦有所不测，世子登位不至于亲亲相害也。”
0: 晋献公大悦，翌日便降旨一道，宣申生进宫。申生应召而至，拜见献公，问之曰：“君复召儿臣回来，有何见教？”晋献公回道：“夫人回心转意，甚是思念吾儿，吾儿切莫辜负夫人一片慈心，速取一香阁叩拜。”
1: 申生本来就是一个孝子，又有父命，焉能不去？
0: 立即见申生到来，不止嘘寒问暖，还问他如何将兵，如何治民，装出一副慈母之样。中午又设宴相款，晋献公闻之，满脸都是笑。他笑得有些早了，他因为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待到夜半方归，却见丽姬坐在床头，满目泪水，惊问道：“
2: 出什么事了？”
0: 丽姬被他这么一问，呜的一声哭了出来：“
1: 臣妾欲回世子之心，求主公召之，谁知他竟敢对臣妾无礼。”
0: 晋献公道：“
2: 他怎个对卿无礼？请卿言之。”
0: 丽姬道：“
1: 臣妾未回世子之心，嘘寒问暖，又留他午膳，饮至半酣。世子一脸淫邪的瞅着臣妾，戏之曰：‘我父老矣，夫人应该早做打算。’臣妾怒而不应。世子又曰：‘昔日我祖父驾崩，遂将我母将氏遗与我父。今我父年届六旬有余，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他若驾崩，必有所遗，非我而谁？’一边说，一边来拉臣妾之手，臣妾拒之难免。君若不信，明日臣妾约世子周游于仆，君从台上观之，必有赌焉。”
0: 秦献公道：“
2: 好，就依爱卿之言。”
0: 吉明用过早膳，背着晋献公，立即用蜜蜂涂其发，而后召申生同游于仆，因蜜蜂之故，蜂蝶纷纷，皆及于发。立即小声说道：“
1: 不知何故，我这头上尽是蜂蝶，请世子为我驱之。”
0: 申生应了一声，从后以袖挥之。晋献公瞧在眼中，误以为申生有意调戏丽姬之事，怒发冲冠，正要前武室去捉拿申生，丽姬狂奔而来，申生一脸愕然地站在原地。丽姬奔到晋献公跟前，气喘吁吁地说道：“
1: 刚才这事君可见乎？”
0: 晋献公一脸怒气道：“
2: 申生果真是个畜生，寡人这就传旨斩之。”
0: 丽姬慌忙跪了下去，叩头说道：“
1: 世子乃臣妾所召，召之而又杀之，是臣妾杀世子也。且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姑且忍之。”
0: 晋献公见丽姬为申生求情，所言也有一定道理，便赦了申生，但命他即刻出宫，返归娶我。他尽管赦了申生，心中这口怨气还在，遣一心腹大臣潜入曲沃，搜集申生之过。这大臣一遣，立即明知晋献公不会放过申生，但又怕夜长梦多，又生一计，非要置申生于死地。刚巧晋献公要去狄桓巡视，要六七天的时间，立即忙遣使曲沃，对申生说道：“
2: 夫人说他昨日做了一梦，梦见我儿之母大冬天穿着破袄，面黄肌瘦地走进宫来，对夫人说道：‘我冷啊，我饿呀，是不是我儿好久没有祭祀先夫人了？’”
0: 申生慌忙谢罪，对使者说道：“
2: 我明日便去祭祀先母。”
0: 因晋献公之先祖曾都曲沃，其祖庙设在曲沃，故齐姜之庙亦在曲沃。翌日晨，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立即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
1: 臣妾孟其将苦疾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进焉。今置肉于此，待君久矣。
2: 晋献公曰：“卿做得对。”遂取酒欲饮之。
1: 立即跪而制止道：“酒是自外来者，不可不试。”
2: 晋献公道：“然。”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立即也嚎啕大哭起来：“
1: 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夫能有几天活头，还想去谋害他？”
0: 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
1: 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
0: 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势报告，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5月25号，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举行会谈，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第22届文博会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火热，累计票房已突破11亿元，海峡两岸同庆采花山节，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于以武会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8: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

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

0: 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昨天，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原创理论锚定律，以全新系统及创新逻辑重构芯片演进路径。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分析指出，这一里程碑式理论突破标志着国产芯片产业从技术制造迈向规则定义，为中国科创注入全新动能，为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中国方案。
4: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锚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
5: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Kirin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4: 锚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锚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实现单点技术突破，更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6: 锚定律的发布对于国产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技术上面来看，锚定律对于先进封装还有软件工具链有比较直接的拉动，同时该理念也需要像芯片级液冷还有一些光互联的技术去做一个辅助协同，是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另辟蹊径。
4: 外媒表示，华为大规模生产此类高端芯片后，将颠覆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与高端设备的原有认知。芯片破局方案将极大提升科技竞争硬实力。分析指出，国产芯片有望在算力、终端、工业等领域加速突破，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更将为全球科技创新注入中国智慧和力量。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7: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 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8: 第22届文博会25号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9: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与研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10: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9: 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技术打造的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11: 现在新智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12: I'm very surprised of
13: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
9: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14: 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3: 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1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16: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5: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17: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
15: 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18: 因为我看了给阿妈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

0: 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一些番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1: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2: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1: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3: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1: 24号，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在重庆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开幕，由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和岛内各界人士组成的100余人参访团，当天走进彭水，与当地苗族同胞共同体验传统民俗文化。彭水是重庆苗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活动现场，随着苗族传统民歌《娇阿依》旋律响起，上万名舞者头戴银冠，身挂银饰，跟随节奏跳起采花山，让台湾同胞们直观感受到大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活力。台湾少数民族同胞陈海林是第一次参加采花山节，他特意穿上祖母亲手缝制的阿美族人传统服装。
4: 然后就它是完全不同的氛围，这边是比较欢乐，然后也看到就是各个民族的服饰非常让我非常觉得很震撼又很多元。那也希望今天呢也能够交到我们苗族的朋友。
1: 多次来大陆的台胞徐家红携带了不少专业摄影器材，他希望通过镜头记录真实的大陆，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彭水的民族文化。
5: 这一次才真正感受到回家，真的叫回家。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那希望有生之年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同情，很自由的来往，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6: 我第一次来大陆，我觉得感受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这种传统文化不应该被存在书本里，而是应该被更多年轻世代的人看见。
7: 非常热情，非常友善，对对对，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隔阂，就像一家人一样。
4: 手机全程都录影了，对啊，打算带回去给那个台湾的朋友看一下。
1: 参加完采花山节后，台胞们还在当地体验了具有苗族特色的长桌宴，大家共同参与高山流水传统礼仪，顺着层层叠叠的酒盏承接米酒，感受重庆苗乡待客礼仪。
8: 环球华人，
9: 摩根士丹利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10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
1: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研报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10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研报给出的关键数据是，2025年全球共出货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其中约90%来自中国制造商。
10: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1个小时的时间，您看，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已经组装好了。那么接下来，它将在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当中进行交付前的最终测试。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当天下线的机器人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是相当高。
1: 这台刚下线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上海整机量产的加速度。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1万台，企业联合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分析指出，这正体现了中国在机器人竞赛中的一个王牌优势，那就是供应链整合。
11: 这些高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长三角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
1: 这里是深圳龙岗机器人街区的全球首家机器人6S 店，这里就像机器人展厅，可以体验也可以定制。
12: And see, this generation, they grow up with their robots.
13: Yeah, although they're still seem very excited by

0: seeing them.
1: Yep.
0: That was really cool.
2: The 6S store is like a car showroom for robots, where customers can experienc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can tailor humanoids for their own needs.
3: So they sell all kinds of robotic products here, from toys to piano-playing robots.
4: 据悉，若运营成功，机器人 6S 店将会向全国推广。I
3: don't think the shop's main purpose is to make money. Kids come in, see the robot dance, the robot play piano. They get used to it. So in the future, the real product come in, they don't fear those products.
0: Okay, so actually, you think the real point of this is to demonstrate what they can do?
3: Yes.
4: 在全球范围内，宇树科技的 G1 是最常用的人形机器人之一。 G1 的零售价为13,500美元，这个价格可能还不到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的一半，后者预计在今年上市，售价将高达30,000美元。像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比如说像电机、减速器、控制器、雷达等等，都是我们自产自研的，这可以很好的去确保我们产品的性能，同时控制好价格的优势。 据统计，2025年宇树科技共卖出5,500台人形机器人。相比之下，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美国公司各自的销量仅在150台左右。外媒认为，中国能够自主生产90%的人形机器人零部件，掌握着全球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链中63%的关键企业，这不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也成功控制了成本。 除供应链优势之外，中国在工业机器人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制造实力为发展具身智能提供了巨大优势。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过去5年，中国工厂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 此外，中国主要电动汽车制造商也成为机器人制造商，因为技术重叠，使得零部件也能被用于机器人领域。Because
3: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say, a decade or so, we can pretty much recycle a lot of components that are used in cars. BYD ha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and car making 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uawei has the hardwar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hardware is here.And Tencent definitely has the software advantage. If you combine them, it's enough to make a very good robot ecosystem.
4: 有分析指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10年积累正在直接转化为机器人产业的系统性优势。这不是汽车公司顺便做个机器人，而是同一套供应链、同一批企业、同一个政策推动模式在机器人赛道上的第二次复制。第一次，中国用这个模式拿下了全球新能源车市场。
5: 第二次，机器人可能更快。环球华人，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0: 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成功发射，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4: 台媒称，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具有多个里程碑意义，包括首次进行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
5: 我在网络上呢，就看到我的很多朋友，我其实是连夜收看直播。那么随着发射任务的成功啊，大家都感到与有荣焉，而且备受感动。
6: 我们看到这个神舟23号发射成功哦，真的是感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航天事业越来啊越进步，越来啊越发展哦，那感到真的是无比的荣幸哦。
7: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小姐也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能够将来能够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8: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的话，我相信呢，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3: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持续交锋，绿营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公开质疑蒋万安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引发蓝营反击。一起来看报道。
4: 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发表质疑言论，称北投士林科学园区连电问题都没有解决，要如何发展城市愿景？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岛内人士翻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去从2023年到2025年不缺电保证的相关言论，打脸沈柏阳。
9: 对，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私人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私人有相关的熟悉。
4: 有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公开批评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力政策与供应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10: 沈柏阳废话题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一个他心虚答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不懂装懂的时候，
11: 随便的乱打一通，就是为了要诋毁蒋万安哦。
3: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4: 近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走进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深入湖北前往生态小龙虾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只虾如何从稻田里的小水产成长为撬动近1000亿产业链、带火一座城的大产业，体验小龙虾从捕捞到餐桌的全过程。据了解，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为期1周，媒体代表们通过深入天门、潜江、仙桃3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5月24号，2026年张台棒协龙家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棒垒共融，青春同行”为主题，两岸共计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两支台湾青年球队与漳州本地校园队伍同台比拼。
0: 环球华人。
4: 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别再欺骗台湾人民，台媒称岛内民众期盼和平，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台湾民意有怎样的变化？赖清德还能装睡多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发警告，和平才有活路。
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赖清德究竟陷入到了怎样的困境？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 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

0: 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郑丽文的相关表态，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表示，近期大家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郑丽文指责赖清德近期言论满是谎言，充分暴露其上台两年来的心虚。近日，郑丽文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特别强调和平才有活路。那么，尤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呢？
1: 郑丽文四月访问了大陆啊，六月初就要去美国访问。这两个月两岸局势呢有了一些正面的发展，特别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啊，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达成一定的共识，特朗普对台湾搞以美谋独，还有美国对台军售做了一些表态，这些发展让郑丽文的两岸和平论述更有底气。郑丽文呢是把他去美国的主轴聚焦在台海和平常态化，希望为两岸和平、为避免战争找到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其实郑丽文出发以前在台湾他就已经建了一些来访的美国智库，他在一些别的场合也都论述了他的两岸和平主张，像23号他到台南参加基层座谈会，就对国民党干部说，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特朗普讲，美国人不愿意派兵穿过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没有人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和平才有活路，才能赚大钱。发生战争会失去一切。郑丽文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愿望跟目标。郑丽文还说啊，特朗普带着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很多 CEO 访问大陆，就是重视大陆市场。世界各国元首也争相访问大陆，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跟对岸交流呢？台湾就算有钱也不能乱花呀，应该要投资和平，不是投资战争，应该要投资下一代，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我认为郑丽文和平才有活路的论述，就是要打破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误导。民进党当局刻意低估台独的风险，误导选民美国会出兵，还有买美国武器就安全。但是当大家看到大陆对美国的直接提醒，看到特朗普不同意以美谋独的表态，就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认清民进党当局就是谎言不断。
0: 确实台独与台海和平呢是水火不容的。同时这一次郑丽文呢还提到，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内的多家企业高管呢是随同特朗普一起访华。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等呢也是纷纷访华。您觉得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2: 不管是这个美国，不管是俄罗斯，包括塞尔维亚，那有一些其实来华访问过很多次，那有一些呢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华访问？我想他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跟各方都说得上话，跟各方都能够保持良性的沟通，这是过去我们长期以来所累积下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感。这也说明今天整个国际治理，当你谈到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台湾赖清德还在把对抗当成你的饭碗，这个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你装睡也装睡不了多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在提醒赖清德这样一点。那第二点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的局势下面，我想无论是这个经济，包括科技，包括军事，方方面面，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必需品，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去获取稳定性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那么大家发现说跟中国大陆沟通呢能获得最大的稳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看到说最近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大陆的高光时刻，大家愿意跟我们沟通，愿意跟我们去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看到这一次随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的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我们也知道美国之前呢他搞了一个所谓的政策叫做脱钩断裂，但是这些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其实对于脱钩断裂是不认同的，他们是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好好的进行经贸的合作，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很重要，其实对于全世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我想郑丽文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台湾

0: 湾呢就不能再装睡。
1: 的确如此，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重要性各方是有目共睹的。而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已经表示暂停一笔对台军售，但是对于这样的消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表态呢却是宣称所谓没有暂停消息。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他的表态？
2: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公开确认，为了保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供应，美方正在暂停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其订购的战斧导弹都已经收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正式延迟的通知，交付可能延期长达2年。那么美国连日本的订单都无力满足，又怎么可能优先来保障台湾地区？那么卓荣泰所谓的没有暂停消息，不过是将已经确认延期包装成尚未接到通知的文字游戏。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的暂停并非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而是特朗普政府刻意释放的一种降温信号，是对以美谋独路线明确的战略踩刹车。特朗普访华后，他仿佛释放不支持台独、拒绝军事介入的立场。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这绝非什么沟通顺畅，而是对以美谋独路线的一记沉重敲打。那么，面对铁证如山的暂停，卓荣泰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背后是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算计。一旦承认军售被暂停，就等同于宣告对美政策和抗中保台路线的破产。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军购特别预算案正在立法机构审议，海马斯的首期款的付款期限迫在眉睫，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暂停，无异于亲手断送预算案过关的可能性，所以卓荣泰只能够硬着头皮强行制造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对外则是为了掩盖以美路线的崩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经清晰地表明，台湾不过是可以随时摆上谈判桌的交易筹码。一旦承认美方支持松动，赖清德当局在岛内兜售的所谓安全感就会瞬间崩塌。那么卓荣泰面对大陆政告和美国政策转向时的进退失据，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外事处境日益孤立、两岸路线四处碰壁的真实缩影。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称，郑丽文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及2026年九合一选举临近，交出何等成绩单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台舆论认为，郑丽文的大方向正确，其魄力提早帮国民党打下应对民进党搞抗中保台的预防针。反观赖清德当局，最近争议不断，如今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目前岛内的最新选情状况如何呢？而郑丽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这第一次大考，尤教授，您认为最终他是否能够拿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3: 今年11月28号要投票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郑丽文要面对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啊。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选得非常好啊，在台湾22个县市里面，国民党占了14席，另外5党籍的苗栗县长呢，去年恢复了国民党籍，所以加起来是15席啊。那这15席有6席是现任要争取连任，但是有9席因为任满要换席。新人，那国民党要换人的地方呢，民进党有的推出了比较资深的人，所以他是蛮强的。那国民党某些地方人选产生的又不够顺利，所以很多人预料国民党这次要维持本来的15席难度比上次要高。那当然两届的不同情况很多选民是理解的，所以郑丽文的成绩单能不能让蓝营选民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几点啊。第一，国民党现任的6席能不能全部连任，包括台北的蒋万安、桃园的张善政，这一部分我认为达标的机会非常高。第二，要换新人的9席，其中嘉义市啊，这次因为蓝白合是民众党推的人啊，这9席啊，如果都拿下，那就是大胜；但是如果能拿下6席或更多，就算是及格了。第三，民进党的5席里面也有至少3席要换人啊，包括台南、高雄跟嘉义县。这些地方国民党也推了强棒啊，包括台南的谢龙介、高雄的柯志恩，当然台南、高雄、嘉义呢都是绿营长期执政的南部地区，国民党要拿下来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是大胜了。 郑丽文这两天就到台南去深源谢龙介，他把台南定位成

0: 重点战区，说今年就是谢龙介当选的时刻。谢龙介说啊，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33年了，大家并不信服啊，他有信心能胜选。台南有民调显示，绿营领先蓝只有5%多。当然啊，就算是目前蓝营领先的地方，还是得稳扎稳打。我认为郑丽文表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国民党选战的节奏提前了，多数地方的提名都已经抵定了。这个是蓝白第一次在选举合作，但是蓝白合也推动得很顺畅。加上郑丽文他稳住两岸，把选举主轴拉回到和平、民生、经贸。当然绿营总是想拿两岸议题来炒作，还想卖芒果干，但老是用这招，中间选民早就厌倦了。
1: 是的，郑丽文呢在带领蓝营全力的拼选举，而绿营方面近期呢却是各种争议不断。赖清德当局推动无人机发展的相关标案遭到蓝营的质疑，认为呢就是在喂养绿油油，引发了哪些批评呢？
2: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说，台湾当局呢要5年拿出400多亿新台币出来，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所对准的那些公司，就是拿到这个好处的这些公司，大家一看，哎呦啊，这些公司都是一堆问题，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绿油油。比如说有一家叫做经纬航太的，那个的老板罗振芳是民进党首任政策会的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一家叫碳基科技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新竹县党部的主委，后来还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小英知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些最后拿到补贴的这些号称要搞无人机的，哎，怎么都跟民进党的关系这么关系匪浅？而且这个里面，如果你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些人过去啊多多少少呢还跟民进党搞的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所谓的绿能有一些关系。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就自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贪腐的工具，一个借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搞钱，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花了这么多钱，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说他那个无人机做成什么样，他那个反无人机系统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军方花了9.8亿新台币采购了一个反无人机系统。那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好不好用呢？后来的结果是拿了0分，不止一个零分，是连续拿2个0分。你花着军用的钱买了一个军用的系统，结果面对民用的无人机你还连拿2个0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于民进党来说是技术0分，贪腐满分。对于民进党来说，那个所谓的无人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绿营贪腐的提款机。
1: 难怪会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那么这是否也让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呢？唐所长。
3: 赖清德当局正在经历着严峻的内外交困，那么这不是某一方面的麻烦，而是民意、政治路线和外部支撑四重危机的同步爆发。 TVBS 民调中心5月最新数据显示，赖清德就职2周年满意度只有 38%， 不满意度却达到了 45%， 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而更致命的是，51%的民众对他没有信心，这说明2年下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已经投下了不信任票。与此同时，以美论在岛内形成了燎原之势，近60%的受访者不相信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而57.6%的民众不认同台湾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民进党多年来贩卖的以美避战的叙事正在被岛内的民众彻底的抛弃。那么更让赖清德当局进退两难的是台独党纲所引发的路线危机。特朗普访华后抛出涉台新四步，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四句话刀刀见骨，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多年来编造的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政治谎言。面对美方的当头棒喝，赖清德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义台独的概念来安抚深绿基本盘，另一方面又紧急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而这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根本性进退失据。而赖清德的答案是一天内2次改口，这种投机式的操作既骗不了美方，也安抚不了深绿，更说服不了大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政治信用

0: 彻底破产，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调试期，台湾的所谓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从所谓的战略棋子降格为可以随时搁置的筹码。赖清德还在内部喊沟通顺畅，但是再动听的话术也掩盖不了一个被战略降级者的窘迫。
1: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独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还提到正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面对情势变化，赖清德几乎无招可出，他担心无法让美国安心，只能把两岸论述与军购议题紧紧与蔡英文绑在一起。对此，台舆论痛批赖清德是病急乱投医。
2: 有台媒指出，现在的赖清德呢，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面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已经是无招可出了，是这样吗？而他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搬出来，与蔡英文做一个绑定呢？尤教授，
3: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啊，对台湾问题做的一些表态，包括不同意以美谋独，军售是谈判筹码，让赖清德当局骗不下去了，很尴尬。那听到特朗普讲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谈谈，就寄望看能不能接到电话，结果电话还没来就传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暂缓的消息。那眼看没招了，被美国定位成要搞以美谋独，只好把蔡英文拉了出来。赖清德讲他是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他说啊，维持现状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贯的路线，自己不被美国信任，只好把蔡归赖随又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但是蔡英文的公开发言多数只讲四个坚持，模糊带过。赖清德就不是这样了，他一上任就搞新两国论，而且讲了一次又一次。在蔡英文任内啊，赖清德当蔡英文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因为想逼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公开标榜说我是台独工作者，一副啊我跟蔡英文不同的样子。怎么现在以美谋独的诡计被发现了，又想起蔡英文了呢？如果你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真的没有台独问题的话，那特朗普是在说谁想以美谋独呢？赖清德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啊，搬蔡英文出来当救兵，但是现在的情势跟蔡英文时期已经非常不同，就算是蔡英文路线，今天看来也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加上只要台独工作者还在，台独党纲还在，台独的危险就在，真的要解决问题啊，我看只剩下直接换掉台独工作者，这个病才会有救。
2: 但是现在赖清德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会让台湾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美国是否也根本不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4: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清楚，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其实要的是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美国要从台湾把这个利益拿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跟美国现在的这个互动，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台湾在交着最贵的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却成为了最廉价的筹码。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民众也看到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担心，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台湾民众的呼声。另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警告，其实我们翻译说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在警告赖清德说你别给我搞事儿。也就是说，特朗普也看到了赖清德这种上蹿下跳，其实非常的危险。其实对于整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赶紧站出来，对于赖清德表示这个警告。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觉得说，这感觉像是遇到了诈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赖清德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叫所谓的保护费，结果这个钱交了之后，人家连货都不给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去了，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你等会儿。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的那个挫败感也非常的强，台湾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台湾必须要及时的知道转向，整个局势已经变了，大家都已经醒了，赖清德再装睡你也装睡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叫靠山山会倒，你靠美国，美国会跑，最后呢，只有两岸一家亲才是真正的好。
2: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声。历史大势清晰表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民族大义，没有任何出路。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认清现实。

0: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势报告，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5月25号，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 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今夜我们来聊聊花旅家如何走向四季常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0: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3: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他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4: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3: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5: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经验蝶变，不虚此行吧。
3: 游客张爱可：
6: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3: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4: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3: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4: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3: 游客邢斌：
7: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3: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8: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3: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9: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3: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
2: 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生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11: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2: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11: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2: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11: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2: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 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古德伊纳夫的高度评价。
11: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六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2: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四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11: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13: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三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1: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14: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1: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15: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12: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 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式的悄然生长与迭代升级。如今的花旅家以花卉、体育等多重元素打破了传统赏花的单一观光模式，重构沉浸式多样化的赏花体验。例如，上海国际花卉节升级全域布局，联动商圈打造快赏花展与花艺市集，让花卉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全城皆花园的沉浸式体验。河南洛阳将牡丹观赏与实景演绎、古风巡游相结合，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千年牡丹文化的厚重底蕴。云南昆明梦幻兰花营文化节引入 AR 花影打卡、蓝紫色潮玩市集与夜间花巷光影秀，将城市街道升级为全天候的情绪消费场，带动主题文创等二次消费持续攀高。从感知自然文化到收获情感共鸣，不同客群都可以在花旅中找到自我归属。花旅家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花卉颜值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交价值与文化价值。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疏解压力的心灵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中触摸土地记忆、连结亲情的连心桥。当然，也为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提供了破圈传播的新载体。我们看到西藏林芝的百年桃林中，镜头记录下的乡土日常传递着质朴温情。河南南阳的月季博览会上，传统烙画融入月季元素，指尖技艺随花绽放。湖北麻城围绕古杜鹃花开发纯露花茶与永生花礼盒等深加工产品，将漫山红艳凝结为可珍藏的春日记忆。当游客在花影中触摸先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赏花便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而成为了一场寻求文化自信的旅途。然而，热潮之下更应保持冷思考。不少花海景点一季热闹，三季冷清，难以实现长期收益。要让花旅从春日限定真正走向四季常青，必须在差异化与品质化上破题发力。时间上应打破对单一花期的依赖，深度挖掘四季花景潜力。如春天办花海赛事，夏天推薰衣夜话、荷塘纳凉，秋天开发压花课程与花转制作，秋天利用温室培育错季花品，让花田季季可赏、可玩、可停留。空间上提升体验精度，科学划分摄影区、观赏区与体验区，推行无痕花田理念，实现业态丰富与生态友好并行不悖。此外，还应以花为纽带，连结城乡发展，在城市商圈设置快赏花田、移动花展，在通勤线路植入花卉主题影像与助农链接，让奔忙的都市人在转角便能邂逅乡野诗意。同时，将城市的消费需求与运营理念引入乡村花旅项目，完善住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让乡村花海既留住游客，也留住消费。未来，期待花旅家不止步于一季花市，更能在四季流转中持续创新，以花为媒，激发文旅产业的蓬勃内生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

0: 新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以花带百业、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1: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2: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1: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心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3: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1: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4: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1: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5: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1: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6: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1: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7: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1: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8: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

0: 消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1: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长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2: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1: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3: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4: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1: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5: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是人皆知。

0: 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2: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10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窑，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1: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2: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1: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

0: 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非遗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非遗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0: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2: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烤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中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0: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3: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1: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经手，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0: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行

0: 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生姜和大蒜对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益处？在中医食疗的角度，姜和蒜又有着哪些妙用呢？今天呢，我们的膳食养生将共同关注厨房里的养生奥秘。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生姜和大蒜是必不可少的烹调配料。无论是搭配宴饮之中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食，还是用于寻常人家的家常菜肴，姜和蒜几乎与种类多样的食材皆可巧妙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味蕾体验。而且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之中，生姜和大蒜不仅是调味食材，更是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的灵药。从保健养生、身体调理到外伤处理、消炎杀菌，姜蒜这两种调味蔬菜也能摇身一变化作治病良药，造福患者。那么姜和蒜究竟有着怎样的药用功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巧用姜蒜来调理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生姜大蒜保中保。从春秋战国的孔子、墨子到宋代的苏轼，生姜对于养生的益处早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就被不断验证和应用了。这种外表金黄、味辛性温的植物，不仅满足了古人的口腹之欲，更成为了无数人延年益寿的法宝。那么在什么

0: 什么时候我们适宜多食用一些生姜？生姜又有着哪些药用价值呢？
1: 虽然生姜有诸多的妙用，但是孔子也说了，生姜不能多食。这就告诉我们说，吃生姜的时候，它是要有一定的度，还要有一定的时间的节律。那么从度上来说，生姜不可多食。那么从节律上来说，我们都听说过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么为什么夏天很炎热我们还要吃姜呢？这是由于夏天炎热，人们出汗很多，人体内的阳气不足，再加上夏天我们经常吹空调，身体呢也会受寒。那么过多的寒在体内就会伤阳气，因此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姜，防止阳气的耗散。那么从一天当中来说，是早吃姜赛参汤，晚吃姜赛砒霜。就是说早晨的时候吃姜对人体来说比较好。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上床萝卜下床姜，说的就是在早晨的时候自然界阳气开始旺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姜有助于振奋阳气，帮助脾胃的功能增加，所以呢，吃姜最好在早晨来吃比较好。那么吃姜又有哪些禁忌呢？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食姜。我们先来看一年之际的时候为什么秋不食姜，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干燥，而姜呢本身辛温燥烈，所以秋天的时候如果吃姜就会伤人体的津液，使秋燥对人体的伤害更加加重。所以呢，秋天食姜呢就类似于砒霜一样，会对人有伤害作用。那么一日当中我们为什么夜不食姜呢？因为晚上的时候阳气开始收藏了，而我们吃姜呢，它是辛辣刺激的，会振奋我们的精神。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姜太多，这样呢就会让你精神过于振奋而睡眠欠佳。当然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晚上都不能吃姜，因为有些人阳气虚，在晚上阳气虚的时候你给他吃点姜补助他的阳气，会帮助他的阳气潜藏。因此呢，我们在用姜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除了要因时制宜之外，还要注意因人制宜，这样呢才能恰到好处的来使用生姜。姜呢在使用的时候大家还要注意，它有四兄弟，也就是说姜我们要分生姜、干姜、泡姜和味姜四种来使用。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如果你在使用姜的时候不注重细节，同样也不能很好的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我们先来看一看生姜。生姜刚才提到了，它的特点是辛温走散，我们中医描述成叫走而不守。它比较鲜嫩，比较多汁，辛辣味呢相对弱一点，因此呢，像平常我们做菜的时候调味，或者风寒感冒轻的时候，我们会用生姜。而干姜呢，在中国药典中记载了，它是把生姜去掉杂质，浸泡洗净，然后润透之后把它切块或者切片晒干而得。因此呢，干姜它的温中的效果会明显增加。干姜能够温胃散寒，是呕家之圣药，所以胃寒恶心呕吐我们要记着用干姜。相传清代的一位医家叫吴鞠通，他外出出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村妇晕倒在路边，面色苍白，四肢厥冷。他过去一看，老人是阳气虚，有点虚阳外越、亡阳的表现。因此呢，他就把随身带的干姜煮了煮，让老妇喝下去。不一会儿呢，老妇就慢慢苏醒了，冰冷的四肢呢也开始回温了。 旁边围观的人非常惊讶，问吴鞠通说，你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把这位老妇人抢救过来了呢？他说，不过一味干姜罢了。这里边就说到的是干姜具有回阳救逆的效果。还有一种姜我们叫做泡姜。什么叫泡姜呢？在中华药典中记载了泡姜呢是照烫法把姜泡制成起泡而得到的。这个泡姜跟干姜有什么区别呢？它就增加了收敛之效。所以说如果你有拉肚子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泡姜，哎，把它研成粉敷在肚脐上，可以起到温中止泻的效果。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味姜。全国中药炮制规范记载的味姜，就是把姜放在无烟的炉火上味至半熟而得，或者呢把姜包在几层潮湿的草纸里边放在炉火台上，或者呢把它放在了炉火灰当中。这样呢当这个草纸都糊了，我们把这个半熟的姜取出来，把它切成块或者切成片，这样呢就会得到味姜。味姜的作用呢主要是增加了它的温胃止呕的效果。如果你有脾胃不和恶心呕吐，我们可以用味姜五克、甘草十五克煎汤来饮用，可以治疗脾胃不和、恶心呕吐、反酸等症。
0: 大蒜是我们常见的调味蔬菜，通常由多数肉质瓣状的小鳞茎紧密排列而成，外面有数层白色或紫色的膜质外皮包裹。它虽然并非原产于中国，但却以其独到的风味成为了我们厨房烹饪的心头之好。不仅如此，大蒜又因其多种药理作用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保健食材。那么大蒜究竟有着哪些药用价值？这个活跃于厨房的食材在历史上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养生食品的呢？
1: 在厨房里边我们常常用到姜和蒜。俗话说，用好蒜和姜，生活不忙慌。虽然它们外形不一样，但是它们有共同的功效，都是有辛辣味，能散寒。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讲解了姜的妙用和姜的四兄弟。那么蒜又有哪些妙用？它又有几个兄弟呢？下面我们就走进厨房来看一看大蒜的妙用。早在60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开始种植大蒜，他们发现大蒜有辟邪杀虫的效果，而且大蒜呢代表着力量，因此呢他们在身上涂抹上大蒜汁儿，或者在出生的婴儿上涂上大蒜汁儿，目的呢是辟邪杀虫。同时呢他们会把大蒜挂在脖子上，或者摆放在屋子里边来顶礼膜拜。俗话说，大蒜是个宝，治病不可少。我国开始用大蒜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传说张骞在出使西域的时候，他带的一行人马被匈奴困在了当地，由于没有食物可吃，他们就漫山遍野地去搜寻食物，结果搜遍了全山而所求无果。但是呢他们发现他们居住的乌室周边有一个叫做胡草的植物，他们由于太饥饿了又没有食物可吃，因此呢张骞就说，与其在这里挨饿等死，我们还不如先尝一尝这个胡草。于是呢他就带头开始吃起了胡草。大家看到张骞吃了胡草，都纷纷拽了一些胡草也吃起来，虽然味道很辛辣，但是他们由于实在是饥饿难耐了，都强忍着吃了下去。神奇的是，到了第二天，有部分人发现自己的水肿减轻了，腹泻也好转了。因此呢，人们都觉得这个胡草 有非常神奇的疗效。在被困在匈奴的十几年里，张骞都随身带着胡草，时常会吃一些。到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国的时候也不忘带了胡草的种子献给皇帝，这便是大蒜的传说。蒜在我国实际上有两个品种，一种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大蒜，我国本土也有一种称作卵蒜的植物，为了与大蒜相区别，就称作了小蒜。特点是只有一个鳞茎，而大蒜呢，它是有多个鳞茎包裹在一起，虽然外观的叶子长得一样，但是它们的鳞茎是不一样的。因为大蒜是多个瓣儿攒聚在一起的，所以呢是团结，就是力量的象征。这也是西方为什么把大蒜啊挂在脖子上，挂在屋顶上来顶礼膜拜的原因之一。西方医学史上很多名人都非常重视大蒜的药用价值，希波克拉底就是其中一员。那么希波克拉底又是何许人也呢？希波克拉底被称为医学之父，他在一生当中就非常重视大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由于药品缺乏，所以英国人呢就把大蒜捣成汁儿，涂在伤员的伤口上，代替抗生素来治疗疾病。因此呢，大蒜汁儿又被称为潘尼西林，也就是我们说的青霉素。而在我国，大蒜治疗疾病典故也是数不胜数的。传说在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有一次被孟获诱至屠龙洞，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山岚瘴气，特别还有很多毒蛇出没。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位老者，这个老者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救命的道路。他说在这个地方向西几里路的地方有一个万安隐者，他住的这个草堂周围有一种植物叫做九叶云香，如果你摘一片叶子含在嘴里，就可以避免山岚瘴气，可以避除疫疠之气。诸葛亮呢按照他的指示一路向西走到了这个万安隐者所住的草堂前，发现了九叶云香，于是呢他就让将士们口里含着这个九叶云香，然后呢将士们都完全好了。这个所谓的九叶云香实际上呢就是大蒜。大蒜在使用的时候，它是以紫皮蒜为佳。我们古人认为大蒜辛温有小毒，它能够辛温散寒，治疗恶寒发热、头痛和鼻塞。那么现代我们用大蒜主要有哪些作用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大蒜的解毒杀虫的效用。大蒜里边主要含有大蒜素，大蒜素呢可以杀死细菌、霉菌和寄生虫，因此对于各种感染性的疾病，我们生吃大蒜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所以老百姓常说只要三瓣蒜立体好一瓣，就是说大蒜所含的大蒜素对于肠炎痢疾有很好的食疗的价值。大蒜呢它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它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现代研究发现大蒜中含有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对于维生素缺乏的眼病效果非常好，对于咽酸缺乏的燥脾病也有很好的食疗的作用。大蒜第三个保健作用就是它的抗癌效果了。经常吃大蒜对于预防癌症的发病率有不错的效果，特别是呢大蒜对于消化系统的癌症、泌尿生殖系统的癌症都有一定的预防和保健作用。大蒜第四个作用就表现在 对于心血管的疾病方面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因为在大蒜里边，它含有一种有效成分，它能够降血压，能够降低胆固醇，减少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对于冠心病的病人，都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
2: 好，听众朋友，关于生姜和大蒜的食疗养生价值呢，我们在上半段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岁月沉香，时光静静流转，总有些珍贵的事物被时间温润，涤荡出属于自己的香醇滋味。我对桑葚的记忆停留在儿时唇齿被染成紫色的春天里，稀疏的记忆中好像红色的果子更酸一些，却更受欢迎，黑色的很常见，好像还有白色的，已经记不清什么味道，似乎从来没把桑葚当成水果。长大后走出了那个村庄，渐渐忘却了儿时爬过的那棵老树，即便它可能还静静立在村头小路的拐角处，每年花开，果子落了一地。然而古人却远比我珍视它。说文解字说，若因若，东方自然神木之名。桑乃蚕所食叶之神木，故加木于若下而别之。古人称桑之功最神，在人滋用尤多，为鸡兴之精。本草纲目说，桑葚单食止消渴，利五脏关节，通气血，久服不饥，安魂镇神，令人聪明，变白不老，多收爆肝为末，逆顽日服。诚然，不老从来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单从食养的角度看，古人对桑葚的认可之高却也非同寻常。实践本草中收录有桑葚醪的做法，将桑葚捣碎，连同枝叶一并加入淘洗干净的糯米中，入锅煮熟，至米饭稍微夹生为佳。凉至常温后，加入甜酒曲，一般一碗酒曲可酿3-5斤米饭，装坛封口，置于30多度的室温下，时光的悠扬旋律开始轻柔奏响。本草纲目说的桑葚蜜丸的做法，是常年服食桑葚的绝佳方式。桑葚夏初结果，果期短暂，果实采摘后晾干封存，可经年无恙。古人偏爱炼制丹丸，医者重，道家亦重。我们常说的水蜜丸、大米丸便是常见的丹丸种类，至于黑芝麻丸，又为地黄丸、安宫牛黄丸等，如今几乎妇孺皆知了。做上好的桑葚蜜丸，需要碾制上好的桑葚粉。桑葚含有大量的果糖成分，即便暴晒数日也很难直接碾碎。理想的做法是用盐炒的方式，把干桑葚炒焦，再经过药碾、捣药杵轮番上阵，过筛，精细的桑葚粉便好了。 炼蜜，是制作蜜丸的

关键，将上好的蜂蜜入锅，细火炼制。炼蜜能去除蜂蜜的水分、杂质和蛋白酶等，便于长期储存，同时可增强蜂蜜粘稠性，便于为药粉固形。将蜂蜜炼制浓稠可挂齐，按桑葚粉和蜂蜜1:1至1.5:1的比例，趁热充分和匀，揉成软硬适中可随意捏塑的蜜团，再分别团成豆粒大小的蜜丸，适当晾凉便可密封保存，经常服食，滋阴养荣。

经过三四日的时光滋养，桑葚的精华与酒酿完美融合，塑造了极佳的口感和风味。起风，开坛，果香与酒香的馥郁芬芳扑面而来。吃酒酿，品浊酒，沉醉其中，是古老的醇美，是微醺的舒爽。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

0: 等肌无力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如果重症肌无力拖延日久，或者是久治不愈，会使病情更加严重，带来其他的并发症，产生更多的危害。重症肌无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积极治疗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节目，我是刘红。那么姚教授，我们在之前啊，前期也进行了一些走访，对于自己的机体的无力的表现，老百姓的说法是各式各样的。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他觉得，哎，我这就是肌无力。一般来说啊，他说我这就是重症肌无力了。这样的描述，在您的临床中，患者是不是也会这样说？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这种疾病的正确的描述呢？您听一下啊。
1: 我的胳膊抬不起来，只能这样，再往上就疼，往这也疼，往后也疼，这疼得不得了。这个
2: 就是挠痒痒，老伴家我挠上挠到痒痒，挠半截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俩胳膊就没劲了，腿走不动，没劲，走远了就不行了，两站地。
0: 刚才这是一位大爷和一位大妈啊，他们两个，我们去问他们是，你自己感觉你是肌无力吗？他说我是肌无力，而且是重症的。他把这个重症认为是一种程度的表述，哎，这不是轻症了，是重度的了。而且他们的就说，你看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换个角度就疼，那这算是肌无力的表现吗？
3: 肌无力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肌无力，就指的是胳膊腿没劲儿
0: 啊，是，
3: 就是不管你是一条胳膊一条腿儿，还是两条胳膊两条腿儿，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胳膊腿没劲。
0: 这阿姨说挠痒痒都没劲儿了。
3: 对，所以呢，他这个情况呢，要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首先呢，我们要看他是你这个病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你刚才这两位大爷说的啊，和阿姨说的，可能他就是一个慢性的情况。
0: 对，我估计这大爷这胳膊抬不起来，不是今天早上刚抬不起来的，
3: 他肯定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老年人以后，你这个就是睡一觉早上起来突然觉得你这胳膊没劲儿了，你腿没劲儿了，这时候呢你要应该注意这个是不是脑血栓形成，你或者脑出血。脑血管病同样可以导致肌无力，也就是说肢体无力。
0: 但是肢体无力就这一个表现吗？如果是脑血管病，它还有可能有哪些其他伴随症状呢？
3: 这个呢就是说的也比较多了，在我们临床中可能很多人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普及比较多，有时候看养生堂啊什么这些概念。如果是我们老年人早上起或者白天干活的过程中，你突然觉得这个胳膊没劲儿或者腿没劲儿，对吧？你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这样呢你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呢、看东西沉霜啊，或者视肉模糊啊。另外就是说话有没有说话大舌头这种表现。
0: 这样
3: 你如果有这种表现加上你胳膊腿没劲儿，那你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这多半多不都是脑血管病。这种呢我们就应该是赶快到医院去看。
0: 您甭管他是不是肌无力，是不是重症轻症了，
3: 对，
0: 赶紧先去医院。
3: 这个肯定你是重症的肌无力，就是肢体无力了就是
0: 对，那这种情况别耽误了。那老百姓就是除了您刚才说的头疼头晕这样的啊，伴随着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说没有头疼头晕，我就是哪儿觉得这不对了，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这个腿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眼皮沉老想睡觉的这种样子啊，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方法，说你这个不着急，你可以缓一缓，或者是稍微的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让自己感觉一下啊，不行，耽误不了，马上去医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还是年龄，有时候我们年龄偏大的人呢，如果你出现这个肢体无力，你或是胳膊腿没劲儿，而你加上这个脑子比如有头晕呢，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以后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呢到医院挂就是急诊的神经内科就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急性发生的脑血管病。如果你发生就是胳膊腿没劲儿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头疼，没有头晕，说话也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说头这一部分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觉得哎呦胳膊觉得没劲儿，这种情况呢我想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太着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你就是晚上几个小时也可以就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观察一下，这个没必要太多的紧张这种情况。
0: 也就是说虽然说可能是突发的，但它不是说 两个小时之内不抢救就有什么不可挽回的后果，这倒不用太着急，是吧？
3: 如果你是脑血管病的话，它不光是

0: 变肌无力，它肯定会出现
1: 其他
0: 的伴随症状。
1: 对，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鉴别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就是说不管是多么简单的鉴别方法，如果您觉得不对，你也别待着，就跑一趟医院，大不了医生告诉你您没事儿，回去吧啊，这样咱们就放心了嘛。万一有问题，咱们就可以早点把它给处理掉。那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这些您刚才讲到脑血管病有可能会引起肌无力，还有其他的哪些疾病有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这种肌肉无力的表现出现？
0: 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按照这个，就是解剖完了，第一个是脑子出问题，第二是脊髓有了问题，同样也可以出现就是肢体的无力。你比如说脊髓、
1: 功能就丧失了，
0: 对啊，你比如说脊髓的突然的出现这种，就是就我们常见的一个急性脊髓炎，或是脊髓的炎性脱髓鞘病，这种病呢，它也会导致你就是突然出现，就是一侧的上肢或是下肢或是双侧下肢无力，这个呢往往发展的很快，这种病人，另外就很快就出现我们叫截瘫，就双下肢无力，会伴有这种尿便的障碍。有时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胸部啊、或者腹部啊，还会有这种束带感，有平面，那么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
1: 绷着那样，
0: 对，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提示他脊髓有了问题，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这个更要赶快就医，这种情况
1: 这也耽误不得，
0: 对
1: 啊，那这就有点像说高位截瘫的那样的一个症状了，
0: 就像那个我们就运动员桑兰什么，他们当时做运动员的时候突然一翻的时候，那就是脊髓外伤嘛，把脊髓就是勒断了，你或是损伤了以后，你突然出现一个就是高位的截瘫，你或是双下肢的截瘫这种表现。
1: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出现，咱们都别掉以轻心啊，早一点去看，哎，这个是比较好的。那么当一个病人坐到您面前的时候啊，您觉得他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是有用的，什么样的疾病线索是有用的？因为这个病人可能一坐那儿就从啊，我这个三个月前就开始叨叨了，那么可能他说的这些就并不重要，您希望病人给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判断的线索呢？
0: 这个呢一般情况我们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首先你要看他的年龄，另外呢就是发病的情况，就是他是急性疾病，你还是慢慢来的，
1: 说清时间，
0: 说清时间，这个时间呢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我们神经科看病最常见的，比如急性疾病，比如说脑血管病，就是突然发病，你这胳膊腿一下就没劲了，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亚急性疾病，比如这个病呢就是五六天六七天这个样子，对吧，这是亚急性的情况。还有就是慢性疾病，这个病一开始你都不知道，手稍微有一点没劲，你根本就不在意，
1: 对，
0: 完了以后呢过了五六个月以后呢，你觉得哎呦怎么我这手拿指甲刀脚指甲都脚不动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它就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时间段对我们诊断这个病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
1: 这个是关键的，要说清楚的啊。那我们请教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他像您讲的可能五六个月，如果更长一些呢，有没有可能两三年他有过这种不正常，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呢？
0: 有这种情况下，对他，因为每一个病，他因为肌无力这种病呢，他好多种疾病，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肌肉本身的，有神经肌肉接头的，有周围神经的，还有脊髓嵌角细胞的，就这么一大类这疾病，所以他每一个病呢，他的发病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病他发展的很慢，就是成一个就是慢性进行性加重这种情况，所以呢，他这个病呢，就是每一个情况它都不一样。那么到了我们就是诊室以后，往往我们会给他做详细的检查，比如说询问病史啊，用我们那个叩诊锤给他敲一敲反射，看他四肢的反射怎么样，比如反射活跃和反射消失，对我们诊断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情况。
1: 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其实最不重视的两项，其中有一项就是音叉在耳朵后边测你这个，这能听见吗？这能听见？大家总觉得是个走过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拿个小锤敲膝盖的这个膝跳反应，大家也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吧？能查出什么呢？那看来这个还是就是神经疾病辨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
0: 对，这两个家具是我们神经科大夫以后就是两个最重要的工具，一个就是那个叩诊锤，一个呢就是那音叉。那音叉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我们说起这个，一个就是测听力，是吧，说你这个听力怎么样，这个其实我们用的音叉最重要的是测这个四肢的音叉振动觉，它是一个感觉的一个测感觉的一个工具，
1: 不单是你去听见这个声音，
0: 对我们神经科来说的话是那个工具是用测音叉振动觉的，
1: 哦，那怎么测呢？要手抓住它吗？不用吧。
0: 不是，先敲了以后，它震动以后，我们把那个就是远端搁到这个就是凸起的地方，
1: 啊、
0: 就是骨头那个地方，
1: 啊、
0: 就通过骨传导
1: 那就是感觉麻呀。
0: 对，麻木，那段麻木就说明你这个音叉震动就正常，说明这个深感觉的传导通路是正常的。
1: 哦哦、那
0: 个、
1: 这样啊、哦、
0: 对，
1: 就像扣枕锤敲一敲我们各个不同部位的反
0: 射，对、
1: 啊、
0: 一敲反射，如果你反射特别亢进，就说明你可能就是这个脑子或者是脊髓上运动神经有问题，
1: 强烈也不行、
0: 对，强了也是一个也是不行的。如果是我们说肌无力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低的、
1: 嗯、
0: 都是减弱或消失。
1: 哦，这样啊、嗯、其实听您这个介绍以后，我们就觉得以后再也不敢小看医生的每一个检查的步骤了啊，他都是有目的的。你觉得只是敲一下在你这儿试一试啊，敲一敲碰一碰，实际上他是有着很深刻的这个内涵的，就让你知道到底哪个部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检查的时候乖乖的听大夫的话。嗯，
2: 人们最初接触到重症肌无力这个词，是因为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这种病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肌肉完全无力，直至最后呼吸肌也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亡。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治好吗？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敬请关注。
1: 其实这个片花可以改一改了，不仅仅是重症肌无力，姚教授带我们认识了整个肌无力这种一大类疾病啊。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节目当中，请姚教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肌无力是绝症吗？因为我们看到电视的这个主人公最后不行了啊，离开他的爱人了，那这个病真的那么可怕吗？有的人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是这样吗？
0: 这个不是，这种认为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呢，它还是非常有效果的。这个病呢，它的就是得病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神经肌肉接头里边的地质出了问题。
1: 嗯，
0: 就是叫突出后膜的受体发生改变以后导致这个疾病。它的原因呢，实际上是跟这个一个是遗传因素，第二呢，主要就是跟这个免疫相关的这个另外呢和感染也有一点关系。所以呢，这个病的病人得了以后呢，我们往往要最常见的要给这病人做一个就是胸腺的 CT， 就看他的胸腺有没有问题。有的人呢有胸腺的增生，有的人有胸腺瘤。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把他就是根据他的年龄状况，最后把这个手术做了就好了。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病呢部分的病人呢能够缓解。
1: 嗯，也就是说肌无力它是有着它的根源的，不管是不是重症肌无力这种病哈，那么它抓住了他发病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包括说在胸部啊，或者说可能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那只要抓住根源来去对症下药，应该就是治疗这个疾病，治愈它还是很乐观的哈。
0: 对，
1: 那么这个疾病容易复发吗？什么情况下它就会又复发呢？
0: 这个病人他就是复发一般就是他在治疗不彻底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呢就是重症肌无力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疾病。当然它的症状呢，刚才我们说了一开始主要是眼外肌的麻痹嘛，眼睑下垂、看东西有俯视，到最后的时候就出现微象的时候呢，它会立即的呼吸肌、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微象。
1: 哪个微？哪个
0: 就是危险的危、就是那个呢、就是、
1: 危险的征象。
0: 对，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微象、那个微象的出现大部分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有药物用的停药听的没有听医生的指令、对吧，自己随心所欲的停药、另外呢和感染呀、和这个就是劳累啊什么多因素导致这种情况、
1: 所以也就是说电视它的这种剧情的设置它毕竟是一个特例，戏剧化更强一些，但是对于这种疾病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应对的方法的。那么像这个肌无力这种疾病啊，咱不光是说的重症的肌无力啊，那么在治疗上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就是药物，那是不是我们大的这个治疗原则通常的治疗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呢？
0: 对，首先是明确病因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重症肌无力以后它和免疫相关，所以免疫相关的药治疗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 通过外科手术，如果需要这个病人需要把胸腺摘除，那么把胸腺摘除，
1: 这就是外科这一部分，
0: 外干预的这个、
1: 哎
0: 干预完了以后呢，另外呢内科这一块呢，我们治疗呢就是最常规的和免疫调节有关系的，一个就是激素治疗，一个呢就是、静脉用的丙种球蛋白，还有一个呢就是免疫抑制剂，就这三个药、对我们这个病的治疗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基本上应该是要按照医生的医嘱要吃一段时间的，不能说是你觉得好了就不吃了。
0: 对，就是当然这个病呢，就是我们说刚才我说的治疗的药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就是秀比司地明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治表的药，它就是我们说那个神经肌肉接头那儿的、就是那个突出后膜的一些神经受体它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给这个就是秀比司地明呢，就是要就是使这个就是地址中这个乙酰胆碱呢要作用的多一点，这种就是，但是它呢给了药以后呢，它只是一个就是治表的一个药，但是它呢根本的免疫它治不了，所以免疫治疗呢还得需要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激素、丙球还有免疫抑制剂来治疗，就是它是调节免疫功能，
1: 还是调节免疫
0: 功能？它不是说血中的那个白蛋白或者总蛋白低了，它不低。但是我们用这个蛋白呢是一种球蛋白，它是呢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它可以就是对你人体的免疫调节发生改变，就是说激素球蛋白还有这种免疫制剂都是和免疫相关的药，这三个药，
1: 也就是说这个疾病怎么治我们交给大夫吧，大家只要注意发现症状的蛛丝马迹。您这么给我讲其实我都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机理，其实老百姓不需要去明白太多的机理，治疗这一块只要是明确了病因，那我们就该按照你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给一个适合你个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可以了。那我们请教您，像这个肌肉的这个无力，通过上述的这种治疗能不能使它就是这个功能恢复到原来一样，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0: 差不多，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不是说像电影中说的那么严重，过去的时候要是像电影中的这个主人公他出了最后出了这个呼吸的问题，可能他的治疗还是不太及时，甚至他这个病诊断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因为他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情可能这个就编剧的时候他对这个就是医疗的这个设置当中还是有一点问题。
1: 对，是的。那么他这个病的这个治疗效果基本上应该是我们可以期待是能够把大家治好的，基本上也能恢复原样，是这样吗？
0: 对。
1: 那还是一个很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诊断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在诊断这一块呢，看到咱们海军总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就是关于肌无力的这样的诊断的啊，就是活检。其实老百姓说到活检呢，第一反应是抗拒，能不能不活检呀？其实这得切下一块肉啊，要切多大一块肉？您先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要那么恐惧这种手段
0: 啊。对于这个就是肌肉病，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重症肌无力，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症，它没有那么
1: 没那么邪乎，
0: 没有那么邪乎、
1: 哎。
0: 但是好多的肌肉病本身的病变呢，倒有的病挺重的，
1: 比它邪乎，
0: 对，比它邪乎。比如基因养不良的病人，他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从小就肌无力，往往到七八岁的时候，有的小孩就站不起来，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可能就坐轮椅了。
1: 那这样能治吗？还有治吗？
0: 对这种病呢，首先你要诊断清楚什么病，所以有。神经科的病首先你要诊断明确这个病它是什么样的状况，有时候有一些病呢它的诊断治疗呢它必须得经过这种肌肉活检、肌肉活检实际上呢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呢一般呢就是为了诊断这个病我们要需要做一个肌肉活检，肌肉活检我们场上取的肌肉呢一般就是这种双侧的肱二头肌，
1: 胳膊上
0: 肱三头肌还有膀子上三角肌，那么下肢呢往往就是大腿的肌肉，就股四头肌，就是小腿的肌肉呢，那就是胫前肌和腓肠肌，就这几个常用的部位。
1: 也就是说，胳膊腿上稍微取点肉。
0: 对，
1: 取多大？
0: 取黄豆大那么一点。就是我们一般的局麻打点麻药以后呢，就是病人也感觉不到疼痛。完了以后呢，就用就是取出那么一点，就很快。
1: 嘎噔一下。
0: 做那个手术一般的就是二十多分钟，实际上总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切的时候切的是很快的那个，病人也没什么痛苦。
1: 这倒是一点点嘛，
0: 对，一点点。
1: 嗯，
0: 取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就是实验室的冰冻完了以后呢，通过这个切片机呢，把它切成就是几个 mm 的这种小薄片，
1: 几个谬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非常薄啊，
1: 嗯，
0: 就是在显微镜下能看透，片子。
1: 那比如说这么黄豆大的这么一粒儿啊，一粒儿取下来的这个组织，要切多少？
0: 切几百片没问题。
1: 哎呀妈呀！
0: 它切的非常的薄，
1: 嗯，
0: 切完了以后呢，我们通过不同的染色，
1: 嗯，
0: 比如我们常见的 H1 染色啊，
1: 嗯，
0: 还有 MGT 染色呀，还有就是。

0: 也没去染色，免疫助化染色，通过这染色以后，然后染出来以后呢，非常漂亮的片子放到显微镜底下，我们一看，有一些病以后这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病。嗯，
1: 哦，就能看出你这个病理改变，
0: 对，它里边有一些特殊的结构，还有一些情况，一看的话就知道能对这个病的诊断有很大的帮助。
1: 这是生物医学的感觉啊，
0: 所以它是诊断的一种工具嘛，这个就是。
1: 目前就是在在您所在的科室，就是像这种活检做的多吗？
0: 嗯，挺多的，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我做活检做了有上千例吧，也就是
1: 天哪，这个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听起来活检觉得挺吓人的啊，但实际上它可能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手段能够更加明确的帮助我们做出诊断的话，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啊，丢一点点肉嘛，过两天就补回来了。
0: 对，它那个不影响你的收缩功能。
1: 这样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在胳膊和腿的这个肌肉群的这个部位，
0: 就是
1: 我最开始听见活检的时候，我还在想，比如说眼睛抬不起来，要不要在脸上取一块呢？
0: 首先是取这块肉呢，它不影响你的功能。刚才说了肌肉活检，有的神经也可以做活检。那么神经活检的时候，就取感觉神经，腓肠神经
1: 在哪儿？
0: 就在这个就是脚踝。那个部位呢，就是后半拉，就是有那个就是腓肠神经走行的过程中，我们取一点点那个腓肠，它就是一个感觉神经。取完了以后呢，病人有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有时偶尔会觉得，比如腿麻一点什么，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没什么事儿了。
1: 这个
0: 神经，但是它不影响它的运动功能。
1: 它自己还会长好吗？
0: 那个神经有时候它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片开切一半，就是剩下那边还有功能。
1: 这样哈，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个肌肉可以取活检，就是对这个神经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取一点点，
0: 就是，对，它对诊断病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我们来说像肌无力这些症状能不能这些疾病能不能有效的去预防它？
0: 这个病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诊断，
1: 就
0: 是预防呢，当然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和遗传相关的疾病，这一大类疾病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给病人诊断明确了以后呢，当然对病人的治疗呢有时候呢就是有的病它是就是没法干预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就是这种遗传咨询，只有对的家属呢会提出一些就是建议，比如他有的有生二胎啊，或者这种三胎啊，这种情况对遗传咨询很有帮助。
1: 也就是说以后的孩子一定要杜绝他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对，这种情况。
1: 那想问您一个就是绝对是外行的新鲜的话啊，这个神经您在切下来的神经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红的吗还
0: 是
1: 透明的？
0: 它那是神经是筋嘛，它是透明的，就是在我们就是打开以后看到就是挺光亮的那种，就是像的尼龙丝那种感觉，亮亮的那种。
1: 那
0: 是神经嘛，就是像我们就是挺亮的一种感觉，它不是红的。
1: 这个神经里边是一簇呢还是
0: 一簇？就是我们说神经你要从那个切片切开了以后，它里边就是很多的小圈，就是有髓神经纤维，就是里边是就是一簇一簇的这种神经纤维，
1: 有点像电线，
0: 像光缆。
1: 光缆，
0: 对。为什么它的神经传导会把那么多的指令传下去啊？就像我们一光缆一样，就是里边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一根光缆里边有很多的这条光缆，就是那个一小细光缆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有髓神经纤维。
1: 其实听您说神经在给我们描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但实际上呢落实到每一个人，它可能意味着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一些病痛都体现在这一点一点的细微之处。那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人生，我们从积极的态度做起吧，因为神经太细小了，可能我们真的顾不到那儿。好，今天非常感谢姚声教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0: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

0: 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有的词不用读全文，只是词牌名就已经够醉人的了。今天要和您说的《长相思》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自古曾有过数首经典的《长相思》，比如诗仙李白、诗王白居易、南唐后主李煜，还有燕姬道、欧阳修、陆游、冯延巳、林逋等都有以此命名的佳作，但是宋以后几百年间要找一首能与他们的作品相媲美的《长相思》太难了。好在到了清朝，有一位纳兰性德，这位清朝的翩翩贵公子给宋以后的词坛带来了阵阵涟漪。无论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还是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都是惊艳世人之作。而来自纳兰性德的《长相思》，也是文坛最后一篇拿得出手的《长相思》，足以媲美宋词之作。全词仅两句，名字美，开篇美，结尾更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词。长相思，山一程，清·纳兰性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82年2月15日，纳兰性德随从康熙帝诣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长相思》作于出关前后之途中。纳兰性德出关时冰雪未消，又离开了京城千山万水。对于生于关内、长于京城的贵公子纳兰性德而言，一切都是那么荒凉，那么寂寞，不由得异常思念亲人朋友，于是有感而发，填下这首《长相思》。词的上片开篇就是惊艳之语，词人叠用两个“一程”，突出长路漫漫之感。这句是化用李煜的“一重山，两重山”，李煜只用了山的意象，而纳兰性德再加上了水，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一路向山海关出发。全词最美的是上片最后五个字，历来备受名家推崇。夜深千帐灯，写的是帐篷里将士们点起的烛灯，千顶帐篷在塞外，形成了一幅特别的画面。词人的视角高远，帐内烛光闪闪，每一盏烛光下都是一颗思归的心。后世学者评价这五个字写出了长河落日圆的苍凉高远意境。词的下片写塞外的风雪，上片中山水一程是空间的跨度，而下片的风一更雪一更则是时间的维度。风雪声惊扰了征人的梦，词人用聒碎的动词来形容凄美异常。最后一句也是高明之语，由眼前的风雪笔锋一转，想起家乡的宁静，那里没有这样恼人的声响，身未动，心已归。全词语言质朴，意境高妙，眼前的夜深千帐灯是壮丽的，而心中的故园无此声是婉约动人的，两相对比下是词人细腻思归的心。很多人觉得这首清朝的《长相思》，哪怕是拿去与宋词经典相比，都毫不逊色。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 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时代。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唐朝四大才女鱼玄机、李冶、薛涛、刘彩春。那这四位唐朝女诗人啊，无一不是才华出众，天赋异禀，她们本该呢有更好的人生和更大的名望，然而她们所秉持的性情呢，或者是洒脱，或者是纯真啊，都无法在男尊女卑的时代下存活。她们的生命之花也曾绽放的热烈，最终呢却都凋谢的无声而且孤寂。那唐代呢，无疑是人才辈出的朝代，文学的兴盛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崇文之风，让大唐盛世时期的文化基因影响了千年。其实正如我们说的唐宋八大家一样，其实这个时期啊，英才非常的多啊，精英成群，才女其实也是，不只是这四位。那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独秉天地之灵秀的杜秋娘。杜秋娘呢，本名是杜仲阳，以表字秋娘闻名于世。正史中啊，关于秋娘的这个记载啊，极为的这个简略。从现有的资料中呢，我们可以得知，她出生在润州，本来呢是一个寒门女子，年仅15岁的时候就被浙西观察使、盐铁转运使啊买入了府中，成了一名歌舞伎。那杜秋娘冰雪聪明，学东西特别的快。入府没有多久便歌舞娴熟，成为同伴中的佼佼者。好，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杜秋娘。
3: 杜秋娘原是现在的江苏镇江人，江南女子的秀丽与文采在她身上尽数体现。

0: 杜秋娘从小就能歌善舞，少女时做了歌妓，会写诗填词，十五岁时就很是出名。镇海节度使李琦以重金将她买入府中为歌妓。在一次为主人献舞时，杜秋娘唱了自写自谱的曲《金缕衣》，一曲听罢，李琦对她刮目相看，大为欣赏，随后把她收为侍妾。唐德宗驾崩，李诵继位为顺宗，在位仅八个月就禅位给儿子李纯，就是后来的唐宪宗。唐宪宗试图削减节度使的权力，李琦不满，起兵造反失败，在战乱中被杀身亡。杜秋娘作为罪臣家眷被送入宫中为奴，因善歌舞成为了宫廷里的歌舞妓。有一次，杜秋娘为宪宗表演了《金缕衣》，宪宗被深深的感染，两人马上陷入爱河，杜秋娘被封为秋妃。杜秋娘不仅是宪宗的爱妃，还是他的机要秘书。杜秋娘以女人的柔情和宽容弥补了宪宗年轻气盛、性情浮躁的缺点，宪宗常常与她讨论治国大事，二人过了十几年同心协力的日子。不料元和十五年，宪宗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宫中，有人传言是内侍弘治蓄意谋事，但当时宦官专权，此事不了了之。24岁的太子李恒嗣位为唐穆宗。李恒好色荒淫，沉迷于声色犬马，不满30岁一命呜呼。15岁的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他只知道打猎游玩，不理国事，不久又在宫中被刺身亡。杜秋娘眼见三位帝王连续暴死，必为宦官所噬，于是与宰相宋申锡密谋，决心除掉宦官王守成。岂知宦官的耳目众多，计划被宦官王守成所知，结果是宋申锡谪为江州司马，而杜秋娘也被削籍为民，赐归故乡。
1: 那真实的历史呢，远比小说更精彩。这个论断呢，用在杜秋娘的身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作为寒门女子，她一生中曾经留下了两首脍炙人口的诗作，其中第一首让她成为藩帅的宠妾，第二首呢，则让她成为皇帝的宠妃，人生经历实在是过于传奇了。那杜秋娘呢，并不满足于歌姬的身份，为了取悦李琦，她自写自谱了一首《金缕衣》的诗，并且配以曼妙的舞姿唱给主人听，一时间艳惊四座。我们来欣赏这首《金缕衣》。
2: 《金缕衣》，唐·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金缕衣是用金丝编织的衣服，极为名贵，但诗中却劝人不要珍爱金缕衣，而要惜取少年时光。诗中将少年时光比喻为盛开的花朵，要在其最鲜艳的时刻摘下来欣赏，不要等待鲜花凋零之时，只有干枯的花枝供人嗟叹。
1: 那这首诗多被解读为要珍惜光阴，不要虚度年华。在汉乐府诗中就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诗句。这首歌李琦呢，常让侍妾在酒宴上演唱。华灯初上，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时，最让人感慨时光流逝，良宵苦短。李琦之所以喜欢这首歌应该并非取其少壮努力之意，而应该是感叹年华易逝，应该及时行乐。那在旁人听来，这是一首含义深远的爱情诗，意在劝喻人们要及时摘取爱情的果实，不能只被富贵荣华所蒙蔽了内心。 但是呢，在李琦听来，却是在启示他要及时的建功立业。那李琦之所以做这样的想法，在于他的地位和志向。随着权势和财富的不断增长，李琦开始做起了皇帝梦。所以在他听来，金缕衣好比一首励志诗，鼓励他尽快去实现梦想。那一想到此，李琦呢不禁心潮澎湃。此时呢，再细看杜秋娘，便愈发的觉得她美艳动人。很快，李琦呢将杜秋娘呢纳为侍妾，对她异常的宠爱，而且经常命她咏唱金缕衣。数年以后，李琦举兵造反，然而起事没多久，便被朝廷的军队所击败了。最终呢，被手下的将领逮捕以后，送往长安，和他的儿子李师回一起被腰斩了。李琦伏法之后，他的家被抄没了。杜秋娘呢，则以叛臣眷属的身份被没入宫廷，在内教坊仍然当歌舞伎。说来也巧啊，唐宪宗呢偶然看到了金缕衣以后啊，赞叹不止。在得知他出自杜秋娘之手后，兴致大起之余，便把他召进了宫中，命他呢依照金缕衣的韵重填一首诗，并且唱给他听。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重新填的金缕衣。
2: 重填金缕衣，唐·杜秋娘。秋风瑟瑟拂罗衣，长忆江南水暖时。花谢花开原底事，新梅重绽最高枝。诗的大意是，自然界的花开花落是恒古不变的道理，又何必因此而愁眉不展呢？等到寒冬时节一来临，芬芳四溢的梅花又会绽放在枝头。
1: 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出身贫寒、堕入风尘的女子写出来的诗词。她究竟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们不得而知了。但是呢，她确实因为这首诗再次获得了一个男人的宠爱。这个男人权倾天下，将她视作珍宝，还和她讨论国家大事。杜秋娘的似水柔情呢，很好地弥补了唐宪宗浮躁狂傲的性格缺陷，两个人度过了十几年比翼双飞的幸福时光。唐宪宗呢是中唐颇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啊，但是呢他年轻气盛，脾气呢也比较浮躁，年纪略长的这个杜秋娘就以温柔和宽容呢融化了唐宪宗的棱角，两个人琴瑟和鸣，相亲相敬，一起度过了十几年的岁月。可以说唐宪宗所缔造的元和中兴也有杜秋娘的默默努力。但是好景不长，公元820年，正当壮年的唐宪宗却突然暴毙，年仅43岁。太子李恒呢即位为唐穆宗以后，匆匆数年又突然驾崩，仅仅只当了五年皇帝，死的时候还不满29岁。那这时候的杜秋娘已经成了皇子李凑的父母了。唐穆宗死后，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15岁的他呢当了皇帝才两年就被宦官所弑杀了。在深宫之中的杜秋娘啊，接连看到三个皇帝暴死，她深切地感受到宦官为祸的惨烈。那杜秋娘早已不再是那个只善歌舞不通世事的少女了，爹经忧患屡遭变故的她变得机敏而且缜密，她在筹划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杜秋娘呢和宰相宋申熙密谋，要除掉大宦官王守成，立张王李凑为帝。但是宦官爪牙太多了，计划失败，张王被废为庶民，杜秋娘也被遣散回乡。晚唐诗人杜牧经过金陵的时候，有感于杜秋娘的年老贫困，做了杜秋娘诗。这首诗呢叙述了杜秋娘一生的坎坷命运，刻画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抒发了诗人对世事沧桑、人生无常的感叹。好，我们来欣赏杜牧的杜秋娘诗。
3: 杜秋娘诗节选，唐·杜牧。碧髻白首盼，秋意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岸杨柳垂。连居见天子，盼免独依依。 娇婢悬锦幕，净莲盘娇痴。低环任新宠，遥鸟复容仪。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今皆露心重，痕捻指消吹。梅台加成露，南苑燕初飞。红粉雨林帐，独次辟邪旗。归来主抱胎，艳遇不能移。闲池生日庆，铜雀分香杯。雷音后车远，试望落花时。燕眉得皇子，壮发绿蕊蕊。画堂受父母，天人亲捧持。虎鲸珠落宝，金盘西镇围。长阳射熊皮，五丈弄雅衣。剑抛竹马锯，烧出舞鸡旗。盏盏整官佩，试验坐瑶池。梅雨演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同偶人，江冲知自欺。王忧毛土消，秋放故乡归。归冷拂斗棘，回首上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石臼立，立发已如丝。却唤吴江渡，周人哪得知。归来似林改，茂苑草霏霏。倾斜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眼素，夜界临人机。
2: 杜秋娘诗节选，白话文大意。刘碧白首叛乱，杜秋红泪双姿。离去落日映照吴江渡，来到绿杨垂拂灞水旁。宫女们手拉手，堂上拜帝王。唯有杜秋引得天子频顾望。椒房悬垂锦幕，妆帘缠绕娇痴。发髻低垂成新宠，体态窈窕更容仪。月光初上白壁门，桂树生凉影参差。今皆新露浓重，闲案紫箫奏吹。夹成青苔满生，南苑大雁初飞。宫女随着雨林帐，杜秋独次辟邪旗。出游归来烹爆胎，宝石已不觉甘饴。日出闲池普天同庆，分香铜雀鸡切伤悲。雷声车后已远去，往事犹如落花飞。神佑帝王得皇子，泼发覆额绿蕊蕊。传命杜秋任父母，天人由他亲扶持。虎鲸珍珠逢坠襁褓，金盘西坠镇压帷帐。皇帝长阳射熊皮，五丈逗弄生雅衣。长大不再系竹马，斗鸡本领渐称奇。官帽高高玉佩旗，后宫试验在瑶池。眉目之间宛如画，神采焕发映朝晖。一朝祸起同偶人，元婴尽知江冲妻。张王幽禁封号消，杜秋被放归故里。高堂瓦脊皆星斗，回头遥望行不迟。经历四朝三十载，似梦复又一世飞。还识潼关当年立，老吏白发已如丝。
4: 来到吴江换渡船，船翁哪知这经历，故乡四邻已改易，家园唯有荒草剩，血泪挥洒去不尽，仰天叹息向谁知，一匹白绡致寒衣，深夜借用邻人机。
1: 很长的一首诗哈，作者呢刻画出了一个美貌的少女形象，在山清水秀的镇江，有一位女子天生丽质，她就是杜秋娘。那唐代诗人张祜呢，在《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中写道：“年少多情杜牧之，风流仍作杜秋诗。可知不是长门婢，也得相如第一词。”那杜牧在这首诗中在有限的这个篇幅当中，腾出了更多的笔墨来刻画杜秋娘这个中心人物的形象。通过这样的精心安排，虚实相生，疏密有致，在细心而集中的刻画中，杜秋娘这个形象呢，血肉饱满，呼之欲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故事人物。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事实为晋献公23年，秦穆公6年也。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秦国地处西陲，立国较晚，周孝王时封妃子于秦，作为周的附庸，地不过百。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有功，平王许他若收回戎人所占之地，尽归如有。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深受鼓舞，奋力对戎人进行征讨，收回了包括镐京在内的800里秦川，建都于平阳，后迁至于雍。 制其木工，凭借强大的国力

若以此卦示之，此期难成啊。晋献公道：“请道其详。”太史苏道：“秦国在西，而有则言，非和睦之兆。况闺妹嫁娶之事，而朕变为离，其卦为魁，魁离皆非吉名，此亲不可许。”晋献公沉默良久，道：“真卦如是，寡人还想看一看卜如何说。”复令郭衍占卜，郭衍得命，稍归卜之。上吉。太史苏道：“占卦在先，卦曰婚媾不利，岂能再卜？”晋献公曰：“相者故云，从师不如从卜，卜既吉矣，又可为乎？吾闻禽兽地命，其后将大，不可惧也。”遂许之。到了出嫁之日，晋献公问之群臣孰可为应。周之乔出班奏曰：“百里奚不愿仕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晋献公曰：“可。”遂以百里奚为应。百里奚，宛人也，年30余，娶妻杜氏，生一子，名孟明氏。奚家贫不得志，欲出游，又怕其妻子无依，踌躇不决。杜氏曰：“妾闻男子志在四方，君壮年不出途事，乃区区守妻子作困乎？岂能自己勿相念也？”百里奚这才决计出游。将行之时，家中只有一只小公鸡。杜氏载以饯行，临别妻抱其子，牵袂而泣曰：“富贵勿相忘。”奚一步三回头，别妻而去。由于其求事相公，无人见引，久之穷困乞食于志，时昔年40矣。志人有简书者，其其貌曰：“子非乞人也。”叩问其姓名，留之共饮，论及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昔对答如流。简书叹曰：“以子之才而穷困至此，岂非命乎？”遂留昔于家，结为兄弟。简书长昔一岁，昔呼之为兄。简书一家贫，如今又增一口，生活更艰。昔万般无奈，为人饲牛，混口饭吃。忽闻公子无知，视其相公，悬榜招贤，须以应召，商之简书。简书曰：“贤君有子在外，无知非分妾立，终必无成。”昔乃止。未几，又闻周天子之弟王子颓好牛，凡饲牛者皆获厚赏，乃辞简书入周。简书戒之曰：“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视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地当慎之。待吾料理完家事，即去洛州看你。”百里奚至周，夜见王子颓以饲牛之术尽，颓大喜，欲用为家臣，未及上任。简书至，须以之同见王子颓，归之于所。简书曰：“颓志大才疏，其所任用之人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不如去之。”昔心中尽管不乐，还是听从了简书的忠告，离洛州而返齐。行至途中，闻听于君悬榜招贤，百里奚对简书说道：“弟欲去虞国，谋议差事，若何？”简书曰：“我有一友，名公之奇，曾为虞君之师，现为大夫。弟若想去，兄自当陪弟走上一遭。”百里奚大喜，遂与简书一道入虞。公之奇盛宴相款，并将他二人荐之虞君。虞君遂拜奚书为大夫，书坚辞不就，归之驿馆。昔则问简书，简书回道：“吾观虞君见小而自用，亦非有为之主，弟为贫而仕，再难阻弟。翌日若见访，当于宋之明禄村。”送走了简书，百里奚一心事君，即虞君失国，昔周旋不舍，曰：“吾既不至矣，敢不忠乎？”但他万万没想到，忠来忠去，反成了薄姬的陪嫁之人。叹曰：“吾怀济世之才，不欲明主而斩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应，比于仆妾辱没大也。”行至中途而逃，将去送，
道祖乃去

0: 土，为野人所覆，夷为奸细，直而覆之。奚曰：“我冤人也，出游列国数十载，今归之矣。”野人问：“汝有何能？”奚曰：“善似牛。”野人视其腹，使之似牛，牛皆肥壮。野人大悦，献之于楚成王。成王召而问之：“似牛有道乎？”奚对曰：“有。”楚成王问曰：“道为何？”奚对曰：“心与牛一。”楚成王问曰：“请道其详。”奚回曰：“作为牧牛者，心要想牛所想，该进食的一定要让它按时进食，意识它的时候一定要爱惜它的体力，不能使它劳累。”楚成王曰：“善哉，子之言非独牛也，可似于马，乃使驷马牧马于南海。”闻听伯姬的洗车到来，其牧工早使人红毯铺地，自都城至驿站长30多里，迎亲的队伍更是庞大，仅乐手就有1000人，吹吹打打将伯姬迎进都城，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驰名疆场的老将，一个是娇滴滴的美娘，那一夜风流自不必说。到了翌日，其牧工查看应人，见有百里奚之名，而无其人，怪而问之。公子至对曰：“百里奚乃奚之故臣，于王虽于君，既留于晋，因周之桥相缠，以应人之身，随新夫人入秦，不幸被他半路逃去。”其牧工转而面向大夫公孙之问道：“此乃晋人，必闻百里奚之名，他是何等样人？”公孙之者，晋献公之叔祖也，力大无比，且熟读3分5典，不为晋用，愤而投秦，拜为大夫。见其牧工相寻，慌忙应道：“啊，百里奚贤人也。”其牧工道：“何以见得？”公孙之道：“晋假道伐国，知于君不可见而不见，视其志，从于君于晋而亦不臣晋，视其忠，且此人有经世之才，但不遇其时耳。”其牧公道：“如此说来，秦等快将百里奚给寡人找来，寡人要大用之。”公孙知道：“找他也不难，臣听说他的老家在楚国宛，何不使人王楚访之？”其牧公道：“善。”遂遣使入楚。使者环报道：“百里奚在南海，为楚成王牧马。”其牧公欲用重金赎回百里奚，又恐楚成王知其才而不给，就故意说他是一名不值钱的奴隶，愿用5张公羊皮赎回。事实百里奚已经是年过70，作为奴隶已无多大用处，就是有用处，楚成王也不会因为一个奴隶而驳秦牧公的面子，当即答应了下来。百里奚一进秦国，秦穆公就将他放出囚笼，促膝畅谈了3天，大赞之，非要为他为相不可。百里奚立辞，见简书以待之。秦穆公立马遣使去送至明鲁村，把简书请来，拜为右庶长，百里奚则为左庶长。与简书同来的还有其子白义丙，亦拜为将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未及百里奚之妻携子孟明氏辗转来秦，与百里奚相认，秦穆公遂拜孟明氏为将。秦人奚起术，武艺超群，精通六韬，经公子至相见，亦拜为将军，与孟明氏、白乙丙一道统帅3军，专掌征伐之事。秦人谓之3帅。秦文有百里奚、简书，武有孟明氏、白乙丙和奚起术，同心辅佐秦穆公，国泰民安，拓地数百里，其国力与齐、楚、晋在伯仲之间。晋真正步入大国之列，乃是灭了虞国之后。灭虞灭国，使晋之疆土扩大了1倍，本来是可喜可贺之事，为利基 愁眉苦脸，吃肉无味，睡觉不香，何也？若照立基本意，要遣申生伐国，借国之手除掉申生，谁知被李克代行，又一举成功，一时间无题目可作，乃复与幽师相议，言李克为申生之父，与申生乃是一党，功高位重，我无意敌之，奈何呀？幽师曰：妾妾诧异，荀息以一臂一马灭虞国二国，其志在李克之上，其功亦不在李克之下，若求荀息为西岐卓子之父，则可以敌李克有余呢。卓子者，西岐同父异母之弟，少姬所生也。立姬转忧为喜道：
2: 好计好计，先帝快看上姜太公了。
0: 是日夜，立即侍寝，对晋献公格外温存。晋献公笑曰：
3: 是不是有事求于寡人？
0: 立即笑回道：
2: 人都道聪明不过国君，这话啊一点都不假。晋献公哈哈大笑道：
3: 钦陪寡人已有十几个春秋了，你那点花花肠子别人不知，寡人还倒不知道吗？快说，卿有何事有求于寡人？
0: 立即正色说道：
2: 西岐已经十岁了，该给他找个老师了。
0: 晋献公道：
3: 这事卿不说寡人都差点忘了，请说一说满朝大臣孰可为西岐师？
0: 立即道：
2: 大夫荀息。
0: 晋献公道：
3: 可。
0: 立即道：
2: 木一只羊是木，木两只羊也是木，干脆让他连镯子也交了吧。
0: 晋献公又道了一声可。一日午后，幽师来见立即，立即满脸兴奋地说：
2: 老头子已允我了，此后无虑了。
0: 幽师道：事情怕没有这么简单，有李克在朝，失之难矣。
2: 立即道：一贤弟之见，如何除去李克？
0: 幽师道：
3: 不必除去李克。
0: 立即道：
2: 为甚呢？
0: 幽师道：
3: 李克为人外强而忠，多顾虑，诚以利害动之，彼必持两端，然后可收而为我用。克好也，姐姐若能为我据阳高之位，弟持之以见李克，而以言叹之，其入则夫人之福矣，即使不入，我幽人以聊语为戏，何罪也？
0: 立即道：
2: 好。
0: 乃代为幽师整治高阳美酒。幽师遣人面见李克：
3: 大夫驱驰于国间，劳苦功高，师有一杯之献，愿荀贤邀大夫片刻之欢，如何？
0: 李克一来心中高兴，二来因幽师乃晋献公身边红人，不加思索道：
3: 可。
0: 幽师得报，携高阳美酒至李克家，客与内子孟皆悉作为客。幽师拜而奉酒，李克连饮三杯，继而敬孟，孟亦连饮三杯，酒至半酣，幽师起而舞之，舞姿之优美，乃孟平生所未见，孟大喜，遂敬幽师三杯。幽师道：
3: 承蒙大夫夫妇错爱，奴有新歌一首，愿为大夫夫妇歌之，不知当否？
0: 孟当先说道：
2: 可，但不知新歌何名啊？
0: 幽师对曰：
3: 名侠玉，大夫得此事君，可保富贵矣。遂清了清嗓子，振喉而歌：侠玉之呜呜兮，不如呜呜，众皆急于惋兮，亦都于哭，惋何容且冒兮，哭招抚科，抚科行疾兮，奈何哭何？
0: 歌毕，李克笑问道：
3: 何为惋，何为哭啊？
0: 幽师对曰：辟之于人，其母为夫人，其子将为君，根深枝茂，众鸟依托，所谓惋也。若其母已死，其子又得傍，祸害将及，根摇叶落，鸟无所栖，其为哭矣。言罢，拜谢而出。李克心中泱泱，无心饮酒，玄命彻宴，起身进入卧室，挑灯就寝，辗转床褥，不能成寐，暗自思道：
3: 幽师内外俱宠，出入恭敬，如同走大路一般，今日之歌必非无味而发，彼欲言未尽，此天明当再问之。
0: 哀至半夜，心中极不能忍，遂吩咐左右：
3: 密唤优师到此问话。
0: 优师闻听李克有请，心中大喜，忙穿戴整齐，跟着来人直造李克寝所。
3: 李克召优师坐于床间，以手扶膝膝，问曰：刚才晚哭之说，吾已粗之，是不是说的屈卧呀？吾必有所闻，可与我详言，不可隐也。
0: 优师对曰：就欲告之，因大夫乃屈卧之父，故未敢直言，恐见怪耳。
3: 李克曰：使我欲脱免祸之地，是如爱我也，何怪之有？
0: 优师这才放下心来，俯首就枕畔，低语道：
3: 君已许夫人杀世子而立西齐。
0: 李克曰：
3: 有可指乎？
0: 优师对曰：君夫人在君心中的地位为大夫所知也，
3: 梁武、东关武在君心中的地位已为大夫所知也。夫人主其内，梁武、东关武主其外，虽欲指得乎？
0: 李克沉默不语，良久方道：
3: 从君而杀世子，我不忍也。夫世子以抗君，我不愿也。中立而两无所诛，可以自托否？
0: 优师对曰：
3: 可。
0: 说毕躬身而退。李克毫无睡意，坐以待旦，取往日所书之简释之，屈指恰是十年，叹曰：
3: 卜世之礼何其神也。
0: 遂造大夫辟正父之家，并去左右告之曰：
3: 太祖师郭衍之言应于今矣。
0: 辟正父曰：
3: 何以告之？
0: 李克曰：
3: 夜来优师告我曰，君将杀世子而立西齐。
0: 辟正父曰：
3: 子何以答之？
0: 李克曰：
3: 我告以中立。
0: 辟正父曰：
3: 子之言如见火而加柴也，为子计，应装着不信乃言，彼见子不信，必计之而缓其谋。子乃多数世子之党，以固其位，然后寻机而进言，以夺君之意，成败犹未定。今日子中立，则世子孤矣，或可立而治也。
0: 李克顿足曰：
3: 昔哉昔哉，若早些与世子商之，或也许可止也。
0: 说毕，别披正父归家，登车之时故意跌倒，遂假称足疾不复上朝，在家养病。消息传到优师耳中，忙去禀告利基：
2: 姐姐，可贺可贺呀。
0: 利基笑问道：何事值得汝这么高兴啊？
2: 优师道：李克果不食言，故意跌伤，不复上朝。
0: 利基道：好好，姐这就放心大胆地干了。
2: 是夜，利基枕着晋献公臂弯，私语道：
0: 世子数次将兵，无往而不胜，威名日逐，然与臣妾有隙，久居屈卧不归，请君为妾召之，叙以母子之情。君一旦有所不测，世子登位不至于亲亲相害也。
2: 晋献公大悦，翌日便降旨一道，宣申生进宫。申生应召而至，拜见献公，问之曰：君父召儿臣回来，有何见教？
0: 晋献公回道：
3: 夫人回心转意，甚是思念吾儿，吾儿切莫辜负夫人一片慈心，速取一香阁叩拜。
0: 申生本来就是一个孝子，又有父命，焉能不去？
2: 立即见申生到来，不止嘘寒问暖，还问他如何将兵，如何治民，装出一副慈母之样。中午又设宴相款，晋献公闻之，满脸都是笑。他笑得有些早了，他因为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待到夜半方归，却见立即坐在床头，满目泪水，惊问道：
3: 出什么事了？
2: 立即被他这么一问，呜的一声哭了出来：
0: 臣妾欲回世子之心，求主公召之，谁知他竟敢对臣妾无礼。
2: 晋献公道：
3: 他怎个对卿无礼？请卿言之。
0: 立即道：臣妾未回世子之心，嘘寒问暖，又留他午膳，饮至半酣，世子一脸淫邪的瞅着臣妾，戏之曰：我父老矣，夫人应该早做打算。臣妾怒而不应。世子又曰：昔日我祖父驾崩，遂将我母将氏遗与我父，今我父年届六旬有余，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他若驾崩必有所遗，非我而谁？一边说一边来拉臣妾之手，臣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
2: 明日臣妾约世子周游、于仆

0: 军从台上观之，必有赌焉。秦献公道：“
1: 好，就依爱卿之言。”
0: 吉明用过早膳，背着晋献公，立即用蜜蜂涂其发，而后召申生同游于蒲，因蜜蜂之故，蜂蝶纷纷，皆及于发。立即小声说道：“不知何故，我这头上尽是蜂蝶，请世子为我驱之。”申生应了一声，从后以袖挥之。晋献公瞧在眼中，误以为申生有意调戏骊姬之事，怒发冲冠，正要遣武士去捉拿申生，骊姬狂奔而来，申生一脸愕然地站在原地。骊姬奔到晋献公跟前，气喘吁吁地说道：“刚才这事，君可见乎？”晋献公一脸怒气道：“
1: 申生果真是个畜生，寡人这就传之斩之。”
0: 骊姬慌忙跪了下去，叩头说道：“世子乃臣妾所召，召之而又杀之，是臣妾杀世子也。且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姑且忍之。”晋献公见骊姬为申生求情，所言也有一定道理，便赦了申生，但命他即刻出宫，返归娶我。他尽管赦了申生，心中这口怨气还在，遣一心腹大臣潜入曲沃，搜集申生之过。这大臣一遣，立即明知晋献公不会放过申生，但又怕夜长梦多，又生一计，非要置申生于死地。刚巧晋献公要去狄桓巡视，要六七天的时间，立即忙遣使曲沃，对申生说道：“
1: 夫人说他昨日做了一梦，梦见我儿之母大冬天穿着破袄，面黄肌瘦地走进宫来，对夫人说道：‘我冷啊，我饿呀，是不是我儿好久没有祭祀先夫人了？’”
0: 申生慌忙谢罪，对使者说道：“
1: 我明日便去祭祀先母。”
0: 因晋献公之先祖曾都曲沃，其祖庙设在曲沃，故齐姜之庙亦在曲沃。翌日晨，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骊姬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臣妾梦齐姜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置肉于此，待君久矣。”晋献公曰：“
1: 卿做得对。”
0: 遂取酒欲饮之，骊姬跪而制止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晋献公道：“
1: 然。”
0: 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骊姬也嚎啕大哭起来：“
2: 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夫能有几天活头，还想去谋害他。”
0: 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
2: 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
0: 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5: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

0: 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举行会谈；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第22届文博会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火热，累计票房已突破11亿元。海峡两岸同庆采花山节，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于以武会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环球华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昨天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原创理论锚定律，以全新系统及创新逻辑重构芯片演进路径。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分析指出，这一里程碑式理论突破标志着国产芯片产业从技术制造迈向规则定义，为中国科创注入全新动能，为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中国方案。
2: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锚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
3: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Kering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2: 锚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锚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实现单点技术突破，更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4: 锚定律的发布对于国产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技术上面来看，锚定律对于先进封装还有软件工具链有比较直接的拉动，同时该理念也需要像芯片级液冷还有一些光互联的技术去做一个辅助协同，是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另辟蹊径。
2: 外媒表示，华为大规模生产此类高端芯片后，将颠覆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与高端设备的原有认知。芯片破局方案将极大提升科技竞争硬实力。分析指出，国产芯片有望在算力、终端、工业等领域加速突破，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更将为全球科技创新注入中国智慧和力量。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5: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6: 第22届文博会25号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7: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与研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 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8: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7: 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技术打造的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9: 现在新智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10: I'm very surprised of
11: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
7: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12: 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13: 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1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15: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4: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16: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
14: 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17: 因为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一些方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14: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18: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14: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19: 推出了3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13: 24号，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在重庆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开幕，由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和岛内各界人士组成的100余人参访团，当天走进彭水，与当地苗族同胞共同体验传统民俗文化。
20: 彭水是重庆苗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活动现场，随着苗族传统民歌《娇阿依》旋律响起，上万名舞者头戴银冠，身挂银饰，跟随节奏跳起采花山， 让台湾同胞们直观感受到大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活力。台湾少数民族同胞陈海林是第一次参加采花山节，他特意穿上祖母亲手缝制的阿美族人传统服装。
1: 然后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氛围，这边是比较欢乐，然后也看到就是各个民族的服饰非常让我非常觉得很震撼又很多元。那也希望今天呢也能够交到我们苗族的朋友。
20: 多次来大陆的台胞徐家红携带了不少专业摄影器材，他希望通过镜头记录真实的大陆，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彭水的民族文化。
21: 这一次才真正感受到回家，真的叫回家。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那希望有

0: 生之年，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同情，很自由的来往，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 我第一次来大陆，我觉得感受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这种传统文化不应该被存在书本里，而是应该被更多年轻世代的人看见。
2: 非常热情，非常友善，对对对，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隔阂，就像一家人一样。
3: 手机全程都录影，对啊，打算带回去给那个台湾的朋友看一下。
4: 参加完采花山节后，台胞们还在当地体验了具有苗族特色的长桌宴，大家共同参与高山流水传统礼仪，顺着层层叠叠的酒盏承接米酒，感受重庆苗乡待客礼仪。
5: 环球华人，
6: 摩根士丹利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十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
4: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研报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十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研报给出的关键数据是，2025年全球共出货约 1.3 万至 1.6 万台人形机器人，其中约 90% 来自中国制造商。
7: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个小时的时间，您看，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已经组装好了。那么接下来，它将在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当中进行交付前的最终测试。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当天下线的机器人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是相当高。
4: 这台刚下线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上海整机量产的加速度。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分析指出，这正体现了中国在机器人竞赛中的一个王牌优势，那就是供应链整合。
8: 这些高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长三角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
4: 这里是深圳龙岗机器人街区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这里就像机器人展厅，可以体验也可以定制。
9: See, this generation, they grow up with their robots.
10: Yeah, although they still seem very excited by seeing them.
9: Yep.
10: That was really cool.
11: The 6S store is like a car showroom for robots, where customers can experienc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can tailor humanoids for their own needs.
12: So they sell all kinds of robotic products here, from toys to piano-playing robots.
4: 据悉，若运营成功，机器人 6S 店将会向全国推广。
12: I don't think the shop's main purpose is to make money. Kids come in, see the robot dance, see the robot play piano. They get used to it. So in the future, the real product come in, they don't fear those products.
10: Okay, so actually, you think the real point of this is to demonstrate、
12: yes.
10: what they can do?
12: Yes.
4: 在全球范围内，宇树科技的 G1 是最常用的人形机器人之一。G1 的零售价为13,500美元，这个价格可能还不到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的一半。后者预计在今年上市，售价将高达30,000美元。
13: 像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比如说像电机、减速器、控制器、雷达等等，都是我们自产自研的，这可以很好的去确保我们产品的性能，同时控制好价格的优势。
4: 据统计，2025年宇树科技共卖出5,500台人形机器人，相比之下，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美国公司各自的销量仅在150台左右。外媒认为，中国能够自主生产90%的人形机器人零部件，掌握着全球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链中63%的关键企业。这不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也成功控制了成本。除供应链优势之外，中国在工业机器人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制造实力为发展具身智能提供了巨大优势。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过去5年，中国工厂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此外，中国主要电动汽车制造商也成为机器人制造商，因为技术重叠，使得零部件也能被用于机器人领域。
12: Because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say, a decade or so, you can
14: pretty much recycle a lot of the components that used in cars. BYD ha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and the car making 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uawei has the hardwar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hardware is here. And Tencent definitely has the software advantage. If you combine them, it's enough to make a very good robot ecosystem.
4: 有分析指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十年积累正在直接转化为机器人产业的系统性优势。这不是汽车公司顺便做个机器人，而是同一套供应链、同一批企业、同一个政策推动模式在机器人赛道上的第二次复制。第一次，中国用这个模式拿下了全球新能源车市场。第二次，机器人可能更快。
5: 环球华人
1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7: 你好，
15: 道一声谢谢。谢谢。
1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成功发射，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具有多个里程碑意义，包括首次进行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
26: 我在网络上呢，就看到我的很多朋友，其实是连夜收看直播。那么随着发射任务的成功啊，大家都感到与有荣焉，而且备受感动。
27: 我们看到这个神舟23号发射成功哦。真的是感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航天事业越来啊越进步，越来啊越发展了，那感到真的是无比的荣幸啊。
28: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小姐也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能够将来能够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29: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的话，我相信呢，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25: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持续交锋， 绿营参选人沈波阳近日公开质疑蒋万安。

0: 脸沈伯阳。
1: 对，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施政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施政有相关的熟悉。
0: 有岛内舆论认为，沈伯阳公开批评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力政策与供应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2: 沈伯阳废话题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一个他心虚答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不懂装懂的时候，
3: 随便的乱打一通，就是为了要诋毁蒋万安。
4: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第二十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走进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深入湖北前往生态小龙虾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只虾如何从稻田里的小水产成长为撬动近1000亿产业链、带火一座城的大产业，体验小龙虾从捕捞到餐桌的全过程。据了解，第二十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为期一周，媒体代表们通过深入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5月24号，2026年张台棒协龙家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棒垒共融，青春同行”为主题，两岸共计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两支台湾青年球队与漳州本地校园队伍同台比拼。
5: 环球华人。
0: 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别再欺骗台湾人民，台媒称岛内民众期盼和平，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台湾民意有怎样的变化？赖清德还能装睡多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发警告，和平才有活路。
4: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赖清德究竟陷入到了怎样的困境？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3位。有关郑丽文的相关表态，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表示，近期大家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郑丽文指责赖清德近期言论满是谎言，充分暴露其上台两年来的心虚。
4: 近日郑丽文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特别强调和平才有活路。那么尤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呢？
6: 郑丽文4月访问了大陆啊，6月初就要去美国访问。这两个月两岸局势呢有了一些正面的发展，特别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啊，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达成一定的共识，特朗普对台湾搞以美谋独，还有美国对台军售做了一些表态，这些发展让郑丽文的两岸和平论述更有底气。郑丽文呢，是把他去美国的主轴聚焦在台海和平常态化，希望为两岸和平、为避免战争找到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其实郑丽文出发以前在台湾他就已经建了一些来访的美国智库，他在一些别的场合也都论述了他的两岸和平主张，像23号他到台南参加基层座谈会，就对国民党干部说，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特朗普讲，美国人不愿意派兵穿过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没有人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和平才有活路，才能赚大钱，发生战争会失去一切。郑丽文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愿望跟目标。郑丽文还说啊，特朗普带着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很多 CEO 访问大陆，就是重视大陆市场，世界各国元首也争相访问大陆，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跟对岸交流呢？台湾就算有钱也不能乱花呀，应该要投资和平，不是投资战争，应该要投资下一代，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我认为郑丽文和平才有活路的论述，就是要打破民间

0: 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误导，民进党当局刻意低估台独的风险，误导选民美国会出兵，还有买美国武器就安全。但是当大家看到大陆对美国的直接提醒，看到特朗普不同意以美谋独的表态，就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认清民进党当局就是谎言不断。
1: 确实，台独与台海和平呢是水火不容的。同时，这一次郑丽文呢还提到，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内的多家企业高管呢是随同特朗普一起访华。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等呢，也是纷纷访华。您觉得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2: 不管是这个美国，不管是俄罗斯，包括塞尔维亚，那有一些其实来华访问过很多次，那有一些呢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华访问？我想他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跟各方都说得上话，跟各方都能够保持良性的沟通，这是过去我们长期以来所累积下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感。这也说明今天整个国际治理，当你谈到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台湾赖清德还在把对抗当成你的饭碗，这个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你装睡也装睡不了多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在提醒赖清德这样一点。那第二点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的局势下面，我想无论是这个经济，包括科技，包括军事，方方面面，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必需品，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去获取稳定性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那么大家发现说，跟中国大陆沟通呢，能获得最大的稳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看到说，最近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大陆的高光时刻，大家愿意跟我们沟通，愿意跟我们去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看到这一次随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的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我们也知道美国之前呢，他搞了一个所谓的政策叫做脱钩断裂，但是这些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其实对于脱钩断裂是不认同的，他们是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好好的进行经贸的合作，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很重要，其实对于全世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我想郑丽文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台湾呢就不能再装睡。
1: 的确如此，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重要性各方是有目共睹的。而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已经表示暂停一笔对台军售，但是对于这样的消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表态呢却是宣称所谓没有暂停消息。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他的表态？
3: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公开确认，为了保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供应，美方正在暂停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其订购的战斧导弹都已经收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正式延迟的通知，交付可能延期长达2年。那么美国连日本的订单都无力满足，又怎么可能优先来保障台湾地区？那么卓荣泰所谓的没有暂停消息，不过是将已经确认延期包装成尚未接到通知的文字游戏。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的暂停并非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而是特朗普政府刻意释放的一种降温信号，是对以美谋独路线明确的战略踩刹车。特朗普访华后，他仿佛释放不支持台独、拒绝军事介入的立场。对于赖清德单局而言，这绝非什么沟通顺畅，而是对以美谋独路线的一记沉重敲打。那么，面对铁证如山的暂停，卓荣泰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背后是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算计。一旦承认军售被暂停，就等同于宣告对美政策和抗中保台路线的破产。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军购特别预算案正在立法机构审议，海马斯的首期款的付款期限迫在眉睫，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暂停，无异于亲手断送预算案过关的可能性。所以卓荣泰只能够硬着头皮强行制造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对外则是为了掩盖以美路线的崩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经清晰地表明，台湾不过是可以随时摆上谈判桌的交易筹码。一旦承认美方支持松动，赖清德当局在岛内兜售的所谓安全感就会瞬间崩塌。 那么卓荣泰面对大陆政告和美国政策转向时的进退失据，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外事处境日益孤立、两岸路线四处碰壁的真实缩影。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称，郑丽文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及2026年九合一选举临近，交出何等成绩单，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台舆论认为，郑丽文的大方向正确，其魄力提早帮国民党打下应对民进党搞抗中保台的预防针。反观赖清德当局，最近争议不断，如今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目前岛内的最新选情状况如何呢？而郑丽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这第一次大考，尤教授，您认为最终他是否能够拿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0: 今年11月28号要投票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郑丽文要面对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啊。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选得非常好啊，在台湾22个县市里面，国民党占了14席，另外5党籍的苗栗县长呢，去年恢复了国民党籍，所以加起来是15席啊。那这15席有6席是现任要争取连任，但是有9席因为任满要换新人。那国民党要换人的地方呢，民进党有的推出了比较资深的人，所以他是蛮强的。那国民党某些地方人选产生的又不够顺利，所以很多人预料国民党这次要维持本来的15席难度比上次要高。那当然两届的不同情况很多选民是理解的，所以郑丽文的成绩单能不能让蓝营选民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几点啊。第一，国民党现任的6席能不能全部连任，包括台北的蒋万安、桃园的张善政，这一部分我认为达标的机会非常高。第二，要换新人的9席，其中嘉义市啊，这次因为蓝白合是民众党推的人啊，这9席啊，如果都拿下，那就是大胜；但是如果能拿下6席或更多，就算是及格了。第三，民进党的5席里面也有至少3席要换人啊，包括台南、高雄跟嘉义县。这些地方国民党也推了强棒啊，包括台南的谢龙介、高雄的柯志恩，当然台南、高雄、嘉义呢都是绿营长期执政的南部地区，国民党要拿下来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是大胜了。郑丽文这两天就到台南去声援谢龙介，他把台南定位成重点战区，说今年就是谢龙介当选的时刻。谢龙介说啊，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33年了，大家并不信服啊，他有信心能胜选。台南有民调显示绿营领先蓝只有5个多百分点，当然啊，就算是目前蓝营领先的地方还是得稳扎稳打。我认为郑丽文表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国民党选战的节奏提前了，多数地方的提名都已经抵定了，这个是蓝白第一次在选举合作，但是蓝白合也推动得很顺畅。加上郑丽文他稳住两岸，把选举主轴拉回到和平、民生、经贸，当然绿营总是想拿两岸议题来炒作，还想卖芒果干，但老是用这招，中间选民早就厌倦了。
1: 是的，郑丽文呢在带领蓝营全力的拼选举，而绿营方面近期呢却是各种争议不断。赖清德当局推动无人机发展的相关标案遭到蓝营的质疑，认为呢就是在喂养绿油油，引发了哪些批评呢？
2: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说，台湾当局呢要5年拿出400多亿新台币出来，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所对准的那些公司，就是拿到这个好处的这些公司，大家一看，哎呦啊，这些公司都是一堆问题，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绿油油。比如说有一家叫做经纬航太的，那个的老板罗振芳是民进党首任政策会的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一家叫碳基科技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新竹县党部的主委，后来还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小英知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些最后拿到补贴的这些号称要搞无人机的， 哎，怎么都跟民进党的关系这么关系匪浅？而且这个里面，如果你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些人过去啊，多多少少呢，还跟民进党搞的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所谓的绿能有一些关系。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就自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贪腐的工具，一个借口，

0: 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搞钱，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花了这么多钱，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说它那个无人机做成什么样，它那个反无人机系统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军方花了9.8亿新台币采购了一个反无人机系统，那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好不好用呢？后来的结果是拿了0分，不止一个零分，是连续拿2个0分。你花着军用的钱买了一个军用的系统，结果面对民用的无人机你还连拿2个0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于民进党来说是技术零分，贪腐满分。对于民进党来说，那个所谓的无人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绿营贪腐的提款机。
1: 难怪会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那么这是否也让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呢？唐所长，
2: 赖清德当局正在经历着严峻的内外交困，那么这不是某一方面的麻烦，而是民意、政治路线和外部支撑四重危机的同步爆发。 TVBS 民调中心5月最新数据显示，赖清德就职2周年满意度只有 38%， 不满意度却达到了 45%， 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而更致命的是，51%的民众对他没有信心，这说明2年下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已经投下了不信任票。与此同时，以美论在岛内形成了燎原之势，近60%的受访者不相信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而57.6%的民众不认同台湾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民进党多年来贩卖的以美避战的叙事正在被岛内的民众彻底的抛弃。那么更让赖清德当局进退两难的是台独党纲所引发的路线危机。特朗普访华后抛出涉台新四不，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四句话刀刀见骨，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多年来编造的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政治谎言。面对美方的当头棒喝，赖清德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义台独的概念来安抚深绿基本盘，另一方面又紧急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而这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根本性进退失据。而赖清德的答案是一天内2次改口，这种投机式的操作既骗不了美方，也安抚不了深绿，更说服不了大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调试期，台湾的所谓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从所谓的战略棋子降格为可以随时搁置的筹码。赖清德还在内部喊沟通顺畅，但是再动听的话术也掩盖不了一个被战略降级者的窘迫。
1: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独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还提到正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面对情势变化，赖清德几乎无招可出，他担心无法让美国安心，只能把两岸论述与军购议题紧紧与蔡英文绑在一起。对此，台舆论痛批赖清德是病急乱投医。有台媒指出，现在的赖清德呢，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面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已经是无招可出了，是这样吗？而他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搬出来，与蔡英文做一个绑定呢？尤教授。
3: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啊，对台湾问题做的一些表态，包括不同意以美谋独、军售是谈判筹码，让赖清德当局骗不下去了，很尴尬。那听到特朗普讲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谈谈，就寄望看能不能接到电话，结果电话还没来，就传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暂缓的消息。那眼看没招了，被美国定位成要搞以美谋独，只好把蔡英文拉了出来。赖清德讲他是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他说啊，维持现状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贯的路线，自己不被美国信任，只好把蔡归赖随又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但是蔡英文的公开发言多数只讲4个坚持，模糊带过。赖清德就不是这样了，他一上任就搞新两国论，而且讲了一次又一次。在蔡英文任内啊，赖清德当蔡英文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因为想逼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公开标榜说我是台独工作者，一副啊我跟蔡英文不同的样子。怎么现在以美谋独的诡计被发现了，又想起蔡英文了呢？如果你的目的是为

0: 持现状，真的没有台独问题的话，那特朗普是在说谁想以美谋独呢？赖清德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啊，搬蔡英文出来当救兵，但是现在的情势跟蔡英文时期已经非常不同，就算是蔡英文路线，今天看来也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加上只要台独工作者还在，台独党纲还在，台独的危险就在，真的要解决问题啊，我看只剩下直接换掉台独工作者，这个病才会有救。
1: 但是现在赖清德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会让台湾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美国是否也根本不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2: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清楚，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其实要的是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美国要从台湾把这个利益拿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跟美国现在的这个互动，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台湾在交着最贵的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却成为了最廉价的筹码。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民众也看到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担心，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台湾民众的呼声。另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警告，其实我们翻译说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在警告赖清德说你别给我搞事儿。也就是说，特朗普也看到了赖清德这种上蹿下跳，其实非常的危险。其实对于整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赶紧站出来，对于赖清德表示这个警告。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觉得说，这感觉像是遇到了诈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赖清德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叫所谓的保护费，结果这个钱交了之后，人家连货都不给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去了，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你等会儿。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的那个挫败感也非常的强，台湾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台湾必须要及时的知道转向，整个局势已经变了，大家都已经醒了，赖清德再装睡你也装睡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叫靠山山会倒，你靠美国，美国会跑，最后呢，只有两岸一家亲才是真正的好。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声。历史大势清晰表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民族大义，没有任何出路。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认清现实。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

0: 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今日我们来聊聊花旅家如何走向四季常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3: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4: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 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他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5: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4: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6: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4: 游客障碍可：
7: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4: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5: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4: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5: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4: 游客邢斌：
8: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4: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 四大主题

0: 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1: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结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2: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于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它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流外延扩大了，这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0: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生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5: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束微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6: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 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心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接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5: 张维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维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维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6: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5: 海外学成的张维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6: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5: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6: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5: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7: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5: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8: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5: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9: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6: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5: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自古以来，在百花渐次绽放之时，赏春色，弄花影，醉春意，便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基因。近年来，从北国花海到岭南芳菲，从江西婺源万亩油菜花田到西藏林芝桃花秘境，一幅流动的赏花文旅画卷徐徐展开。赏花游持续升温的背后，正是花旅家模式的悄然生长与迭代升级。如今的花旅家以花卉为核心，通过嫁接非遗、科技、体育等多重元素，打破了传统赏花的单一观光模式，重构沉浸式多样化的赏花体验。例如，上海国际花卉节升级全域布局，联动商圈打造快赏花展与花艺市集，让花卉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全城皆花园的沉浸式体验。河南洛阳将牡丹观赏与实景演绎、古风巡游相结合，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千年牡丹文化的厚重底蕴。云南昆明梦幻兰花影文化节引入 AR 花影打卡、蓝紫色潮玩市集与夜间花巷光影秀，将城市街道升级为全天候的情绪消费场，带动主题文创等二次消费持续攀高。从感知自然文化到收获情感共鸣，不同客群都可以在花旅中找到自我归属。花旅家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花卉颜值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交价值与文化价值。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疏解压力的心灵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中触摸土地记忆、连结亲情的连心桥，当然也为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提供了破圈传播的新载体。我们看到西藏林芝的百年桃林中，镜头记录下的乡土日常传递着质朴温情。

0: 为了一场寻求文化自信的旅途。然而热潮之下，更应保持冷思考。不少花海景点一季热闹，三季冷清，难以实现长期收益。要让花旅从春日限定真正走向四季常青，必须在差异化与品质化上破题发力。时间上应打破对单一花期的依赖，深度挖掘四季花景潜力。如春天办花海赛事，夏天推薰衣夜话、荷塘纳凉，秋天开发压花课程与花转制作，秋天利用温室培育错季花品，让花田季季可赏、可玩、可停留。空间上提升体验精度，科学划分摄影区、观赏区与体验区，推行无痕花田理念，实现业态丰富与生态友好并行不悖。此外，还应以花为纽带，连接城乡发展，在城市商圈设置快闪花田、移动花展，在通勤线路植入花卉主题影像与助农链接，让奔忙的都市人在转角便能邂逅乡野诗意。同时将城市的消费需求与运营理念引入乡村花旅项目，完善住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让乡村花海既留住游客，也留住消费。未来期待花旅家不止不于一季花市，更能在四季流转中持续创新，以花为媒，激发文旅产业的蓬勃内生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2: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3: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2: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4: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2: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5: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 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0: 有尝一下。
1: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2: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1: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3: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2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1: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4: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1: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5: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1: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6: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4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1: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7: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8: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1: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 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0: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1: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于细瑶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

0: 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10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扶烧成果发布会。
0: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文花卉，划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徽钦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0: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之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度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0: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之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2: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重心的过程嘛，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重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

0: 我是有10年了，21年的，然后
1: 嗯。
0: 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
1: 一
0: 直
1: 直想
0: 坚持
1: 做。
0: 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2: 正如蒋纯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3: 我是本地的，就是瓦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是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2: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岭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4: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飞鱼，来助力我们的飞鱼，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2: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生姜和大蒜对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益处？在中医食疗的角度，姜和蒜又有着哪些妙用呢？今天呢，我们的膳食养生将共同关注厨房里的养生奥秘。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生姜和大蒜是必不可少的烹调配料。无论是搭配宴饮之中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食，还是用于寻常人家的家常菜肴，姜和蒜几乎与种类多样的食材皆可巧妙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味蕾体验。而且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之中，生姜和大蒜不仅是调味食材，更是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的灵药。从保健养生、身体调理到外伤处理、消炎杀菌，姜蒜这两种调味蔬菜也能摇身一变化作治病良药，造福患者。那么姜和蒜究竟有着怎样的药用功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巧用姜蒜来调理身体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生姜大蒜保中保。从春秋战国的孔子、墨子到宋代的苏轼，生姜对于养生的益处早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就被不断验证和应用了。这种外表金黄、味辛性温的植物，不仅满足了古人的口腹之欲，更成为了无数人延年益寿的法宝。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适宜多食用一些生姜？生姜又有着哪些药用价值呢？
2: 虽然生姜有诸多的妙用，但是孔子也说了，生姜不能多食，这就告诉我们说，吃生姜的时候，它是要有一定的度，还要有一定的时间的节律。那么从度上来说，生姜不可多食；那么从节律上来说，我们都听说过，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么为什么夏天很炎热，我们还要吃姜呢？这是由于夏天炎热，人们出汗很多，人体内的阳气不足，再加上夏天我们经常吹空调，身体呢也会受寒。那么过多的寒在体内就会伤阳气，因此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姜，防止阳气的耗散。那么从一天当中来说，是早吃姜赛参汤，晚吃姜赛砒霜。就是说早晨的时候吃姜对人体来说比较好。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上床萝卜下床姜，说的就是在早晨的时候自然界阳气开始旺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姜有助于振奋阳气，帮助脾胃的功能增加，所以呢，吃姜最好在早晨来吃比较好。那么吃姜又有哪些禁忌呢？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食姜。我们先来看一年之际的时候，为什么秋不食姜？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干燥，而姜呢本身辛温燥烈，所以秋天的时候如果吃姜，就会伤人体的津液，使秋燥对人体的伤害更加加重。所以呢，秋天食姜呢，就类似于砒霜一样，会对人有伤害作用。那么一日当中，我们为什么夜不食姜呢？因为晚上的时候阳气开始收藏了，而我们吃姜呢，它是辛辣刺激的，会振奋我们的精神。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姜太多，这样呢就会让你精神过于振奋而睡眠欠佳。当然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晚上都不能吃姜，因为有些人阳气虚，在晚上阳气虚的时候，你给他吃点姜补助他的阳气，会帮助他的阳气潜藏。因此呢，我们在用姜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除了要因时制宜之外，还要注意因人制宜， 这样呢才能恰到好处的来使用生姜。姜呢在使用的时候，大家还要注意它有四兄弟，也就是说姜我们要分生姜、干姜、泡姜和味姜四种来使用。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如果你在使用姜的时候不注重细节，同样也不能很好的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我们先来看一看生姜。生姜刚才提到了，它的特点是辛温走散，我们中医描述成叫走而不熟。它比较鲜嫩，比较多汁，辛辣味呢相对弱一点，因此呢像平常我们做菜的时候调味儿，或者风寒感冒轻的时候，我们会用生姜。而干姜呢，在中国药典中记载了，它是把生姜去掉杂质，浸泡洗净，然后润透之后把它切块或者切片晒干而得。因此呢，干姜它的温中的效果会明显增加。干姜能够温胃散寒，是呕家之圣药，所以胃寒恶心呕吐，我们要记着用干姜。相传清代的一位医家叫吴鞠通，他外出出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村妇晕倒在路边，面色苍白，四肢厥冷，他过去一看，老人是阳气虚，有点虚阳外越亡阳的表现，因此呢他就把随身带的干姜煮了煮，让老妇喝下去。不一会儿呢，老妇就慢慢苏醒了，冰冷的四肢呢也开始回温了。旁边围观的人非常惊讶，问吴鞠通说，你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把这位老妇人抢救过来了呢？他说，不过一味干姜罢了。这里边就说到的是干姜具有回阳救逆的效果。还有一种姜我们叫做泡姜。什么叫泡姜呢？在中华药典中记载了，泡姜呢是照烫法把姜泡制成起泡而得到的。这个泡姜跟干姜有什么区别呢？它就增加了收敛之效。所以说如果你有拉肚子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泡姜，哎，把它研成粉敷在肚脐上，可以起到温中止泻的效果。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味姜。全国中药炮制规范记载的味姜，就是把姜放在无烟的炉火上味至半熟而得，或者呢把姜包在几层潮湿的草纸里边，放在炉火台上，或者呢把它放在了炉火灰当中，这样呢当这个草纸都糊了，我们把这个半熟的姜取出来，把它切成块或者切成片，这样呢就会得到味姜。味姜的作用呢主要是增加了它的温胃止呕的效果。如果你有脾胃不和恶心呕吐，我们可以用味姜五克、甘草十五克煎汤来饮用，可以治疗脾胃不和、恶心呕吐、反酸等症。
1: 大蒜是我们常见的调味蔬菜，通常由多数肉质瓣状的小鳞茎紧密排列而成，外面有数层白色或紫色的膜质外皮包裹。它虽然并非原产于中国，但却以其独到的风味成为了我们厨房烹饪的心头之好。不仅如此，大蒜又因其多种药理作用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保健食材。那么大蒜究竟有着哪些药用价值？这个活跃于厨房的食材在历史上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养生食品的呢？

0: 在厨房里边，我们常常用到姜和蒜。俗话说，用好蒜和姜，生活不忙慌。虽然它们外形不一样，但是它们有共同的功效，都是有辛辣味儿，能散寒。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讲解了姜的妙用和姜的四兄弟。那么蒜又有哪些妙用？它又有几个兄弟呢？下面我们就走进厨房来看一看大蒜的妙用。早在60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开始种植大蒜，他们发现大蒜有辟邪杀虫的效果，而且大蒜呢代表着力量，因此呢他们在身上涂抹上大蒜汁儿，或者在出生的婴儿上涂上大蒜汁儿，目的呢是辟邪杀虫。同时呢，他们会把大蒜挂在脖子上，或者摆放在屋子里边来顶礼膜拜。俗话说，大蒜是个宝，治病不可少。我国开始用大蒜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传说张骞在出使西域的时候，他带的一行人马被匈奴困在了当地，由于没有食物可吃，他们就漫山遍野地去搜寻食物，结果搜遍了全山而所求无果。但是呢，他们发现他们居住的屋室周边有一个叫做胡草的植物，他们由于太饥饿了，又没有食物可吃，因此呢，张骞就说，与其在这里挨饿等死，我们还不如先尝一尝这个胡草。于是呢，他就带头开始吃起了胡草。大家看到张骞吃了胡草，都纷纷拽了一些胡草也吃起来。虽然味道很辛辣，但是他们由于实在是饥饿难耐了，都强忍着吃了下去。神奇的是，到了第二天，有部分人发现自己的水肿减轻了，腹泻也好转了。因此呢，人们都觉得这个胡草有非常神奇的疗效。在被困在匈奴的十几年里，张骞都随身带着胡草，时常会吃一些。到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国的时候，也不忘带了胡草的种子献给皇帝。这便是大蒜的传说。蒜在我国实际上有两个品种，一种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大蒜，我国本土也有一种称作卵蒜的植物，为了与大蒜相区别，就称作了小蒜。特点是只有一个鳞茎，而大蒜呢，它是有多个鳞茎包裹在一起。虽然外观的叶子长得一样，但是它们的鳞茎是不一样的。因为大蒜是多个瓣儿攒聚在一起的，所以呢是团结，就是力量的象征。这也是西方为什么把大蒜啊挂在脖子上，挂在屋顶上来顶礼膜拜的原因之一。西方医学史上很多名人都非常重视大蒜的药用价值，希波克拉底就是其中一员。那么希波克拉底又是何许人也呢？希波克拉底被称为医学之父，他在一生当中就非常重视大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在2次世界大战之中，由于药品缺乏，所以英国人呢就把大蒜捣成汁儿，涂在伤员的伤口上，代替抗生素来治疗疾病。因此呢，大蒜汁儿又被称为潘尼西林，也就是我们说的青霉素。而在我国，大蒜治疗疾病典故也是数不胜数的。传说在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有一次被孟获诱至屠龙洞，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山岚瘴气，特别还有很多毒蛇出没。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位老者，这个老者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救命的道路。他说，在这个地方向西几里路的地方 有一个万安隐者，他住的这个草堂周围有一种植物叫做九叶云香，如果你摘一片叶子含在嘴里，就可以避免山岚瘴气，可以避除疫疠之气。诸葛亮呢，按照他的指示一路向西，走到了这个万安隐者所住的草堂前，发现了九叶云香，于是呢，他就让将士们口里含着这个九叶云香，然后呢，将士们都完全好了。这个所谓的九叶云香，实际上呢，就是大蒜。大蒜在使用的时候，它是以紫皮蒜为佳。我们古人认为大蒜辛温有小毒，它能够辛温散寒，治疗恶寒发热、头痛和鼻塞。那么现代我们用大蒜主要有哪些作用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大蒜的解毒杀虫的效用。大蒜里边主要含有大蒜素，大蒜素呢可以杀死细菌、霉菌和寄生虫，因此对于各种感染性的疾病，我们生吃大蒜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所以老百姓常说，只要三瓣蒜，痢疾好一半。就是说大蒜所含的大蒜素对于肠炎痢疾有很好的食疗的价值。大蒜呢，它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它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现代研究发现，大蒜中含有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对于维生素缺乏的眼病效果非常好，对于咽酸缺乏的燥皮病也有很好的食疗的作用。大蒜第三个保健作用就是它的抗癌效果了。经常吃大蒜对于预防癌症的发病率有不错的效果，特别是呢，大蒜对于消化系统的癌症、泌尿生殖系统的癌症都有一定的预防和保健作用。大蒜第四个作用就表现在对于心血管的疾病方面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因为在大蒜里边它含有一种有效成分，它能够降血压，能够降低胆固醇，减少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对于冠心病的病人都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生姜和大蒜的食疗养生价值呢，我们在上半段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岁月沉香，时光静静流转，总有些珍贵的事物被时间温润，涤荡出属于自己的香醇滋味。我对桑葚的记忆停留在儿时唇齿被染成紫色的春天里，稀疏的记忆中好像红色的果子更酸一些，却更受欢迎，黑色的很常见，好像还有白色的，已经记不清什么味道，似乎从来没把桑葚当成水果。长大后走出了那个村庄，渐渐忘却了儿时爬过的那棵老树，即便它可能还静静立在村头小路的拐角处，每年花开，果子落了一地，然而古人却远比我珍视它。说文解字说，若因若，东方自然神木之名。桑乃蚕所食叶之神木，故加木于若下而别之。古人称桑之功最神，在人滋用尤多， 为鸡星之精。本草纲目说，桑葚单食止消渴，利五脏关节，通气血，久服不饥，安魂镇神，令人聪明，变白不老，多收爆肝为末，逆顽日服。诚然，不老从来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单从食养的角度看，古人对桑葚的认可之高却也非同寻常。《时间本草》中收录有桑葚醪的做法，将桑葚捣碎，连同汁液一并加入淘洗干净的糯米中，入锅煮熟，至米饭稍微夹生为佳。凉至常温后，加入甜酒曲，一般一碗酒曲可酿3-5斤米饭。装坛封口，置于30多度的室温下，时光的悠扬旋律开始轻柔奏响。本草纲目说的桑葚蜜丸的做法，是常年服食桑葚的绝佳方式。桑葚夏初结果，果期短暂，果实采摘后晾干封存，可经年无恙。古人偏爱炼制丹丸，医者重，道家亦重。我们常说的水蜜丸、大米丸便是常见的丹丸种类。至于黑芝麻丸、六味地黄丸、安宫牛黄丸等，如今几乎妇孺皆知了。做上好的桑葚蜜丸，需要碾制上好的桑葚粉。桑葚含有大量的果糖成分，即便暴晒数日也很难直接碾碎。理想的做法是用盐炒的方式，把干桑葚炒焦，再经过药碾、捣药杵轮番上阵，过筛，精细的桑葚粉便好了。炼蜜是制作蜜丸的关键，将上好的蜂蜜入锅，细火炼制。炼蜜能去除蜂蜜的水分、杂质和蛋白酶等，便于长期储存，同时可增强蜂蜜粘稠性，便于为药粉固形。将蜂蜜炼制浓稠可挂齐，按桑葚粉和蜂蜜1:1至1.5:1的比例，趁热充分和匀，揉成软硬适中、可随意捏塑的蜜团，再分别团成豆粒大小的蜜丸。适当晾凉，便可密封保存。经常服食，滋阴养荣。

经过三四日的时光滋养，桑葚的精华与酒酿完美融合，塑造了极佳的口感和风味。起风、开坛，果香与酒香的馥郁芬芳扑面而来。吃酒酿，品浊酒，沉醉其中，是古老的醇美，是微醺的舒爽。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邀请神经内科的姚生教授为您解读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如果重症肌无力拖延日久，或者是久治不愈，会使病情更加严重，带来其他的并发症，产生更多的危害。重症肌无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积极治疗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节目，我是刘红。那么姚教授，我们在之前啊，前期也进行了一些走访，对于自己的机体的无力的表现，老百姓的说法是各式各样的。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他觉得，哎，我这就是肌无力。一般来说啊，他说我这就是重症肌无力了。这样的描述，在您的临床中，患者是不是也会这样说？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这种疾病的正确的描述呢？您听一下啊。
13: 我的胳膊抬不起来，只能这样，再往上就疼，往这也疼，往后也疼，这疼得不得了。这个
14: 就是挠痒痒，老伴家我也挠着挠着痒痒，挠半截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俩胳膊就没劲了，腿走不动，没劲，走远了就不行了，两站地。
2: 刚才这是一位大爷和一位大妈啊，他们两个，我们去问他们是你自己感觉你是肌无力吗？他说我是肌无力，而且是重症的。他把这个重症认为是一种程度的表述，哎，这不是轻症了，是重度的了。而且他们的就说，你看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换个角度就疼，那这算是肌无力的表现吗？
15: 肌无力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肌无力。就指的是胳膊腿没劲儿
2: 啊，是，
15: 就是不管你是一条胳膊一条腿儿，还是两条胳膊两条腿儿，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胳膊腿没

0: 你腿没劲了，这时候呢你要应该注意这个是不是脑血栓形成，你或者脑出血、
1: 哦、
0: 脑血管病同样可以导致肌无力，也就是说肢体无力。
1: 嗯，但是肢体无力就这一个表现吗？如果是脑血管病，它还有可能有哪些其他伴随症状呢？
0: 啊，这个呢就是说的也比较多了，在我们临床中可能很多人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普及比较多，有时候看养生堂啊、
1: 嗯、
0: 什么这些概念、嗯、如果是我们老年人早上起或者白天干活的过程中，你突然觉得这个胳膊没劲儿或者腿没劲儿、
1: 嗯、
0: 对吧，你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这样呢你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
1: 哦、
0: 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呢、啊、看东西成霜啊或者视肉模糊啊，另外就是说话、
1: 哦、
0: 有没有说话大舌头这种表现、
1: 哦、这样
0: 你如果有这种表现、
1: 嗯、
0: 加上你胳膊腿没劲儿，那你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
1: 哦、
0: 这多半都是脑血管病，这种呢我们就应该是、
1: 嗯、
0: 赶快到医院去看。
1: 那您甭管他是不是肌无力、
0: 嗯、
1: 是不是重症轻症了，
0: 对、
1: 赶紧先去医院。
0: 这个肯定你是重症的肌无力、
1: 嗯、
0: 就是肢体无力了就是、
1: 哦、对，那这种情况别耽误了。那老百姓就是除了您刚才说的头疼头晕这样的啊，伴随着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说没有头疼头晕，我就是哪儿觉得这不对了，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这个腿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眼皮沉老想睡觉的这种样子啊，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方法，说你这个不着急你可以缓一缓，或者是稍微的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让自己感觉一下啊，不行耽误不了马上去医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还是年龄，有时候我们年龄偏大的人呢、
1: 哦、
0: 如果你出现这个肢体无力，你或是胳膊腿没劲儿，而你加上这个脑子比如有头晕呢，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以后呢、
1: 嗯、
0: 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
1: 嗯、
0: 然后呢到医院挂就是急诊的神经内科就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急性发生的脑血管病、
1: 哦、
0: 如果你发生就是胳膊腿没劲儿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头疼没有头晕，说话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头这一部分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觉得哎呦胳膊觉得没劲儿，这种情况呢、
1: 嗯、
0: 我想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太着急，有的时候呢、
1: 啊、
0: 我们就是你就是晚上几个小时也可以就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1: 嗯、
0: 观察一下这个没必要太多的紧张、
1: 嗯、
0: 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虽然说可能是突发的，但他不是说两个小时之内不抢救就有什么不可挽回的后果，这倒不用太着急是吧。
0: 如果你是脑血管病的话、它不光是出现肌无力，它肯定会出现
1: 其他的
0: 伴随症状、
1: 对，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鉴别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就是说不管是多么简单的鉴别方法，如果您觉得不对你也别待着就跑一趟医院，大不了医生告诉你您没事儿回去吧啊，这样咱们就放心了嘛，万一有问题咱们就可以早点把它给处理掉。那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这些您刚才讲到脑血管病有可能会引起肌无力，还有其他的哪些疾病有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这种肌肉无力的表现出现？
0: 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按照这个就是解剖完了，对，一个是脑子出问题、
1: 嗯、
0: 第二脊髓有了问题，同样也可以出现就是肢体的无力、
1: 哦，
0: 你比如说脊髓、
1: 这个、功能就丧失了、
0: 对啊，你比如脊髓的突然的出现这种就是就我们常见的一个急性脊髓炎或是脊髓的炎性脱髓鞘病，这种病呢它也会导致你就是突然出现就是一侧的上肢或是下肢或是双侧下肢无力，这个呢往往发展的很快、这种病人、另外就很快就出现我们叫截瘫，就双下肢无力、会伴有这种尿便的障碍，有时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胸部啊、或者腹部啊还会有这种束带感有平面，那么这种情况、
1: 紧紧
0: 的绷着那样，说这种情
1: 况、
0: 对，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提示他脊髓有了问题、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这个、更要赶快就医，这种情况、
1: 这也耽误不得、
0: 对
1: 啊，那这就有点像说高位截瘫的那样的一个症状了，
0: 就像那个我们就运动员桑兰什么、
1: 嗯、
0: 他们当时做运动员的时候、突然一翻的时候那就是脊髓外伤嘛，把脊髓就是勒断了、你或是损伤了以后你突然出现一个就是高位的截瘫，你或是双下肢的截瘫这种表现，
1: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出现咱们都别掉以轻心啊，早一点去看，哎，这个是比较好的。那么当一个病人坐到您面前的时候啊，您觉得他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是有用的，什么样的疾病线索是有用的？因为这个病人可能一坐那儿就从啊，我这个三个月前就开始叨叨了，那么可能他说的这些就并不重要，您希望病人给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判断的线索呢？
0: 这个呢一般情况我们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首先你要看他的年龄、另外呢就是发病的情况、就是他是急性疾病你还是慢慢来的，
1: 说清时间
0: 说清时间、
1: 嗯、
0: 这个时间呢

0: 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我们神经科看病最常见的，比如急性起病，比如说脑血管病，就是突然发病，你这胳膊腿一下就没劲了，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亚急性起病，比如这个病呢，就是五六天、六七天这个样子，对吧？这是亚急性的情况。还有就是慢性起病，这病一开始你都不知道，手稍微有一点没劲，你根本就不在意。
1: 对，
0: 完了以后呢，过了五六个月以后呢，你觉得哎呦，怎么我这手拿指甲刀绞指甲都绞不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它就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时间段，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
1: 这个是关键的，要说清楚的啊。那我们请教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比如说，他像您讲的，可能五六个月，如果更长一些呢，有没有可能两三年他有过这种不正常，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呢？
0: 有这种情况下，对他，因为每一个病，他因为肌无力这种病呢，他好多种疾病。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肌肉本身的，有神经肌肉接头的，有周围神经的，还有脊髓嵌角细胞的，就这么一大粒这疾病。所以它每一个病呢，它的发病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病它发展的很慢，就是成一个就是慢性进行性加重这种情况。所以呢，它这个病呢，就是每一个情况它都不一样。那么到了我们就是诊室以后，往往我们会给它做详细的检查，比如询问病史啊，用我们那个叩诊锤给它敲一敲反射。看他四肢的反射怎么样，比如反射活跃和反射消失，对我们诊断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情况。
1: 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其实最不重视的两项，其中有一项就是音叉在耳朵后边测你这个，这能听见吗？这能听见，大家总觉得是个走过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拿个小锤敲膝盖的这个膝跳反应，大家也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吧，能查出什么呢？那看来这个还是就是神经疾病辨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
0: 对，这两个家具是我们神经科大夫以后就是两个最重要的工具，一个就是那个叩诊锤，一个呢就是那音叉。那音叉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我们说起这个，一个就是测听力，是吧？说你这个听力怎么样。这个其实我们用的音叉最重要的是测这个四肢的音叉振动觉，它是一个感觉的一个测感觉的一个工具，
1: 不单是你去听见这个声音。
0: 对我们神经科来说的话，是那个工具是用测音叉振动觉的。
1: 那怎么测呢？要手抓住它吗？不用吧。
0: 不是，先敲了以后，它振动以后，我们把那个就远端搁到这个就是凸起的地方，就是骨头那个地方，就通过骨传导。
1: 那就是感觉麻呀。
0: 对，麻木，那个麻木就说明你这个音叉振动就正常，说明这个深感觉的传导通路是正常的。
1: 这样啊，
0: 对，
1: 就像叩诊锤敲一敲我们各个不同部位的
0: 反射，对，一敲
1: 反
0: 射，如果你反射特别亢进，就说明你可能就是这个脑子或者是脊髓上运动神经有问题。
1: 强烈也不行，
0: 对，强了也是一个也是不行的。如果是我们说肌无力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低的，都是减弱或消失。
1: 这样哈，其实听您这个介绍以后，我们就觉得以后再也不敢小看医生的每一个检查的步骤了啊，他都是有目的的。你觉得只是敲一下在你这儿试一试啊，敲一敲碰一碰，实际上他是有着很深刻的这个内涵的，就让你知道到底哪个部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检查的时候乖乖的听大夫的话。
2: 人们最初接触到重症肌无力这个词，是因为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这种病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肌肉完全无力，直至最后呼吸肌也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亡。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治好吗？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敬请关注。
1: 其实这个片花可以改一改了，不仅仅是重症肌无力，姚教授带我们认识了整个肌无力这种一大类疾病啊。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节目当中，请姚教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肌无力是绝症吗？因为我们看到电视的这个主人公最后不行了啊，离开他的爱人了，那这个病真的那么可怕吗？有的人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是这样吗？
0: 这个不是，这种认为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呢，它还是非常有效果的。这个病呢，它的就是

0: 得病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神经肌肉接头里边的递质出了问题，
1: 嗯，
0: 就是叫突出后膜的受体发生改变以后导致这个疾病。它的原因呢实际上是跟这个一个是遗传因素，第二呢主要就是跟这个免疫相关的这个另外呢和感染也有一点关系。所以呢这个病的病人得了以后呢，我们往往要最常见的要给这病人做一个就是胸腺的 CT， 就看他的胸腺有没有问题。有的人呢有胸腺的增生，有的人有胸腺瘤，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把他就是根据他的年龄状况最后把这个手术做了就好了。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病呢部分的病人呢能够缓解。
1: 嗯，也就是说肌无力它是有着它的根源的，不管是不是重症肌无力这种病哈，那么它抓住了它发病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包括说在胸部啊，或者说可能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那只要抓住根源来去对症下药，应该就是治疗这个疾病，治愈它还是很乐观的哈。
0: 对，
1: 那么这个疾病容易复发吗？什么情况下它就会又复发呢？
0: 这个病人他就是复发一般就是他在治疗不彻底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呢就是重症肌无力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疾病。当然它的症状呢刚才我们说了，一开始主要是眼外肌的下眼外肌的麻痹嘛，眼睑下垂，看东西有俯视，到最后的时候就出现微象的时候呢，它会立即的呼吸机，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微象。
1: 哪个危哪个象？
0: 就是危险的危，就是那个呢，就是
1: 危险的征象。
0: 对，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危象。那个危象的出现，大部分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有药物用的停药，听的没有听医生的指令，对吧？自己随心所欲的停药。另外呢，和感染呀，和这个就是劳累啊什么多因素导致这种情况。
1: 所以也就是说，电视它的这种剧情的设置，它毕竟是一个特例，戏剧化更强一些。但是对于这种疾病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应对的方法的。那么像这个肌无力这种疾病啊，咱不光是说的重症的肌无力啊，那么在治疗上，您刚才跟我们讲了就是药物，那是不是我们大的这个治疗原则，通常的治疗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呢？
0: 对，首先是明确病因嘛。比如说我们重症肌无力以后呢，它和免疫相关，所以免疫相关的药治疗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如果需要这个病人需要把胸腺摘除，那么把胸腺摘除，
1: 这就是外科这一部分
0: 外干预的这个干预完了以后呢，另外呢内科这一块呢，我们治疗呢就是最常规的和免疫调节有关的，一个就是激素治疗，一个呢就是静脉用的丙种球蛋白，还有一个呢就是免疫抑制剂，就这三个药对我们这个病的治疗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基本上应该是要按照医生的医嘱要吃一段时间的，不能说是你觉得好了就不吃了。
0: 对，就是当然这个病呢就是我们说刚才我说的治疗的药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就是秀比司的明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治表的药，它就是我们说那个神经肌肉接头那儿的就是那个突出后膜的一些神经受体它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给这个就是秀比司地明呢，就是要就是使这个就是递质中这个胰腺胆碱呢要作用的多一点，这种就是，但是他呢给了药以后呢，他只是一个就是治表的一个药，但是他呢根本的免疫他治不了，所以免疫治疗呢还得需要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激素、丙球还有免疫抑制剂来治疗，就是它是调节免疫功能，
1: 还是调节免疫功能？
0: 它不是说血中的那个白蛋白或者总蛋白低了，它不低。但是我们用这个蛋白呢是一种球蛋白，它是呢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它可以就是对你人体的免疫调节发生改变，就是说激素球蛋白还有这种免疫制剂都是和免疫相关的药，这三个药，
1: 也就是说这个疾病怎么治我们交给大夫吧，大家只要注意发现症状的蛛丝马迹。您这么给我讲其实我都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机理，其实老百姓不需要去明白太多的机理，治疗这一块只要是明确了病因，那我们就该按照你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给一个适合你个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可以了。那我们请教您，像这个肌肉的这个无力，通过上述的这种治疗能不能使它就是这个功能恢复到原来一样，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0: 差不多，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不是说像电影中说的那么严重，过去的时候要是像电影中的这个主人公他出了最后出了这个呼吸的问题，可能他的治疗还是不太及时，甚至他这个病诊断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因为他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情可能这个就编剧的时候他对这个就是医疗的这个设置当中还是有一点问题。
1: 对，是的。那么他这个病的这个治疗效果基本上应该是我们可以期待是能够把大家治好的， 基本上也能恢复原样，是这样。

0: 那还是一个很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诊断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在诊断这一块呢，看到咱们海军总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就是关于肌无力的这样的诊断的啊，就是活检。其实老百姓说到活检呢，第一反应是抗拒，能不能不活检呀？其实这得切下一块肉啊，要切多大一块肉？您先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要那么恐惧这种手段
1: 啊。对于这个就是肌肉病，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重症肌无力，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症，它没有那么可
0: 没那么邪乎，
1: 没有那么邪乎。
0: 哎，
1: 但是好多的肌肉病本身的病变呢，倒有的病挺重的，
0: 比他邪乎，
1: 对，比他邪乎。比如基因营养不良的病人。他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从小就肌无力，往往到七八岁的时候有的小孩就站不起来，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可能就坐轮椅了。
0: 那这样能治吗？还有治吗？
1: 对，这种病呢，首先你要诊断清楚什么病，所以有神经科的病，首先你要诊断明确这个病它是什么样的状况。有时候有一些病呢，它的诊断治疗呢，它必须得经过这种肌肉活检。肌肉活检实际上呢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呢一般呢就是为了诊断这个病，我们要需要做一个肌肉活检。肌肉活检我们场上取的肌肉呢，一般就是这种双侧的肱二头肌，
0: 胳膊上
1: 肱三头肌，还有膀子上三角肌。那么下肢呢往往就是大腿的肌肉，就股四头肌。就是小腿的肌肉呢，那就是胫前肌和腓肠肌，就这几个常用的部位。
0: 也就是说胳膊腿上稍微取点肉。
1: 对，
0: 取多大？
1: 取黄豆大那么一点。就是我们一般的打针麻药以后呢，就是病人也感觉不到疼痛。完了以后呢，就用就是取出那么一点，就很快
0: 嘎噔一下
1: 做那个手术，一般的就是二十多分钟，实际上总比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切的时候切的是很快的，那个病人也没什么痛苦。
0: 这倒是一点点嘛，
1: 对，一点点。取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就是实验室的冰冻完了以后呢，通过这个切片机呢，把它切成就是几个缪的这种小薄片。
0: 几个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它非常薄啊。
0: 嗯，
1: 就是在显微镜下能看透片子。
0: 那比如说这么黄豆大的这么一粒儿啊，一粒儿取下来的这个组织，要切多少？
1: 切几百片没问题。
0: 哎呀妈呀，
1: 它切的非常的薄。
0: 嗯，
1: 切完了以后呢，我们通过不同的染色，比如我们常见的 H1 染色啊，还有 MGT 染色呀，还有就是酶血染色、免疫组化染色。通过这染色以后，然后染出来以后呢，非常漂亮的片子放到显微镜底下，我们一看。有一些病以后这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病。
0: 就能看出你这个病理改变。
1: 对，它里边有一些特殊的结构，还有一些情况，一看的话就知道能对这个病的诊断有很大的帮助。
0: 这是生物医学的感觉啊。
1: 所以它是诊断的一种工具嘛。这个就是。
0: 目前就是在您所在的科室，就是像这种活检做的多吗？
1: 挺多的。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我做活检做了有上千例吧。也就是。
0: 天哪，这个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听起来活检觉得挺吓人的啊，但实际上它可能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手段能够更加明确的帮助我们做出诊断的话，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啊。丢一点点肉嘛，过两天就补回来了。
1: 对，它那个不影响你的收缩功能。
0: 这样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在胳膊和腿的这个肌肉群的这个部位。我最开始听见活检的时候，我还在想，比如说眼睛抬不起来，要不要在脸上取一块呢？
1: 首先是取这块肉呢，它不影响你的功能。刚才说了肌肉活检，有的神经也可以做活检。那么神经活检的时候，就取感觉神经，腓肠神经
0: 在哪儿？
1: 就在这个就是脚踝那个部位呢，就是后半拉，就是有那个就是腓肠神经走行的过程中，我们取一点点那个腓肠，它就是一个感觉神经。取完了以后呢，病人有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有时偶尔会觉得，比如腿麻一点什么，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没什么事儿了。
0: 这个
1: 神经，但是它不影响它的运动功能。
0: 它自己还会长好吗？
1: 那个神经有时候它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片开切一半，就是剩下那边还有功能。
0: 这样哈，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个肌肉可以取活检，就是对这个神经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取一点点。
1: 就是，对，它对诊断病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么我们来说像肌无力这些症状能不能这些疾病能不能有效的去预防它？
1: 这个病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诊断。
0: 就
1: 是预防呢当然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和遗传相关的疾病，这一大类疾病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给别人诊断明确了以后呢，当然对病人的治疗呢有时候呢就是有的病它是就是没法干预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就是这种遗传咨询，就对的家属呢会提出一些就是建议， 比如他有的人生二胎啊，或者这种三胎啊，这种情况对遗传咨询很有帮助。
0: 哦，也就是说以后的孩子一定要杜绝他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对，这种情况。
0: 那想问您一个，就是绝对是外行的新鲜的话啊，这个神经，您在切下来的神经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红的吗？还
1: 是
0: 透明的？
1: 它那是神经是筋嘛，它是透明的，就是在我们就是打开以后看到就是挺光亮的那种，就是像那尼龙丝那种感觉，亮亮的那种。
0: 哦，
1: 那是神经嘛，就是像我们就是挺亮的一种感觉，它不是红的。
0: 这个神经里边是一簇呢，还是
1: 一簇？就是我们说神经，你要从那个切片切开了以后，它里边就是很多的小圈，就是有髓神经纤维，就是里边是就是一簇一簇的这种神经，
0: 有点像电线，
1: 像光缆。
0: 光缆。
1: 对，为什么它的神经传导会把那么多的指令传下去啊？就像我们一光缆一样，就是里边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一根光缆里边有很多的这条光缆，就是那个一小细光缆，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有髓神经纤维。
0: 其实听您说啊，神经在给我们描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但实际上呢，落实到每一个人，它可能意味着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一些病痛，都体现在这一点一点的细微之处。那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人生。我们从积极的态度做起吧，因为神经太细小了，可能我们真的顾不到那儿。好，今天非常感谢姚声教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有的词不用读全文，只是词牌名就已经够醉人的了。今天要和您说的《长相思》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自古曾有过数首经典的《长相思》，比如诗仙李白、诗王白居易、南唐后主李煜，还有燕姬道、欧阳修、陆游、冯延巳、林逋等都有以此命名的佳作，但是宋以后几百年间要找一首能与他们的作品相媲美的《长相思》太难了。好在到了清朝，有一位纳兰性德，这位清朝的翩翩贵公子给宋以后的词坛带来了阵阵涟漪。无论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还是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都是惊艳世人之作。而来自纳兰性德的《长相思》，也是文坛最后一篇拿得出手的《长相思》，足以媲美宋词之作。全词仅两句，名字美，开篇美，结尾更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词。长相思，山一程，清·纳兰性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清康熙21年，也就是公元1682年2月15日，纳兰性德随从康熙帝诣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长相思》作于出关前后之途中。纳兰性德出关时冰雪未消，又离开了京城千山万水，对于生于关内长于京城的贵公子纳兰性德而言，一切都是那么荒凉，那么寂寞，不由得异常思念亲人朋友，于是有感而发，填下这首《长相思》。词的上片开篇就是惊艳之语，词人叠用两个一程，突出长路漫漫之感。这句是化用李煜的一重山两重山，李煜只用了山的意象，而纳兰性德再加上了水，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一路向山海关出发。全词最美的是上片最后五个字，历来备受名家推崇，夜深千帐灯，写的是帐篷里将士们点起的烛灯，千顶帐篷在塞外，形成了一幅特别的画面。词人的视角高远，帐内烛光闪闪，每一盏烛光下都是一颗思归的心。后世学者评价这五个字，写出了长河落日圆的苍凉高远意境。词的下片写塞外的风雪，上片中山水一程是空间的跨度，而下片的风一更雪一更则是时间的维度。风雪声惊扰了征人的梦，词人用聒碎的动词来形容凄美异常。最后一句也是高明之语，由眼前的风雪笔锋一转，想起家乡的宁静，那里没有这样恼人的声响，身未动，心已归。全词语言质朴，意境高妙，眼前的夜深千帐灯是壮丽的，而心中的故园无此声是婉约动人的，两相对比下是词人细腻思归的心。很多人觉得这首清朝的《长相思》，哪怕是拿去与宋词经典相比，都

0: 毫不逊色。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时代。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唐朝四大才女鱼玄机、李冶、薛涛、刘彩春。那这四位唐朝女诗人啊，无一不是才华出众，天赋异禀，她们本该呢有更好的人生和更大的名望，然而她们所秉持的性情呢，或者是洒脱，或者是纯真啊，都无法在男尊女卑的时代下存活。她们的生命之花也曾绽放的热烈，最终呢却都凋谢的无声而且孤寂。那唐代呢，无疑是人才辈出的朝代，文学的兴盛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崇文之风，让大唐盛世时期的文化基因影响了千年。其实正如我们说的唐宋八大家一样，其实这个时期啊，英才非常的多啊，精英成群，才女其实也是，不只是这四位。那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独秉天地之灵秀的杜秋娘。杜秋娘呢，本名是杜仲阳，以表字秋娘闻名于世。正史中啊，关于秋娘的这个记载啊，极为的这个简略。从现有的资料中呢，我们可以得知，她出生在润州，本来呢是一个寒门女子，年仅15岁的时候就被浙西观察使、盐铁转运使啊买入了府中，成了一名歌舞伎。那杜秋娘冰雪聪明，学东西特别的快。入府没有多久便歌舞娴熟，成为同伴中的佼佼者。好，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杜秋娘。
3: 杜秋娘原是现在的江苏镇江人，江南女子的秀丽与文采在她身上尽数体现。杜秋娘从小就能歌善舞，少女时做了歌妓，会写诗填词，15岁时就很是出名。镇海节度使李琦以重金将他买入府中为歌妓。在一次为主人献舞时，杜秋娘唱了自写自谱的曲《金缕衣》，一曲听罢，李琦对他刮目相看，大为欣赏，随后把他收为侍妾。唐德宗驾崩，李诵继位为顺宗，在位仅8个月就禅位给儿子李纯，就是后来的唐宪宗。唐宪宗试图削减节度使的权力，李琦不满，起兵造反失败，在战乱中被杀身亡。杜秋娘作为罪臣家眷，被送入宫中为奴，因善歌舞，成为了宫廷里的歌舞伎。有一次，杜秋娘为宪宗表演了《金缕衣》，宪宗被深深的感染，两人马上陷入爱河，杜秋娘被封为秋妃。杜秋娘不仅是宪宗的爱妃，还是他的机要秘书。杜秋娘以女人的柔情和宽容，弥补了宪宗年轻气盛、性情浮躁的缺点。宪宗常常与他讨论治国大事，二人过了10几年同心协力的日子。不料元和15年，宪宗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宫中，有人传言是内侍弘治蓄意谋事，但当时宦官专权，此事不了了之。24岁的太子李恒嗣位为唐穆宗。李恒好色荒淫，沉迷于声色犬马，不满30岁一命呜呼。15岁的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他只知道打猎游玩，不理国事，不久又在宫中被刺身亡。杜秋娘眼见三位帝王连续暴死。

0: 必为宦官所事，于是与宰相宋申锡密谋，决心除掉宦官王守成。岂知宦官的耳目众多，计划被宦官王守成所知，结果是宋申锡折为江州司马，而杜秋娘也被削籍为民，赐归故乡。
1: 那真实的历史呢，远比小说更精彩。这个论断呢，用在杜秋娘的身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作为寒门女子，她一生中曾经留下了两首脍炙人口的诗作，其中第一首让她成为藩帅的宠妾，第二首呢，则让她成为皇帝的宠妃。人生经历实在是过于传奇了。那杜秋娘呢，并不满足于歌姬的身份，为了取悦李琦，她自写自谱了一首《金缕衣》的诗，并且配以曼妙的舞姿唱给主人听，一时间艳惊四座。好，我们来欣赏这首《金缕衣》。
2: 《金缕衣》，唐·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金缕衣是用金丝编织的衣服，极为名贵，但诗中却劝人不要珍爱金缕衣，而要惜取少年时光。诗中将少年时光比喻为盛开的花朵，要在其最鲜艳的时刻摘下来欣赏，不要等待鲜花凋零之时，只有干枯的花枝供人嗟叹。
1: 那这首诗啊，多被解读为要珍惜光阴，不要虚度年华。在汉乐府诗中就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诗句。这首歌李琦呢，常让侍妾在酒宴上演唱，华灯初上，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时，最让人感慨时光流逝，良宵苦短。李琦之所以喜欢这首歌啊，应该并非取其少壮努力之意，而应该是感叹年华易逝，应该及时行乐。那在旁人听来，这是一首含义深远的爱情诗，意在劝喻人们要及时摘取爱情的果实，不能只被富贵荣华所蒙蔽了内心。但是呢，在李琦听来，却是在启示他要及时的建功立业。那李琦之所以做这样的想法，在于他的地位和志向。随着权势和财富的不断增长，李琦开始做起了皇帝梦，所以在他听来，金缕衣好比一首励志诗，鼓励他尽快去实现梦想。那一想到此，李琦呢不禁心潮澎湃。此时呢，再细看杜秋娘，便愈发的觉得她美艳动人。很快李琦呢将杜秋娘呢纳为侍妾，对她异常的宠爱，而且经常命她咏唱金缕衣。数年以后，李琦举兵造反，然而起事没多久便被朝廷的军队所击败了，最终呢被手下的将领逮捕以后送往长安，和他的儿子李师魂一起被腰斩了。李琦伏法之后，他的家被抄没了，杜秋娘呢则以叛臣眷属的身份被没入宫廷，在内教坊仍然当歌舞伎。说来也巧啊，唐宪宗呢偶然看到了金缕衣以后赞叹不止，在得知他出自杜秋娘之手后，兴致大起之余，便把他召进了宫中，命他呢依照金缕衣的韵重填一首诗，并且唱给他听。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重新填的金缕衣。
2: 重填金缕衣，唐·杜秋娘。秋风瑟瑟拂罗衣，长忆江南水暖时。花谢花开原底事，新梅重绽最高枝。诗的大意是，自然界的花开花落是恒古不变的道理，又何必因此而愁眉不展呢？等到寒冬时节一来临，芬芳四溢的梅花又会绽放在枝头。
1: 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出身贫寒、堕入风尘的女子写出来的诗词。她究竟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们不得而知了。但是呢，她确实因为这首诗，再次获得了一个男人的宠爱。这个男人权倾天下，将她视作珍宝，还和她讨论国家大事。 杜秋娘的似水柔情呢，很好地弥补了唐宪宗浮躁狂傲的性格缺陷，两个人度过了十几年比翼双飞的幸福时光。唐宪宗呢，是中唐颇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啊，但是呢，他年轻气盛，脾气呢也比较浮躁，年纪略长的这个杜秋娘就以温柔和宽容呢融化了唐宪宗的棱角，两个人琴瑟和鸣，相亲相敬，一起度过了十几年的岁月。可以说唐宪宗所缔造的元和中兴也有杜秋娘的默默努力。但是好景不长，公元820年，正当壮年的唐宪宗却突然暴毙，年仅43岁。太子李恒呢即位为唐穆宗以后，匆匆数年又突然驾崩，仅仅只当了五年皇帝，死的时候还不满29岁。那这时候的杜秋娘已经成了皇子李凑的父母了。唐穆宗死后，太子李湛继位为唐敬宗，15岁的他呢当了皇帝才两年就被宦官所弑杀了。在深宫之中的杜秋娘啊，接连看到三个皇帝暴死，他深切地感受到宦官为祸的惨烈。那杜秋娘早已不再是那个只善歌舞不通世事的少女了，爹经忧患屡遭变故的她变得机敏而且缜密，她在筹划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杜秋娘呢和宰相宋申锡密谋，要除掉大宦官王守成，立张王李凑为帝。但是宦官爪牙太多了，计划失败，张王被废为庶民，杜秋娘也被遣散回乡。晚唐诗人杜牧经过金陵的时候，有感于杜秋娘的年老贫困，做了杜秋娘诗。这首诗呢叙述了杜秋娘一生的坎坷命运，刻画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抒发了诗人对世事沧桑、人生无常的感叹。好，我们来欣赏杜牧的杜秋娘诗。
3: 杜秋娘诗节选，唐·杜牧。毕记白首盼，秋意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岸杨柳垂。连居见天子，盼免独依依。交臂悬锦幕，净莲盘娇痴。低环任新宠，遥鸟复容颐。月上白壁门，桂影梁参差。今皆露心重，痕捻指消吹。梅台加成露，南苑燕初飞。红粉雨林帐，独次辟邪旗。归来主抱胎，艳遇不能移。闲池生日庆，铜雀分香杯。雷音后车远，试往落花时。燕眉得皇子，壮发绿蕊蕊。画堂受父母，天人亲捧持。虎鲸珠落宝，金盘西镇围。长阳射熊皮，五丈弄雅衣。剑抛竹马具，烧出舞鸡旗。盏盏整官佩，试验坐瑶池。眉宇眼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同偶人，江冲知自欺。王忧毛土消，秋放故乡归。归棱拂斗棘，回首尚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石臼立，立发已如丝。却唤吴江渡，周人哪得知。归来似林改，茂苑草霏霏。倾斜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眼素，夜借邻人机。
4: 杜秋娘诗节选，白话文大意。
2: 刘碧白首叛乱，杜秋红泪双姿。离去落日映照吴江渡，来到绿杨垂拂灞水旁。宫女们手拉手堂上拜帝王，唯有杜秋引得天子频顾望。椒房悬垂锦幕，妆帘缠绕娇痴。发髻低垂成新宠，体态窈窕更容仪。月光初上白壁门，桂树生凉影参差。今皆新露浓重，闲案紫箫奏吹。夹城青苔满生，南苑大雁初飞。宫女随着羽林帐，杜秋独赐辟邪旗。出游归来烹爆胎，宝石已不觉甘饴。日出闲池普天同庆，分香铜雀鸡切伤悲。雷声车后已远去，往事犹如落花飞。神佑帝王得皇子，泼发覆额绿蕤蕤。传命杜秋任父母，天人由他亲扶持。虎鲸珍珠逢坠襁褓，金盘西坠镇压帷帐。皇帝徜徉射熊皮，五丈逗弄生雅衣。长大不再戏竹马，斗鸡本领渐称奇。官帽高高玉佩旗，后宫试宴在瑶池。眉目之间宛如画，神采焕发映朝晖。一朝祸起同偶人，元婴尽知江冲期。张王幽禁封号萧，杜秋被放归故里。高堂瓦脊皆星斗，回头遥望行不迟。经历四朝三十载，似梦复又一世飞。还识潼关当年立，老吏白发已如斯。来到吴江换渡船，船翁哪知这经历。故乡四邻已改易，家园唯有荒草剩。血泪挥洒去不尽，仰天叹息向谁知。一匹白绡制寒衣，深夜借用邻人机。
1: 很长的一首诗哈，作者呢刻画出了一个美貌的少女形象。在山清水秀的镇江，有一位女子天生丽质，她就是杜秋娘。那唐代诗人张祜呢，在《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中写道：“年少多情杜牧之，风流仍作杜秋诗。可知不是长门闭，也得相如第一词。”那杜牧在这首诗中在有限的这个篇幅当中，腾出了更多的笔墨来刻画杜秋娘这个中心人物的形象。通过这样的精心安排，虚实相生，疏密有致，在细心而集中的刻画中，杜秋娘这个形象呢，血肉饱满，呼之欲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故事人物。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事实为晋献公23年，秦穆公6年也。秦穆公者，秦国之君也。秦国地处西陲，立国较晚。周孝王时，封妃子于秦，作为周的附庸，地不过百。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驾有功，平王许他若收回戎人所占之地，尽归如有。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深受鼓舞，奋力对戎人进行征讨，收回了包括镐京在内的800里秦川，建都于平阳，后迁至于雍。至秦穆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斗争，刚即位就跨过了黄河，灭掉了毛戎，遣使公子至向正在强大起来的晋国求婚，以图与晋建立联盟，所求者薄姬也。晋献公也想和秦联盟，心中虽然早已答应下来，依照世俗不得不走一走过场。晋献公命太史苏占卦，得雷泽归妹卦第六爻。晋献公怀着忐忑之心问道：“
4: 是卦若何？”
1: 太史苏道：“
4: 若以此卦试之，此其难成啊。”
1: 晋献公道：“
4: 请道其详。”
1: 太史苏道：“秦国在西，而有泽言，非和睦之兆。况归妹嫁娶之事，而朕变为离，其卦为魁。魁离皆非吉名，此今不可许。”
4: 晋献公沉默良久道：“占卦如是，寡人还想看一看卜如何说。”
1: 复令郭衍占卜，郭衍得命，稍归卜之，上吉。太史苏道：“
4: 占卦在先，卦曰婚媾不利，岂能再卜？”
1: 晋献公曰：“
4: 相者故云，从师不如从卜，卜既吉矣，又可为乎？吾闻禽兽帝命，其后将大，不可惧也。”
1: 遂许之。到了出嫁之日，晋献公问之群臣，孰可为应？周之乔出班奏曰：“
4: 百里奚不愿仕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
1: 晋献公曰：“
4: 可。”
1: 遂以百里奚为应。百里奚，宛人也，年30余，娶妻杜氏，生一子名孟明氏。西家贫不得志，欲出游，又怕其妻子无衣，踌躇不决。杜氏曰：“妾闻男子志在四方，君壮年不出途事，乃屈居守妻子作困乎？妻能自己，勿相念也。”百里奚这才决计出游。将行之时，家中只有一只小公鸡，杜氏载以饯行，临别妻抱其子，牵袂而泣曰：“

简叔长心一岁，惜呼之为兄。简叔一家贫，如今又增一口，生活更艰，惜万般无奈，为人似牛，混口饭吃。忽闻公子无知，视其相公，悬榜招贤，须一应召，商之简叔。简叔曰：“贤君有子在外，吾知非分窃利，终必无成。”昔乃止。未几，又闻周天子之弟王子颓好牛，凡四牛者，皆获厚赏，乃辞简叔入周。简叔戒之曰：“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视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地当慎之。待吾料理完家事，即去洛州看您。”百里奚至州，夜见王子颓以四牛之数进，颓大喜，欲用为家臣，未及上任。简叔至，须以之同见王子颓，归之于所。简叔曰：“颓志大才疏，其所任用之人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不如去之。”昔心中尽管不乐，还是听从了简叔的忠告，离洛州而返齐。行至途中，闻听于军悬榜招贤，百里奚对简叔说道：“弟欲去虞国谋一差事，若何？”简叔曰：“我有一友，民工之奇，曾为虞军之师，现为大夫。弟若想去，兄自当陪弟走上一遭。”百里奚大喜，遂与简叔一道入虞。公之奇盛宴相款，并将他二人荐之于君。于君遂拜奚叔为大夫，叔坚辞不就，归之驿馆。奚则问简叔，简叔回道：“吾观于君见小而自用，亦非有为之主。弟为贫而仕，再难阻弟。翌日若见访，当于送之明禄村。”送走了简叔，百里奚一心事君，即于君失国，奚周旋不舍，曰：“吾既不至矣，敢不忠乎？”但他万万没想到，忠来忠去，反成了薄姬的陪嫁之人，叹曰：“吾怀济世之才，不欲明主而斩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应，比于仆妾，辱没大也。”行至中途而逃，将去送道祖，乃去楚，为野人所缚，疑为奸细，执而复之。昔曰：“我冤人也，楚游列国数十载，今归之矣。”野人问：“汝有何能？”昔曰：“善似牛。”野人视其腹，使之似牛，牛皆肥壮。野人大悦，献之于楚成王。成王召而问之：“似牛有道乎？”昔对曰：“有。”楚成王问曰：“道为何？”昔对曰：“心与牛一。”楚成王问曰：“请道其详。”昔回曰：“作为牧牛者，心要想牛所想，该进食的一定要让他按时进食，意识他的时候一定要爱惜他的体力，不能使他劳累。”楚成王曰：“善哉，子之言非独牛也，可似于马。”乃使驷马牧马于南海。闻听薄姬的喜车到来，其牧工早使人红毯铺地，自都城至驿站长30多里，迎亲的队伍更是庞大，仅乐手就有1000人，吹吹打打将薄姬迎进都城，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驰名疆场的老将，一个是娇滴滴的美娘，那一夜风流自不必说。到了翌日，其牧工查看应人，见有百里奚之名，而无其人，怪而问之。公子至对曰：“百里奚乃奚之故臣，于王虽于君寄留于晋，因周之桥相缠，以应人之身随新夫人入秦，不幸被他半路逃去。”其牧工转而面向大夫公孙之问道：“此乃晋人，必闻百里奚之名，他是何等样人？”公孙之者，晋献公之叔祖也，力大无比，且熟读3分5典，不为晋用，愤而投秦，拜为大夫。见其牧工相寻，慌忙应道：“啊，百里奚贤人也。”其牧工道：“何以见得？”公孙之道：“晋假道伐国。”

0: 国，知于君不可见而不见，是其志，从于君于尽而亦不沉浸，是其忠，且此人有经世之才，但不遇其时耳。其穆公道：如此说来，亲等快将百里奚给寡人找来，寡人要大用之。公孙知道，找他也不难，臣听说他的老家在楚国宛，何不使人王楚访之。其穆公道：善。遂遣使入楚，使者还报道：百里奚在南海，为楚成王牧马。其穆公欲用重金赎回百里奚，又恐楚成王知其才而不给，就故意说他是一名不值钱的奴隶，愿用五张公羊皮赎回。事实百里奚已经是年过七十，作为奴隶已无多大用处，就是有用处，楚成王也不会因为一个奴隶而驳秦穆公的面子，当即答应了下来。百里奚一进秦国，秦穆公就将他放出囚笼，促膝畅谈了三天，大赞之，非要为他为相不可。百里奚立辞，见简书以待之。秦穆公立马遣使去送至明鲁村，把简书请来，拜为右庶长，百里奚则为左庶长。与简书同来的还有其子白义丙，亦拜为将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未及百里奚之妻携子孟明氏辗转来秦，与百里奚相认。秦穆公遂拜孟明氏为将。秦人奚起术，武艺超群，精通六韬。经公子至相见，亦拜为将军，与孟明氏、白乙丙一道统帅三军，专掌征伐之事。秦人谓之三帅。秦文有百里奚、简书，武有孟明氏、白乙丙和奚起术，同心辅佐秦穆公，国泰民安，拓地数百里，其国力与齐楚晋在伯仲之间。晋真正步入大国之列，乃是灭了虞国之后。灭虞灭国，使晋之疆土扩大了一倍，本来是可喜可贺之事，为利姬愁眉苦脸，吃肉无味，睡觉不香，何也？若照利姬本意，要遣申生伐国，借国之手除掉申生，谁知被李克带行，又一举成功，一时间无题目可作，乃赋予幽师相议，言李克为申生之父，与申生乃是一党，功高位重，我无意敌之，奈何呀？幽师曰：姐姐诧异，荀息以一臂一马灭虞国二国，其志在李克之上，其功亦不在李克之下，若求荀息为西岐卓子之父，则可以敌李克有余呢。卓子者，西岐同父异母之弟，少姬所生也。立姬转忧为喜道：好计好计，先帝快赶上姜太公了。是日夜，立即侍寝，对晋献公格外温存。晋献公笑曰：是不是有事求于寡人？立即笑回道：
2: 人都道聪明不过国君，这话啊一点都不假。晋献公哈哈大笑道：
0: 卿陪寡人已有十几个春秋了，你那点花花肠子别人不知，寡人还倒不知道吗？快说，卿有何事有求于寡人？
2: 立即正色说道：西岐已经十岁了，该给他找个老师了。晋献公道：
0: 这事卿不说，寡人都差点忘了，请说一说满朝大臣孰可为西岐师？
2: 立即道：大夫荀息。
0: 晋献公道：可。
2: 立即道：木一只羊是木，木两只羊也是木，干脆让他连镯子也交了吧。晋献公又道了一声可。一日午后，又是来见立即，立即满脸兴奋地说：老头子已允我了，此后无虑了。
0: 幽师道：事情怕没有这么简单，有李克在朝，失之难矣。
2: 立即道：以贤弟之见，如何除去李克？
0: 幽师道：不必除去李克。
2: 立即道：为甚呢？
0: 幽师道：李克为人外强而忠，多顾虑，诚以利害动之，彼必持两端，然后可收而为我用。克好饮。

0: 姐姐若能为我据阳高之位，帝持之以见礼客，而以言叹之。其入则夫人之福矣，即使不入，我幽人以聊语为戏，何罪也？”立即道：“
1: 好。”
0: 乃代为幽师整治高阳美酒。幽师遣人面见李克，大夫驱驰于国间，劳苦功高，师有一杯之献，愿寻贤邀大夫片刻之欢，如何？李克一来心中高兴，二来因幽师乃晋献公身边红人，不加思索道：“可。”幽师得报，携高阳美酒至李克家，客与内子孟皆悉作为客。幽师拜而奉酒，李克连饮三杯，继而敬孟，孟亦连饮三杯，酒至半酣，幽师起而舞之，舞姿之优美，乃孟平生所未见。孟大喜，遂敬幽师三杯。幽师道：“承蒙大夫夫妇错爱，奴有新歌一首，愿为大夫夫妇歌之，不知当否？”孟当先说道：“可，但不知新歌何名啊？”幽师对曰：“名侠玉，大夫得此是君，可保富贵矣。”遂清了清嗓子，振喉而歌：“侠玉之呜呜兮，不如呜呜。众皆急于惋兮，亦都于哭。惋何容且冒兮，哭招抚科。抚科行疾兮，奈何哭何？”歌毕，李克笑问道：“
2: 何为惋？何为哭啊？”
0: 幽师对曰：“辟之于人，其母为夫人，其子将为君，根深枝茂，众鸟依托，所谓惋也。若其母已死，其子又得傍，祸害将及，根摇叶落，鸟无所栖，其为哭矣。”言罢，拜谢而出。李克心中泱泱，无心饮酒，玄命彻宴，起身进入卧室，挑灯就寝，辗转床褥，不能成寐，暗自思道：“幽师内外俱宠，出入恭敬，如同走大路一般。今日之歌，必非无味而发，必欲言未尽，此天明当再问之。”哀至半夜，心中极不能忍，遂吩咐左右：“密唤幽师到此问话。”幽师闻听李克有请，心中大喜，忙穿戴整齐，跟着来人直造李克寝所。李克召幽师坐于床间，以手扶其膝，问曰：“刚才惋哭之说，吾已粗之，是不是说的屈卧呀？吾必有所闻，可与我详言，不可隐也。”幽师对曰：“久欲告之，因大夫乃屈卧之父，故未敢直言，恐见怪耳。”李克曰：“使我欲脱免祸之地，是如爱我也，何怪之有？”幽师这才放下心来，俯首就枕畔，低语道：“君已许夫人，杀世子而立西岐。”李克曰：“有可指乎？”幽师对曰：“君夫人在君心中的地位，为大夫所知也。梁武、东关武在君心中的地位，以为大夫所知也。夫人主其内，梁武、东关武主其外，虽欲指得乎？”李克沉默不语，良久方道：“从君而杀世子，我不忍也。夫世子以抗君，我不愿也。中立而两无所著，可以自托否？”幽师对曰：“可。”说毕，躬身而退。李克毫无睡意，坐以待旦，取往日所书之简释之，屈指恰是十年，叹曰：“卜世之礼，何其神也！”遂造大夫辟正父之家，并去左右告之曰：“太祖师郭衍之言，应于今矣。”辟正父曰：“何以告之？”李克曰：“夜来幽师告我曰，君将杀世子而立西岐。”辟正父曰：“子何以答之？”李克曰：“我告以中立。”辟正父曰：“子之言如见火而加柴也，为子计，应装着不信乃言，彼见子不信，必计之而缓其谋，子乃多数世子之党，以固其位，然后寻机而进言，以夺君之意，成败犹未定。今日子中立，则世子孤矣。”

0: 过可立而治也。
1: 李克顿足曰：昔哉昔哉，若早些与世子商之，或也许可止也。
2: 说毕，别披正服归家，登车之时故意跌倒，遂假称足疾不复上朝，在家养病。消息传到优师耳中，忙去禀告利基。
1: 姐姐，可贺可贺呀！
2: 利基笑问道：何事值得汝这么高兴啊？
1: 优师道：李克果不食言，故意跌伤，不复上朝。
2: 利基道：好好，姐这就放心大胆地干了。
1: 是夜，利基枕着晋献公臂弯，私语道：
2: 世子数次将兵，无往而不胜，威名日逐，然与臣妾有隙，久居屈卧不归，请君为妾召之，续以母子之情。君一旦有所不测，世子登位不至于亲亲相害也。
1: 晋献公大悦，翌日便降旨一道，宣申生进宫。申生应召而至，拜见献公，问之曰：君复召儿臣回来，有何见教？
2: 晋献公回道：
3: 夫人回心转意，甚是思念吾儿，吾儿切莫辜负夫人一片慈心，速去异香阁叩拜。
1: 申生本来就是一个孝子，又有父命，焉能不去？立即见申生到来，不止嘘寒问暖，还问他如何降兵，如何治民，装出一副慈母之样。中午又设宴相款，晋献公闻之，满脸都是笑。他笑得有些早了，他因为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待到夜半方归，却见立即坐在床头，满目泪水，惊问道：
3: 出什么事了？
1: 立即被他这么一问，呜的一声哭了出来：
2: 臣妾欲回世子之心，求主公召之，谁知他竟敢对臣妾无礼。
1: 晋献公道：
3: 他怎个对卿无礼？请卿言之。
1: 立即道：
2: 臣妾未回世子之心，嘘寒问暖，又留他午膳，饮至半酣，世子一脸淫邪的瞅着臣妾，戏之曰：我父老矣，夫人应该早做打算。臣妾怒而不应。世子又曰：昔日我祖父驾崩，遂将我母将氏遗与我父，今我父年近六旬有余，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他若驾崩必有所遗，非我而谁？一边说一边来拉臣妾之手，臣妾拒之难免。君若不信，明日臣妾约世子周游于蒲，君从台上观之，必有赌焉。
1: 秦献公道：
3: 好，就依爱卿之言。
1: 吉明用过早膳，背着晋献公，立即用蜜蜂涂其发，而后召申生同游于蒲，因蜜蜂之故，蜂蝶纷纷，皆及于发。
2: 立即小声说道：不知何故，我这头上尽是蜂蝶，请世子为我驱之。
1: 申生应了一声，从后以袖挥之。晋献公瞧在眼中，误以为申生有意调戏利基之事，怒发冲冠，正要遣武士去捉拿申生，利基狂奔而来，申生一脸愕然地站在原地。利基奔到晋献公跟前，气喘吁吁地说道：
2: 刚才这事君可见乎？
1: 晋献公一脸怒气道：
3: 申生果真是个畜生，寡人这就传之斩之。
1: 立即慌忙跪了下去，叩头说道：
2: 世子乃臣妾所召，召之而又杀之，是臣妾杀世子也。且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姑且忍之。
1: 晋献公见立即为申生求情，所言也有一定道理，便赦了申生，但命他即刻出宫返归娶我。他尽管赦了申生，心中这口怨气还在，遣一心腹大臣潜入娶我，搜集申生之过。这大臣一遣，立即明知晋献公不会放过申生，但又怕夜长梦多，又生一计，非要置申生于死地。刚巧晋献公要去狄桓巡视，要六七天的时间，立即忙遣使驱卧，对申生说道：
3: 夫人说他昨日做了一梦，梦见我儿之母大冬天穿着破袄，面黄肌瘦地走进宫来，对夫人说道：我冷啊，我饿呀，是不是我儿好久没有祭祀先夫人了？
1: 申生慌忙谢罪，对使者说道：
3: 我明日便去祭祀先母。
1: 因晋献公之先祖曾都屈沃，其祖庙设在屈沃，故齐姜之庙亦在屈沃。翌日晨，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
3: 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立即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
2: 臣妾孟其将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置肉于此，待君久矣。”
3: 晋献公曰：“卿做得对。”遂取酒欲饮之，立即跪而制止道：“
2: 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
3: 晋献公道：“然。”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立即也嚎啕大哭起来：“
2: 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夫能有几天活头，还想去谋害他。”
3: 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
2: 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
3: 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
0: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成为中国外贸增长新动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前沿科技产品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
7: 在广东汕头，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调用需求可以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推理计算和磁源消耗后，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上个月，全国首次磁源出海全链路验证在这里完成。
6: 广东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磁源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7: 从四月底每天1亿磁源调用量，到现在日均100亿磁源，不到一个月，汕头磁源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在这里被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这项试点也正在带动本地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能力嵌入玩具产品，在硬件出海的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6: 广东数米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于德水：
9: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基于咱们那个来数加工中心的相对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7: 算力服务出海的背后，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和硬件供给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深圳，一批只有8丈大小的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人工智能本地推理等场景里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这里的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6: 深圳创盈星实业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邵进明：
10: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7: 从数据中心的大算力到桌面端的小算力，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
6: 各位听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向制造、家居、交通等场景渗透，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中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继续来听报道。
7: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生产线正加紧赶制海外订单，楼下仓库里卡车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 最近最多时一天要发出30多个货柜。
6: 苏州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马宪斌：
11: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7: 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定制化的设计研发能力让一批批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
11: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大概每6到9个月就更新一代，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从底层技术关键零组件到整机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所以我们做的速度会比较快。
7: 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验证，利用高精度结构光像机采集车身 3D 空间图像，并进行 AI 识别算法定制开发。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过95%，针对松动丢失异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
6: 南京景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梦颖：
12: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

0: 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1: 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人工智能正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袁倩，
3: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2: 环球华人。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消费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出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5: 我们智能出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4: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5: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4: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6: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一到四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4: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7: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4: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6: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

0: 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
1: 各位听友，中国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荐会日前举行，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2: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3: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4: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接下来请听特别报道，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的生活。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5: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6: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5: 未来2到3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6: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14%，行业渗透率超过68%。
7: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6: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7: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

0: 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2: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呢，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3: 环球华人，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特派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5: 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2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陈明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对于赖清德就职2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化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陈明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我们一起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陈明华对此指出，1991年10月，民进党用修改党纲的方式把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写入党章，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台独党纲。该党之后通过的多份决议文，虽然在表述上做了一些伪装，但从未放弃分裂国土的主张。民进党在台湾当权的各个时期总是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对于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机制停摆10年，陆委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决定要停摆的。陈冰华对此说，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让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陈冰华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

0: 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陈明华对此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两岸网络爆火，很多网友表示歌词中苦日子每天过、分手快乐、再见清德等内容，道出了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两年来倒行逆施、苦不堪言的心声。陈明华对此说，我听过这首歌，也注意到网友的吐槽式改编，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很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据报道，台军斥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陈明华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把本来可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峰会期间还将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呈现外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成果。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5: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岁月长河悠悠奔涌，海带文明生生不息。在山东泰安大汶河畔的史前遗址封存着远古文明密码，泰山脚下的岱庙古院承载着千年礼制文脉，一河一庙，一古一今，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接力，让厚重文脉真正走进烟火人间。以下请听由山东泰安台采制的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
11: 在前方展示的是大汶口文化时期主要的彩陶纹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八角星纹。展柜内展示的八角星纹彩陶豆，它的主体装饰就是红褐色陶衣上描绘的白色八角星纹。
12: 今年年初，泰安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迎来了一场重磅考古新发现成果展，近两个月的展览迅速掀起全城文博热。1585.5平方米发掘面积，232处古代遗迹，81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亮相，不少市民游客争相前来一睹刚刚从泥土中苏醒的国宝。温润古朴的彩陶豆，是由红褐色圆点搭配黑色弧叶花瓣纹，镌刻着远古先民的审美智慧。质感细腻的玉钺，是远古时期权力与文明的象征。38号墓葬里层次分明的随葬品，直观展现出史前社会的等级变迁。一件件出土文物，不再是书本里遥远的符号，而是6000年前泰安先民真实的生活印记。
13: 以前总觉得史前文明离我们特别遥远，就都是在书本上、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今天呢，就特地带着孩子来参观了解一下大汶口遗址。我觉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6000年前的文明，这种文化体验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大汶口遗址博物馆依托 VR、MR 等现代数字技术，打造了沉浸式体验空间，智能讲解、动手手作、互动体验一应俱全，让古老文明触手可及。
14: 探索大汶口，大汶口人依河而居，住在方形或圆形的半壁学师房子里。
15: 把古代的文化和现代的高科技完美结合了，就感觉古代的文化活学活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非常的神奇，体验感很棒。
12: 从深埋地下的考古遗存到全民共享的文化体验，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让深藏土层的历史瑰宝走进大众视野，这正是泰安文化遗产保护、活化、惠民的生动实践。文博热度不减，文化盛会接续登场。如果说大汶口遗址是探索文明起源的考古阵地，那么坐拥东岳祖庭底蕴、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岱庙，便是服务群众、活化文脉的城市文化客厅。
16: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的现场。
12: 刚刚过去的2026国际博物馆日，山东省主场活动在泰山脚下的岱庙。

0: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与青州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咱们的第一甲第一名明代的赵秉忠状元卷。那尤其是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份，学生们要高考了，也希望咱们这个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卷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运。
1: 文化惠民不止于一河一庙，更遍布全城，惠及全民。十四五以来，泰安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全市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超300万人次，其中津浦铁路博物馆是津浦线上唯一铁路博物馆，深受广大市民游客欢迎。从泰安始发的浩克山东齐鲁一号文物研学主题旅游列车，构建起贯穿齐鲁文化脉络、延伸至燕赵大地的动态研学走廊，成为传播泰山文化、讲好泰安故事的崭新窗口，让文化惠民的触角延伸得更远。一座古殿承载千年礼制，一处遗址见证文明曙光，一场盛会连结万家民心。从大汶河畔的史前文明惊艳亮相，到岱庙庭前的文化盛会盛大启幕，泰安正以文物为媒，以博物馆为桥，把厚重的文化底蕴转化为普惠的民生福祉，让璀璨的海岱文明在泰山脚下生生不息，永续绽放。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
4: 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媒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5: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

0: 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啊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啊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探视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十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啊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它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它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近。
1: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2: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一到两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远程的防卫体系，然后有两到三艘的导弹驱逐舰来作为它的中程到近程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两个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防空等这电战机或者是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进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或者是以大防空攻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了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由神盾舰一艘到两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伸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1: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3: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这支联队的飞机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那么等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就会在印太地区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 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啊，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啊，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啊，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啊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啊，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啊，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啊，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啊，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啊，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啊，是行不通的。但是啊，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2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0: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2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2个航母打击群，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要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啊，无论是一个还是2个，甚至包括3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它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百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0: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三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它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它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1: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3: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啊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5舰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5舰套已经就位了。这5舰套指的是什么呢？这5舰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10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蓝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 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啊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1: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

0: 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共富市集看共同富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6: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3: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7: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3: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一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一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8: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3: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 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9: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3: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规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10: 如果说2024年到2050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3: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11: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3: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12: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3: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 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惠及世界。

0: 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3: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4: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3: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4: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3: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4: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3: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它。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4: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 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

0: 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0: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0: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0: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南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0: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1: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0: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0: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

0: 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1: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些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若有一个街道，有约40000名产业工人，2200多户农户，远离大型商圈，出现的自发交易市场该如何管理？是任由自发进行，还是进行有序引导，则可实现多方获益？浙江杭州钱塘区前进街道7080共富市集就是空闲地里长出来的活力市场。为啥叫7080？因为最初摆摊的大多是70-80岁的老人，消费的大多是70后和80后。如今摆摊消费的群体更广，比如白天工人们买的新鲜便宜蔬菜是老奶奶自家种的，晚上一些工人和家属当起了小老板摆夜摊，一些大学生也尝试在这里创业。有人说这象征一场关乎生活与梦想的接力。一个市集汇聚各类人群，这样的共富叙事里有老中青各自奔跑的身影，有小空间孕育大希望的耕耘，昼夜接力热热闹闹的光景里氤氲着发展欣慰，烟火味中有可触可感的发展成果，激活草根经济新动能。市集里难能可贵的烟火味，杭州武林夜市串联起非遗、传统技艺、手工手作等业态，日均迎客近10万人次。江西修水县山口镇的街道上，线下摆摊与线上直播同步，大山里的新鲜辣椒酱等好产品给群众带来好收益。小市集既守住便民惠民的初心，又对接群众增收的需求，为特色产品搭建便捷销售渠道。市集里市场交易，人心交织，这是对民生五小事的精准把握，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的务实实践。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烟火味中有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催生1+1=2的新生态。共富不是单一维度的增收，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共进。有的地方推动资源要素流动， 串联乡村的生态山水、特色农产品与城市的休闲消费创意运营，打通种养、加工、文旅等产业链条。有的地方把老手工艺制品如扎染、花灯等融入新场景，赋予新意涵，通过品牌包装、线上线下推广，让手艺人既能手艺又能受益。烟火味中有发展主体的同频共振，铺展共建共治的新局面。拿7080共富市集来说，市集所在地以前没人管，街道靠前介入，完成从土地整理、硬化铺装到水电接入等建设，专业运营团队进行招商管理，做好业态规划。周围的农户、工人和青年创客等在同一空间里找准各自定位，荒土变热土，局部出彩正在带动全域提升。从田间地头到市井街巷，从线下摊位到云端平台，共富市集活力升腾，烟火气再浓些，融合味再足些，协同力再强些，更好守住为民初心，激活发展动能，凝聚奋进力量。每一个人都能在市场繁荣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携手同行中奔赴共赴未来。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

0: 在浩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浩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1: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0: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1: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0: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1: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0: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鸣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1: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0: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

0: 要花3-4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1: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分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分房每天日常顾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分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0: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1: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0: 就在4月份，
3: 它
0: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静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的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0: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5: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0: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6: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9: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10: 啊，
9: 两周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10: 开刀，开了没有？
9: 开过的，
10: 这里第几天啊？
9: 三天。
10: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11: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10: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11: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0: 他们有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11: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0: 肝癌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11: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12: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13: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14: 放心不动，
13: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11: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15: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直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11: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15: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11: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15: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八九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七八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11: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15: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1: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14: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11: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14: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里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11: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16: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开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神，就是我们贴心人。
11: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14: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11: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14: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听众朋友，通过我们前两期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的讲解啊，大家对于生姜和大蒜的养生药用价值都有了初步的认识。既然这两个东西这么好，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大量的运用呢？尤其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讲到的大蒜，在食用方面又有哪些禁忌呢？让我们继续聆听马舒然教授的讲解。
1: 听了我们上面的讲述，朋友们是不是都急不可耐地想多吃一些大蒜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吃大蒜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定的方式方法，还要有一定的注意事项，还要注意吃大蒜的一些禁忌。那么吃大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和方式方法是什么呢？第一呢，要注意鲜蒜和老蒜的差异。鲜蒜它的味道辛辣味相对低一点，它用于烹调调味来用。而老蒜呢，它的辛辣味比较浓，含有的大蒜素也比较多，所以呢防病治病的时候来使用效果比较好。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吃大蒜的时候最好呢生吃大蒜比较好，因为大蒜里边所含的大蒜素生吃的时候它的含量比较高，它的解毒杀菌的作用比较强。那如果你煮熟了再吃，它的大蒜素的含量有一些就会破坏掉了，含量就会减少，所以效果就会降低。那么哪些人不适合吃大蒜呢？一般来说，比如说你口舌生疮、牙龈肿痛，或者胃里有炎症、有胃溃疡，或者大便秘结、经常上火的人，你就不适合再吃大蒜了。大蒜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味品，但是呢经常吃大蒜，口里会有一种大蒜的臭味，而很多人呢又不喜欢闻这种蒜臭味。那怎么样能保护住它的食疗治病的成分，又能让它口感好一些呢？人们呢就想到了把大蒜加工成不同的品种，既保留了有效成分，又降低了蒜臭味。大蒜的加工品种有黑蒜、腊八蒜和糖蒜，与生蒜一起被称作大蒜的四兄弟。我们先来讲一下黑蒜。黑蒜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蒜的颜色偏黑。这个黑蒜呢，它主要是经过高温和高湿，在特定的发酵箱里边发酵，然后呢这个蒜它的辛辣味就降低了，它的口感软烂，既有弹性又比较柔软，吃起来呢味道甘甜。由于黑蒜颜色鲜亮，放在菜品上不但点缀，而且增加了菜品的色泽。特别是我们有的人呢比较喜欢吃生的鱼片或者凉拌菜，那么当吃生的鱼片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加点黑蒜，不仅可以点缀菜品，让菜品更加美观，而且可以有助于食品更加安全。这个呢就是黑蒜的养生妙用。大蒜的另外一个加工品种就是我们说的腊八蒜了。腊八蒜是我国北方地区一个常见的泡制品种，就是把蒜剥了皮放在醋里边避光保存，过一段时间呢这个蒜就变得通体碧绿，而且呢口感是酸辣相间。它既能解油腻，又能助消化，而且呢它能够软化血管，可以降血脂。 保护我们的心脑的功能。说起来这个腊八蒜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民间的传说。在过去的时候呢，每到年关将至，在腊八的时候，人们该还债的还债，该领钱的领钱。那么债主呢，如果想到借债的人家里要债又不好意思，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腌一罐腊八蒜，然后呢给这个借债的人送过去。借债的人看到债主送来一罐腊八蒜，就知道我该跟人家清算了，我该跟人家算账了，不能再欠债不还了。最后呢，我们来谈一谈糖蒜。说起来糖蒜它是怎么泡制的呢？就是蒜呢皮不要剥掉，把蒜洗干净之后放在一个罐子里边，里边放上糖、醋、白酒、盐和酱油，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蒜呢就变得又酸又甜，它的口感会变得非常好。那么糖蒜又是怎么来的呢？据传说呢，它是和西汉名臣张良密切相关。西汉名臣张良在晚年退休之后呢，归隐到了城阜县张家湾。他发现当地的人呢身体都非常强壮，而且都非常长寿。他发现其中的原因就是当地人呢都喜食小蒜，因此呢他也开始吃开小蒜了。但是呢他感觉太辣了，而且口感不好，吃完了嘴里都是一种蒜臭气，所以呢他就开始潜心研究小蒜的改良的配方了。经过多年的研究，他终于发明了糖蒜的泡制方法。现如今我们吃到了可口的糖蒜，我们应该感恩张良的发明。通过刚才的讲解，相信你们对于生姜和大蒜应该有所了解了吧。它们虽然外形不同，但是呢它们都有辛温之性，都能驱散风寒，都有一定的解毒的作用。生姜呢它主要能够发散风寒，和胃止呕，而且还能解鱼泻毒，还能温中止痛。而大蒜呢它主要除了散风寒之外，大蒜呢有解毒杀虫，它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而且呢它有抗癌的效果，还能保护心脑血管。生姜的四兄弟主要有干姜、生姜、泡姜和味姜，它们的功效略有差异。而大蒜的四兄弟生蒜、黑蒜、糖蒜和腊八蒜，它们的功效也各不相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想用好姜和蒜，我希望你们能够对姜和蒜的不同的形态有所了解。其实在我们的厨房中，除了姜和蒜这两个调味品之外，还有很多的调味品跟姜蒜一样，都是我们人体垃圾的清扫者，它们默默无闻地为我们身体打扫着战场，排除着垃圾。在今后的讲解当中，我会带着大家一一地认识它们。那么今天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用好姜和蒜，健康长寿永相伴。谢谢大家。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接下来呢，我们请中科院李润虎老师和您说说张仲景与饺子的故事。
3: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 东汉时期南阳郡绵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桑寨村人。桑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桑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桑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桑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桑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济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桑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桑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桑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桑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的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桑仲景给它取名为绞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饺子。据说桑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绞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绞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桑仲景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
0: 听过了张仲景与饺子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和您说说外科圣手华佗的传说。
3: 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关羽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 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闷不已，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三年后，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曹操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朝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因发现华佗有意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而查关云长战曹人与藩城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但医者应该是一位习得了华佗麻沸散真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5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 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0: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呢，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其中的一类，视神经脊髓炎。这个病名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极大。下面请听记者张坤与神经内科黄德辉医生的访谈录音。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3: 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视神经脊髓炎和多发性硬化等等。这类疾病的名称可能我们听上去觉得很陌生，但是呢，它却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于说会引起失明，造成终身的残疾。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德辉教授，来和您说一说视神经脊髓炎。
14: 那么视神经脊髓炎还有包括的多发性硬化症啊，隶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性脱髓鞘疾病。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我们刚才说这两个病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那么还有外周的，比如说血管病、炎症、眼眶周边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肌肉病，比如说神经肌肉接头的病，还有呢就是眼眶周边的一些软组织病，还有炎症 压迫了我们眼周边的一些眼动神经或者视神经而造成的一大组症候，那么它都隶属于影响到视神经或者眼动神经的这么一大组症候群。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那么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说，在我们这个脱髓鞘疾病来说，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说是一个比较疑难的一类少见病。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国内的这个流行病学资料还不是特别的完善，但是我们有理由就是根据我们周边的还有我们手头的资料做一个简单的粗算，比如说多发硬化的这个患病率，中国可能在10万分之2到5水平，而视神经脊髓炎的话我估计可能还比这个略高一些。它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是一个少见病，而且呢是一个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这个神经功能以致导致生活质量残疾的一个疾病。
13: 您刚才介绍说这是一种少见病，但是一旦得了这个病确实是很难治愈的，我想问一下它主要的一些受累人群是哪些呢？
14: 那么它受累的人群都是青年人，可以说从2岁到80岁都有报道，但是最常见的比如多发硬化的常发年龄一般来说在29岁上下前后10岁左右，那么在视神经脊髓炎的话都是在39岁上下前后这么多。受累的人群来说，在报道是国内外来说啊，叫非外伤性青年致残的首要危险因素，比如说双目失明了，或者走不了路了，或者是截瘫了，对我们的这些病人的生活质量影响是非常大。
13: 那视神经脊髓炎呢也是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那我想知道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这些发病的人群当中有哪些地域的特点吗？
14: 中国还有亚洲在视神经脊髓炎这个发病来说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因为在疾病的构成比来说中国可以说有70个多发硬化就有30个视神经脊髓炎，而美国有100个多发硬化只有1个视神经脊髓炎。那么全球都非常关注亚洲还有我们说中国在视神经脊髓炎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疾病的诊断视神经脊髓炎相对简单一些，多发硬化复杂。视神经脊髓炎就是视力的下降，这个视力下降是客观的，比如说我们原来视力是0.8，它可以在3天之内视力就下降到0.1，所以这些老百姓不需要做宣教，很容易就去医院就诊了，往往去眼科就诊了。

0: 这些有一些老百姓就确实是不太好来鉴别，因为以至于不光是老百姓，在我们这个眼科还有神经科的初级到中级的医生来说，对这类疾病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而且鉴别的手段并不多。所以的话，如果有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突然的视力下降，突然的我们叫复视，就看东西重影啊，突然的走路不稳，或者是四肢无力，或者双下肢无力，或者尿便障碍，这些比较客观，那我们建议他到我们推荐的一些高等的就是级别比较高的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出现的就是偶尔的麻啊，或者今天有点疼，后背疼，我觉得不必特别的恐慌。因为这种恐慌可能造成一个医疗过度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从临床症候上来说。
1: 说到这个视力的损害，我想知道它究竟是哪些原因，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这视力的损害或者是下降呢？
0: 有太多太多的疾病引起视力的损害，这就是我们现在神经眼科要做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啊，就是说从视力下降角度来说，我们怎么鉴别它是眼睛，比如说前方。后边的话就是牵扯到视神经了。第一层就是视网膜，这些视锥、视杆细胞，然后它组成的一个视神经，往后延续一直到颅内。那么从这一段是这个判断，比如说我们眼科有相当多的手段，比如说眼底的检查、视网膜电图、视觉诱发电位、视野啊，刚才这个几位教授都介绍了，还有呢我们的影像磁共振，还要结合我们的一些免疫学检查，比如说腰穿穴里面的一些异常，来综合来判断。那么一个眼部的疾病，什么可以引起眼睛？你问的问题就很大。那我们眼科都是引起眼睛的疾病，那么这里边的话，就需要专科的人士来做。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呢，就是因为眼科医生可能对神经科的医生，神经科的疾病，他缺乏系统的知识。而且神经科的一个检查手段都是非常的复杂，它要靠我们的一些检查工具、查体、判断，还有定位，就是每个人的解剖啊，怎么去定位。尽管看不到，我们会推断。那么眼科呢也是非常专啊，比如说就看眼底病，就看这个视网膜病变，就看视神经病变。那么他们也有非常精密的仪器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病变位置在哪儿。有了这个位置，我们在影像学是不是有发现？它到底是炎症、肿瘤，还是压迫，还是什么？这个来说，对专科医生来说，就是需要一个特别系统的思维。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关注这个病，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影响到青年人，所以一旦发病，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从上从下，影响的非常大，因为有老人要赡养，要有孩子，他们中间就丧失劳动能力，而且这种疾病。它是一个我们叫复发环节的，不断的在发生，在缓解，而且呢，对致残率，我们刚才也讲了，有50%的病人在5年之内就丧失行走能力、独立行走能力啊，所以这些疾病的诊断为的是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其实治疗来说，我们国内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啊，比如我们。解放军总医院在国内第一个成立神经眼科然后我们。神经科在视神经脊髓炎还多发硬化研究的年头也是最多，到目前为止是国内最大的一个透视鞘疾病的研究中心。我们相应的影像、还有免疫、还有病理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拥有很多的优势。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是拥有最大样本量的病人群。这些年工作中也做了不少，比如说我本人就起草了我们中国的。多发性硬化的专家共识，中国的视神经脊髓炎的专家共识。
1: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他得了视神经脊髓炎。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到哪个科室去看，不知道是到神经科呀，还是到眼科去看。而且呢，现在呢，对他的生活、工作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特别想请问一下黄教授，究竟视神经脊髓炎能不能治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缓解他的疼痛？
0: 其实，在我们这个治疗原则上已经写了，这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是与免疫相关的。它到目前为止是不能治愈，但是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它是一个可治疗性的，而非治愈性疾病。这个词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也是可治疗，但非治愈。

0: 女性。那么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我们叫调控或者免疫调节也好，或者疾病修正也好，它能够减缓或者终止，甚至终止啊这个疾病的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能把这条线发展下来，比如说我们5年走不了路了，那么我们通过干预，比如说20年、30年或者50年，那么可能来说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影响很少了。那么我们一直做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药物研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针对多发性硬化还有视神经脊髓炎的各种的药物，基本上都在我们中心做过国际的多中心还有国内的一个多中心的研究。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想借助媒体向这个医务人员还有我们的病人宣教，就是一定要配合好医生，坚定信心去治疗。
1: 视神经脊髓炎是视神经与脊髓同时或相继受累的急性或亚急性脱髓鞘病变，好发于青年，男女均可发病。急性或亚急性发病，病情进展迅速，容易导致截瘫和失明。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早期表现？如何治疗和预防？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德辉教授和您说说视神经脊髓炎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2: 说到视神经脊髓炎呢，我们听起来特别的可怕。刚才您也介绍了，说它是不可治愈的，但是呢是可治疗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筛查和诊断这种疾病呢？
0: 治疗来说，我觉得现在市场也是比较乱，诊断的话也是比较乱，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推广共识，推广一个模式，然后多到全国去宣讲，做这种普及教育。另外呢，让我们的病人呢要接受正规的治疗，更多的病人是接受一些没有证据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外面的一些非正规疗法，甚至一些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的中医啊什么。我们也有中医研究这个治疗这方面，但是来说更多的我觉得好像是有点走偏了啊，就是说治疗上来说花了很长时间，然后没效，病人去验证没效。而我们现在医生推荐的是要叫循证医学。什么叫循证医学？就是已经有大量的临床样本采用这种方法治疗受益，这样才叫循证，而不是说我研制出来，比如说张三用了好了，那么李四我就想给你用。我们这个循证是严格的随机双盲对照设计以后得出的循证。就像一个人说，我们旁边邻居那天不小心从17楼掉下去了，没摔死，那是不是所有人从17楼掉下去就没问题？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有数据来说话，就是只有这种数据才保证它的安全有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很多这些相关的病人啊，就是配合好医生做这种有循证医学的治疗。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探秘秦岭蜂蜜。
4: 横跨中国中部的秦岭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初夏来临之际，温润的秦岭之南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亚热带景象，各种生命多彩的蜂姿肆意绽放。这里是地处秦岭南麓腹地的汉中市刘坝县，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下个不停，但姚祖元与他的父亲姚辉林却无心欣赏富有诗意的雨景，反而忧心不已。因为初夏是蜂农引蜂分香的季节，能否顺利决定了今年一年的收成。姚辉林今年52岁了，这是他养蜜蜂的第30个年头。姚家人把蜜蜂养在10公里外的山上，那里是海拔1600多米的无人区。 父子两人要先骑摩托车，然后步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五六月份，蜂群里新的蜂王诞生了。这一天天气晴朗，父子两人从家里出发去山里分蜂。呈圆锥形的蜂罩上要糊一层湿润细腻新鲜的牛粪。结好的树段是姚祖源为新蜂王分群准备的家，当地人叫棒棒桶。蜜蜂喜阴凉，午时刺热的阳光照射丛林，这正是分蜂的好时机。蜂王先被吸引到蜂罩里，随后大量的蜜蜂也被吸引。当密密麻麻的蜜蜂爬满了竹笼的时候，姚辉林将蜂罩移动到蜂筒内。一震一抖，新蜂群就诞生了。姚辉林有30年的养蜂经验，他的动作又快又准。尽管这样，分蜂时难免被蜜蜂蛰伤，这在他们父子眼里算不得什么大事。
5: 我们最习惯。
4: 刘爸养蜂人养的都是当地的土蜂，属中华蜂种。刘爸土蜂的蜂王产卵力高，繁殖力强，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品种，但仍少不了姚家父子精心的照顾。秦岭有绿色宝库的美誉，刘坝位于秦岭主峰太白山南麓，山岭陡峭，海拔落差大，造就了当地温差大、湿度高、利于蜜源植物开花的山地立体气候，也形成了刘坝独特的立体蜜源自然景观，点缀着400多种蜜源植物，四季均有野花盛开。勤劳的刘坝土蜂都是精准的工程师，分蜂后立刻忙碌起来。五六七月正是蜜蜂产蜜的关键，它们必须争分夺秒跟天上的雨水赛跑。3个月后，质地纯净的蜂巢已经诱人地排列在蜂箱内。用刀将蜂巢割开，刘坝蜂蜜色如琥珀，透明橙黄，拉丝不断，纯净无杂。刘坝土蜂不专门生产花粉、蜂王浆、蜂胶这些副产品，而是将产生的花粉和蜂王浆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土蜂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刘坝人养殖土蜂，每年只采一次蜜，每次割蜜都要为蜜蜂留一半，以备过冬之用。割下的蜂蜜被父子俩装进桶里带回家，分别用纱布和竹篓进行3次过滤。因为人工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过滤要用很长的时间，一竹篓的蜂蜜要过滤3到4天。3、4天之后，割蜜时掺进去的蜂渣就被过滤掉了。过滤完的蜂蜜装瓶可以直接食用。初步加工后的刘坝蜂蜜颜色偏暗，呈深红褐色，味道扎实，并没有非常浓烈的甜。当地人喜欢用蜂蜜冲水或泡茶喝，稀释过的蜂蜜入喉时滋味平淡，但回味甘甜，很有层次感。丰收的季节，餐桌上少不了一道蜂蜜土豆糍粑。老品种的土豆只选大小适中的，洗净去皮，放到大锅里蒸熟。刚蒸熟的土豆不能直接捣烂，要放在桌子上晾凉。放凉之后塞到石窝里，用木锤慢慢捣碎，一直到土豆泥拉出细长的丝。此时的土豆 已经变成了土豆糍粑。土豆糍粑的绵软口感和蜂蜜的甜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牛霸土蜂、棒棒糖、百花蜜，这种已经沿用千年的古法，看似低效，但却是牛霸人在千百年间严格遵守与蜜蜂平等相处的生存智慧。因为每一滴蜂蜜都是蜜蜂用生命换来的结晶。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段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以李白的傲娇，同代诗人能入自己法眼的几乎为零。但有位仁兄，虽然大概率而言未曾与李白谋面，却让诗仙青眼有加。这个人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崔颢。后人知道崔颢，皆因他的名作《黄鹤楼》。相传李白极推崇此诗，后来还做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以较胜负。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登金陵凤凰台是否是模仿了黄鹤楼风格而画出？围绕着李白的这首代表作《登金陵凤凰台》，确实有着不少传说。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聊《登金陵凤凰台》，唐·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一般被认为是作者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李白来到金陵时经闻了一连串噩耗，他的好友崔成甫被贬，李世之被迫自杀，李庸被杖杀，朋友故交的相继遭难，让李白终于从访道求仙的出世思想中猛醒过来，开始注意朝廷内外的动向。金陵是他30年前旧游之地。

0: 当时的自己是何等轻快，30年后重游，再也写不出当时那种轻快的调子了。这一天，李白游览了金陵城西南的凤凰台。凤凰台遗址在今天南京市吉庆门内来凤街附近。李白登上凤凰台，面对眼前的江水、青山、城市，吊古思今，无限感慨，写下了他最著名的七言律诗《登金陵凤凰台》。此诗文字非常老道，是李白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全诗从登台写起，最终结想于报国无门的忧愤，感情深沉，声调激越。李白不仅对金陵城的历史没落而感到伤心，还思考了大唐未来的命运。他身在江湖而心在朝堂，以浮云蔽日做比喻，指此当今朝廷为奸贼小人所蒙蔽，对国家前途岌岌可危的局势表示由衷的担忧。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的《黄鹤楼》，很想和他较量一番，于是写了《登金陵凤凰台》。这在调息余隐从化和唐诗纪事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而且也符合李白的性格。后人评价两诗高下时说，两首诗在格律、气韵上难分上下，同为经典。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李白这首诗的首联显然是在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基础上画出的。诗的后四句也受到了崔颢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影响。但崔颢写的是怀乡之情，而李白极目所望者却是长安。兴千古之悲，终归于个人功业，这是李白诗最常用的笔调，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崔颢与李白同样不得志，只是一个托黄鹤，一个托凤凰，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失落。崔颢珠玉在前，李白追赶在后，如今在中国古诗的殿堂里，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浑厚博大，气势夺人，而崔颢的黄鹤楼闪千古之奇，气魄也绝不在李白之下。究竟孰高孰下，恐怕还是应了那句俗语，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当我们讲到唐宋年间的这些茶事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一个词比如说蒸青饼茶，或者说蒸青绿茶。那么这个蒸青的工艺呢，从明代以后，中国人的这个在饮茶生活当中呢，炒青绿茶就逐渐代替了这个蒸青绿茶。那么是不是这个蒸青绿茶就在整个的中国人的这个饮茶的生活当中，饮茶的体验当中就消失了呢？其实也不尽然。就像在这个唐代的时候比如说当时非常流行这个蒸青的团茶，或者说蒸青饼茶，但其实呢，除了这种团茶饼茶之外，也有大量的这个散茶。我们可以从很多包括当时的一些文人呢、学者呀、诗人呢，从他们的这些优美的诗篇当中，这些茶诗当中呢，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也就是说，除了饼茶

民众当时之外呢，在民间，甚至包括一些当时非常著名的寺院里呢，也非常流行散茶啊。当然，就像明代以后，这个饮茶是以这个散茶为主，也就是说，饮这个散茶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一样。那么在唐宋年间呢，一般来讲，在整个社会当中，由于文人和这个皇室的这个推崇提倡，品饮这个饼茶或者说团茶，是当时的一个主流。因为现在很多人日常的这个闲暇时间多了，这个有钱有闲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以后呢，自然而然，因为饮茶本身它就追求一种比较闲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意趣。而且呢，就像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所讲到的，今天的人不像过去人一样仅仅就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区域当中，比如说这个湖北流行什么茶，那么当地人可能就喝一种什么茶。那么现在由于这些交通的便利啊，网络资讯的这种发达，你就别说是中国各地的每一种品类的茶叶啊，你可以买到，那么即使是世界各地当中的一些茶品同样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能够买到，这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在体验了中国人本身的这种饮茶的文化传统或者说习俗当中非常推崇的比较著名的茶叶的品种，比如说像绿茶呀红茶呀乃至于北方非常流行的这个花茶包括像南方的这种功夫茶乌龙茶等等。怎么说呢，人的这种味觉的欲望可以说是没有尽头的，但凡是他能力能够具备了，他一定要去体验其他的自己从前没有体验过的某种茶品。那么很有可能像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口感，那么渐渐的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很多朋友就会问了，以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样的一种成品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就是说明代以后是绝迹了呢，还是存在过在这儿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复，它确实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因为中国人从明代以后，这个炒青绿茶逐渐取代了这个蒸青绿茶以后呢，品饮蒸青绿茶的人呢，可能仅仅是局限在某一个区域，因为某种机缘，那么这种非常悠久的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蒸青的工艺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地域当中就保留了下来。当地的人呢，不仅能够善于制作这种茶，同时呢，也会品饮。比如我们一会儿就要讲到的，像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茶还有这个湖北当阳的仙人掌茶。这个仙人掌茶，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对这款茶的命名，恰恰是唐代中国非常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为他的这个侄子，当时的这个中福禅师送给李白的这款茶，李白品饮之后呢，用他极富诗人想象力的，并且结合着自己对这款茶的一个体验，最后来命名的这款茶，也就是仙人掌茶。仙人掌茶呢，后来失传了。那么在上世纪的80年代。据说是复制成功，当然我们无法想象现在复制成功的仙人掌茶就是当年李白所亲自品饮的这款茶。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爱到各地去旅游，比如说去了这个日本韩国以后呢，也就饮了当地的这种茶，比如说我们喝了这个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以后，确实会有一些奇妙的感觉，比如说它的那种清香，跟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的那种炒青绿茶，当然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品类了它的口感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很多人呢追求这个原生态，像日本和韩国的一些茶叶品种呢，它无论从生产工艺卫生的一些要求包括形成这个茶产品之后的一些包装等等，它给人的这种感觉呢，包括一些品饮的方式，像韩国的茶礼日本的茶道当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身心呢不由自主就随着这样的一些仪式呢就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尤其是一盏绿油油的这个抹茶端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再按照当地人的方式去品饮的时候呢，

0: 感受到一股清香的同时呢，哎，确实也会有一种啊非常奇妙的不曾有过的一种体验。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这个蒸青工艺的这个绿茶是不是就是中国唐宋年间的这个蒸青团茶、蒸青饼茶的这个工艺呢？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到日本所喝到的这种抹茶或者说绿抹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点，确实他们的这个生产工艺是蒸青的工艺，但是它是蒸青散茶的工艺啊，这和唐宋年间啊比较流行的这个蒸青团茶的这个工艺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蒸青绿茶它的口感怎么样？尤其是这个蒸青工艺它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么我想很多朋友啊对这一点可能会比较感兴趣。我们还是得回到这个大观茶论，在大观茶论的这个蒸压这一篇呢，就讲到了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我们先来听一下赵佶是怎么来讲述北宋年间的这样的一种蒸青工艺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茶之美恶，犹系于蒸芽压黄之得失。蒸太生则芽滑，故色青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茶色赤而不焦；压久则气结味离，不及则色暗味涩。蒸芽欲积熟而香，压黄欲高浸即止。如此则制造之功时已得七八矣。茶品质的好坏高下，关键在于蒸芽压黄两道工序是否得当。如果蒸得太生，那芽叶就滑溜，茶的颜色青而味太浓烈；蒸得过熟，那芽叶就烂熟了，所以茶的颜色赤红而不易凝聚。如果压榨的时间过长，茶的精气消尽，味道就淡薄；压榨的程度不足，茶的颜色暗淡，滋味苦涩不甘滑。蒸芽以刚蒸熟发出香气为好，压黄只要把水汁榨尽就马上停止，这样制茶的功夫就十得七八了。
0: 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在蒸压这一个篇章当中呢，他其实主要就是讲到了茶叶制作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也就是说，当这个茶工把这些新采下来的茶叶拿到这个作坊里以后呢，他紧接着的一道工序就是这个蒸青和压榨。这个蒸青顾名思义，也就是用这个蒸汽来把这个茶叶当中的一些所含有的这种苦涩、这种青涩味道，给它通过蒸汽的这种方式给它蒸掉，那么同时呢，保留它的这种甘香。所以说，在整套这个制茶的工艺当中呢，蒸青和压榨可以说是最关键的环节。而且这个压榨呢，同样也是北宋年间制造这个官焙茶叶当中尤其重要的一道这个工序。当然后来明代人，比如说明代的一些茶人就对这个压榨的这道工序大不以为然。因为从明代人这个炒青绿茶工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看呢，应当是把茶叶当中最富于精华的那一部分通过种种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才对。而在明代人看来呢，这个压榨的过多呢就会使这个茶叶当中的这个精华流失。所以到明代以后就有了不同于北宋年间的一种看法。我们回到这个大观茶论，这个赵佶呢，他还讲到了这个蒸青要讲究火候，也就是说不能蒸得太生，也不能蒸得太熟。你蒸得这个太轻的话呢，泡出来的这个茶汤颜色呢会比较淡，而且呢茶的这个香味出不来。你蒸得太熟的话呢，茶芽呢又会烂掉，茶汤的颜色呢会发红，而发红的这种茶汤的颜色在宋人看来极为不雅，而且呢这个茶芽 蒸得过熟的话呢，也很难把它压制成型。这都是结合当时的这种茶叶品种和茶叶生产工艺来讲的。同样，这个赵吉在说到这个压榨的时候呢，也有那么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压榨太轻也不行，太重也不行，时间长也不行，短也不行。压榨时间过短呢，它就会残留很多水分，那么茶叶呢就不耐存放。你压榨时间太长呢，就会把茶芽和茶叶里的这些精华呢都给压榨出去，哎，水分就没了，茶香也就没了。明代人恰恰也指出了这一点，所以说呢，赵吉的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必要。可以说呢，后来恰恰是暴露出这样的一种缺陷。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握住这个蒸青的火候和这个压榨的轻重呢？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窍门，完全就是靠这个茶工的经验。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掌握的，完全是靠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茶工，他自己不断的摸索啊，和不断的这个总结所慢慢形成的一套办法。那么一旦熟悉了这个蒸压的火候和轻重，那么在赵吉看来，制茶工艺呢就掌握了70%-80%。所以在赵吉看来，这个蒸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蒸青绿茶啊，跟我们平时啊，大家尤其是在中国在日常饮用的这些炒青绿茶相比呢，口感滋味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当代的茶人呢啊，总结了一些特征。比如说蒸青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在冲泡之前，你把这些干茶拿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色泽是深绿的。哎，你比如说如果您在这个韩国或者说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话，你可以去一般的超市里呢，就能够买到一些制作的比较精致的这种袋装的绿茶，你打开以后它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哎，跟你在中国所买到的那种炒青绿茶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它也是一种清香，但这种香味呢，让你觉得略微的有那么一点青涩，就相对来说呢，就更像是从这个茶叶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那样的一种香味啊。这样的茶呢，你冲泡出来喝到嘴里以后呢，也会略微的有一些这种苦涩。当然呢，这都是相对于中国比较好的这个炒青绿茶的这种口感滋味来讲的啊，并不是说它的这种苦涩就是绝对的苦涩，也不是啊。因为当这个成品茶，尤其是一款好的蒸青绿茶出来的时候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当然也极富这种甘鲜爽滑，只不过相对于中国的这个绿茶，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呢，哎，略微的有那么一点涩，哎，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这是需要大家慢慢的去体验的。而且呢，每个人他这个对口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在饮茶过程当中呢，他追求一种，哎，所谓周作人的那种苦茶的感觉，得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还有的人呢，喜欢先苦后甜，哎，慢慢能够品出一种回甘，哎，这完全是根据每个人他个人的喜好和品茶的这些经验来决定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总的来讲呢，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个绿茶呢，它的香气呢，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就会比较闷一点，而且带着那么一点清气。哎，您如果要问那什么是又是清气呢，这个咱们用语言就没法再表达了，这个只有您自己去品饮了各种品类的绿茶以后，哎，您再回过头来看到这个文字，比如说清气，您可能就会有所体会啊，或者说有所领悟，哎，就能够明白清气它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它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你比如说碧螺春呐、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炒青绿茶茶汤喝到嘴里以后呢，它这个涩味儿，也就是这个苦涩味儿，哎，会略微的重那么一点儿。这个刚才咱们也讲了，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蒸青绿茶和炒青绿茶相比呢， 似乎是没有那么鲜爽，但是

0: 什么叫鲜爽，对吧？每个人对鲜爽的这个词，它所概括的啊这种感官的体验可能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人可能觉得由蒸青工艺所形成的那种茶的味道，那个才能叫鲜爽。有些人还会觉得，哎，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味道呢，哎，反而更接近于这个大自然天然的这个茶叶，哎，所流露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清香，仿佛是更天然，更非人工。其实呢，都是人工造作而成。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想体验这种蒸青绿茶，除了在日本、韩国可以买到这种茶之外，包括现在中国也在。很少量的进口这种茶，那么这些朋友也许就会问呢哈，在咱们中国当地，有没有把这种生产工艺一直保留下来，并且由蒸青绿茶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确实有的，比如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它就是中国目前来讲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它的制作工艺还有这个所用的一些工具呢，都非常的古老，可以说比较接近于这个《陆羽茶经》当中所讲的这些生产的工艺。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6日后，献公回宫，立即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臣妾孟其将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初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 置肉于此，待君久矣。”晋献公曰：“
3: 卿做得对。”
1: 遂取酒欲饮之，立即跪而制止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晋献公道：“
3: 然。”
1: 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立即也嚎啕大哭起来：“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夫能有几天活头，还想去谋害他。”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立即哭倒在地，恨曰：“世子真忍心哉！其父尚欲视之，况他人乎？使君欲废之，妾姑不肯。后仆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犹力劝，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晋献公铁青着脸许久说道：“
3: 而且寡人这就布告群臣，诛杀逆子。”
1: 说毕，撞钟出朝，召诸文武议事，为胡突久已渡门，李克称足疾，批政父托以他故不治，其余必及朝堂。晋献公开门见山，将申生如何调戏夫人，如何制毒肉中以害君父等罪一一讲给群臣。群臣明知道这是诬陷，一个个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晋献公怒道：“
3: 尔等为何不言不语？”
1: 连问三遍。东关武出班奏道：“
3: 世子无道，罪该当死，臣愿为君讨之。”
1: 晋献公喜道：“
3: 寡人固知卿乃忠臣，寡人薄卿兵车200乘，梁武为父，出讨屈沃。”
1: 东关武高声叫道：“
3: 遵旨。”
1: 晋献公主道：“
3: 世子数将兵，善用众，而要慎之。”
1: 东关武、梁武齐声回道：“
3: 请主公放心，臣等这次出征必定凯歌而还。”
1: 说必退朝，整顿器械。胡突虽然渡门，却时刻使人打探朝事。文二武奉命征讨屈沃，忙遣次子胡衍密报申生。申生又告太傅杜元款。杜元款曰：“
3: 肉已留宫6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子可上书自理，群臣之中岂无明白之人？请不要束手就死。”
1: 申生叹曰：“
3: 君非利己，居不安，食不饱，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幸而明，君爱利己，未必加罪，又以伤君之心，不如我死。”
1: 杜元款道：“
3: 子既不愿自理，逃亡他国怎样？”
1: 申生曰：“君不察吾无罪，而行讨于我，我被弑父之名已出，人将以我为吃枭矣。若出而归罪于今，是恶君也。且张君之恶，必见效于诸侯，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是重困也。弃君脱罪，是逃死也。我闻之，人不恶君，志不重困，永不逃死。”杜元款长叹一声，不复再劝。申生作书赋予胡突，书曰：“申生有罪，不敢爱死。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望舅爷努力以辅国家。申生虽死，受舅爷之赐十多。”书毕，北向再拜，自缢而死。翌日，东关武率兵来到，闻申生已死，乃知杜元款求之，以报献公曰：“
3: 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矣。”
1: 杜元款身带镣铐，被押进宫来。晋献公责之曰：“
3: 尔乃三朝重臣，寡人要尔辅佐世子，教以为君之道，难道就是弑父自立吗？”
1: 杜元款大呼道：“
3: 天乎冤哉！元款之所以不死就服，正欲明世子之心也。肉留宫6日，岂有毒而久不变者乎？”
1: 这一喊立即慌了，忙从屏风之后抢出呼道：“
7: 主公，陆元款辅导世子无状，罪该万。

0: 人若是不除，必有一人为世子。主公百年之后，岂不找我等算账？”梁武道：“如之奈何？”东关武一目立即，立即道：“
1: 若为重耳夷吾之事，东关大夫不必担心，本宫设法将他们除掉不就得了。”
0: 翌日金献公出游归来，仍有立即侍寝，睡至半夜。金献公醒来，忽见立即在暗自抽泣，忙问道：“爱卿是不是哪一点不舒服？”
1: 立即道：“非也。”
0: 金献公道：“既然无病，为何而哭？”立即道：“
1: 妾哭身生矣。”
0: 金献公道：“身生畜生儿，哭他作甚？”立即道：“
1: 臣妾听人言之，身生之所以敢大胆弑君，乃是受了重耳夷吾教唆。身生既死，二公子归罪于臣妾，终日练兵，欲袭将而杀臣妾，好图大事，主公不可不察。”
0: 晋献公将信将疑道：“不会吧？”
1: 立即道：“怎么不会？主公知道不？前次身生征伐高洛，之所以大胜，乃是因二郎山四道和赵衰介子推相助，此六人者皆重耳之友也。”
0: 晋献公良久方道：“此事容寡人察之。”到了翌日，早朝已毕，有近臣奏告：“普渠二公子来锦，已至绛郊，闻世子之事，当即调转车辕回普渠去了。”这是千真万确，赵衰介子推伤未痊愈，便欲去蒲地投奔重耳。行至中途，闻重耳复将，忙追至绛郊，哭诉了身生自杀之事。重耳大惊，忙叫主夷吾商议对策，比二人全都觉着此行入都凶多吉少，不如折回封地观察一段再说。这一折使晋献公心中愈发的生疑，恨声说道：“
2: 不敢入都，乃是心中有鬼，必同谋也。”
0: 当即命士人伯堤率师征蒲，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驱，捉拿公子夷吾，是为胡突所致。密胡次子胡衍至前谓之曰：“
2: 重耳平邪重瞳，状貌伟异，又素有贤名，他日必能成大事。且世子已死，次当即至，如可速往蒲助之出奔，与汝兄毛同心辅佐，以图后举。”
0: 胡衍点头允之，牵了一匹快马，连夜奔至蒲地来投重耳。重耳听了胡衍之言，吓得面如土色，许久不语。胡毛陪着小心问道：“
3: 据言所说，伯堤马上就到，公子意欲何为？”
0: 重耳道：“
3: 我欲出奔他国，怎样？”
0: 胡毛道：“
3: 也可。”
0: 说毕，忙奔出前厅，招呼车夫、医书及管家头须等准备出逃之物。谁知兀卫备齐，伯堤率兵来到，若依胡毛胡衍之意，当即关闭蒲门，命军士登城守御。重耳长叹一声道：“
3: 这城门一关，便是抗拒君命，君命不可抗也。”
0: 于是伯堤未受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蒲城，为重耳之宅。重耳入居蒲城前，已娶过二妾，初娶徐盈早卒，再娶逼吉，生一子一女，子名欢，女曰淑姬，夫妻二人恩爱无比。今见伯堤为宅，忙与胡毛胡衍商议出逃之事，按重耳之意，要带上逼吉母子一块走。胡毛胡衍反对，正争执不下，伯堤闯进大门，忙与胡毛胡衍一起驱向后园，伯堤提剑追至。胡毛胡衍越墙而逃，推墙以招重耳，不想重耳迟了一步，衣袂被伯堤抓住，衣袂者衣袖也。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重耳被伯堤抓住衣袖，奋力挣扎。伯堤怕他走脱，忙举剑去砍。重耳早把手缩进袖子，只被伯堤砍去了半截衣袖，飞身而逃。伯堤欲待再追，被胡毛兄弟挡住，大杀了一阵。伯堤不是胡毛兄弟的对手，眼睁睁地让他们走脱。

胡毛虎演出了蒲城不见重耳，焦急万分，忽见向道转出一人，乃是医叔，忙大声叫道：医叔，公子哪里去了？医叔道：公子去了敌国，要我在此等候二位。胡毛道：走，追公子去。三人跑步前进，约行一射之地，追上了重耳。四人略略休息一会儿，径奔敌国。敌国新任大荣王乃重耳娘舅，夜来做一奇梦，他狩猎归来，将要进城的时候，空中忽地起了一块乌云，乌云越扩越大，遮住了半边天，咔的一声雷鸣，豆大的雨珠从天而降，乌云悠地散去，既只是一道彩虹，彩虹中慢悠悠地飞出一只苍龙，由晋国方面而来，飞到敌都上空，徐徐降落下来，盘踞在城头之上，点头向他示意。醒来乃南柯一梦。早朝时，大荣主将所作之梦告知于太史。太史曰：诸有大贵人来敌，请大荣主做好迎接的准备。话音未落，有士人来报：启奏大荣主，晋国大公子重耳前来避难。大荣主喜道：快请。等重耳四人进殿后，让之客座。一番寒暄之后，大荣主笑问道：生儿受封蒲城，好赖也算个鸡头，谁敢惹你，怎的会跑到老舅这儿避难呢？重耳未曾开口，泪水先流，将立即如何设计陷害申生，自己因甚受到株连之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大荣主一拍玉案说道：真是个大昏君，老舅这就调集兵马，杀到绛都，取了昏君性命，为汝报仇。重耳忙起身阻道：舅父息怒，以子反复大逆不道，以臣反君亦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之事，生儿岂可为之？大荣主长叹一声道：生儿如是说，老舅也就不便强之。这样吧，汝就在我敌国暂住下来，以时住行，不烦生儿操心。重耳叩道：多谢舅父。刚刚安排停顿，又有四人报知大荣主，言说城下有数十人，自道乃重耳故旧，特来相投，请大荣主定夺。大荣主召来重耳，以四人之言告知。重耳将信将疑，亲至城郭，登城而视。为首之人乃是赵衰，赵衰之后乃是介子推，再之后有虚臣、颠杰、先轸、魏抽、头须。虚臣在此之前已辞职入晋，经重耳力荐做了晋国的司空。还有一人抱头还目，朝一根丈八蛇矛，却有些面生。赵衰见到重耳到了，忙大声唤道：城上可是公子重耳？重耳大声应道：正是在下，城下可是贤弟赵衰？赵衰高声应道：在下正是赵衰。重耳道：贤弟缘何至此？赵衰道：追随公子耳。重耳忙命戎卒打开城门，迎赵衰等人进城。重耳指着抄丈八蛇矛之人，欲待要问，赵衰抢先答道：此乃大夫贾威之弟，名唤贾驼，力举千军，是晋朝为大夫，闻主上失德，宠妖姬，杀世子，晋旦夕必有大乱，又素知公子礼贤下士，所以愿从出王。重耳泣曰：吾乃一亡人，诸君子能携心来辅，如肉复骨，生死不敢忘德。说毕跪下向众人叩头，众人亦跪。赵衰道：公子出王入敌，意欲何为？魏抽抢先说道：反呢。意犹未尽，攘臂说道：公子居仆数年，仆人皆乐为公子死，若借助于敌，以用仆人之众杀入绛城，朝中激愤已深，必有岂为内应者，因以除君侧之恶，按社稷而辅民人，岂不胜于流离盗徒为不克哉？重耳连连摇手道：子言虽壮，然朕今君父之事，非亡人所敢为也。魏抽乃以勇之夫，见重耳不从，遂咬牙切齿道：公子为立基背，如猛虎蛇蝎，何日能成大事哉？胡衍劝之道：公子非为立基，

乃魏明义耳。魏抽于是不说话了。袭人有三只吊在屋檐之下，竖了起来，发现一只死公雁的身旁落了一只母雁，顺手捉住，正要带人宰杀，赵衰走了过来，长叹一声道：公子，您不觉得这只大雁来得有些太容易了吗？重耳笑道：是有些容易了。赵衰道：你知道这是为甚？重耳道：不知也。赵衰道：雁通人性，不只通人性，比人还有人性。大雁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夫妻双方有一方故去，另一方不得再娶或再嫁，人们称之为孤雁。孤雁在群雁中地位很低，飞行时殿后，觅食或夜宿时直更，故而当一方被擒后，另一方宁愿去死也不随群雁离去。人呢，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故而人不如雁。重耳轻叹一声，将母雁放到地上，那雁却凄惨地叫了两声，不肯离去。重耳忽然想起了夷吾，我和夷吾本乃一父同胞，自己接到凶信，仓皇而逃，竟忘了告诉他一声，连大雁都不如，我真混。当即遣颠杰去曲城打探夷吾消息，夷吾没有逃。夷吾得到晋献公命人捉拿他的消息，只比重耳晚了一天。这消息是细瑞告诉他的。细瑞是晋朝的大夫，与贾华是邻居。贾华知他和吕夷生是孩提之交，亲如手足，故意把征讨夷吾的消息泄露给他。他便带着从弟谢启连夜出城，途中与狩猎的国社相遇，结伴入区，见了夷吾，告之曰：贾华之兵旦暮且至，是守是逃，请公子定夺。夷吾切齿说道：守。这一守便与贾华接上了火。贾华本来同情重耳和夷吾，无有捉拿夷吾回朝之意，略一对阵便退了回去。夷吾不明就里，驱车追赶，追到无人之处，贾华停车问道：二公子，你有车胜些许？夷吾道：50胜。贾华又道：臣有车胜些许。夷吾道：不知道。贾华道：臣有车200胜，而臣并不弱智，难道说200胜斗不过您50胜吗？臣就是斗不过您，臣后面还有二五，还有大晋，难道都斗不过您？夷吾沉默不语。贾华继续说道：以臣之见，请您学一学大公子，及早出逃方是上策。夷吾双手抱拳道：多谢贾大人提醒，吾这就回城收拾一下，迎夜出王，此恩此德，吾没齿难忘，后会有期。他调转车头回到城内，召吕夷生、国社、细瑞与之计曰：我左思右想，凭我们这点兵力，莫说大晋，连贾华都打不过，不如出王。众人齐声应道：早该如此。夷吾道：我与大哥自幼相善，他已出王于敌，我等一取敌如何？细瑞道：不可。夷吾道：为甚呢？细瑞道：主公因信了妖姬之言，认为身生弑父，二公子同谋，故而才出兵征讨，今一出而同走，妖姬有此意，且敌小国也，主公岂能放过他？奔敌不如奔梁，梁与秦晋、秦方强盛，又是婚姻之国，主公百岁后可借其力以图归也。夷吾道：诺。率众人奔梁。贾华佯装追赶，约二射而返，还报晋献公：夷吾逃梁。晋献公大怒道：二公子惧逃，国威何在？伯堤尚有半截衣袂为证，汝呢，两手空空，吾是何在？将这个无能之辈推出去斩之。披正父出班奏道：这是怪不得贾大夫。晋献公冷着脸道：怪谁？披正父道：一年之前，主公遣赵肃驻蒲圩二城，使得聚兵为备，二公子聚会用人，民乐为其用，怎怪得贾大夫？梁武未曾试晋之时流浪街头，曾受过贾华一饭之惠，故而也出面为贾华求情。夷吾者庸才也，王之无虑，可虑者重耳素有贤名，多事从之，重耳不除必有后患，莫如

0: 设假华而伐重耳，命他戴罪立功。晋献公许之，贾华谢过君恩，整顿器械，择日伐敌。伯狄闻之，自请于献公：“臣不才，使重耳逃脱，愿代贾华伐敌，若无成，甘愿领受军法。”晋献公壮其语，遂以伯狄代贾华。伯狄并未即发，以为戎主所知，陈兵于乐桑，双方大战了三阵，不分胜负，遂进入相持阶段。批政府担心晋献公增加援兵与敌不利，遂进宫见驾，对献公说道：“父子无绝恩之礼，二公子罪恶未彰，既已出逃而追杀之，岂不甚乎？且伐敌未必必胜，徒劳我师，为邻国效。”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批政府之言有理，遂命伯狄班师，待骊姬得到消息，为时已晚矣。骊姬口中不说，心内甚恼之，每当侍奉晋献公之时，摆出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献公不傻，知道他因着什么讨好道：“重耳已武，因弑君弑父之事而出亡，国人尽知之。二逆子即使想谋反，谁人从之？爱卿不必虑也。且是二逆子已经出亡，这世子之位，除咱西岐何其人也？爱卿应该高兴才对。”骊姬转忧为喜，搂住晋献公的脖子，娇声说道：“主公打算何时立咱西岐呀？”晋献公道：“待占卜占事之后，方可决定。”骊姬道：“卜筮不可占。”晋献公道：“为甚？”骊姬道：“那郭偃、太史苏乃深生一党，狗嘴里岂能吐出象牙？”晋献公道：“那就不沾了。”骊姬道：“
1: 既然不沾了，那您能不能说一说，何时立咱西岐呀？”
0: 晋献公道：“三个月后。”骊姬道：“
1: 太长了，你是存心让臣妾熬白头发呀？”
0: 晋献公道：“那两个月怎么样？”“
1: 还有点长。”“
0: 那就一个月吧，不能再短了，再短何以为备？”立即啪地给了晋献公一个长吻。一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晋献公依礼进行了加封西岐为世子的大典。在这之前，他遍洒勤俭，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三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武来报：“
2: 群公子多为重耳夷吾之党，三五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
0: 晋献公有子九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四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武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五一伙呢？晋献公听了二武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
2: 为首者斩之，与之禁逐出国。”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成为中国外贸增长新动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前沿科技产品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
7: 在广东汕头，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调用需求可以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推理计算和磁源消耗后，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上个月，全国首次磁源出海全链路验证在这里完成。
6: 广东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磁源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7: 从四月底每天1亿磁源调用量，到现在日均100亿磁源，不到一个月，汕头磁源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在这里被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这项试点也正在带动本地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能力嵌入玩具产品，在硬件出海的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6: 广东数米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于德水：
9: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 AI 玩具的，基于咱们那个来数加工中心的，相对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7: 算力服务出海的背后，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和硬件供给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深圳，一批只有巴掌大小的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人工智能本地推理等场景里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这里的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6: 深圳创盈星实业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邵进明：
10: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7: 从数据中心的大算力到桌面端的小算力，中国制造正。

0: 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
1: 各位听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向制造、家居、交通等场景渗透，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中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生产线正加紧赶制海外订单，楼下仓库里卡车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最近最多时一天要发出30多个货柜。
1: 苏州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马宪斌：
2: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0: 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定制化的设计研发能力让一批批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
2: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大概每6到9个月就更新一代，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从底层技术关键零组件到整机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所以我们做的速度会比较快。
0: 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验证，利用高精度结构光像机采集车身 3D 空间图像，并进行 AI 识别算法定制开发。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过95%，针对松动、丢失、异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
1: 南京景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梦颖：
3: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0: 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人工智能正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袁倩：
4: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5: 环球华人。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中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消费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出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7: 我们智能出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6: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7: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6: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8: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1到4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 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9: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10: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9: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8: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
1: 各位听友，中国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荐会日前举行，中国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1: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12: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3: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接下来请听特别报道，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的生活。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14: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归

0: 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成。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1: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0: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1: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2: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2: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0: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了，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达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3: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特派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4: 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2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陈明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对于赖清德就职2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 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化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隔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陈明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我们一起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陈明华对此指出，1991年10月，民进党用修改党纲的方式，把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写入党章，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台独党纲。该党之后通过的多份决议文，虽然在表述上做了一些伪装，但从未放弃分裂国土的主张。民进党在台湾当权的各个时期总是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敏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对于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机制停摆10年，陆委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决定要停摆的。陈冰华对此说，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让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陈冰华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陈明华对此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2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两岸网络爆火，很多网友表示歌词中苦日子每天过、分手快乐、再见清德等内容，道出了岛内民众对赖清德2年来倒行逆施、苦不堪言的心声。陈明华对此说，我听过这首歌，也注意到网友的吐槽式改编，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2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很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据报道，台军斥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陈冰华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把本来可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峰会期间还将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呈现外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成果。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岁月长河悠悠奔涌，海带文明生生不息。在山东泰安大汶河畔的史前遗址封存着远古文明密码，泰山脚下的岱庙古院承载着千年礼制文脉，一河一庙，一古一今，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接力，让厚重文脉真正走进烟火人间。以下请听由山东泰安台采制的特别专题，从大汶口到岱庙，让千年文脉走进烟火人间。
16: 在前方展示的是大汶口文化时期主要的彩陶纹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八角仙纹。展柜内展示的八角仙纹彩陶豆，它的主体装饰就是红褐色陶衣上描绘的白色八角仙纹。
17: 今年年初，泰安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迎来了一场重磅考古新发现成果展，近2个月的展览迅速掀起全城文博热。1585.5平方米发掘面积，232处古代遗迹，81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亮相，不少市民游客争相前来一睹刚刚从泥土中苏醒的国宝。温润古朴的彩陶豆， 是有红褐色圆点搭配黑色胡叶花瓣纹，镌刻着远古先民的审美智慧。质感细腻的玉钺是远古时期权力与文明的象征。38号墓葬里层次分明的随葬品，直观展现出史前社会的等级变迁。一件件出土文物不再是书本里遥远的符号，而是6000年前泰安先民真实的生活印记。
8: 以前总觉得史前文明离我们特别遥远，就都是在书本上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今天呢就特地带着孩子来参观了解一下大汶口遗址，我觉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6000年前的文明，这种文化体验感觉特别有意义。
17: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大汶口遗址博物馆依托 VR、MR 等现代数字技术，打造了沉浸式体验空间，智能讲解、动手手作、互动体验一应俱全，让古老文明触手可及。
18: 探索大汶口，大汶口人依何而居？住在方形或圆形的半地学士房子里。
19: 把古代的文化和现代的高科技完美结合了，就感觉古代的文化活学活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非常的神奇，体验感很棒。
17: 从深埋地下的考古遗存到全民共享的文化体验，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让深藏土层的历史瑰宝走进大众视野，这正是泰安文化遗产保护、活化、惠民的生动实践。文博热度不减，文化盛会接续登场。如果说大汶口遗址是探索文明起源的考古阵地，那么坐拥东岳祖庭底蕴、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岱庙，便是服务群众、活化文脉的城市文化客厅。
20: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的现场。
17: 刚刚过去的2026国际博物馆日山东省主场活动在泰山脚下的岱庙盛大启幕。这场盛会正是承接大汶口文博热潮、延续文化惠民初心的最好诠释。工艺文物鉴定、泰山书法特展、非遗拓片体验、文创设计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文物元素融入日常。全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展销区内，亚丑月冰箱贴、红桃兽形壶摆件、兽面纹铜尊鼠标垫等等，各地博物馆摆出特色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
21: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与青州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相关的文创产品，像咱们的第一甲第一名明代的赵秉忠状元卷。那尤其是马上就要进入6月份，学生们要高考了，也希望咱们这个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卷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运。
17: 文化惠民不止于一河一庙，更遍布全城，惠及全民。14五以来，泰安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全市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超300万人次，其中津浦铁路博物馆是津浦线上唯一铁路博物馆，深受广大市民游客欢迎。从泰安始发的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文物研学主题旅游列车，构建起贯穿齐鲁文化脉络、延伸至燕赵大地的动态研学走廊，成为传播泰山文化、讲好泰安故事的崭新窗口，让文化惠民的触角延伸得更远。一座古殿承载千年礼制，一处遗址见证文明曙光，一场盛会连结万家民心。从大汶河畔的史前文明惊艳亮相，到岱庙庭前的文化盛会盛大启幕，泰安正以文物为媒，以博物馆为桥，把厚重的文化底蕴转化为普惠的民生福祉，让璀璨的海岱文明在泰山脚下生生不息，永续绽放。
14: 环球华人。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美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1: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他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他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前。
0: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2: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1到2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远程的防卫体系，然后有2到3艘的导弹驱逐舰来作为它的中程到近程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2个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黄蜂等这电战机或者是这种重型机。 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啊，进去

0: 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啊，或者是以大黄蜂攻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的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由神盾舰1艘到2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伸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1: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2: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啊，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啊，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啊、日本海上自卫队啊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啊，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啊，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啊，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啊，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啊，这支联队啊的飞机啊，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那么等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啊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啊就会在印太地区啊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啊，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啊，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啊，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啊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啊，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啊，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啊，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啊，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啊，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啊，是行不通的。但是啊，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2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3: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2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2个航母打击群，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

0: 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啊，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包括三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它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百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
2: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0: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三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它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它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2: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3: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 那其实近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五件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五件套已经就位了。这五件套指的是什么呢？这五件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10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蓝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啊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2: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

0: 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共富市集看共同富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

0: 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1: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0: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2: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0: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市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3: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0: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4: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0: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4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5: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0: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6: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0: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 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 ,2026-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7: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0: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 ,2026-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极具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10: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11: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 高级促种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10: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11: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10: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11: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10: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11: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0: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11: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0: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11: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0: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 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5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1: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1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蓝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10: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1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10: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沿的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若有一个街道，有约40000名产业工人，2200多户农户，远离大型商圈，出现的自发交易市场该如何管理？是任由自发进行，还是进行有序引导，则可实现多方获益？浙江杭州钱塘区前进街道7080共富市集就是空闲地里长出来的活力市场。为啥叫7080？因为最初摆摊的大多是70-80岁的老人，消费的大多是70后和80后。如今摆摊消费的群体更广，比如白天工人们买的新鲜便宜蔬菜是老奶奶自家种的，晚上一些工人和家属当起了小老板摆夜摊，一些大学生也尝试在这里创业。有人说这象征一场关乎生活与梦想的接力。一个市集汇聚各类人群，这样的共富叙事里有老中青各自奔跑的身影，有小空间孕育大希望的耕耘，昼夜接力热热闹闹的光景里氤氲着发展欣慰，烟火味中有可触可感的发展成果，激活草根经济新动能。市集里难能可贵的烟火味，杭州武林夜市串联起非遗、传统技艺、手工手作等业态，日均迎客近10万人次。江西修水县山口镇的街道上，线下摆摊与线上直播同步，大山里的新鲜辣椒酱等好产品给群众带来好收益。小市集既守住便民惠民的初心，又对接群众增收的需求，为特色产品搭建便捷销售渠道。市集里市场交易，人心交织，这是对民生五小事的精准把握，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的务实实践。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

0: 概念，而是一个个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烟火味中有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催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新生态。共富不是单一维度的增收，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共进。有的地方推动资源要素流动，串联乡村的生态山水、特色农产品与城市的休闲消费、创意运营，打通种养、加工、文旅等产业链条。有的地方把老手工艺制品如扎染、花灯等融入新场景，赋予新意涵，通过品牌包装、线上线下推广，让手艺人既能手艺又能受益。烟火味中有发展主体的同频共振，铺展共建共治的新局面。拿7080共富市集来说，市集所在地以前没人管，街道靠前介入，完成从土地整理、硬化铺装到水电接入等建设，专业运营团队进行招商管理，做好业态规划。周围的农户、工人和青年创客等在同一空间里找准各自定位，荒土变热土，局部出彩正在带动全域提升。从田间地头到市井街巷，从线下摊位到云端平台，共富市集活力升腾。烟火气再浓些，融合味再足些，协同力再强些，更好守住为民初心，激活发展动能，凝聚奋进力量。每一个人都能在市场繁荣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携手同行中奔赴共富未来。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2: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浩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3: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2: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3: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

0: 刻意的去摆明式去学习啊，乃至于在晋宁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1: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五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民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0: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一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三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一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一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六七厘米，但你只有一个三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1: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民说，
0: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纵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1: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民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0: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
1: 就在四月份，
3: 它
1: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 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

0: 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1: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五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2: 我大概是从三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1: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浩城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3: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三月三种到九月九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6: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7: 啊，
6: 两周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7: 开刀，开了没有？
6: 开过的。
7: 这里第几天啊？
6: 3天。
7: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8: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7: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8: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 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7: 他没有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急救室了。就是目前为止，该一只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8: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7: 该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该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8: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9: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10: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11: 胀气不住，
10: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8: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9: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8: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9: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8: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9: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8: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9: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8: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12: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8: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12: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8: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13: 叫一空就过来看，因为看到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8: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12: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8: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两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八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12: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

0: 是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2: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3: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食材生姜和大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听众朋友，通过我们前两期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的讲解啊，大家对于生姜和大蒜的养生药用价值都有了初步的认识。既然这两个东西这么好，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大量的运用呢？尤其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讲到的大蒜，在食用方面又有哪些禁忌呢？让我们继续聆听马舒然教授的讲解。
1: 听了我们上面的讲述，朋友们是不是都急不可耐地想多吃一些大蒜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吃大蒜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定的方式方法，还要有一定的注意事项，还要注意吃大蒜的一些禁忌。那么吃大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和方式方法是什么呢？第一呢，要注意鲜蒜和老蒜的差异。鲜蒜它的味道辛辣味相对低一点，它用于烹调调味来用。而老蒜呢，它的辛辣味比较浓，含有的大蒜素也比较多，所以呢防病治病的时候来使用效果比较好。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吃大蒜的时候最好呢生吃大蒜比较好，因为大蒜里边所含的大蒜素生吃的时候它的含量比较高，它的解毒杀菌的作用比较强。那如果你煮熟了再吃，它的大蒜素的含量有一些就会破坏掉了，含量就会减少，所以效果就会降低。那么哪些人不适合吃大蒜呢？一般来说，比如说你口舌生疮、牙龈肿痛，或者胃里有炎症、有胃溃疡，或者大便秘结、经常上火的人，你就不适合再吃大蒜了。大蒜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味品，但是呢经常吃大蒜口里会有一种大蒜的臭味，而很多人呢又不喜欢闻这种蒜臭味。那怎么样能保护住它的食疗治病的成分，又能让它口感好一些呢？人们呢就想到了把大蒜加工成不同的品种，既保留了有效成分，又降低了蒜臭味。大蒜的加工品种有黑蒜、腊八蒜和糖蒜，与生蒜一起被称作大蒜的四兄弟。我们先来讲一下黑蒜。黑蒜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蒜的颜色偏黑。这个黑蒜呢，它主要是经过高温和高湿，在特定的发酵箱里边发酵，然后呢这个蒜它的辛辣味就降低了，它的口感软烂，既有弹性又比较柔软，吃起来呢味道甘甜。由于黑蒜颜色鲜亮，放在菜品上不但点缀，而且增加了菜品的色泽。特别是我们有的人呢比较喜欢吃生的鱼片或者凉拌菜，那么当吃生的鱼片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加点黑蒜，不仅可以点缀菜品，让菜品更加美观，而且可以有助于食品

0: 更加安全。这个呢就是黑蒜的养生妙用。大蒜的另外一个加工品种就是我们说的腊八蒜了。腊八蒜是我国北方地区一个常见的泡制品种，就是把蒜剥了皮放在醋里边避光保存，过一段时间呢，这个蒜就变得通体碧绿，而且呢口感是酸辣相间。它既能解油腻又能助消化，而且呢它能够软化血管，可以降血脂，保护我们的心脑的功能。说起来这个腊八蒜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民间的传说。在过去的时候呢，每到年关将至，在腊八的时候，人们该还债的还债，该领钱的领钱。那么债主呢，如果想到借债的人家里要债又不好意思，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腌一罐腊八蒜，然后呢给这个借债的人送过去。借债的人看到债主送来一罐腊八蒜，就知道我该跟人家清算了，我该跟人家算账了，不能再欠债不还了。最后呢，我们来谈一谈糖蒜。说起来糖蒜它是怎么泡制的呢？就是蒜呢皮不要剥掉，把蒜洗干净之后放在一个罐子里边，里边放上糖、醋、白酒、盐和酱油，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蒜呢就变得又酸又甜，它的口感会变得非常好。那么糖蒜又是怎么来的呢？据传说呢，它是和西汉名臣张良密切相关。西汉名臣张良在晚年退休之后呢，归隐到了城阜县张家湾，他发现当地的人呢身体都非常强壮，而且都非常长寿。他发现其中的原因就是当地人呢都喜食小蒜，因此呢他也开始吃开小蒜了。但是呢他感觉太辣了，而且口感不好，吃完了嘴里都是一种蒜臭气，所以呢他就开始潜心研究小蒜的改良的配方了。经过多年的研究，他终于发明了糖蒜的泡制方法。现如今我们吃到了可口的糖蒜，我们应该感恩张良的发明。通过刚才的讲解，相信你们对于生姜和大蒜应该有所了解了吧。它们虽然外形不同，但是呢它们都有辛温之性，都能驱散风寒，都有一定的解毒的作用。生姜呢它主要能够发散风寒，和胃止呕，而且还能解鱼蟹毒，还能温中止痛。而大蒜呢它主要除了散风寒之外，大蒜呢有解毒杀虫，它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而且呢它有抗癌的效果，还能保护心脑血管。生姜的四兄弟主要有干姜、生姜、泡姜和味姜，它们的功效略有差异。而大蒜的四兄弟生蒜、黑蒜、糖蒜和腊八蒜，它们的功效也各不相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想用好姜和蒜，我希望你们能够对姜和蒜的不同的形态有所了解。其实在我们的厨房中，除了姜和蒜这两个调味品之外，还有很多的调味品跟姜蒜一样，都是我们人体垃圾的清扫者，他们默默无闻地为我们身体打扫着战场，排除着垃圾。在今后的讲解当中，我会带着大家一一地认识他们。那么今天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用好姜和蒜，健康长寿永相伴。谢谢大家。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接下来呢，我们请中科院李润虎老师和您说说张仲景与饺子的故事。
4: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东汉时期南阳郡绵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张寨村人。张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张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张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济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的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为绞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饺子。据说张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绞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绞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张仲景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
3: 听过了张仲景与饺子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和您说说外科圣手华佗的传说。
4: 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关于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闷不已，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三年后，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曹操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朝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因发现华佗有意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而查关云长赞曹仁玉翻臣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但医者应该是一位习得了华佗麻沸散真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5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
3: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认识神经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呢，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其中的一类，视神经脊髓炎。这个病名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极大。下面请听记者张坤与神经内科黄德辉医生的访谈录音。
1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视神经脊髓炎和多发性硬化等等。这类疾病的名称可能我们听上去觉得很陌生，但是呢，它却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于说会引起失明，造成终身的残疾。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德辉教授，来和您说一说视神经脊髓炎。
13: 那么视神经脊髓炎还有包括的多发性硬化症啊，隶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性脱髓鞘疾病。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我们刚才说这两个病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那么还有外周的，比如说血管病、炎症、眼眶周边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肌肉病，比如说神经肌肉接头的病，还有呢就是眼眶周边的一些软组织病，还有炎症 压迫了我们眼周边的一些眼动神经或者视神经而造成的一大组症候，那么它都隶属于影响到视神经或者眼动神经的这么一大组症候群。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那么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说，在我们这个脱髓鞘疾病来说

0: 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来说是一个比较疑难的一类少见病，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国内的这个流行病学资料还不是特别的完善，但是我们有理由，就是根据我们周边的还有我们手头的资料做一个简单的粗算，比如说多发硬化的这个患病率，中国可能在10万分之2到5水平，而视神经脊髓炎的话，我估计可能还比这个略高一些。它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是一个少见病，而且呢是一个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这个神经功能，以致导致生活质量残疾的一个疾病。
1: 您刚才介绍说这是一种少见病，但是一旦得了这个病，确实是很难治愈的。我想问一下，它主要的一些受累人群是哪些呢？
0: 那么它受累的人群都是青年人，可以说从2岁到80岁都有报道。但是最常见的，比如多发硬化的常发年龄，一般来说在29岁上下，前后10岁左右。那么在视神经脊髓炎的话，都是在39岁上下，前后这么多。受累的人群来说，在报道是国内外来说啊，叫非外伤性青年致残的首要危险因素。比如说双目失明了，或者走不了路了，或者是截瘫了，对我们的这些病人的生活质量影响是非常大。
1: 那视神经脊髓炎呢，也是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那我想知道，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这些发病的人群当中，有哪些地域的特点吗？
0: 中国还有亚洲，在视神经脊髓炎这个发病来说，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因为在疾病的构成比来说。中国可以说有70个多发硬化，就有30个视神经脊髓炎，而美国有100个多发硬化，只有1个视神经脊髓炎。那么，全球都非常关注亚洲，还有我们说中国在视神经脊髓炎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疾病的诊断，视神经脊髓炎相对简单一些，多发硬化复杂。视神经脊髓炎就是视力的下降，这个视力下降是客观的，比如说我们原来视力是0.8，它可以在3天之内视力就下降到0.1，所以这些老百姓不需要做宣教，很容易就去医院就诊了，往往去眼科就诊了。还有一组病人呢是，首发是什么呢？是突然的脊髓炎，急性脊髓炎，比如3天之内或者在1天之内，病人就出现截瘫或者是行走障碍、尿便障碍。这些呢，我们的老百姓其实要发生这些也自然来医院。更难诊断的是多发性硬，多发硬化它因为脑子里的病变更多一些，有些病灶就比较泛化，我们叫说没有特殊性的一些体征，比如说偏身有点麻，偏身有点无力，看东西有点重影，还有走路有点歪啊，但是你看那视力好像是有点模糊，这些有一些老百姓就确实是不太好。来鉴别，因为以至于不光是老百姓，在我们这个眼科还有神经科的初级到中级的医生来说，对这类疾病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而且鉴别的手段并不多。所以的话，如果有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突然的视力下降，突然的我们叫复视，就看东西重影啊，突然的走路不稳，或者是四肢无力，或者双下肢无力，或者尿便障碍，这些比较客观。那我们建议他到，我们推荐的一些高等的啊，就是级别比较高的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出现的就是偶尔的麻啊，或者今天有点疼，后背疼，我觉得不必特别的恐慌，因为这种恐慌可能造成一个医疗过度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从临床症候上来说。
1: 说到这个视力的损害，我想知道它究竟是哪些原因，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这视力的损害或者是下降呢？
0: 有太多太多的疾病，引起视力的损害，这就是我们现在神经眼科要做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说，从视力下降角度来说，我们怎么鉴别它是眼睛？比如说前房、后边的话，就是牵扯到视神经了。第一层就是视网膜这些视锥、视杆细胞，然后它组成的一个视神经，往后延续一直到颅内。那么从这一段是这个判断。比如说，我们眼科有相当多的手段，比如说眼底的检查、视网膜电图、视觉诱发电位、视野啊，刚才这个几位教授都介绍了，还有呢我们的影像磁共振，还要结合我们的一些免疫学检查，比如说腰穿穴里边的一些异常，来综合来判断。那么一个眼部的疾病，什么可以引起眼睛？你问的问题就很大。那我。

0: 体病，就看这个视网膜病变，就看视神经病变。那么他们也有非常精密的仪器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病变位置在哪儿。有了这个位置，我们在影像学是不是有发现？它到底是炎症、肿瘤还是压迫，还是什么？这个来说，对专科医生来说，就是需要一个特别系统的思维。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关注这个病，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影响到青年人，所以一旦发病，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从上从下，影响的非常大。因为有老人要赡养，要有孩子，他们中间就丧失劳动能力，而且这种疾病，它是一个我们叫复发环节的，不断的在发生，在缓解，而且呢，对致残率，我们刚才也讲了，有50%的病人在5年之内就丧失行走能力，独立行走能力啊，所以这些疾病的诊断为的是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其实治疗来说，我们国内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啊，比如我们解放军总医院在国内第一个成立神经眼科啊，然后我们神经科在视神经脊髓炎还多发硬化研究的年头也是最多，到目前为止是国内最大的一个透视鞘疾病的研究中心。我们相应的影像、还有免疫、还有病理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拥有很多的优势。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是拥有最大样本量的病人群。这些年工作中也做了不少，比如说我本人就起草了我们中国的多发性硬化的专家共识，中国的视神经脊髓炎的专家共识。
1: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他得了视神经脊髓炎。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到哪个科室去看，不知道是到神经科呀，还是到眼科去看。而且呢，现在呢，对他的生活、工作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特别想请问一下黄教授，究竟视神经脊髓炎能不能治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缓解他的疼痛？
0: 其实，在我们这个治疗原则上已经写了，这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是与免疫相关的。它到目前为止是不能治愈，但是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它是一个可治疗性的，而非治愈性疾病。这个词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也是可治疗，但非治愈性。那么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我们叫调控或者免疫调节也好，或者疾病修正也好。它能够减缓或者终止，甚至终止啊这个疾病的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能把这条线发展下来，比如说我们5年走不了路了，那么我们通过干预，比如说20年、30年或者50年，那么可能来说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影响很少了。那么我们一直做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药物研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针对多发性硬化。还有视神经脊髓炎的，各种的药物，基本上都在我们中心做过国际的多中心，还有国内的一个多中心的研究。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想借助媒体，向这个医务人员还有我们的病人宣教，就是一定要配合好医生，坚定信心去治疗。
2: 视神经脊髓炎是视神经与脊髓同时或相继受累的急性或亚急性脱髓鞘病变，好发于青年，男女均可发病。急性或亚急性发病，病情进展迅速，容易导致截瘫和失明。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早期表现？如何治疗和预防？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德辉教授和您说说视神经脊髓炎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1: 说到视神经脊髓炎呢，我们听起来特别的可怕。刚才您也介绍了，说它是不可治愈的，但是呢是可治疗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筛查和诊断这种疾病呢？
0: 治疗来说，我觉得现在市场也是比较乱，诊断的话也是比较乱，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推广共识，推广一个模式，然后多到全国去宣讲，做这种普及教育。另外呢，让我们的病人呢要接受正规的治疗，更多的病人是接受一些没有证据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外面的一些非正规疗法，甚至一些 我们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的中医啊什么，我们。

0: 也有中医研究这个治疗这方面，但是来说更多的，我觉得好像是有点走偏了啊，就是说治疗上来说，花了很长时间，然后没效，病人去验证没效，而我们现在医生推荐的是要叫循证医学。什么叫循证医学？就是已经有大量的临床样本采用这种方法治疗受益，这样才叫循证，而不是说我研制出来，比如说张三用了好了，那么李四我就想给你用。我们这个循证是严格的随机双盲对照设计以后得出的循证，就像一个人说，我们旁边邻居那天不小心从17楼掉下去了，没摔死，那是不是所有人从17楼掉下去就没问题？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有数据来说话，就只有这种数据才保证它的安全有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很多这些相关的病人啊，就是配合好医生做这种有循证医学的治疗。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探秘秦岭蜂蜜。
3: 横跨中国中部的秦岭，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初夏来临之际，温润的秦岭之南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亚热带景象，各种生命多彩的蜂姿肆意绽放。这里是地处秦岭南麓腹地的汉中市留坝县。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下个不停，但姚祖元与他的父亲姚辉林却无心欣赏富有诗意的雨景，反而忧心不已。因为初夏是蜂农引蜂分香的季节，能否顺利决定了今年一年的收成。姚慧林今年52岁了，这是他养蜜蜂的第30个年头。姚家人把蜜蜂养在10公里外的山上，那里是海拔1600多米的无人区。父子两人要先骑摩托车，然后步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5、6月份，蜂群里新的蜂王诞生了。这一天天气晴朗，父子两人从家里出发去山里分蜂。呈圆锥形的蜂罩上要糊一层湿润细腻新鲜的牛粪。结好的树段是姚祖元为新蜂王分群准备的家，当地人叫棒棒桶。蜜蜂喜阴凉，午时刺热的阳光照射丛林，这正是分蜂的好时机。蜂王先被吸引到蜂罩里，随后大量的蜜蜂也被吸引。当密密麻麻的蜜蜂爬满了竹笼的时候，姚辉林将蜂罩移动到蜂筒内。一震一抖，新蜂群就诞生了。姚辉林有30年的养蜂经验，他的动作又快又准。尽管这样，分蜂时难免被蜜蜂蜇伤，这在他们父子眼里算不得什么大事。
4: 我们最习惯。
3: 刘爸养蜂人养的都是当地的土蜂，属中华蜂种。刘爸土蜂的蜂王产卵力高，繁殖力强，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品种，但仍少不了姚家父子精心的照顾。秦岭有绿色宝库的美誉，刘坝位于秦岭主峰太白山南麓，山岭陡峭，海拔落差大，造就了当地温差大、湿度高、利于蜜源植物开花的山地立体气候，也形成了刘坝独特的立体蜜源自然景观，点缀着400多种蜜源植物，四季均有野花盛开。勤劳的刘坝土蜂都是精准的工程师，分蜂后立刻忙碌起来。5、6、7月正是蜜蜂产蜜的关键， 他们必须争分夺秒跟天上的雨水赛跑。三个月后，质地纯净的蜂巢已经诱人地排列在蜂箱内，用刀将蜂巢割开，留坝蜂蜜色如琥珀，透明橙黄，拉丝不断，纯净无杂。留坝土蜂不专门生产花粉、蜂王浆、蜂胶这些副产品，而是将产生的花粉和蜂王浆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土蜂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留坝人养殖土蜂，每年只采一次蜜，每次割蜜都要为蜜蜂留一半，以备过冬之用。割下的蜂蜜被父子俩装进桶里带回家，分别用纱布和竹篓进行三次过滤。因为人工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过滤要用很长的时间，一竹篓的蜂蜜要过滤3到4天，三四天之后，割蜜时掺进去的蜂渣就被过滤掉了，过滤完的蜂蜜装瓶可以直接食用。初步加工后的留坝蜂蜜颜色偏暗，呈深红褐色，味道扎实，并没有非常浓烈的甜。当地人喜欢用蜂蜜冲水或泡茶喝，稀释过的蜂蜜入喉时滋味平淡，但回味甘甜，很有层次感。丰收的季节，餐桌上少不了一道蜂蜜土豆糍粑。老品种的土豆只选大小适中的，洗净去皮，放到大锅里蒸熟。刚蒸熟的土豆不能直接捣烂，要放在桌子上晾凉，放凉之后塞到食窝里，用木锤慢慢捣碎，一直到土豆泥拉出细长的丝。此时的土豆已经变成了土豆糍粑。土豆糍粑的绵软口感和蜂蜜的甜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留坝土蜂、棒棒糖、百花蜜，这种已经沿用千年的古法，看似低效，但却是留坝人在千百年间严格遵守与蜜蜂平等相处的生存智慧。因为每一滴蜂蜜都是蜜蜂用生命换来的结晶。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以李白的傲娇，同代诗人能入自己法眼的几乎为零，但有位仁兄虽然大概率而言未曾与李白谋面，却让诗仙青眼有加。这个人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崔颢。后人知道崔颢皆因他的名作《黄鹤楼》，相传李白极推崇此诗，后来还做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以较胜负。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登金陵凤凰台是否是模仿了黄鹤楼风格而画出？围绕着李白的这首代表作《登金陵凤凰台》确实有着不少传说，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聊《登金陵凤凰台》。唐·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一般被认为是作者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李白来到金陵时经闻了一连串噩耗，他的好友崔成甫被贬，李世之被迫自杀，李庸被杖杀，朋友故交的相继遭难，让李白终于从访道求仙的出世思想中猛醒过来，开始注意朝廷内外的动向。金陵是他30年前旧游之地，当时的自己是何等轻快，30年后重游，再也写不出当时那种轻快的调子了。这一天，李白游览了金陵城西南的凤凰台。凤凰台遗址在今天南京市吉庆门内来凤街附近。李白登上凤凰台，面对眼前的江水、青山、城市，吊古思今，无限感慨，写下了他最著名的七言律诗《登金陵凤凰台》。此诗文字非常老道，是李白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全诗从登台写起，最终结想于报国无门的忧愤，感情深沉，声调激越。李白不仅对金陵城的历史没落而感到伤心，还思考了大唐未来的命运。他身在江湖而心在朝堂，以浮云蔽日作比喻，指此当今朝廷为奸贼小人所蒙蔽，对国家前途岌岌可危的局势表示由衷的担忧。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的《黄鹤楼》，很想和他较量一番，于是写了《登金陵凤凰台》。这在调息余隐从化和唐诗纪事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而且也符合李白的性格。后人评价两诗高下时说，两首诗在格律、气韵上难分上下，同为经典。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李白这首诗的首联显然是在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基础上画出的。诗的后四句也受到了崔颢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影响。但崔颢写的是怀乡之情，而李白极目所望者却是长安。兴千古之悲，终归于个人功业，这是李白诗最常用的笔调，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崔颢与李白同样不得志，只是一个托黄鹤，一个托凤凰，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失落。崔颢珠玉在前，李白追赶在后，如今 在中国古诗的殿堂里，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浑厚博大，气势夺人，而崔颢的黄鹤楼善千古之奇，气魄也绝不在李白之下。究竟孰高孰下，恐怕还是应了那句俗语，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贞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当我们讲到唐宋年间的这些茶事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一个词比如说蒸青饼茶，或者说蒸青绿茶。那么这个蒸青的工艺呢，从明代以后，中国人的这个在饮茶生活当中呢，炒青绿茶就逐渐代替了这个蒸青绿茶。那么是不是这个蒸青绿茶就在整个的中国人的这个饮茶的生活当中，饮茶的体验当中就消失了呢？其实也不尽然。就像在这个唐代的时候比如说当时非常流行这个蒸青的团茶，或者说蒸青饼茶，但其实呢，除了这种团茶饼茶之外，也有大量的这个散茶。我们可以从很多包括当时的一些文人呢、学者呀、诗人呢，从他们的这些优美的诗篇当中，这些茶诗当中呢，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也就是说，除了饼茶名重当时之外呢，在民间甚至包括一些当时非常著名的寺院里呢，也非常流行散茶当然就像明代以后，这个饮茶是以这个散茶为主，也就是说饮这个散茶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一样。那么在唐宋年间呢，一般来讲，在整个社会当中，由于文人和这个皇室的这个推崇提倡品饮这个饼茶或者说团茶是当时的一个主流。因为现在很多人日常的这个闲暇时间多了，这个有钱有闲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以后呢，自然而然，因为饮茶本身它就追求一种比较闲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意趣。而且呢，就像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所讲到的今天的人不像过去人一样仅仅就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区域当中，比如说这个湖北流行什么茶，那么当地人可能就喝一种什么茶。那么现在由于这些交通的便利网络资讯的这种发达，你就别说是中国各地的每一种品类的茶叶你可以买到，那么即使是世界各地当中的一些茶品同样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能够买到，这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在体验了中国人本身的这种饮茶的文化传统或者说习俗当中非常推崇的比较著名的茶叶的品种，比如说像绿茶呀红茶呀乃至于北方非常流行的这个花茶包括像南方的这种功夫茶乌龙茶等等。怎么说呢，人的这种味觉的欲望可以说是没有尽头的，但凡是他能力能够具备了，他一定要去体验其他的自己从前没有体验过的某种茶品。那么很有可能像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口感，那么渐渐呢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很多朋友就会问了，以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样的一种成品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就是说明代以后是绝迹了呢，还是存在过在这儿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复，它确实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因为中国人从明代以后，这个炒青绿茶逐渐取代了这个蒸青绿茶以后呢， 品饮蒸青绿茶的人呢，可能仅仅是局限在某一个区域，因为某种机缘，那么这种非常悠久的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蒸青的工艺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地域当中就保留了下来。当地的人呢，不仅能够善于制作这种茶，同时呢，也会品饮。比如我们一会儿就要讲到的，像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茶啊，还有这个湖北当阳的仙人掌茶。这个仙人掌茶，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对这款茶的命名，恰恰是唐代中国非常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为他的这个侄子，当时的这个中福禅师送给李白的这款茶，啊，李白品饮之后呢，用他极富诗人想象力的，并且结合着自己对这款茶的一个体验，最后来命名的这款茶，也就是仙人掌茶。仙人掌茶呢，后来失传了。那么在上世纪的80年代，据说是复制成功。当然，我们无法想象现在复制成功的仙人掌茶，就是当年李白所亲自品饮的这款茶。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爱到各地去旅游，比如说去了这个日本、韩国以后呢，也就饮了当地的这种茶。比如说我们喝了这个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以后，确实会有一些奇妙的感觉。比如说它的那种清香，跟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的那种炒青绿茶，当然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品类了啊，它的口感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很多人呢追求这个原生态，像日本和韩国的一些茶叶品种呢，它无论从生产工艺啊、卫生的一些要求啊，包括形成这个茶产品之后的一些包装等等，它给人的这种感觉呢，包括一些品饮的方式，像韩国的茶礼呀、日本的茶道啊，当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身心呢不由自主就随着这样的一些仪式呢，就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尤其是一盏绿油油的这个抹茶啊，端到你面前的时候啊，你在按照当地人的方式去品饮的时候呢，在感受到一股清香的同时呢，确实也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不曾有过的一种体验。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这个蒸青工艺的这个绿茶是不是就是中国唐宋年间的这个蒸青团茶、蒸青饼茶的这个工艺呢？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到日本所喝到的这种抹茶或者说绿抹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点，确实他们的这个生产工艺是蒸青的工艺，但是它是蒸青散茶的工艺啊，这和唐宋年间比较流行的这个蒸青团茶的这个工艺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蒸青绿茶它的口感怎么样，尤其是这个蒸青工艺它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么我想很多朋友对这一点可能会比较感兴趣。我们还是得回到这个大观茶论，在大观茶论的这个蒸压这一篇呢，就讲到了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我们先来听一下赵佶是怎么来讲述北宋年间的这样的一种蒸青工艺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茶之美恶，犹系于蒸芽、压黄之得失。蒸太生则芽滑，故色青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茶色赤而不焦；压久则气结未离，不及则色暗味涩。蒸芽欲积熟而香，压黄欲高尽即止。如此，则制造之功时已得七八矣。茶品质的好坏高下，关键在于蒸芽、压黄两道工序是否得当。如果蒸得太生，那芽叶就滑溜，茶的颜色青而味太浓烈；蒸得过熟，那芽叶就烂熟了，所以茶的颜色赤红而不易凝聚。如果压榨的时间过长，茶的精气消尽，味道就淡薄；压榨的程度不足，茶的颜色暗淡，
2: 滋味苦涩不甘滑。蒸牙以刚蒸熟发出香气为好，鸭黄只要把水汁榨尽就马上停止，这样制茶的功夫就十得其八了。
3: 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在蒸鸭这一个篇章当中呢，它其实主要就是讲到了茶叶制作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也就是说当这个茶工把这些新采下来的茶叶拿到这个作坊里以后呢，它紧接着的一道工序就是这个蒸青和压榨。这个蒸青顾名思义，也就是用这个蒸汽来把这个茶叶当中的一些所含有的这种苦涩这种青涩味道给它通过蒸汽的这种方式给它蒸掉，那么同时呢保留它的这种甘香。所以说在整套这个制茶的工艺当中呢，蒸青和压榨可以说是最关键的环节，而且这个压榨呢同样也是北宋年间制造这个官焙茶叶当中尤其重要的一道这个工序。当然后来明代人，比如说明代的一些茶人就对这个压榨的这道工序大不以为然，因为从明代人这个炒青绿茶工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看呢，应当是把茶叶当中最富于精华的那一部分通过种种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才对。而在明代人看来呢，这个压榨的过多呢就会使这个茶叶当中的这个精华流失，所以到明代以后就有了不同于北宋年间的一种看法。我们回到这个《大观茶论》，这个赵佶呢他还讲到了这个蒸青要讲究火候，也就是说不能蒸得太生也不能蒸得太熟，你蒸的这个太轻的话呢，泡出来的这个茶汤颜色呢会比较淡，而且呢茶的这个香味出不来。你蒸的太熟的话呢，茶芽呢又会烂掉，茶汤的颜色呢会发红，而发红的这种茶汤的颜色在宋人看来极为不雅，而且呢这个茶芽蒸的过熟的话呢也很难把它压制成型。这都是结合当时的这种茶叶品种和茶叶生产工艺来讲的。同样这个赵佶在说到这个压榨的时候呢也有那么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压榨太轻也不行，太重也不行，时间长也不行，短也不行，压榨时间过短呢它就会残留很多水分，那么茶叶呢就不耐存放，你压榨时间太长呢就会把茶芽和茶叶里的这些精华呢都给压榨出去，水分就没了，茶香也就没了。明代人恰恰也指出了这一点，所以说呢赵佶的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必要，可以说呢后来恰恰是暴露出这样的一种缺陷。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握住这个蒸青的火候和这个压榨的轻重呢？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窍门，完全就是靠这个茶工的经验，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掌握的，完全是靠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茶工他自己不断的摸索和不断的这个总结所慢慢形成的一套办法。那么一旦熟悉了这个蒸压的火候和轻重，那么在赵佶看来制茶工艺呢就掌握了70%-80%。所以在赵佶看来这个蒸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蒸青绿茶跟我们平时大家尤其是在中国在日常饮用的这些炒青绿茶相比呢，口感滋味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当代的茶人呢总结了一些特征，比如说蒸青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在冲泡之前你把这些干茶拿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色泽是深绿的。你比如说如果您在这个韩国或者说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话，你可以去一般的超市里呢就能够买到一些制作的比较精致的这种袋装的绿茶，你打开以后它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跟你在中国所买到的那种炒青绿茶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它也是一种清香，但这种香味呢让你觉得略微的有那么一点青涩，就相对来说呢 就更像是从这个茶叶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那样的一种香味。这样的茶呢，你冲泡出来喝到嘴里以后呢，也会略微的有一些这种苦涩。当然呢，这都是相对于中国比较好的这个炒青绿茶的这种口感滋味来讲的，并不是说它的这种苦涩就是绝对的苦涩，也不是，因为当这个成品茶，尤其是一款好的蒸青绿茶出来的时候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当然也极富这种甘鲜爽滑，只不过相对于中国的这个绿茶，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呢，略微的有那么一点涩，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这是需要大家慢慢的去体验的。而且呢，每个人他这个对口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在饮茶过程当中呢，他追求一种所谓周作人的那种苦茶的感觉，得有那么一点苦的味道。还有的人呢，喜欢先苦后甜，慢慢能够品出一种回甘，这完全是根据每个人他个人的喜好和品茶的这些经验来决定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总的来讲呢，这种蒸青工艺所制成的这个绿茶呢，它的香气呢，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来讲，就会比较闷一点，而且带着那么一点清气。您如果要问那什么是又是清气呢，这个咱们用语言就没法再表达了，这个只有您自己去品饮了各种品类的绿茶以后，您再回过头来看到这个文字，比如说清气，您可能就会有所体会啊，或者说有所领悟，就能够明白清气它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它相对于这个炒青绿茶，你比如说碧螺春黄山毛峰等等这些炒青绿茶茶汤喝到嘴里以后呢，它这个涩味儿，也就是这个苦涩味儿，会略微的重那么一点儿。这个刚才咱们也讲了，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蒸青绿茶和炒青绿茶相比呢，似乎是没有那么鲜爽。但是什么叫鲜爽，对吧？每个人对鲜爽的这个词，它所概括的这种感官的体验可能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人可能觉得由蒸青工艺所形成的那种茶的味道，那才能叫鲜爽。有些人还会觉得，这个蒸青绿茶这种味道呢，反而更接近于这个大自然天然的这个茶叶，所流露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清香，仿佛是更天然，更非人工。其实呢，都是人工造作而成。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想体验这种蒸青绿茶，除了在日本韩国可以买到这种茶之外，包括现在中国也在很少量的进口这种茶。那么这些朋友也许就会问呢，在咱们中国当地有没有把这种生产工艺一直保留下来，并且由蒸青绿茶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绿茶呢？确实有的，比如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湖北恩施的这个玉露，它就是中国目前来讲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它的制作工艺还有这个所用的一些工具呢，都非常的古老，可以说比较接近于这个陆羽茶经当中所讲的这些生产的工艺。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典用过的肉派人送给晋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便将肉留在了宫中。6日后，献公回宫，立即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臣妾孟其将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置肉于此，待君久矣。”晋献公曰：“
9: 卿做得对。”
2: 遂取酒欲饮之，立即跪而制止道：“酒是自外来者，不可不试。”晋献公道：“
9: 然。”
2: 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即烧出一个土包。晋献公吃了一惊，命患者牵来一只犬，以肉喂之，犬惨叫而死。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患强逼他将肉吃下，口吐白沫而亡。晋献公见此情形，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立即也嚎啕大哭起来：“
10: 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夫能有几天活头，还想去谋害他。”
2: 他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
10: 世子要夺取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西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待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
2: 当即取酒欲饮，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倒在地上，气焰不能出语，立即哭倒在地，恨曰：“
10: 世子真忍心哉，其父尚欲视之，况他人乎？使君欲废之，妾姑不肯，后仆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犹力劝，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
2: 晋献公铁青着脸许久说道：“
9: 而且寡人这就布告群臣诛杀逆子。”
2: 说毕撞钟出朝，召诸文武议事，为胡突久已渡门，李克称足疾，批政父托以他故不治，其余必及朝堂。晋献公开门见山，将申生如何调戏夫人，如何制毒肉中以害君父等罪一一讲给群臣。群臣明知道这是诬陷，一个个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晋献公怒道：“
9: 尔等为何不言不语？”
2: 连问3遍。东关武出班奏道：“
9: 世子无道，罪该当死，臣愿为君讨之。”
2: 晋献公喜道：“
9: 寡人固知卿乃忠臣，寡人薄卿兵车200乘，粮物为赋，出讨居卧。”
2: 东关武高声叫道：“
9: 遵旨。”
2: 晋献公主道：“
9: 世子数将兵，善用众，而要慎之。”
4: 东关武

0: 梁武齐声回道：“请主公放心，臣等这次出征必定凯歌而还。”说必退朝整顿器械。胡突虽然杜门，却时刻使人打探朝事，闻二武奉命征讨屈沃，忙遣次子胡衍密报申生。申生又告太傅杜元款，杜元款曰：“肉已留宫六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子可上书自理，群臣之中岂无明白之人？请不要束手就死。”申生叹曰：“君非利己，居不安，食不饱，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幸而明，君爱利己，未必加罪，又以伤君之心，不如我死。”杜元款道：“子既不愿自理，逃亡他国怎样？”申生曰：“君不察吾无罪，而行讨于我，我被弑父之名已出，人将以我为吃枭矣。若出而归罪于今，是恶君也。且张君之恶，必见效于诸侯，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是重困也。弃君脱罪，是逃死也。我闻之，人不恶君，志不重困，永不逃死。”杜元款长叹一声，不复再劝。申生作书赋予胡突，书曰：“申生有罪，不敢爱死。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望舅爷努力以辅国家。申生虽死，受舅爷之赐十多。”书毕，北向再拜，自缢而死。翌日，东关武率兵来到，闻申生已死，乃执杜元款求之，以报献公曰：“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矣。”杜元款身带镣铐，被押进宫来。晋献公责之曰：“儿乃三朝重臣，寡人要尔辅佐世子，教以为君之道，难道就是弑父自立吗？”杜元款大呼道：“天乎冤哉！元款之所以不死就服，正欲明世子之心也。肉留宫六日，岂有毒而久不变者乎？”这一喊，立即慌了，忙从屏风之后抢出，呼道：“主公，杜元款辅导世子无状，罪该万死，何不速速杀之？”晋献公竟然听信了立即之言，喝令力士用重锤击杀杜元款，脑破而死，逝者无不暗暗流泪。但也有拍手称快的，那便是立即、二武和优师，趁晋献公出游之机，聚在一起置酒相贺。酒至半酣，东关武突然停杯不饮，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梁武惊问道：“东关兄，这是怎么了？”东关武道：“申生、杜元款虽死，重耳、夷吾还在，彼二人之志之声望不在申生之下。彼二人若是不除，必有一人为世子。主公百年之后，岂不找我等算账？”梁武道：“如之奈何？”东关武一目立即，立即道：“若为重耳、夷吾之事，东关大夫不必担心，本宫设法将他们除掉，不就得了？”翌日，晋献公出游归来，仍有立即侍寝，睡至半夜。晋献公醒来，忽见立即在暗自抽泣，忙问道：“爱卿是不是哪一点不舒服？”立即道：“非也。”晋献公道：“既然无病，为何而哭？”立即道：“妾哭申生矣。”晋献公道：“申生，畜生儿，哭他作甚？”立即道：“臣妾听人言之，申生之所以敢大胆弑君，乃是受了重耳、夷吾教唆。申生既死，二公子归罪于臣妾，终日练兵，欲袭将而杀臣妾，好图大事，主公不可不察。”晋献公将信将疑道：“
1: 不会吧？”
0: 立即道：“怎么不会？主公知道不？前次申生征伐高洛，之所以大胜，乃是因二郎山四道和赵衰介子推相助，此六人者皆重耳之友也。”晋献公良久方道：“
1: 此事容寡人查之。”
0: 到了翌日，早朝已毕，有近臣奏告：“
2: 普渠二公子来锦，已至绛郊，闻世子之事，当即调转车辕回普渠去了。”
0: 这是千真万确，赵衰介子推伤未痊愈，便欲去蒲地投奔重耳。行至中途，闻重耳复将，忙追至绛郊，哭

0: 重耳，平胁重瞳，状貌伟异，又素有贤名，他日必能成大事，且世子已死，次当即至，如可速往浦助之出奔，与汝兄毛同心辅佐，以图后举。胡衍点头允之，牵了一匹快马，连夜奔至蒲地来投重耳。重耳听了胡衍之言，吓得面如土色，许久不语。胡毛陪着小心问道，
1: 据言所说，伯堤马上就到，公子意欲何为？
0: 重耳道，
1: 我欲出奔他国怎样？
0: 胡毛道，
1: 也可。
0: 说毕忙奔出前厅，招呼车夫医书及管家头须等准备出逃之物。谁知务卫备齐，伯堤率兵来到，若依胡毛胡衍之意，当即关闭蒲门，命军士登城守御。重耳长叹一声道，
1: 这城门一关，便是抗拒君命，君命不可抗也。
0: 于是伯堤未受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蒲城，为重耳之宅。重耳入居蒲城前，已娶过二妾，初娶徐盈早卒，再娶逼吉，生一子一女，子名欢，女曰淑姬，夫妻二人恩爱无比。今见伯堤为宅，忙与胡毛胡衍商议出逃之事，按重耳之意，要带上逼吉母子一块走。胡毛胡衍反对，正争执不下，伯堤闯进大门，忙与胡毛胡衍一起驱向后园，伯堤提剑追至，胡毛胡衍越墙而逃，推墙以招重耳，不想重耳迟了一步，衣袂被伯堤抓住，衣袂者衣袖也。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重耳被伯堤抓住衣袖，奋力争执，伯堤怕他走脱，忙举剑去砍。重耳早把手缩进袖子，只被伯堤砍去了半截衣袖，飞身而逃。伯堤欲待再追，被胡毛兄弟挡住，大杀了一阵。伯堤不是胡毛兄弟的对手，眼睁睁地让他们走脱。胡毛胡衍出了蒲城，不见重耳，焦急万分，忽见巷道转出一人，乃是医书，忙大声叫道，
1: 医书，公子哪里去了？
0: 医书道，
1: 公子去了敌国，要我在此等候二位。
0: 胡毛道，
1: 走，追公子去。
0: 三人跑步前进，约行一射之地，追上了重耳。四人略略休息一会儿，径奔敌国。敌国新任大戎王乃重耳娘舅，夜来做一奇梦，他狩猎归来，将要进城的时候，空中忽地起了一块乌云，乌云越扩越大，遮住了半边天，咔的一声雷鸣，豆大的雨珠从天而降，乌云悠地散去，即知是一道彩虹，彩虹中慢悠悠地飞出一只苍龙，由晋国方面而来，飞到敌都上空，徐徐降落下来，盘踞在城头之上，点头向他示意。醒来乃南柯一梦。早朝时，大戎主将所作之梦告知于太史。太史曰，诸有大贵人来敌，请大戎主做好迎接的准备。话音未落，有事人来报，启奏大戎主，晋国大公子重耳前来避难。大戎主喜道，
1: 快请。
0: 等重耳四人进殿后，让之客座。一番寒暄之后，大戎主笑问道，
1: 生儿受封蒲城，好赖也算个鸡头，谁敢惹你，怎的会跑到老舅这儿避难呢？
0: 重耳未曾开口，泪水先流，将立即如何设计陷害申生，自己因甚受到株连之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大戎主一拍玉案说道，
1: 真是个大昏君，老舅这就调集兵马，杀到绛都，取了昏君性命，为汝报仇。
0: 重耳忙起身阻道，
1: 舅父息怒，以子反复大逆不道，以臣反君亦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之事，生儿岂可为之？
0: 大戎主长叹一声道，
1: 生儿如是说，老舅也就不便强之。这样吧，汝就在我敌国暂住下来，以时住行，不烦生儿操心。
0: 重耳叩道，
1: 多谢舅父。
0: 刚刚安排停顿，又有四人报知大戎主，言说城下有数十

人，自道乃重耳故旧，特来相投，请大荣主定夺。大荣主召来重耳，以四人之言告之。重耳将信将疑，亲至城郭，登城而视。为首之人乃是赵衰，赵衰之后乃是介子推，再之后有虚臣、颠杰、先轸、魏抽、头须。虚臣在此之前以辞职入晋，经重耳力荐做了晋国的司空。还有一人抱头还目，朝一根丈八蛇矛，却有些面生。赵衰见到重耳到了，忙大声唤道：“丞相可是公子重耳？”重耳大声应道：“正是在下，丞相可是贤弟赵衰？”赵衰高声应道：“在下正是赵衰。”重耳道：“贤弟缘何至此？”赵衰道：“追随公子耳。”重耳忙命戎卒打开城门，迎赵衰等人进城。重耳指着抄丈八蛇矛之人，欲待要问，赵衰抢先答道：“此乃大夫贾威之弟，名唤贾驼，力举千军，是晋朝为大夫，闻主上失德，宠妖姬，杀世子，晋旦夕必有大乱，又素知公子礼贤下士，所以愿从出王。”重耳泣曰：“吾乃一亡人，诸君子能携心来辅，如肉复骨，生死不敢忘德。”说毕跪下向众人叩头，众人亦跪。赵衰道：“公子出王入敌，意欲何为？”魏抽抢先说道：“反呢。”意犹未尽，攘臂说道：“公子居仆数年，仆人皆乐为公子死，若借助于敌，以用仆人之众杀入将城，朝中激愤已深，必有岂为内应者，因以除君侧之恶，按社稷而辅民人，岂不胜于流离盗徒为不克哉？”重耳连连摇手道：“子言虽壮，然朕今君父之事，非亡人所敢为也。”魏抽乃以勇之夫，见重耳不从，遂咬牙切齿道：“公子为利鸡背，如猛虎蛇蝎，何日能成大事哉？”胡衍劝之道：“公子非为利鸡，乃为名义耳。”魏抽于是不说话了。昔人有古风一篇，单道重耳从往诸臣之圣。重耳虽在难中，有九大豪杰相随，整日习文练武，倒也不觉得寂寞。转眼已过月余，猎得大雁三只，吊在屋檐之下，竖了起来，发现一只死公雁的身旁落了一只母雁，顺手捉住，正要带人宰杀，赵衰走了过来，长叹一声道：“公子，您不觉得这只大雁来得有些太容易了吗？”重耳笑道：“是有些容易了。”赵衰道：“你知道这是为甚？”重耳道：“不知也。”赵衰道：“雁通人性。”不，不只通人性，比人还有人性。大雁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夫妻双方有一方故去，另一方不得再娶或再嫁，人们称之为孤雁。孤雁在群雁中地位很低，飞行时殿后，觅食或夜宿时值更，故而当一方被擒后，另一方宁愿去死也不随群雁离去。人呢，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故而人不如雁。重耳轻叹一声，将母雁放到地上，那雁却凄惨地叫了两声，不肯离去。重耳忽然想起了夷吾，我和夷吾本乃一父同胞，自己接到凶信仓皇而逃，竟忘了告诉他一声，连大雁都不如，我真混。当即遣颠杰去曲城打探夷吾消息，夷吾没有逃。夷吾得到晋献公命人捉拿他的消息，只比重耳晚了一天。这消息是细瑞告诉他的。细瑞是晋朝的大夫，与贾华是邻居，贾华知他和吕夷生是孩提之交，亲如手足，故意把征讨夷吾的消息泄露给他。他便带着从弟谢启连夜出城，途中与狩猎的国社相遇，结伴入区，见了夷吾，告知曰：“贾华之兵旦暮且至，是守是逃，请公子定夺。”夷吾切齿说道：“守。”这一守便与贾华接上了火。贾华本来同情重耳和夷吾，无有捉拿夷吾回朝之意，

0: 略一对阵便退了回去，一无不明就里，驱车追赶，追到无人之处，贾华停车问道：
1: 二公子，你有车胜些许？
0: 夷吾道：50胜。
1: 贾华又道：臣有车胜些许。
0: 夷吾道：
1: 不知道。
0: 贾华道：
1: 臣有车200胜，而臣并不弱智，难道说200胜斗不过您50胜吗？臣就是斗不过您，臣后面还有二五，还有大进，难道都斗不过您？
0: 夷吾沉默不语。贾华继续说道：
1: 以臣之见，请您学一学大公子，及早出逃，方是上策。
0: 夷吾双手抱拳道：
1: 多谢贾大人提醒，吾这就回城收拾一下，营业除王，此恩此德，吾没齿难忘，后会有期。
0: 他调转车头回到城内，召吕医生、国社、细瑞与之计曰：
1: 我左思右想，凭我们这点兵力，莫说大晋，连贾华都打不过，不如出王。
0: 众人齐声应道：
1: 早该如此。
0: 夷吾道：
1: 我与大哥自有相善，他已出亡于敌，我等一取敌如何？
0: 细瑞道：
1: 不可。
0: 夷吾道：为甚呢？
1: 细瑞道：主公因信了妖姬之言，认为申生弑父，二公子同谋，故而才出兵征讨，今一出而同走，妖姬有此意，且敌小国也，主公岂能放过他？奔敌不如奔梁，梁与秦晋、秦方强盛，又是婚姻之国，主公百岁后可借其力以图归也。
0: 夷吾道：诺。率众人奔梁，贾华佯装追赶，约20射而返，还报晋献公：
1: 夷吾逃梁。
0: 晋献公大怒道：
1: 二公子惧逃，国威何在？伯狄尚有半截衣袂为证，汝呢，两手空空，吾是何在？将这个无能之辈推出去斩之。
0: 批政父出盘奏道：
1: 这事怪不得贾大夫。
0: 晋献公冷着脸道：
1: 怪谁？
0: 批政父道：
1: 一年之前，主公遣赵肃驻蒲曲二城，使得聚兵为备，二公子聚会用人，民乐为其用，怎怪得贾大夫？
0: 梁武未曾仕进之时流浪街头，曾受过贾华一饭之惠，故而也出面为贾华求情。
1: 夷吾者庸才也，王之无虑，可虑者重耳素有贤名，多事从之，重耳不除，必有后患，莫如赦贾华而罚重耳，命他戴罪立功。
0: 晋献公许之，贾华谢过君恩，整顿器械，择日伐敌。伯狄闻之，自请于献公：
1: 臣不才，使重耳逃脱，愿代贾华伐敌，若无成，甘愿领受军法。
0: 晋献公壮其语，遂以伯狄代贾华。伯狄并未即发，以为戎主所知，陈兵于乐桑，双方大战了3阵，不分胜负，遂进入相持阶段。批政父担心晋献公增加援兵于敌不利，遂进宫见驾，对献公说道：
1: 父子无绝恩之礼，二公子罪恶未彰，既已出逃而追杀之，岂不甚乎？且伐敌未必必胜，徒劳我师，为邻国效。
0: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批政父之言有理，遂命伯狄班师，待骊姬得到消息，为时已晚矣。骊姬口中不说，心内甚恼之，每当侍奉晋献公之时，摆出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献公不傻，知道他因着什么讨好道：
1: 重耳夷吾因弑君弑父之事而出亡，国人尽知之，二逆子即使想谋反，谁人从之？爱卿不必虑也。且是二逆子已经出亡，这世子之位，除咱西岐何其人也？爱卿应该高兴才对。
0: 骊姬转忧为喜，搂住晋献公的脖子，娇声说道：
2: 主公打算何时立咱西岐呀？
0: 晋献公道：
1: 待占卜占事之后，方可决定。
0: 骊姬道：
2: 卜师不可占。
0: 晋献公道：
1: 为甚？
0: 骊姬道：
2: 那郭衍、太史苏乃深生意的，狗嘴里岂能吐出象牙？
0: 晋献公道：
1: 那就不沾了。
0: 骊姬道：
2: 既然不沾了，那您能不能说一说何时立咱西岐呀？
0: 晋献公道：

0: 3个月后，丽姬道：“
1: 太长了，你是存心让臣妾熬白头发呀？”
0: 晋献公道：“那2个月怎么样？”“
1: 还有点长。”“
0: 那就1个月吧，不能再短了，再短何以为备？”立即啪地给了晋献公一个长吻。1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晋献公依礼进行了加封奚齐为世子的大典。在这之前，他遍洒勤俭，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3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武来报：“
2: 群公子多为宠儿，贻吾之党，三武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
0: 晋献公有子9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4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武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武一伙呢？晋献公听了二武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
2: 为首者斩之，与之尽逐出国。”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